0: 整。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慢性疾病的防与治，找到科学对症的好方法、好产品，让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我们慢性疾病的话题。
2: 对，
3: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也接听到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他们的好消息，是不是李岩？
2: 对对对，
3: 这段时间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啊，目前正在全省火热的进行当中。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口碑好，疗效好啊，可以说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大家呢都希望能够用上这个好产品，更能够节省一些费用，所以都不想错过这个优惠活动。
3: 是的是的，大家能少花钱呢、来获得健康。
2: 另外对于一些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要特别的照顾大家，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不过话说回来，陈主任，这个优惠活动啊，确实能够省钱，但是呢，大家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冲的还是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组方的药。
2: 对，
3: 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是吧？
2: 灵芝，
3: 灵芝它就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啊。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呢、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出现意外的，像脑梗、中风的，出现后遗症的，他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反应也比较好。你像我们第一味药灵芝，配合我们另外一味中药叫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等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都比较好。
2: 对，
3: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慢性病以及一体多病的，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这个准字号的药品呢、能够帮助到你。
2: 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大家的信赖支持，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他们。
3: 好，请进电话。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你是陈主任吧？
3: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姓陆啊，我铁路退休超。
3: 哦，
4: 我一用了五个疗程呢，原来就是中风了以后哎，血压都是不太稳，都是忽高忽低。中风以后，就去年嘛，去年25的中风。浑身没力，没有力，
3: 没有劲儿，
4: 走路没有劲儿。这是个老饭吃，老咳嗽。过了个月以后哎，血压稳定了。
3: 哦，现在血压稳定了，正常了。
4: 现在血压稳定了。
3: 好好好。
4: 这就是走路有劲儿啊，咱那一点劲儿没有，走个几步都不想走，走路拉不开步，就是后头就是总是走，不想一个人扶着的好，没人扶着，就怕崴呀。
3: 哦，你看你看，那多危险呐、特别是老年同志啊。
4: 可以啊，这把这个五个疗程一服完以后，走路就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3: 现在走路。

0: 哦，可以走得动，也想走，是
1: 哎，
0: 不是
1: 对，
0: 啊？
1: 没事儿，对，没事儿，
0: 好
1: 对，
0: 好好。
1: 不担心万一，不担心后头没有人护着，不行，不行，不行。
0: 哦，那比较好。你说走路要
1: 哎，
0: 歪了呀，摔倒了，那老年同志不能摔跤啊！一摔了，说我玻
1: 我
0: 璃
1: 知
0: 嘛，
1: 道，
0: 爬不
1: 我
0: 起
1: 知
0: 来
1: 道，
0: 了。
1: 是的，是的，现
0: 这
1: 在走路别稳当，没事儿，
0: 好好好。
1: 就是有第二个就是，对吧？那个老慢支嘛，很，但是都是咳嗽啊，就现在冻上啊。一般的感冒要抵抗力要强一点，
0: 好
1: 要不
0: 好好，
1: 然呢，你像现在这个天气啊，弄不行的感冒，现在还不要紧，还
0: 好，
1: 可以。
0: 你现在体质增强
1: 对，
0: 了，人不感冒，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1: 我是小昌的，
0: 你是萧山县哪个镇呢？
1: 魏店，魏店。
0: 哦，你是萧山县魏店镇。
1: 对，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今年80岁了。
0: 哦，已经80岁了。
1: 啊，
0: 好，这个身体的慢性病调理好啊，咱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陆爹爹。
1: 啊，谢谢，
0: 好，不谢不谢，你把电话留给我，陆爹爹。
1: 电话13487199619，
0: 好好好，老人家你
1: 好，
0: 也保
1: 谢，
0: 重身体啊。
1: 好，谢
0: 好，不谢不谢，
1: 谢啊，
0: 有时间打进电
1: 感
0: 话，
1: 谢
0: 咱们
1: 啊，
0: 再来交流啊。
1: 感谢，
0: 好，不感谢，你老保重，再见。
1: 再见。
2: 好，也祝贺孝昌县魏店镇的陆爹爹高血压中风，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稳定正常了，走路有劲儿了，老慢支啊都恢复得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陈助理，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3: 哎，
0: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那你那个灵芝胶囊以后啊，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先没有吃之前呢，我吃的美卡素，我从吃你们那个灵芝胶囊以后的话呢，现在血压控制得很好。血压一般的话是分130呐，120高压，低压就是80的70。但是血压反正控制得很好，还有一点蛮好就是什么呢？我不是有青光眼吗？自从吃了你们这个药以后，我的青光眼的眼压也控制得很好。
0: 哎呦，这是个意外的收获呀！
3: 哎，对呀，我以前青光眼我在那个陆军总院做了3次手术，每次眼压的就是有时还是有一点高，因为我现在都是点的那个进口的那个颜色那个斯利达，晓不晓得又很贵的。吃了你们这以后呢，我上个星期在陆军总院去复查的时候呢，我的这个眼睛眼压，一个是10，一个是11，晓不晓得？眼压控制得很好，
0: 那你这
3: 因为
0: 个眼
3: 我。
0: 压相当好了。
3: 相当好啊！哎，那你那个跟我检查的时候，他就说的，他说你的眼压控制很好了。哎，我说我自从吃了一种中药叫灵芝益寿胶囊，吃了后眼压也控制得很好。那个以前那眼压高就头也疼噻，眼睛也胀噻。
0: 现在感觉是不是视力比以前要清晰一些了？
3: 清晰啊！我以前我没有吃灵芝胶囊以前呢，人整天就是昏沉沉的，就是好蛮昏，而且。就是那眼睛呢都糊的，现在吃了以后人不是像那昏了，而且还有一点，吃了这个灵芝胶囊以后的话，我觉得人呢就是腿子也有劲些。我也毕竟63了，快64岁的人了嘛。我等于说是以前上6楼的话，我就要中间休息2、3次，我现在可以一口气上了6楼都可以了。
0: 那个就对了，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防其跟人参，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你的体质增强了，你这个人呢，完全就大变样了，知道吧？
3: 哎，我把我妹妹啊，我的他们同事啊，他们都上个星期都跑去买5个疗程送我的，他们都买了的。
0: 不走，应该是给好的产品，让更多的人来受益。
3: 是的，是蛮好，是蛮好。
0: 好，
3: 我
0: 你
3: 觉得
0: 好。
3: 你们这个药是还蛮好，谢谢你。我有什么情况，我再打电话请示你们，好不好？
0: 好，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在硕口，在，因为我的孩子们等于说在军校里面，在军院里面去的，在我等于说在跟他们带小孩。
0: 哦，在汉口的硕口区是不是啊？
3: 哎，在那个军事经济学院，等于说是在这边在，晓得？
0: 好，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大姐？
3: 我叫张艳萍。
0: 你把电话留给我。
3: 139，716，3109。
0: 好，
3: 谢谢谢谢你啊，陈主任。
0: 好，不谢不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
3: 好，谢谢你，谢谢，
0: 好，不谢，好，再见。
2: 好，这是一位武汉市汉口的张大姐，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呀恢复正常了，眼压也正常了，不胀疼了。张大姐啊，非常热心快肠，把灵芝益寿胶囊呢也介绍给几个。

0: 亲戚朋友都在服用，好，也祝贺他。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啊。
2: 啊，亲戚好，你好，我跟你说个情况啊。
1: 哎，你请讲，什么情况？
2: 我不是我活你这个月了，活了4个半月啊。
1: 嗯，
2: 我是赖公司啊。谢谢你，感谢你，你真是我买那个药买的太好啊，
1: 不错不错。
2: 陈主任呐，
1: 啊，
2: 第一次买药的时候我就非常谢谢你，我现在真的当着你面我要谢谢一下。
1: 哎，老人家客气了。
2: 我有什么时候有好转的，我跟你讲一声，好吧？
1: 好，你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2: 当然，我是有4年了，我类风湿，这手指都变形了啊，指甲子变了一半的指甲子变形了。
1: 你这个是典型的那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呐、
2: 啊！是的，是的，在我这个下面这个腿的有一个腿的有那个静脉曲张。
1: 嗯，
2: 我在冒去游泳的，我这个可能血高，然后呢，我这个并发症都出来了，然后有什么这个头昏的、眼花的，在皮肤瘙痒的。
1: 哦，还有高血压，并且并发症都出现了。
2: 对、嗯。都蛮好的，吃的这个药的是都改善了，基本上头昏眼花啊，那点都没有。腿的那个坐三地那里疼的，你直接上厕所啊，改个大便起来，你就不能走了，你再退一下才能走。现在这个现象呢，蛮好都改变了。
1: 哦，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本身有静脉曲张啊，你这个哭了蹬下去啊，它对这个粘麻斗子这个地方啊，就形成了一个压迫，知道吧？
2: 是的，是的。
1: 你这样一蹬一压迫，他这个静脉循环不好，你这个人站起来肯定脚麻手麻，知道吗？
2: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这些症状都改善了，再没有了，明显的疼痛的再也没有了。
1: 好，你这个改善了、啊，因为咱这里边的药非常有针对性。你看灵芝呀、啊嗯，它就是双向调节血压，并且呢，间发血液、远发血管，包括丹参跟三七，知道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另外呢，防其人参，大补人体元气。气退血行呐、啊，你这个血循环通了，你这个疼痛啊、头昏头疼呐、啊，他这个情况、啊、慢慢他就没有。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这个头也不昏了、啊，头也不疼了、
2: 啊。头不昏不疼了。
1: 现在这个
2: 血压也不一样了。现在我天天这个用我这个身体啊，轻松多了，人也精神上来了。
1: 对对对，你这个轻松多了，因为你这个类风湿啊，你这个不疼痛是不是啊？他就轻松了，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是的。我还跟你说个，现在我这个内部是现在玩的蛮狠的，我现在没有以前的玩的狠了。
1: 哦，就是说以前的这个手关节变形，现在慢慢往好的方向在恢复了，是不是、啊？
2: 对，这现在是跟以前看到的要舒服的，以前看到玩都蛮大，现在玩都是小了一些。
1: 是的，是的，你这个治疗很及时，有的小腿啊慢慢变形，后期啊走路都走不了了，知道吗？
2: 是的，是的，是的，我有个手机我。我一听到我都买，我冒得犹豫的，因为那些反馈的人呢，都是我们湖北地区的有名有姓的，这些人呢，都是农民，他不是说假话。
1: 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太对
2: 了。有的人你心态不好的话，是种农子的不可能，种农子看不一样，晓得吧？你这里各个地方点他去种农子，哪有那种农子做啊？
1: 参加广播的人呐、啊，都跟你们是一样的，咱们湖北省内每个县、每个镇、每个村，有的甚至还留电话了，知道吗？
2: 是的，是的。那个乡音一听就晓得、哎、
1: 你是哪里人是吧，你是防皮的人，你说你是仙桃的，你那个口音是模仿不了了，是不是？
2: 是的。
1: 你这个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
2: 我血压我就好是活4个月的时候我去量了的，高血压都改善了，再没有了。
1: 那你血压慢慢也降下来了？
2: 是的，是的。
1: 好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刘大林。
1: 你电话是多少啊？
2: 159-4258-562。
1: 好好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刘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2: 哎呀，那非常满意的，我冒用了这个药，我时间太痛苦，心理压力也大，这又没见到病，钱都钱用了，我的好转。
1: 好好好，你要保重身体，好吧？
2: 好好，谢谢陈主任，
1: 但是
2: 我现在看见一个人，我有精神了，什么都好了啊。
1: 对对 对, 对，
2: 你要注意身体啊，陈主任，你每天讲到的，你每天你操心。
1: 好，保重身体啊！
2: 好好好
1: 好。刘爹爹，你保重，再见。
2: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就和黄脾气的刘爹爹，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手指都变形了。那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不疼痛了，头也不昏了，静脉曲张、高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热情的打来电话报喜。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新洲区周铺街鼓楼小区78岁的李春香婆婆家中。婆婆呀，有这个低血压，还有脑梗、中风、头昏、失眠、睡不着觉，老人家一体多病，并且还是一位空巢老人。现在李婆婆服用上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讲述。
3: 你讲李岩了？
4: 对对对，是的啊。
3: 是家没了。
4: 对对对。
3: 天天听你讲课。
4: 啊啊。
3: 我姑娘在吃那个药，她就说那个药好。
4: 啊。婆婆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3: 我78。
4: 您身上主要是怎么不好啊？
3: 也高血压，也中过风，也脑梗。
4: 嗯。
3: 年纪后越来越大了，我开刀都开了4次了。第一次我还是20几岁，生小孩剖腹产，大出血，开刀，小孩也没见着，待到50多了。
4: 您身体的哪一些方面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改善呢？
3: 第一个是个头，
4: 嗯，
3: 我原来这个头我一天的混账走路，说个笑，怎么都自觉呀？
4: 哦，
3: 晓不得？
4: 嗯，
3: 后来吃那个药，不到一个礼拜人就改善了，那是第一次。
4: 哦，头昏是吧？
3: 头昏，
4: 没有知觉。
3: 我有腔梗。
4: 有腔梗，
3: 你看我那个第二次身份证我咋也再把它歪了，我怎么不讲我呢？看你孩子呢，是不是？那还是记得第二代身份证，可能都也差不多10年了。
4: 嗯嗯，
3: 那这还是50多岁呗。
4: 啊、哦，
5: 现在忘了很正常啊。
4: 腔梗，
3: 我那时候说话都说不得，
4: 啊、
3: 说不清楚啊。
4: 哦，
3: 就是那个嘴巴歪的时候，歪的就很了，晓不得？
4: 嗯。
3: 在家里干活，我那时还在青山，晓不得？
4: 哦，做事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中风是吧？
3: 哎，
4: 哦，
3: 也是跟老板生了个气了。
4: 哦，
3: 晓不得？当时没得知觉，到的地还找不到了，这身上是出冷汗。
4: 哦，
3: 出冷汗，这事事不知，别个喝了这掐我的嘴巴了。
4: 啊，
3: 这弄到医院里去了。
4: 啊，
3: 没想到活到今天呢。
4: 你有高血压是不是啊？
3: 我原来是低血压。
4: 哦，有低血压。
3: 哎，
4: 低血压是多少啊？
3: 低的是有时候50多。那是高的，那是90。
4: 哟，这是蛮低啊。
3: 哎，再好的，再蛮好。你看我的血压表，这还有呢。
4: 天天就是在家里量这个血压是吧？
3: 哎，我经常按量。
4: 嗯，这是孩子给你买的一个血压计。
3: 我姑娘买的。
6: 绑带与心脏部位同高，不要移动和说话。
4: 这个很方便啊。电子血压计啊。
6: 你的血压是？高压130毫米汞柱，低压69毫米汞柱，
3: 好不好了？
6: 每分钟88次，测量结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正常，谢谢使用。
4: 对啊，
3: 是不是
4: 啊？正常的血压哈、啊。
3: 你往我到七百子80岁里面血压到那个样是最好的血压了。
4: 对对对。原来这个头晕呢、啊，是不是跟低血压有关系啊？
3: 有关系
4: 啊，
3: 这是低血压有关系。
4: 嗯，
3: 再说是腔梗噻，
4: 嗯，
3: 他这个血管都还堵塞了，
4: 啊，
3: 颈椎很，我的颈椎相当严重，
4: 颈椎很是吧？
3: 嗯，晓得、嗯，就是一个是消化系统，一个是颈椎，
4: 嗯，
3: 这是两行，
4: 嗯，
3: 现在在现在蛮好，那个是蛮好，
4: 嗯，
3: 晓不得？
4: 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3: 睡眠好，
4: 睡眠好，
3: 嗯，原来顶多要是睡了3个小时，
4: 嗯。
3: 一两个睡5个小时醒的，现在呢，最少要睡6个小时，最少
4: 啊，最少现在可以睡6个小时了啊。
3: 嗯嗯，我不说假话的，晓得、嗯。好多不听我的街坊，我说蛮多老人，活着这有钱，死了就好没得了。我说你莫舍不得，有的他怕受骗。我说我又不是做聋子，我说那个么东西，我总是想多活两天呢。退休也拿得不多，拿2000多块钱。
4: 你是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3: 哎呀，我们是小厂，做皮鞋的。
4: 哦，皮鞋厂的是吧？
3: 我在武汉待了50多年。
4: 哦，
3: 晓不得？
4: 嗯。
3: 要说起来呢，我们也蛮可怜，从小呢蛮早也，
4: 嗯，
3: 家里也没得饭吃，父母亲的身体也不好，最后落得养我的话呢，手上的哥哥姐姐还死了。
4: 哦。
3: 后来就是我是老大。
4: 哦。
3: 父母亲的身体不好，我是老大，什么事都是该我做了，晓不得？
4: 嗯嗯。
3: 饭都没得吃的，衣服没得穿的，结果后来就到58年就过粮食关。
4: 嗯。
3: 那时候谁都晓得的。
4: 嗯。
3: 晓得。 往找过医的人呢，
4: 嗯，
3: 想管他抹东西，总是想搞得多活两天。
4: 对对对，是。
3: 免得害病呢。
4: 嗯，您对林志一手胶囊是特别信任的哈。
3: 行。那不是说假话，
4: 嗯，
3: 我就是感谢林志一手，感谢那个厂、那个厂家的么子，生产的，在这是陈主任，天天辛苦啊，那个人，
4: 嗯，
3: 好辛苦，一天几趟，
4: 嗯，
3: 因为我的也没得文化，又写不到个么感谢信，又心中的心里中的说，我为那么多草，我的纸没活的，我和你们哈士奇出去，钱用的人也盼得没得了，
4: 嗯。
3: 死两个，两个妹夫就好死。
4: 你有两个妹夫都走了？
3: 一个是去年端午节，那个妹夫子还当我几个月，也今年都79了。
4: 哦，
3: 他也是咳嗽开始。
4: 嗯，
3: 连起病待13个月。
4: 哟，
3: 转为肺癌。
4: 哦，肺癌。
3: 先叫他去，他不去。
4: 嗯，
3: 我去的时候。一个是在黄石工作，他部队转业的黄石工作也退休，晓不得？
4: 哦，
3: 也得过几些虫，我也得过几些虫的，晓不得？
4: 血吸虫，
3: 嘿，血吸虫蛮怪。
4: 哦，婆婆您叫什么名字啊？
3: 叫李春香。
4: 李春香哈、
3: 嗯，
4: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呀？
3: 新泽区周浦镇吧。
4: 嗯，
3: 就是鼓楼小区。就是、
4: 啊，鼓楼小区啊。
3: 那是叫老、嗯、老街老街。
4: 哦，
3: 哎，
4: 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3: 1387138594，感谢那个陈教授，他辛苦了，晓不得。
4: 嗯，今天来看望你呢，就是来看您现在的实实在在的情况啊。
3: 是的，
4: 嗯嗯。
0: 陈主任，
7: 哎，
0: 我们又帮助到了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啊。
7: 对对对，
0: 其实每一次走到咱们用户家中的时候，哎，大家在感谢林志一手胶囊的同时，也委托我呀转达对您的感激。同时说您啊讲节目特别的辛苦，也要注意身体的健康。
7: 谢谢谢谢，老人家的问候啊，我收到了。在这里我想说啊，李啊，
0: 嗯，
7: 我们这份工作呀，非常有意义，
0: 嗯，
7: 非常有成就感。
0: 对，
7: 我们又帮助了一位78岁的老人，
0: 嗯，
7: 老人家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0: 对。
7: 当我听到啊，他用电子血压计量他的一个血压跟心率的时候啊，
0: 嗯，
7: 我心里啊特别高兴，
0: 嗯。
7: 以前低血压高压是90，低压是50。
0: 对。
7: 因为低血压呢也产生了中风。
0: 嗯。
7: 嘴也歪了。
0: 嗯。
7: 发音也出现问题。
0: 是。
7: 现在老人家用电子血压计量了之后啊，他这个血压啊高压130。
0: 嗯。
7: 低压呢69。
0: 对。
7: 并且他这个心率啊是88。
0: 是的。这个仪器报出来的是骗不了人的哈。
7: 对对对。所以啊，老人家现在心率血压都非常好。
0: 嗯。
7: 听到老人家的好消息啊，无比的高兴或无比的欣慰。
0: 嗯，
7: 老人家年轻时候啊也是受过苦的人。
0: 对对对。
7: 现在到了晚年呢、啊、应该享受幸福的生活。
0: 对。
7: 但是呢一定要有个好的身体。
0: 嗯。
7: 你看他身边几个亲人呢、啊、都陆陆续续走了。
0: 对对。
7: 但是老人家现在身体啊一直很硬朗。
0: 嗯。
7: 听到你跟他交流啊，思路很清晰。
0: 嗯。
7: 说话呀很有劲儿。
0: 对。
7: 按照这个镜头啊，李春香婆婆啊，人活百岁啊不是梦啊，你啊。
0: 对。
7: 在这里啊也非常祝贺李婆婆。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像咱们新洲区周铺街的李婆婆一样，选择林志一手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0: 好，林志一手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咱们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8: 那是陈主任是吧？
7: 哎，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8: 我现在那个博糖啊，我他都还蛮好，蛮平稳，高血压一正糖的都还蛮好。
7: 哇，你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现在血压血糖都比较好。
8: 都比较好。我现在又买了5个疗程，做5个疗程。
7: 哦，林志一手胶囊，你是早三粒晚三粒服用的？
8: 哥，还想做坚持期啊，做的？
7: 对对对，你现在你查了没有啊？你的血压血糖是多少啊？
8: 血糖我前天检查是5.2。
7: 哇，
8: 到空腹。
7: 哦，前天检查血糖空腹是5.2。
8: 哥，
7: 那你空腹5.2，这个血糖是正常的呀，对的。
8: 哥，
7: 那个不错不错不错，血压呢？
8: 血压我老检查的是80/80啊。1.2啊，1.3啊，80几啊，高血压控制蛮好。
1: 就是说你现在服林志益瘦胶囊啊，你这个血压血糖啊都比较平稳，都是正常的。
8: 是。
1: 好好好好好，你林志益瘦胶囊服了多久啊，爹爹？
8: 四个疗程还没完呢，将将服完四个疗程。

0: 那你这个服4个疗程呐、啊，你这个血压、血糖啊，恢复的比较好啊。
1: 这蛮好。
0: 多大年龄了，爹爹？
1: 78。
0: 哦，你老已经78岁了。
1: 那、
0: 你这个高血压跟糖尿病病史有长不长啊？
1: 我这是高血压有上10年的历史了。糖尿病呢，去年那一个才做几天医院检查，这是化血糖的病。
0: 你这个呀，发现的比较及时，然后呢？服药啊也比较及时啊，爹爹。
1: 这活得蛮及时。
0: 并发症没有出现的？
1: 我原来的并发症的这眼睛呢，看东西的模糊。我现在活到这里，这眼睛呢，不见了模糊了，好多了。
0: 好好好好，他眼底供血好了，然后你这个视力啊，慢慢也清晰了，知道吧？
1: 我这是咨询哈，我的一个媳妇，她是脑梗塞，我把这个疗程她还没活完呢。我现在我先要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我。
0: 哦，前天又去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你媳妇啊，像脑梗呐、啊，你就让一天3次，1次3粒，好吧？
1: 这个到时候慢点活着呢。
0: 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仙桃市的人，
0: 你贵姓呢、啊，爹爹？
1: 我姓丁的，丁生红。
0: 你老保重，再见。
1: 好，感谢了我。
2: 好，祝贺这位仙桃78岁的丁爹爹，高血压、糖尿病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现在是80的120，血糖呢餐前是5.2、5.3，现在爹爹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满意。好，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用。

0: 当阳人民医院二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3: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3: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3: 来人了，来人了！
5: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6: 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5: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3: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2: 我错了，这就打扫。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接下来一分钟，这个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湖北听众，真的很幸运。不管是咱们是辛苦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学习用眼过度，又或者家里老人有眼睛模糊不清、干涩流泪等问题的，现在机会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那就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特别不一般，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水润轻松，看啥都清晰透亮。而且现在只要给好视力打个电话，直接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7061900。而且好视力还给咱湖北听众开通了5一的专属补贴政策，今天凡是前10名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直接让每人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大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5: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一个周末的约定都是一次向心而行的出发。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啊，不少朋友来了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人在山川美景中寻找诗与远方，也有人在城市发展中感受变化与创新。
1: 没错，那今年呢，中部6大城市依然是热门旅游目的地。哎，有很多人就发现了，这些地方不只有印象里的烟火街巷和历史文脉，还有着前沿科技、未来产业带来的新气象，那就是城市更现代，
5: 产业更前沿，
1: 科技感拉满，
5: 创新活力扑面而来。
1: 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领大家开启一场特别的中部6省科创游。哎，沿着科创新地图啊，足不出户打卡6大城市前沿创新成果，感受中部崛起的强劲脉动。
5: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2: 一张地图串联中部6城，
5: 一路向心，尽览科创风华，
2: 前沿科技不断突破，
5: 新兴产业加速成长，
2: 科产融合持续深化，
5: 中部正以昂扬姿态迈向新征程。
2: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中部6省科创游，
5: 潮涌中部创新脉动，
2: 我们一起出发。

0: 聆听创新强音，探寻中部力量。这里是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中部六省科创游，
1: 创新为帆，方能行稳致远，打开咱们中国的创新版图。
0: 哎，咱们现在就出发吗？
1: 哎呀，别着急嘛，还是要有点仪式感呢。
0: 哦，
1: 哎，明畅，你看这张创新版图，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到城东起西、连南接北的中部地区？
0: 没错，湖北、
1: 山西、
0: 河南、
1: 安徽、
0: 江西、
1: 湖南。这六省连成的这一大片土地，正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
0: 坚实脊梁。这个五一假期啊，就有很多人呢用脚步丈量了中部六省的山山水水，也用眼睛见证了一场场城市创新发展的蝶变。
1: 中部六省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方面深度融合，那么如今是一个什么现状呢？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在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地理版图上，湖北、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这中部六省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它城东起西，连南接北，是一道正在崛起的脊梁。当“十五五”的序章翻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正成为这片土地奏响的主旋律。这既是牢记嘱托的生动实践，更是一场关乎未来的深度布局。湖北，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这里有光电子信息的国家队。从一根光纤起步，湖北用40年完成了一场从追光到发光的跨越。武汉科创中心内，国家实验室与大科学装置昼夜运转。光谷科创大走廊上，存算一体芯片、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加速奔跑，让实验室的样品变成生产线的产品，让创新的火种点燃产业的燎原之势。荆楚大地正以支点之姿撬动中部创新的无限可能。山西，这片厚重的工业故土，正在经历一场制造蝶变。在太原， AI 与大数据让重型机械生产线变得耳聪目明，单台起重机的成本与能耗双双下降。三晋大地正以非常之力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在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稳步行进。沿黄河而下，河南跳动创新的脉搏，支撑大国重器的超级关节在这里诞生。从打破卡脖子的轴承到取向硅钢高纯度石英石，一项项技术攻坚标注着河南制造的跃升足迹。从制造到创造，从部件配套到全链自主，中原大地正以硬核创新锻造中部脊梁的关键一节。江淮之上，安徽的量子微光正汇聚成引领未来的强光，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全球访问量突破4000万次，一条覆盖量子通信、计算、测量的完整产业链已然成型。在合肥，量子大道上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八碗大地正以跨越之势让未来触手可及。江西，一场从地面到天空的跃迁正在发生。景德镇的天空中，直升机旋翼画出优美的弧线，托举起低空经济的新赛道。赣南腹地，稀土永磁材料正在从卖原料向造器件跨越。赣坡大地的选择很清晰，把制造业的根扎得更深，让创新的翼展得更开，向上腾飞。湘江之畔，湖南的北斗星光正指引产业方向，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加快北斗规模应用，让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孕育出一批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单项冠军，在新赛道上跑出湖南速度。三湘大地正让创新的光照亮产业的每一次跃升。六种禀赋同一方向，当六省的创新力量汇聚，中部脊梁便有了更坚实的支撑。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鄂晋豫皖赣湘六兄弟正并肩同行，共同奏响中部崛起的最强音。

0: 刚才的音频呢，让我们听到了中部六省各展所长的创新图景。那么中部六省在科产融合这场国家大考当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中部六省对于全国而言为什么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
2: 中部崛起的时候恰好就碰到了一个需要产业升级换代的时候，是新材料、新能源、系统集成、光学、机械、电子产业一体化，以新群的方式向上走。哎呦，我觉着中部崛起是一个真的见真章的一个地方，它不是我们报纸上说说而已，它真来了。
1: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冯丹：
3: 从过去五年来看的话，湖北五大支柱产业呢，已经是迈入到了万亿的规模。像这个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哈，一共有3.5万家，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源源不断的输出人才，特别是啊，我们现在强调这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那我觉得我们在湖北乃至我们整个的这个中部的这几省，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这一波中间呢，能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4: 专家的解读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中部六省不仅是创新的高地、产业的重地，也是中国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撑。那么就让我们踏马而行，纵览山河，欣赏六省如何各展所长、握指成拳，共同描绘创新图景吧。
0: 接下来啊，咱们这场科创中部游是正式启程了。首先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咱们脚下的土地湖北。作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湖北的创新密码是什么呢？
4: 要找寻这个答案呢，我们可以先通过水、陆、空三个维度去了解一下。2025年，湖北在这三个维度上都有硬核突破，比如陆上，速度被重新定义。东湖实验室半年三破世界纪录，在高速磁悬浮的轨道上，仅用 5.3 秒就将1吨多重的高铁模型车加速到每小时800公里，这是风驰电掣的湖北速度，更是在未来交通的制高点上稳稳插上中国的旗帜。
0: 我们再来看看空中，云端正在成为通途，祥云 AS700 载人飞艇腾空，全国首次载人飞艇商业飞行圆满成功。湖北造飞艇让中国低空经济从试验走向运营，完成地面到云端的关键一跃。
4: 那么水下呢？深蓝处藏着重器，光谷建成全球最大空泡水洞实验装置，宛如水下风洞，为我国高速高性能舰船设计提供核心支撑。每一项成果都在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在国家急需处落子，如何在全球竞技场挺身而出。
0: 而且啊，这些创新不仅是服务国家破除垄断的宏大叙事，也是寻常百姓家的柴米油盐，关系着你我他。咱们湖北啊，让一个个实验室的金点子走向产线，走向市场，服务于咱们美好的生活。
4: 下面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艾思航到两个地方去打卡。首先来到全国最大的机器人训练场——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1: 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机器人训练师李瑞：
5: 叠衣服的话，其实它还是挺考验机器人的，因为它需要双手一起去协调。
6: 如果说两只手的力道不一样，也会不平。
5: 对。
7: 从能动到能用，从实验室到千家万户，看似人类简单的一个动作，背后正是训练师诲人不倦的精心教导，机器人日复一日的耐心学习，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幅科产融合的画卷。
1: 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市场部负责人胡龙丹：
8: 跟我们的这个华为科啊，那么共同打造了我们的这个多模态触觉的这个训练模型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我们华为科的现在的这个触觉电子皮肤，它知道用多大的力量啊，那把这个物品拿起来，还有原生创新的惯性传感器，这个翻跟头也好，每一个它的动作它都是需要用这个惯性传感器来引导的。
7: 无论是高校还是企业， 机器人产业链上的科技创新成果都可以放到这里验证、学习、应用。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成为全国机器人科产融合的主阵地。那么，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湖北究竟是怎么融的？让我们沿着机器人的脉络，跟随记者继续探访。来到光谷联影智融，记者与一台腔镜手术机器人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比赛，缝合豆腐。
6: 我的手一直在抖啊。
1: 联影智融腔镜手术机器人项目负责人周博，
9: 这个手，哎呀，又扎穿了，哎呀，这样这个 这个组织就被拉穿了，这个很容易会就会造成一个损伤或者出血。
6: 看着这个残破的豆腐，最终宣告我的手术失败，输给了咱们的这个精细的机械臂，其实也不算丢脸，对吧？
9: 对，我们的精度做到了亚毫米级，我们让机器人更具备更加高的智能化，更加理解医生的操作意图，更加跟随医生的手术操作。
6: 像切肿瘤啊、缝血管啊，都稳得很。与此同时呢，它还多了一双眼睛，在手术台上，它可以一边做手术，一边透视你身体里的情况。用医生的话说呢，这叫边做边看，不走弯路。
0: 哎，这联影智融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而是可以联合医院、院校、供应链企业等十多家单位开展协同攻关，让研发周期比预期缩短很多。这背后呢，依靠的是咱们湖北正产学研金福用北斗七星式的创新体系。
4: 这个体系啊，也带来了一系列数据的变化。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2020年是1687亿元，2025年呢跃升到6100亿，连续5年每年跨越一个千亿台阶。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率从37%提升到68.9%，全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也分别增加到3万家以及4.6万家。
0: 一个科研院校、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生动局面正在荆楚大地蔚然成势。而面向未来，湖北也步履不停。15-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4: 作为全国创新版图的关键一级，湖北正以挺英之姿，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好的，听众朋友，下面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将来到中部六省科创游第二站。
7: 一张地图串联中部六城，
4: 一路向新，尽览科创风华，
7: 前沿科技不断突破，
4: 新兴产业加速成长，
7: 科产融合持续深化，
4: 中部正以昂扬姿态迈向新征程。
7: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中部六省科创游，
4: 潮涌中部创新脉动，
7: 我们一起出发。
0: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4: 我是小轩。
0: 中部六省科创游第二站，咱们呢来到了最北端的省份山西，在三晋大地去走一走。
4: 说起山西呀，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
0: 美。
4: 但是大家知道吗？全球跑得最快、最稳的高铁，它的跑鞋啊，也就是车轮，很多呢就来自山西。在太原的太重轨道灯塔工厂，山西台记者伍思雨带领我们看到了一幅幅科幻画面，来听报道。
10: 我现在就在太重轨道的生产车间，现场机器轰鸣，正加紧生产。灯塔工厂是如何实现智能化生产的呢？我们先通过穿越机的视角去看看原材料从运送、加热到炸制成型的全过程。整条产线上几乎看不到工人的身影，不停忙碌的是一个个机械臂，还有工人师傅们远程操控的智能化设备。那这些机械臂呢，不仅能够适应高温作业，还能搬得动几百公斤重的钢坯。在这里呢，每52秒就有一片成品车轮下线， 灯塔工厂和传统的生产方式有什么不同呢？数字化改造之前，钢坯在压制过程当中的加热环节，那两位工人师傅呢，是在55度高温的车间里面进行操作设备，只能够通过肉眼去观察这个钢坯的颜色变化，手动去调整火候。而现在，工人师傅们只需要操作电脑就能够实现精准控温。这是因为呢，一套 AI 智能燃烧设备直接接管了这个桑拿房。目前，这里也成为了全球唯一一座能够同时生产轨道交通全谱系车轮、车轴、轮对、齿轮箱以及轮对集成产品的研发制造基地。
0: 火红的钢坯在 AI 的精准控温下被机械臂拿捏得服服帖帖，工人师傅只要在电脑前点点鼠标就可以了。如今啊，这些中国跑鞋已经跑在了全球的轨道上。
4: 这里不仅有速度的胜利，还有精度的革命。我们在山西打卡的第二个地方是天成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山西台记者伍思雨带领我们揭开一块晶锭背后了不起的创新故事。
10: 目前全球半导体领域最前沿的材料12英寸碳化硅就是由这一块大晶锭切割出来的。那在这一块晶锭上呢，实现了两大技术突破。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足够的厚，它的厚度呢达到了36毫米。
11: 目前市面上的12英寸碳化硅晶锭厚度大多是20毫米，只能切出约10片晶片，而36毫米厚的晶锭能切出20片晶片。按一张晶片一次做成9000个芯片来算，多切出10片晶片能多做出9万个芯片。16毫米的增长可使芯片产量倍速提升。
1: 山西天成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晨豪：
12: 厚度我们越厚，因为应力导致的开裂问题会越严重。
11: 没有模板，没有可借鉴的资料，2024年技术团队开启了为期1年的蒙眼绣花。他们对设备工艺参数、内部结构等数据进行了数百次调整，最终创新性地采用了电阻炉工艺，使得产品的良率提升了15%。
10: 第二个呢，就是实现了双技术路线的突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块透明的碳化硅，它呢就是高纯半绝缘碳化硅，主要是应用在 5G 通信基站以及 AR 眼镜片上。这一块黑黑的碳化硅，它呢是导电型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新能源汽车以及智能手机充电设备的核心材料就是由它做出来的。
0: 5年前，碳化硅材料还长期依赖进口。14五期间，山西省聚焦重点产业链技术需求，系统部署近600项科技攻关项目，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接连突破。
4: 从卖煤炭到造高精尖，山西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走出一条绿色转型、智慧赋能的新路。这样的探索与实践也为中部地区传统产业升级、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宝贵经验。
0: 离开山西，让我们沿着中部六省科创游的地图继续向南，来到素有天下之中、中国之中美誉的省份河南，位于黄河之畔的中原大地。
4: 哎，明畅，你知道我国新疆地区啊，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精度最高的百米级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吗？
0: 哎，这个望远镜啊，我知道，
4: 嗯，
0: 而且啊，我还知道啊，小轩，你其实想说的是让这个望远镜能够灵活转动的超级关节。哎，因为呢，它呀就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对不对？
4: 完全正确。这是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套高精度圆柱滚子转盘轴承，它直接决定了望远镜的指向精度。这项技术的突破是怎么来的呢？来听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王金成是怎么说的。
13: 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我们原来是被卡脖子，我们国内做不了分区的温控系统。攻克这个技术，我们技术人员也是奋斗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第二块就是我们装备制造，制造水平要提高上来。我们这条路是走对了，而且我们越走越自信。
0: 不只是这个超级轴承啊， “十四五”以来，河南坚守制造业立省强省定位，还突破了曲向硅钢、高纯度石英石等多个卡脖子技术攻坚，稳步推进河南制造向河南创造跨越。
4: 河南具有深厚的工业底蕴，这为其布局未来产业提供了充足底气。产业链配套齐全，应用场景丰富，让河南得以将工业门类齐全的存量转化为抢占未来赛道的增量，全力抢滩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
0: 下面我们就打卡地处河南的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一个智能机器人身边，河南台记者张霞文正在跟该公司的工作人员聊些啥呢？
14: 这个
15: 是他的鼻子，哎，对，鼻子就在这里
14: 啊。那我找一个就是没有气味的吧，我看他能闻得出来吗？
15: 对，你还是比较聪明的。其实这里边水是最难识别的，因为它是无色无味的。邱博士你好，请你闻一闻。
16: 好的，我闻一闻，这应该是水。
17: 秀博士的灵敏嗅觉呀，靠的就是我手里的这个电子鼻检测模块，这也是汉威的最新科研成果。当灵巧的双手配上敏锐的鼻子，一个能够同时处理物理信息和化学信息的多模态感知系统已经从这里成型。
7: 如今汉威科技的气体传感器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并拓展出光电、柔性等多维传感矩阵。从部件配套到全链自主，河南建起省级具身智能实验室，攻关人形机器人关键技术。
1: 河南中域具身智能实验室定位导航算法负责人刘元基：
18: 河南发展具身智能产业优势很突出，在工业方面可以用于工厂的分拣、装配，代替人类从事更安全、更高效的工作。
4: 目前河南已经集聚机器人相关企业超过 1.2 万家，位列全国第一梯队。智源、重情等百亿俱乐部核心成员相继落子，省内现代制造业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键轴承领域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90%。
0: 一个由头部企业牵引、产业链协同的产业集群正在加速成型，为国内产业自主可控贡献着河南力量。依托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超大市场，河南用硬核创新标注了跃升足迹，正在成为中部创新版图中的关键一环。
4: 好的，聊到这里，看到不少听众朋友发来留言了。网友蒜鸟说，作为山西人，以前总被开玩笑是不是开煤矿的，现在我可以说我们还有全球最牛的车轮生产线。
0: 还有网友晴川丽丽说，河南的视觉定位系统啊，行星减速器都很厉害。还有网友小木匠说，中部六省各有绝招，中部崛起啊，真的是看得见摸得着。
4: 嗯，说的都很好啊，每一份突破都来之不易，每一次转型都令人振奋。正是这一股股创新力量共同撑起中部崛起的坚实脊梁。好的，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中部六省科创游，一起走进安徽、江西、湖南，解锁更多硬核科技和产业亮点。

0: 飞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五一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打个电话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了，有朋友还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就感受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那年纪符合的抓紧去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3: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4: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5: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2: 科创耀中部，崛起新动能。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6: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中部6省城东起西，连南接北，创新的浪潮正在这里奔涌，让这片土地的脉搏跳动得格外强劲。
2: 欢迎继续收听特别节目中部6省科创游，我们纵览湖北、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中部6省的硬核创新成果，感受新时代中部崛起的澎湃科技力量。
6: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说说您对中部6省印象最深的科技亮点。
2: 一张地图串联中部6城，
6: 一路向新，尽览科创风华，
2: 前沿科技不断突破，
6: 新兴产业加速成长，
2: 科产融合持续深化，
6: 中部正以昂扬姿态迈向新征程。
2: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中部6省科创游，
6: 潮涌中部，创新脉动，
2: 我们一起出发。听众朋友，前半小时我们从湖北出发，游览了山西和河南，下面我们来到第4站安徽。
6: 这里有2条神奇大道，一条是通往聚变能源的科学岛之路，一条是充满未来感的量子大道。那咱们先到科学岛去看看吧。
7: 哎，好呀好呀好呀。
6: 哎呀，不好，刚要出发呢，这车没油了怎么办呢？
2: 哎，那得先去加油站。
6: 不，安徽台记者曹逸璇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令人惊奇的答案。
8: 开车没油了怎么办？来杯海水吧，这一杯海水能顶300杯汽油，这可不是天方夜谭哦，而是人造太阳 East 将要创造的未来。去年呢，他拿下了1度1000秒的世界纪录，让人类离能源自由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9: 从1度1000秒到持续燃烧，安徽正把科幻变成规划。这里3大科学装置梯次布局 ，East 持续领跑 ，Best 已进入工程总装，力争2030年点亮第1盏灯 ，Craft 装置同步攻关，建制2040年示范发电。更关键的是，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正。

0: 在合肥加速成型，从上游材料到关键装备，近60家核炼企业在此集聚。15-5规划已将核聚变列为未来产业重点布局，合肥科学岛正在成为中国聚变能源的创新策源地。
1: 全国政协委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执行院长严建文：
2: 作为一个颠覆性技术和未来产业，它在产业体系上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去完善，用更高的平台去推动聚变这个领域高质量的全面的技术提升发展。
3: 聚变能源的加速突破，正是安徽科技创新整体启示的生动缩影。从科学岛上的人造太阳，到叩问苍穹的深空探测，再到抢占前沿的量子信息，安徽全力推进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建设，系统布局梯次推进，让创新这个关键变量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4: 安徽合肥正是我国量子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集聚了全国近1/3的量子科技企业。围绕培育壮大量子产业，合肥正在全面发力，把前沿科技转变为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澎湃动力。
3: 哎，说到这儿啊，咱们马上要转战另一个打卡地了。
4: 嗯，
3: 在合肥高新区有一条东西向延展的大道。这条长约3.5公里的大道啊，因为量子产业的集聚而声名远播。
4: 这里诞生了墨子号量子卫星、京沪干线、9张光量子计算机等世界级成果，孵化培育了国盾量子、本源量子、国仪量子等产业链领军企业，成为合肥量子产业集群的核心地标。下面我们跟随安徽台记者曹逸璇去了解一下。
5: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合肥的量子南路，短短几百米却云集了30多家量子科技企业，密度全国第一。从国盾量子第一个来吃螃蟹，到现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测量等18般武艺全齐活，这在全国可是独一份。有了量子通信，等于你的信息装上了防盗门。量子计算比现在的电脑啊快得就像火箭对比自行车。量子测量呢，堪比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精准到能让自动驾驶的汽车避开地上的一根绣花针。
1: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郭国平：
6: 芯片制造到低温环境和元器件的研发上面都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那么团队在量超融合、多重算力、混合先进计算探索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的进步。
3: 合肥高新区紧盯合肥实验室、中国科大等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项目，安排专人驻点办公，树立可转化量子成果清单，提供场地、政策、资金等要素支持，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4: 一手抓种子企业培育，一手抓优质项目招引，以量子产业链图谱为核心，合肥高新区分析量子产业链布局短板，重点围绕超低温冷投、超导磁体、真空系统等上游关键材料器件企业，形成量子势在必得招引清单，定期调度顶格支持。
3: 14-5期间，安徽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去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跃升至全国第9位，研发投入强度位居全国第7位，科创板上市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均位居全国第6位。
4: 从科学岛上的聚变梦想到量子大道的微光闪烁，安徽用原始创新与未来产业双向发力，把一个个科幻想象变成了现实图景，也为中部地区抢占科技制高点、培育新质生产力走出了一条示范之路。
3: 离开安徽，咱们继续向南，中部6省科创游，走进赣婆大地江西。历史上的江西人杰地灵，而现代的江西也科技到不行。这片红色热土正在上演从地面到天空的创新跃迁，为中部脉动插上腾飞之翼。
4: 哎，我知道啊 ，AR-1800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就是江西航空产业迭代升级、低空经济加速城市的代表作。想当年，新中国的第一架飞机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呢。那赶快跟随江西台记者石敏玲去了解一下吧。
7: 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出造五，72年前，它从江西诞生，从此江西这片红土地也成为了中国航空人逐梦蓝天。

0: 的摇篮。以初造五为起点，江西的航空工业创造了多个第一。
1: 从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至今，由江西制造的直十武装直升机、直八 L 运输直升机以及教练机多次亮相国家盛典，全方位展示大国航空实力与干婆制造底气。如今江西航空产业持续迭代升级，从守护蓝天的军机稳步拓展到服务民生的民机领域。
0: 来景德镇，我带你看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直升机所和昌飞联手打造的 AR-E800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它自带了一个可拆卸的移动货舱，像山区作业、短途运输还有应急物资投运，它都能够轻松搞定。
2: 航空工业昌飞副总工程师苗德健，
3: 从2025年10月份就是首飞啊，就特别受关注，已经有260家意向订单。
4: 去年江西航空全产业链年营业收入超过1700亿元，今年力争突破1900亿元。物流配送、低空旅游、城市治理、应急救援多点开花，一张覆盖全省的低空运营网络正在加速成型。
5: 飞行器想要飞得更高、更稳、更耐高温，离不开幕后关键材料的支撑。而在江西就有这样一种比黄金还要稀有的硬核材料，为航空航天和新型核堆保驾护航。赶快跟随江西台记者石敏玲一探究竟。
0: 这个灰黑色粉末就是纯度高达99.999%的高纯莱粉，别看它不起眼，由它打造的莱合金具有超高强度和极致耐高温的特性，是航空航天还有新型核堆等大国重器的关键新材料。
1: 作为世界500强企业，江铜集团深耕有色金属领域，拥有勘探、采矿、选矿、冶炼、加工全产业链优势。依托江铜研究院的技术实力与江西科技政策加持，一项项硬核成果加速从图纸落地生产线。稀有来全球年产量不过40-50吨，不及黄金零头。江铜集团稀贵稀散金属材料省重点实验室正攻关四代堆用关键金属来的高纯负极与极端环境规模化应用，这也是江西省2025年度科技重大专项2030先锋工程重点项目。
2: 江铜研究院稀贵稀散金属团队负责人李颂斌，
6: 我们这个2030先锋工程呢，不仅是串联了我们整个集团内部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和产业链优势，我们还把这个省内的高校以及国内的一些知名的高校和院所以及我们的应用端优势资源给串联起来，去匹配我们这个国家重大需求。
1: 2025年，江西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提升至69.63%，全国位次跃升至第15位。
2: 江西省科技厅重大任务与实验室处副处长王林，
7: 对关键技术的攻关由单打独斗向任务联合转变，既能帮助企业解决科研难题，又能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让科研成果更贴近市场，更能高效落地。
4: 江西正以航空与新材料为翼向上腾飞，这片红色热土正用一项项硬核突破擦亮科创名片，让中部崛起的步伐更加铿锵有力。
5: 14-5以来，江西以敢为人先的魄力攻坚核心技术，最保手丝钢 S7 系列数控机床相继问世，中芯一号芯片、马术拉沙维片惊艳亮相，一批干字号成果迭代涌现，彰显创新底气。
4: 2025年，江西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突破69.63%，全国位次前移至第15位，较13-5末提高12.95%，增幅居全国首位，以硬核实力勾勒出创新型省份建设的壮阔图景。
5: 红土生金，创新逐梦，这干婆大地果然干得精彩，干得漂亮。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
4: 我们看到网友璀璨说，江西人能吃辣，这做事也泼辣呀，这几年啊去江西感觉和以前啊大不同。还有网友碰碰胡说，量子科技、人造太阳样样硬核。网友你说行不行，说现在每个城市都很重视科技发展，创新遍地开花，中部崛起是肉眼可见。
5: 嗯，是的，大家的感受啊真切又实在，都看到了中部各省实干争先的镜头。好的，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进行中部六省科创游。

0: 一张地图串联中部六城，
1: 一路向心，尽览科创风华，
0: 前沿科技不断突破，
1: 新兴产业加速成长，
0: 科产融合持续深化，
1: 中部正以昂扬姿态迈向新征程。
0: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中部六省科创游》，
1: 潮涌中部，创新脉动，
0: 我们一起出发。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不知不觉，我们的中部六省科创游啊，就来到了最后一站，湘江之畔的湖南。这是全国智能制造的标杆省份，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特种钢材样样领先。
0: 在这里呢，我们能够打卡 5G 全连接重卡工厂，能够看到让高铁稳如泰山的减震材料，还有为大国重器铸钢的钢铁大脑。想要了解更多详细内容啊，那就快跟上湖南台记者陈印如的步伐，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2: 三一重卡的 5G 全连接超级工厂，也是全球最大的智能重卡生产基地。生产线上200多台机器人和工人正在协同作业。在这里啊，等一杯奶茶的时间，一辆全新的智能重卡就能够完成整车下线。
3: 效率的质变源于一场对生产关系的数字重构，依托工业互联网云端调度，2000多台设备、700多台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高效协同，500多种车型可以在同一条产线上混流生产，而客户可像选配电脑一样定制车辆，从下单到提车只需5天。作为最早停止燃油重卡生产的车企之一，三一将绿色发展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自研的电池兆瓦级快充技术让电动重卡运营成本大幅降低。目前企业电动重卡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三一集团商用车制造公司工艺院副院长张洪涛：
5: 面向未来，我们这个智能制造不会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也在为我们整个商用车的生产进行一个比较深刻的革命与升级。例如在我们整个生产端，我们通过自动化的产线、数字排产，实现了多车型的混线生产。
3: 在株洲，中车时代新材正用一场新材料革命破解

0: 高端制造的自主可控难题。
1: 这里是中车时代新材 5G 工厂空气弹簧车间，机械臂一键控制，自动就能完成关键工序的装配。那很多人都知道，复兴号在350公里的时速下，能够让硬币稳稳立在窗边这样的一个名场面。那能够让高铁稳到立硬币，让重卡跑起来更平顺的核心部件，就来源于我手里的这一样高分子减震材料。
0: 在这个全球最大轨道交通减震制品基地，智能产线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产品一次合格率稳定在99.1%。如今，全国70%的高铁都装上了这套株洲造的关键减震部件。重卡驰骋，高铁飞驰，离不开钢铁根基。在湘潭湘钢，一场从卖力气到拼智力的变革正在发生。
1: 我现在在湘钢5米宽厚板生产车间，在这里啊，几乎看不到产业的一线工人，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超级大脑。
0: 依托全球首个钢铁行业大模型，企业与本土产业链实现同步研发、同步量产，下游造什么高端装备，上游就配套什么钢材。如今，从白鹤滩水电站到华龙一号，这些大国重器里都有湘钢特种钢的身影。湖南重点品种钢销量占比近70%，半年内就有6个产品实现国内首发或替代进口。
2: 湘钢板材事业部技术研发室主管王继明：
3: 立足于我们行业发展的需求，跟国家重点发展材料的一些需求，做重点研发跟突破，积极的构建研发数据大平台，减少研发成本，减少试错成本，缩短研发周期。
4: 一台重卡，
5: 一块材料，
4: 一炉钢水。
5: 湖南制造转型绝不是某个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全产业链的协同跃升。从湘江之滨到洞庭湖畔，从实验室到智能车间，在机器轰鸣与数据跳动中，湖南以科技之钥解锁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加速突围。
4: 十四五期间，湖南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年均增长11.61%，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至2.62%，区域创新综合实力跃居全国第9位，稳稳迈入全国第一方阵。
5: 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突破4万家，总数从全国第11位跃升至第5位，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8万家，实现总量翻番。越来越多湖南企业从技术跟随者转身为领跑者，三湘大地以产业创新聚力赋能，在中部科创版图中勾勒出独有的制造担当与发展活力。
4: 湖北创新策源向高而攀，
5: 山西工业故土制造新生，
4: 河南通途中原破局未来，
5: 安徽潮涌江淮谱写新篇，
4: 江西红土竹新干婆争先，
5: 湖南聚力潇湘相当有为。
4: 这是一幅多么壮阔的创新图谱啊！六省六色各有特色，各有亮点，
5: 跃马扬鞭风正劲，向心而行路更宽。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一个个更具创新活力、更富发展动能的新城市正步履铿锵，向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奋勇前进。
4: 那么，中部六省如何能够握指成拳，继续挺起中部崛起的脊梁？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
6: 其实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我觉得你只要把能源、材料和系统集成问题解决了，再把光纤互联网、信息互联、移动互联网、万物互联、卫星互联网、价值互联，中部六省要跟着国家一起在做的话呢，大家形成共识，再形成方案，再把它变成操作、工程和项目，保不准比沿海五省和3个直辖市做得快。
2: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冯丹：
7: 我觉得中部六省呢，要实现这种开放共享、聚链成群、共同发展。比如说，我们看到合肥有长兴，它实际上呢是我们俗称的内城。那我们武汉呢有 3D 闪存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外存。它都是我们的 AI 的存储的产业链中间的一个部分。如果是我们从产业链的这个角度来进行梳理的话，就会发现呢，其实我们有很多共性的一些技术，有一些共性的，或者说在产业链。

0: 上的短板，也有呢相对的这种优势。如果呢大家联合起来，一定呢是可以呢通过这种补短板来强优势，能够呢发展得更好。
1: 正如专家所说，这种合力绝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如果六省能够打通地理壁垒，像做拼图一样补齐产业链的短板，中部崛起的化学反应啊，将不可估量。
2: 当中部六省心手相连，当湖北作为支点发力驱动，这里就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中部，而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是创新中国最坚实的脊梁。
1: 时间过得真快，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中部六省科创游就暂告一个段落。但是中部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科创发展的脉动仍在持续。
2: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留言。网友江汉平原说，听完这期节目，我很骄傲，咱们中部有粮有钢，还有远方和未来。还有网友小胖子说，希望六省能够多搞协同啊，合起来那就是王炸呀。网友错不了说，六个省正在用各自的方式书写同一个答案。
1: 嗯，大家说的真好。从零到一的策源，到一到一百的转化，再到一百到无穷的产业协同，中部六省正在用实际行动回答时代的命题。
2: 创新中国，中部崛起，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个实验室里的深夜灯火，是每条产线上的毫厘之争，是患者重新站起来的笑容。
1: 中部心脉动，跳动的是创新的心脏，涌动的是向上的力量，这是时代的召唤，也是中国的力量。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2: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0: 三瓶啤酒。
1: 好。
2: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0: 为什么？
2: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3: 不好意思。
4: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那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来为您分享案例，车辆保养期间发动机受损，赔偿问题如何解决，购买了奥迪 A6 新车，提车当天仪表盘就报警了。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打卡汽车工厂，你准备好了吗？本期爱车有道说说，高速上前挡玻璃被石头崩碎了，找谁赔？

0: 用事实说话，
1: 已过去个把月了，
0: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2: 保持问题，
0: 一辆新车，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3: 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山东一位车主程先生啊，他前段时间呢把车开去 4S 店去做常规的保养，但是啊没有想到车辆的发动机呢在保养过程当中因此损坏了。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4: 就在4月21日的时候，我的车辆去送到这个山泉路上汽大众朗道 4S 店进行常规保养，大约是10点左右把车送过去的。然后在下午3点的时候接到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我的发动机损坏的原因，工作人员跟我解释是他们由于他们工作失误，在保养过程中把机油放干，然后发动机，然后导致发动机的曲轴瓦了，有损坏。
5: 汽车常规保养导致发动机损坏，好在 4S 店没有推卸责任，只是给出的处理方案让程先生不能接受。
4: 他们也明确承认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当时给我的协商方案是那个给我维修，然后给我送几次保养。因为我这个车是刚买3年，刚出质保期，也算是个准新车，然后也是原版原漆，从来没有出过险，我不认可他这个给我的这种补偿方案。
5: 程先生说，经过多次协商，双方最终确认了两个可供选择的处理方案。
4: 一个是可以给我更换新车，新车的话是需要我补差价的。他说根据我这个车当时的情况，就是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市场价二手车参考价是10万0500，然后他们这个车落地的话是17万5，中间差了7万块钱的差价，他们可以给我承担15000，然后让我补55000。我对这个方案是不认可的。
6: 那你是觉得他给你的二手车的价格过低了，还是说他要补偿你的钱你认为少了？
4: 补偿的金额是比较低的，然后他对于我的二手车评估的价格也是低于行情的。因为我问了一些二手车回收商，他们说这个市场比较公平合理的价格大概就是12万，然后他又说给我更换发动机，就给我1万块钱的额外补偿。然后我通过我自己的信息打探，然后了解了一些情况，就是车辆折损那个价值肯定不止这些。
5: 程先生更倾向于选择换新车的方案，但对于要补的差价金额他认为过高。
4: 因为我这个车就算换了发动机，我担心这个还是存在安全隐患，并且跟那个新车的匹配状况也并不是完全能够特别好，万一中间出现什么这种发动机异响啊，一些这种不必要的麻烦，我觉得我们解决起来更麻烦。所以说我还是更主张你可以给我换新车，但是这个新车这个7万块钱这个差价的话，我觉得他现在这个分配方式是不合理的。因为我的车造成这个原因是他们造成的，如果不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是没有必要换车的。
5: 记者找到了涉事的上汽大众淄博朗道 4S 店，与售后经理进行了沟通。
7: 对，这事实，我们肯定承认，这个我们肯定是承认。
6: 就是确实是保养弄坏了嘛？
7: 对，当时确实中间我们一直在跟客户在协商这个事情。
6: 怎么弄坏的呀？
7: 就是员工可能在保养的时候操作不当。
6: 是整个发动机报废了，还是说可以修啊？
7: 修肯定是可以修，但是包括修的方法，包括换的方法，包括我们收车的方法，包括他置换新车的方法，我们都给到他货了。
6: 他刚才跟我们说，
7: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给你修，那我们额外给你再补偿，对吧？那第二呢，如果说我们给你换发动机，那我们也可以给你再补偿。
6: 那分歧是产生在哪？现在
7: 就是客户的需求太多，我们可能还没达成一致。
5: 售后经理表示，对于车辆损失，他们一直在积极协商补偿，但最终卡在了钱的问题上。
6: 是这样的，他给我们表达的意见就是，他比较倾向于就是把车回收了，他再补一定的差价换个新车。
7: 对，也给他的方案了。
6: 你们回收的话，这个他说是给到10万5000是吧？
7: 我们自己也有二手车评估嘛，也找了这个评估的人员来看了看。那说这个车大体就在15000左右，里面自己可能评的是12万，
8: 换7万，然后你们说承担15000，然后让我补5万，我觉得这个不合理。我首先
2: 我的车在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我也咨询过一些二手车回收商，他说作为二手车，这个车就已经值12万了。
6: 每个二手车上给出的价也不一样。
2: 我作为一个卖二手车，我要主动去卖这个车，是吧？我就要承担一定的损失了，是吧？那你还要在我这个基础上还要让我承担更多的损失，那我肯定不认可啊，是吧？你说是吧？你说你如果不卖二手车，是不是二手车根本不会贬值？
6: 就是他还是觉得就是你们补偿的少，然后他花的多，其实还是这个意思。
8: 其实这个，
6: 然后也认为你们回收的那个18.5的价格要低于他自己去打听的那个价格。
7: 我说句实在话啊，既然问题出了，我们不是不承认，对吧？我们也愿意去处理这些事情，对吧？为了客户满意，到时候实话说。折旧费放在谁？放在我先生，我可能也不舒服。但是至于折旧费，那你说5万，他说10万，没有准确一个数字。
9: 这边呢，咱是不是也可以？您那边降降，这边再提提，
7: 这边协商一下。
9: 对对对，你再协商一下。
7: 明天他们开完会之后，他们会联系他，会联系他。
6: 就你们另外一个负责人联系他，在这个价钱上，你们再协商。
7: 对，协商就可以了。
6: 就是个方案还是这个方案，就是让你掏的钱再少一点，就他们可以跟你协商，但是少多少就还得你们再谈。
2: 可以。
5: 目前来看，对于车辆相关损失，双方下一步该如何更好的协商呢？
10: 那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哈，那公民的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的。那因为这个哈，4S店的操作不当呢，而导致咱消费者的车辆受损呢，他们应当依法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那对于这个赔偿呢哈，我觉得哈，双方还是要进一步协商，因为这个车辆的价格呢是参照这种市场的这种销售的合理价格来进行相应的计算。那双方呢可以去采取这种。

0: 更换发动机或者是回收车辆的方式。那如果说双方洽谈不成的情况下，那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相应的评估，或者呢进行相应的第三方的询价都是可以的。通过这种询价或者评估的方式呢，来确定车辆的合理价格。同时呢，对于消费者呢，对于这个车辆因为更换发动机呢所产生的这种损失呢，我觉得是一个心理因素啊。因为车辆更换发动机有可能会溢价，但是呢，基于他的心理的这种想法，我觉得消费者还是可以适当主张一定的损失的。
1: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很明显的这样的事情也是双方都不想看到它发生的。那么在正规的保养当中，4S 店或者维修厂更换机油其实是必须执行全流程的闭环操作啊，杜绝漏加、错加、少加等等失误。有一些核心的步骤，首先是预检和准备，是吧？核对一下车辆的信息、保养里程，热车到正常油温之后熄火，举升车辆到安全高度，铺设防护用品，然后啊，排放旧的机油，拧开机油底壳，放油螺丝，完全排空旧机油，观察油质、油量有没有金属的碎屑，判断一下发动机内部的状态，然后呢，更换机油滤清器啊，拆卸旧机滤，清洁安装座，新机滤密封圈涂抹新机油，按标准扭矩安装，防止渗漏。最后添加新机油啊，车辆落平，按照厂家的指定型号、标准容量加注新机油，并且最好是两个人复核二次确认这个加注量，避免遗漏，并且最后啊，有一步检查和验收环节，启动发动机怠速运行，检查机滤、放油螺丝处有没有渗漏，熄火静置3到5分钟，再用机油尺复测油位在标准的区间啊，清理现场，再更新保养记录。在这个案例当中呢 4S 店已经承认是自己的全责了，那么现在就有两种方案啊，这两种方案都是由 4S 店来承担核心成本的啊。一种是我们就还是用这辆车，但是更换发动机损坏的这个发动机，第二个呢就是回收掉这个旧车，置换一个新车。那这两种方案各有什么样的好处和风险，其实也是在这类案例当中啊，我们车主需要注意到的啊。第一个方案，免费更换全新的发动机，加上额外的赔偿。那这个方案的好处就是保留了原车，也不用呢车主去补一个差价，不用重新去磨合新车，用车的成本低，流程快。那原厂全新的发动机呢，质保也是完整的，性能与原车匹配度也比较高。 4S 店它承担了全部的维修工时、配件费用，而且另付赔偿，车主现金支付支出啊是比较少的，这是它的好处。那有没有风险呢？有的啊，二手车贬值是一个比较显著的风险，因为发动机它是核心总成啊，更换之后啊，你后续再去售出的时候就会被认定为重大维修车辆，你这个保值率是大幅下降的。而且呢，也有可能一个风险是在 4S 店的这个更换装配工艺也许啊，它不能达到原厂的水准，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案例当中车主所会担心的，会不会后期还会有新的问题呀，异响啊、渗漏啊、动力下降啊这些后遗症。那第二个方案就是，那干脆不要这台车了啊 ，4S 店回收旧车，再补一个差价置换新车。那它的好处就是对应刚刚说到的风险啊，彻底的脱离了故障车，也避免了后续的维修麻烦和贬值风险，一步到位换了新车。但是它的风险呢，也就是在案例当中双方所争议的部分，就是这个对于旧车回收的评估价值到底要怎么算啊？因为旧车的估值很容易会被 4S 店去压低啊，来抬高新旧车之间的这个差价，增加了车主的这个不必要的付出的现金成本啊，现金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如果需要，我们也可以委托第三方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按发动机的损坏程度、维修成本、对车况等级的影响，出具贬损额的报告。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典型的投诉案例啊。还有一位车主刘先生啊，也遇到了车辆故障的问题，不过啊，他是刚刚买的新车。刘先生提车当天，他买的奥迪车就检查出了问题，而且当场就要换零件，这就让他提新车的心情是一落千丈。那新车出现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开车，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啊，上去60米以上，
2: 他会报警
1: 啊？对，怎么样的报警？他叫驾驶员辅助系统当前受限安，受影响的系统将在信息储存其中，持续更新，每次都这样，这开开车上去60米以上，他都开始出现这个问题，等你上到70米的时候，他再出现这个问题，等到上去80以上都没有了。
2: 刘先生在山东润华天信奥迪4S店购买了一辆奥迪A6新车， 4月21号提车当天， 仪表盘就出现了报警提示， 4天后他将车开到了4S店检查， 结果需要更换配件。
1: 25号 过来链接手机的时候，我都把我这个情况我都反映给厂家了，厂家都说可能是车机出现问题了，他都开始查这个问题啊，查出来以后都说是这个叫车载无线终端，一个都是类似于一个跟像计算器一样这么大的一个那个电脑出现问题了，他说需要更换，他跟我说更换，这个件儿应该是在这个19000。 但是这个费用呢，他说是不需要我个人承担，是在三包范围之内，他应该在哪个位置？大约在这个位置，在这底下。他再把这个护板拿开，大约都在这个位置。
2: 但不用拆车是吧？
1: 整个的大件不用拆。
2: 提车第一天就出现报警提示，一检查还要换零件，这让刘先生对车辆质量有点担心，希望4S店在维修的同时延长质保。 我的诉求都是，么呢？他给我更换原件，再一个延长质保。因为我现在我这刚提了这个车，当天都出现这种问题了。我不知道其他的这个什么其他的件，因为现在我买新车，我还没有正式这些所有的这些配件，我还没有熟悉，我不知道其他的有没有问题。为了核实情况，记者和刘先生来到了山东润华天信奥迪4S店。 工作人员表示，仪表盘报警和更换车载无线终端是两个独立的问题，经过检查没有发现导致仪表盘报警的车身问题，但可能与外部行驶环境有关。
3: 这个检查过，上次他来了电池壶，来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现象的，同时我们系统也没有相关的这个故障，这个驾驶员受限呢，也会受到天气跟传感器脏污程度影响，会报这个。
4: 驾驶员辅助系统是做什么用的呀？驾驶员辅助系统就是一些传感器，
3: 传感器，
4: 对对对，你比如说前风挡玻璃的声音，声音达，摄像头啊，倒车雷达呀，这些东西。
3: 哦，那如果这个受限，那他行驶过程中或者是倒车呀，或者是
4: 这个这个这个，可能会与天气或脏污程度、传感器表面脏污程度有关系，这个也会报警。
2: 然后来的时候我们店里检测呢是没有相关故障。 刘先生表示，虽然4S店检查没问题，但在驾驶过程中车辆却经常报警。在记者建议下，
5: 4S店工作人员陪同刘先生进行了驾驶测试，确实出现了仪表盘报警的情况。随后4S店再次对刘先生的车辆进行检查，认为是车衣导致雷达感应出问题导致车辆报警。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要贴，肯定要给你抠掉的。他在外边贴的没给你抠掉，你试一下看看。
6: 因为这个车衣它是，
5: 它就是工序上少了一道没给它抠，这个膜挡住了。
6: 抠开啥？抠开就是这些后方的几个都抠了。
5: 啊，我知道。
2: 对于仪表盘报警的问题，刘先生表示测试后再决定。关于更换车载无线终端的问题， 4S店工作人员表示正在订购原厂配件，3天左右能更换完成。
4: 有一个是叫互联通讯控制单元，奥迪的代码叫GO999，这个控制单元是有偶发的无通讯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是明确存在。

0: 然后呢，我们已经反馈给奥迪，然后奥迪已经审批免费更换一个，然后目前是已经订购配件了，现在在等待到货，应该这两天就能到。
1: 哦，那个通讯配件是做什么用的？
0: 就是蓝牙呀，那个 WiFi 呀这些。
1: 哦，蓝牙就车载里边，车载一些无线的一些，
0: 就是网络的这有关的。
1: 哦，所以它现在连不上，手机连不上这个车是吧？
0: 对。
1: 这样，它这个是原厂配件吗？
0: 是。
1: 咱免费给它更换。
0: 对对对。
2: 廖老师上次也对这个事提异议了，我也给他解释，我百分之百原厂都属于质保，这个没有问题。
3: 新车刚到手就出现问题，而且还需要换配件。刘先生希望 4S 店能延长质保，但遭到了 4S 店工作人员的拒绝。
0: 我们就依据厂里的质保服务以及国家的三包，然后提供相应的合法合规的服务权益。
4: 就这一个什么？
1: 就有问题您就修，是这意思吧？
4: 我现在我这刚买了，这都出现这个问题了。我觉得我就是怀疑它这个质量有问题。
0: 确实是，我们承认的，现在它确实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帮您去解决掉。
5: 目前呢，车主刘先生已经揭掉了覆盖车载雷达的车衣，但是啊，故障码依然出现了。4S 店也将进一步对车辆进行检测啊。那么在车速60到80公里每小时出现驾驶员辅助系统受限，这个故障码核心原因有可能有哪些呢？我们也提出一些猜想啊，比如说传感器摄像头的问题啊，前挡多功能摄像头脏污啊，角度偏移，线束松动，毫米波雷达校准异常，被车衣异物遮挡，故障与车速啊路况关联，清洁后呢，它可能是临时能恢复的。4S 店也提到了车衣的影响，那么车衣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具体分一些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对毫米波雷达的影响啊，像非金属隐形车衣，它会轻微的衰减信号，可能导致探测距离缩短，目标识别延迟。那金属材质的车衣改色膜，它就会严重屏蔽信号了，可能引发系统误报或者完全失效。以及没有精准开孔的话啊，像车衣气泡啊，边缘的翘起啊，也会干扰雷达波的反射，导致辅助系统频繁提示受限。那么对摄像头会有什么影响呢？像前挡摄像头区域如果贴金属膜，影响图像的识别，导致车道线检测、交通标志识别功能异常。车身环视摄像头被覆盖的话，会引发360度影像失真，自动泊车系统误判。那如果是车衣的影响，解决方案就是咱们选择预留精准雷达摄像头开孔的专用车衣，摄像头区域呢使用非金属低反光材质膜，贴完车衣之后啊，重新的去校准雷达与摄像头。当然啊，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原因，出现这样的故障码还有可能是软件系统问题，或者是硬件故障啊，车载无线终端、驾驶辅助控制模块损坏啊，故障持续存在的话，其实它和环境条件啊，这个关系应该是不大的。这样一个故障码，大家也不要忽视，它可能造成的影响就是一些功能的受限，比如说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辅助、主动刹车等系统停用。那么高速行驶中，系统突然退出，可能导致驾驶员操作不及，增加追尾啊、偏离车道的风险。而且呢，频繁的报警也影响咱们驾驶的专注度。新车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也严重影响了用户对品牌的信任度。如果说像这样案例当中的情况我们也遇到了啊，但可能不一定是这样的故障，也就是说提新车的当天我们就发现有故障，怎么样维权最佳呢？首先一定要牢记是当场处置啊，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拒绝提车啊，不要签署任何的验收文件啊，也不要支付尾款，固定证据，拍摄故障报警画面，仪表盘的显示，录制故障发生过程的视频，保留购车合同、付款凭证、车辆合格证等所有的文件，而且啊，要求 4S 店去出具书面的故障诊断报告，明确故障代码与初步的原因。在与销售售后沟通的时候，制作书面记录，并双方签字确认。再就是 来协商解决方案。如果是核心的系统故障，那么我们就干脆一些啊，要求退换车，或者是延长质保2到3年，补偿这个代步的费用。如果是非核心系统的故障，那么要求 4S 店免费维修，延长对应系统的质保，赠送保养。那如果说协商失败，我们当然也可以拨打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向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向汽车厂家总部投诉。当然呢，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提起诉讼。一定要拒绝先维修再协商，避免 4S 店以维修后正常为由推卸责任。眼睛模糊流泪的湖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赢51专门给我们湖北听众开放了专项补贴，不论您是看手机刷视频眼睛模糊看不清，眼前总觉得有雾，还是出门一吹风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听我的，只要您眼睛不舒服一定抓住机会，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直接多给每人78元的正气眼贴，优先感受效果。这可是今年跳水赛的官方护眼产品，品质更高，效果更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的清晰透亮，出门逛街旅游干啥都没问题。想体验感受的赶紧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还能领专项补贴，购买就多体验78元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的更幸运，再送51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

0: 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说说打卡汽车工厂。五一假期结束了，你去哪里玩了呢？今天要说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呀，你可能没有想到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越来越多人出游不再留恋于大好河山，也不再着迷于主题乐园的璀璨烟花，反而呢是涌向了工厂，欣赏智能制造上演的机械芭蕾。去青岛啤酒博物馆畅饮风味啤酒，到小米汽车工厂体验雷军同款卡丁车，到螺蛳粉产业园亲手做一碗味道正宗的螺蛳粉。
1: 近年来，工业旅游备受各地游客研学机构青睐，北京、上海等地也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举措，以打造工业旅游消费新增长点。这股热潮的背后，是工业旅游从技术交流、小众尝鲜走向寓教于乐、大众普及的深层转向。不过，工业厂区在建设之初，本意是为生产、制造，而非参观、旅游。此前的参观游览更偏向于走马观花式的商务接待，而非沉浸式的游览体验、科普研学。多数项目仍以产线参观、产品展示、企业展厅为主，无法满足游客更深层次的体验需求。有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工业旅游产业将保持 18% 的年均增速，到2029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若想抓住工业旅游这一巨大发展机遇，旅游线路规划、基础设施布局等相关保障亟待完善。面对日益旺盛的工业旅游需求，如何让工厂游从看个热闹变为玩出门道？日前，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会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印发《北京市工业厂区产业园区市旅化改造指引》，对工业厂区、产业园区相关基础设施、游览服务、安全保障、运营管理等环节提出市旅化改造标准，为工业厂区规划了明确的市旅化改造路径。指引不仅明确工业厂区需划分生产区、接待区、参观游览区、互动体验区、配套服务区，还强调企业需设计一至二条主题动线，单纯参观环节宜一小时以内，含配套体验及消费环节宜两小时以内。此外，指引还对接待、交通、支付等基础设施及服务作出明确规定。指引还提出，应设置不少于一项实操体验项目，单次体验不少于10分钟，可开发科普研学、亲子体验等定制化产品。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王澜表示，指引的落地意味着，今后的工厂游不再只是流于表面的逛一逛，而是要让人玩得起来、学得进去，还要有文创产品能带得走、留得住。指引的指向十分明确，即更加强调工厂游的沉浸式体验。在他看来，在后工业时代，消费者与产品制造过程之间横亘着巨大的信息鸿沟，工厂游恰好提供了一个祛魅窗口，让游客亲眼见证一个产品的诞生，不仅是一种知识获取，更是一种意义重构。工厂游不仅是一种新的消费，更是让消费本身重新落地，并赋予产品温度与故事。
0: 当中国制造从口号变为可触摸的现实，消费者对产品制造的好奇心呢，也持续转化为真实的消费意愿。那么作为智能制造的代表，汽车工厂自然也是没有缺席这一波的工厂游热潮。
1: 目前，我国已先后公布两批共122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吉林中国一汽工业文化旅游基地、湖南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湖北实验室东风商用车工业旅游区等汽车工业基地赫然在列。不久前，吉利汽车先进制造基地、陕汽集团两大汽车工厂成功入选西安经开区2026工业旅游经纬线路。上海文化和旅游局则官方推卸了包含上海汽车博览公园、上海汽车博物馆、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奥康达上海、名车广场等点位在内的上海工业旅游新线路。未来合肥先进制造基地、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导师工厂、北京越野智能工厂等各地汽车工厂也成为工业旅游的热门景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现在的汽车工厂多为智能工厂，普遍配备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如机械臂精准作业、 AGV 小车穿梭运输等，游客能直观感受智能制造的科技魅力，目睹汽车从零部件到整车诞生的全过程。汽车工厂的独特魅力在于智能化制造，能够满足游客对前沿技术的深度探索。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EDP 讲席教授薛旭也表示，汽车作为生活刚需品，其制造过程展现了现代工业文明与先进生产力的最佳结合，是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之一。很多消费者对汽车制造充满了好奇，因此汽车工厂在工业游中热度较高。

0: 网友王女士表示，自己不久前参观了小米汽车工厂，生产过程中的高度自动化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参观的人流不比热门景点少，这种方式确实让人对小米汽车心生敬意。与此同时，薛旭指出，消费者现场感受生产过程，部分工厂还提供试驾等互动项目，让游客在体验中建立与品牌的情感连接，能够对品牌产生更大的信任，提升品牌影响力。此外，此举还能令潜在客户通过直观感受产品制造过程和品质把控水平，促进销售转化。
1: 此次指引对工业厂区市绿化改造的详细要求就表明，想要在生产线上搞旅游啊，也不是一件简单事儿。与798、751园区、首钢园这些废弃工厂改造相比呢，正在使用中的汽车工厂改造显然是更具挑战的。首当其冲的挑战就是改造的成本，从旅游项目设计到接待区、参观游览区，这些功能分区的布置以及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善，车企啊势必要投入一定的改造资金。对于当前本就肩负巨大盈利压力的车企而言，市旅化改造的成本要如何消化呢？对此，指引提出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对工业与旅游市旅化改造与创新体验场景项目给予单个项目最高1000万元的资金补助。在薛旭看来，旅游线路设计和改造可以通过展览、展会形式及利用现有材料实现，改造成本增长相对有限。开展工厂游更多是优势企业的自主选择，一定是在衡量过成本投入的前提下进行的。张红表示，工厂为了满足游览需求，可能需要调整生产区域布局，临时占用部分生产空间或影响物流通道，可能呢导致生产节奏暂时放缓或者增加协调成本，这些方面需要车企进行提前规划和管理。实际上啊，汽车工厂游在我们国内也不是一件新鲜事儿。网红汽车工厂到底长什么样呢？
0: 早在2017年，华晨宝马铁西工厂便获批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成为国内汽车行业首家获此4A景区殊荣的汽车生产制造厂。到2024年，该工厂已累计接待游客约13万人次，成为沈阳开展工业旅游的核心抓手。在华晨宝马铁西工厂，游客不仅能够看到高度自动化的整车生产线，还能邂逅国家2级保护动物牛背鹿，同样能够欣赏到来自年轻艺术家的众多艺术作品。除了人文与自然、机械与艺术交织的华晨宝马铁西工厂，2023年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预约参观的第二先进制造基地，同样是网红汽车工厂。2024年，未来工厂共接待游客近5万人次。据悉，该基地在全链智能化、工艺柔性化、装备先进性等方面达到全球领先水平，魔方车辆存取平台、智能装配岛等前沿技术向游客近距离展示了智能制造的魅力所在。这两年最具话题度的工厂有顶流、自然飞、小米汽车工厂莫属。2025年，小米汽车亦庄工厂全年接待了13万名游客。网友刘女士表示，在小米官方 APP 预约了3次才成功，非常难约。整个参观过程中，游览工厂约20分钟，展厅讲解约半小时，整体体验是视觉冲击力非常强。此外，小米汽车工厂还提供主题雪糕等特色餐饮，车模、马克杯等文创产品也吸引不少游客购买。纵观这些成功案例，不难发现一些共性：先进的生产线是硬实力，独特的品牌文化是软实力，而像二者有机结合的体验设计，则是让工厂有真正出圈的关键。在张红看来，什么样的工厂适合做工业旅游项目，答案很清晰。首先是拥有技术先进性与创新性的工厂，先进的制造工艺、自动化设备或前沿技术应用，能展示车企乃至行业的领先水平。其次是生产流程可视化程度高的工厂，冲压、焊接、涂装、总装等工艺车间布局合理，游客能直观了解产品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全过程。第三是具有独特企业文化与历史传承的工厂，每家车企都有独特的发展沿革，老牌工厂的悠久历史、特色工艺传承等，能引发游客的情感共鸣。薛旭强调，对于车企而言，工厂游是品牌塑造的一部分，做了锦上添花，不做也未必会损失惨重。车企做不做、怎样做工厂游，必须结合自身情况、产品卖点进行决策，聚焦消费者的核心需求，设置相关旅游路线，如增加试乘试驾活动、推出小范围定制服务等，吸引潜在受众， 依托品牌文化开发独特的文创产品，整合自身资源，为用户举办主题竞赛活动。

0: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1: 节假日结束了，高速出行的经验可能又增加了一些。今天我们说一个高速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万一啊刷飞过来一个小石子啊，砰的一下把我们前挡玻璃打裂掉了，甚至是崩碎了，怎么办呢？找谁赔啊？我们来梳理几种解决方法，希望大家也都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发现前挡碎了，第一时间报警，说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先说高速的名字。哎，你比如说杭州湾环线高速，方向的话呢，你往杭州开，就和交警说杭州方向，具体位置高速右边的隔离带上它是有写的，那现在是多少多少的公里，说清楚之后呢，哎，找最近的高速出口出去，等交警过来就行。那等的时候呢，可以把记录仪的视频开始导出来了，小石头可能是拍不清，玻璃碎掉的画面一般还是拍得清楚的吧。那一般这种事故呢，交警只能给你开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哎，意思呢确实是有这么个事故，然后我们的车前挡呢碎掉了。那至于这个石头是怎么掉下来的，是不是前面的车子带起来的，交警他就不管了，前车呢也是没责任的。哎，你得找路政啊。那还有些朋友会问啊，那前面大货车它本身就是运那么多碎石，呱呱呱掉下来了，货物就把我的这个前挡给砸了，甚至飞了个热水瓶过来，那找大货车就可以了。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事故不太一样，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对吧？那开完事故单就是找责任方赔了，一般呢是先联系高速公路的管理公司，我们小伙伴们有车损险的，直接让我们保险公司去代位追偿就可以了，他们会对接的。没有车损险的话呢，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怎么处理，你不要急啊。那这里主要的难点呢，其实是怎么说服这个保险公司同意代位追偿。没想到吧，这代位追偿不会涨保费这件事情应该大家都差不多明白了，不知道我今天这么说你也知道了啊。所以说现在保险公司的主要精力是怎么样不让我们去走这个代位追偿。那路上面和别的这个车子碰到，事故单上写的清清楚楚谁的责任，哎，那一般是会帮我们代位的啊。但是这种事故交警给你开的还是个事故证明，都不是事故单，上面也没有明确的责任方，保险公司呢一般都会劝我们自己走个车损，你修修掉好了，也没什么问题的。这里呢就要和理赔员多拉扯 battle 几个来回了啊。我们态度呢是可以软一点，但是目的和立场呢是要明确和坚定的。对， OK， 你说的没错，所以我就是要走代位追偿。话术的话呢，这里也给大家准备了几套，你可以参考一下啊。我都打过电话问过路政了，是路政那里叫我直接来走代位的，路政是同意赔钱的，就是具体怎么赔，赔多少，需要你和他们去对接，那就直接走代位的，我又算不出一块砖头多少钱呢啊！你和他们对接呢就比较方便了，而且呢也不用我传这个话。那我们买的车损险本身就是享受代位追偿服务的啊，和路政扯皮的事情就不应该是你们来做这个事情的吗？软硬兼施，几番拉扯，这理赔员呢一般是郁郁闷闷不太高兴的，这个代位的这种情况还是出现的话，也不要急着投诉，这年头大家上班都不容易啊，可以先让保险公司啊给我们换个理赔员，不同理赔员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换了还是不行，考虑一个电话号码叫12378投诉了，这个电话确实是比较难打通的，然后把我们这个情况说一下，那么他们那里就会督促保险公司来处理掉了啊。那么前挡玻璃修好了，还有前挡的玻璃膜要注意，我们玻璃贴的那块膜啊也是可以找这个路政赔的啊，这个是车损险代位追偿不了的，因为它不是原车的那个部件嘛，我们自己贴上去的，需要我们自己和路政去协商啊。那我们前面讲的没有车损险的朋友，哎，前面怎么让路政赔，你就参照这个玻璃膜的赔法来干就行了啊。那一般呢路政他也是有买保险的，护航有的路政呢就让我们和他们的保险公司联系，但是呢路政的保险一般会说，也不是不赔吧，你要说真的赔嘛，那也不能赔吧，那要不这样。

0: 我赔你一半，50%，不行你网上去搜搜看啊，都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要顺利的理赔，就需要用到一个互利原则了。理赔员要减少公司的赔付开支，这人家的工作职责所在，所以怎么样在他能接受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我们的损失，就是我们协商的焦点、重点、聚焦点。我们也可以直接和帮我们换玻璃的 4S 店协商一下，给我们算个便宜点的，保险公司直接赔个1000块钱到 4S 店里面去，我们呢就不用掏钱了。那对他来说确实也是给公司减少开支了，自然呢也就是比较容易接受了啊。那具体呢就是这么个谈判和操作的流程，先拉高他的赔付预期，然后呢给他一个减少开支的办法，谈判就比较好进行了啊。那没有车损险的朋友呢，让路政保险公司呢换前挡也差不多啊，去 4S 店修个大几千块钱，赔发票的50%呢都比外面修要贵了啊。这个时候你说我们直接要么就外面修吧，啊，给他开个配件的价格证明，让他多赔一点比例，甚至是全赔，哎，这个是可以商量的，因为他们甚至还有保险公司本身合作的修理厂的啊，那让理赔员少赔钱，尊重对方的工作，哎，就比较好谈下来的。
1: 接下来这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看您的手速了。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破例提前为我们湖北听众开启51的专项补贴福利。无论你是经常开车长时间用眼，还是整天对着电脑手机，眼睛经常发干发涩、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变模糊了，只要眼睛有不舒服的，一定10分钟内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先抢先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都有保证。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脑干啥都没问题。400-706-1900，如果说您手速够快，赶在前10分钟购买，就再多给您一份51超值大礼包。除了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舒筋活络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荆楚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13岁女孩贪凉，连吃冰西瓜喝冰饮，不料诱发了急性阑尾炎，险些穿孔，紧急微创手术之后化险为夷。5月7号，专家特别提醒暑热渐起，尤其是孩子切勿贪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5月4日，武汉最高气温直逼30摄氏度，13岁的小迪怕热，早上吃完半个冰西瓜，又喝了一瓶冰饮料解暑。到中午时，他突然肚子疼，连跑了几趟厕所。等到爸妈发现时，小迪已经疼得满头大汗，脸色发白，急忙将他送往武汉市第五医院西院区阜外科就诊。完善检查后，小迪被确诊为急性阑尾炎、局限性腹膜炎，身体也开始出现高热。该院普外科医生孟光冉介绍，儿童阑尾壁比成人薄，发炎后极易发生坏死和穿孔。从发病到穿孔往往仅需8至12小时，整体穿孔率最高可达 40%， 风险比成人高出2至3倍。一旦穿孔，感染将迅速蔓延至全腹腔，进而引发严重腹膜炎、脓毒血症等，危及生命。考虑到孩子年纪尚小，普外科专家团队决定为他实施单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手术，即利用肚脐这一天然孔道进入腹腔，在切除阑尾的同时不给孩子腹部留疤痕。4日19时，手术开始，医生探查时发现小迪的阑尾直径增粗至14毫米，正常一般为4至6毫米，表面布满大量脓苔，局部还有点状坏疽，腹腔内粘连严重，距离穿孔仅一步之遥。主刀医生孟光冉通过肚脐处一个2厘米的小切口，逐层分离，顽固粘连，切除阑尾。术后第一天，小迪恢复良好，手术伤口隐藏在肚脐的自然褶皱里，腹部几乎看不到明显疤痕。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贪食冷饮是儿童诱发阑尾炎的重要诱因。孟光冉介绍，儿童本身脾胃比较虚弱，消化能力有限，突然摄入过多粮食或冰饮会刺激肠道异常痉挛，诱发胃肠功能紊乱，增加患阑尾炎风险。他提醒，暑热渐起，儿童饮食要定时定量，少吃硬、油腻、辛辣、生冷的食物。若开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室内保持通风。如果出现持续性腹痛，尤其是右下腹痛、发热、恶心、呕吐等，切勿自行用药止痛，应尽早就医。
1: 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35岁的三胎妈妈在剖宫产之后出现严重感染，命悬一线，武汉恩施两地医疗团队联手救治下，将她转运到武汉并成功闯关。5月6号，患者已经康复出院。35岁的徐女士育有2个孩子。4月13号上午，怀孕38周的她在恩施的一家医院做了剖宫产手术，不料第二天的上午，徐女士出现了寒战、咳嗽，还咳出了粉红色的泡沫痰，被转入到 ICU 进行治疗，但病情仍然在持续加重。危急之下，当地医生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求助，该科副主任饶鑫远程在会诊指导治疗方案之后，紧急开辟了绿色生命通道， 组织该科的曾晨医生带领转运小组前往恩施转运。4月15号，徐女士被转到中南医院 ICU 团队着手救治。专家表示，患者是高龄产妇，此前怀孕期间就有中到重度的贫血，手术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心衰、呼吸衰竭，感染指标已经到了极限。经过诊断，徐女士为脓毒血症、肺部感染、呼吸衰竭、维生期心肌病、急性左心衰，病情凶险，生死时速。重症医学科当即决定以心肺为核心的多器官功能支持为基础，联合抗感染治疗的治疗方案。经过4天的救治，徐女士病情终于好转，恢复神智，家人松了口气。5月6号，她已经康复出院，回到恩施的家中。饶鑫主任表示，徐女士已经是属于不幸当中的万幸，出院时情况不错，没有留下后遗症。高龄产妇在妊娠期患病的风险较高，建议配合医生做好孕前评估、产前诊断、孕期监护，以保障母婴安全。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31岁男子5个月前突然咳嗽高烧，经过湖北省内多家医院救治不见好转。近日在武汉市肺科医院，医生拨开重重迷雾，最终为其确诊为堪萨斯芬奇杆菌感染。专家介绍，这种病菌之所以会缠上它，是因为体内产生了重度的免疫机制，而追根溯源与他吃喝不离外卖饮料，而且喜欢熬夜的生活习惯有关。经过针对性的治疗，5月3号，陈先生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正在逐渐的康复当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据武汉市肺科医院呼吸医病区主任周小妮介绍，小陈来院前已经在省内多家大型医院进行了治疗，不但没有缓解病情，反而逐渐加重，高热反反复复。从 CT 影像上看，小陈的左肺有大面积蚀变，即肺组织因炎症、液体或其他物质填充，导致原本充满空气的肺泡变得致密、不透明，像实体组织一样。不过仅凭 CT 还不能马上判定元凶。随即周小妮对患者进行了气管镜检查和病原学检查。气管镜进入小陈的左主气管后就行进困难，因为从左主气管到各肺叶的分支气管到处可见不同程度的肉芽，部分区域的支气管管腔都被堵塞成一线天。之后的病原学检查显示，患者感染了堪萨斯分支杆菌非结核分支杆菌的一种，病情就此逐渐清晰。这是一例由堪萨斯分支杆菌感染的重症肺炎。周小妮说，一般情况下，患者感染堪萨斯分支杆菌仅会在肺上出现一些病变，但像小陈这样病变渗透到支气管并滋生大量肉芽肿的情况实属罕见。为什么正常免疫人群基本都能够抵御的堪萨斯分支杆菌，到了小陈身上就发展得如此严重呢？继续诊断发现，小陈机体产生了重度免疫抑制。这种免疫抑制是怎么产生的呢？这要从小陈的饮食说起。据小陈的父亲介绍，小陈在外打工，虽说31岁了，却一点儿也不会照顾自己。由于工作原因及个人喜好，日常吃喝皆是外卖、饮料，熬夜也是家常便饭。正是这种生活习惯长期得不到纠正，让小陈的机体产生了重度免疫抑制。周小妮说，守护身体的正规军被困住了，一些平时温顺、掀不起什么风浪的堪萨斯分支杆菌就开始作乱了。周小妮提醒，因为不良生活习惯，小陈虽然年轻，免疫铠甲也能被这样被轻松击垮。市民朋友切记要饮食规律，守护好自己的免疫铠甲。明确诊断后，周小妮为小陈先后多次进行了气管镜介入消融治疗，逐一将堵塞支气管的肉芽清除，同时通过药物进行抗肺结核分支杆菌感染治疗。目前小陈各项症状明显好转，正在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1: 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两名重症糖尿病族患者经过武汉市第6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精准的保支治疗，成功的摆脱了截肢的命运，恢复正常行走能力，生活重回正轨。62岁的王先生家住后湖，有1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平日血糖管控松懈，也为重视

0: 足部的护理，近半年来他出现了足部的麻木、感觉减退等症状，却未就医。直到五一前夕，左边的足部出现了大面积的溃烂、流脓，局部组织发黑坏死，行走困难，在外院就诊时被建议立即截肢，否则感染扩散就会危及到生命。抱着最后的希望，王先生在朋友的推荐下前往武汉市第六医院手足外科求助。急诊医生高超带领团队对其进行全面评估，详细排查了血糖水平、足部的创面损伤、骨骼状况以及全身的感染情况，针对他的危重病情制定了个性化阶梯式的保治方案。手术当中，团队逐层清除了坏死感染组织，阻断感染扩散，同时采用骨水泥填充技术修复足部的骨缺损，稳固足部的生理结构，为创面愈合筑牢基础。术后，医护团队同步开展精细化护理与血糖管控，24小时监测血糖及感染指标，定时为创面换药，指导患者循序渐进进行足部康复训练，并开展心理疏导，缓解他的焦虑情绪。数日之后，王先生足部感染得到控制，双面稳步愈合，成功保治。无独有偶，同病房的另一名患者有18年的糖尿病病史，长期血糖波动较大，足部的溃疡反复发作，就诊时足部溃烂面范围广，感染深，坏死的组织已经侵犯到骨骼，同样面临截肢风险。经过该院的手足外科团队的救治，也获得了较好的愈后。高超介绍，为了巩固治疗效果，降低复发率，团队计划在患者康复一个月之后为他实施骨膜牵张手术，重建下肢微循环，提升足部的供血能力。高超主任特别提醒，糖尿病足是糖尿病致残率极高的并发症，早预防早干预是避免截肢的关键。糖尿病患者需要严格遵医嘱用药，定期监测血糖、血压、血脂，日常做好足部护理，避免摩擦破损，每日自查足部，每3到6个月进行专科的检查，一旦出现足部破损、麻木、疼痛等异常，需要及时的就医。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从黑龙江大庆来武汉探亲的李爹爹在家中突发急性心肌梗死，被紧急送往武汉市普仁医院，医院胸痛中心开启绿色通道，院前预判多环节无缝衔接，急速开通了闭塞血管，植入支架，成功将老人从死神当中抢救回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李爹爹今年73岁，老家在黑龙江大庆，近日和老伴儿一起来武汉探亲，看望在武汉工作的外孙女。5月3日上午8时许，李爹爹在家扫地时突然突发胸骨下段胸痛，疼痛持续无法缓解，还伴随后背及肩胛区放射性疼痛。家人见状十分慌张，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将老人紧急送往武汉市普仁医院急诊科救治。李爹爹抵达医院急诊科后，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完善心电图检查。9点54分，心电图结果高度提示急性前臂心肌梗死。急救人员第一时间将心电图上传至医院胸痛中心工作微信群，胸痛中心值班医师及时在线判读，快速明确急性心梗诊断。争分夺秒就是守护生命，医护人员立刻为李爹爹给予吸氧，持续心电监护，快速建立静脉通路。在120急救车前期给药基础上，医护人员为患者加服替格瑞洛180，全力稳定患者生命体征。10点15分，医护人员向患者家属详细告知病情，建议立即实施急诊冠脉介入手术。家属充分知情后当即同意手术。医院立即启动胸痛中心急救流程，患者被快速转运至心导管室，手术救治全面展开。急诊冠脉造影检查明确，患者冠状动脉前降支近段急性完全闭塞，是典型的高危急性心梗。心血管中心手术团队凭借丰富临床经验与娴熟介入技术，精准操作，精细施治，顺利于闭塞的前降支近段成功植入心脏支架，一举开通堵塞的生命血管。针对术中患者血压偏低且出现了心源性休克的危急状况，团队果断置入 IABP 辅助循环支持，筑牢生命防线。手术顺利完成后，患者平稳转入 CCU 重症监护病房接受后续监护治疗。目前李爹爹胸痛症状消失，精神状态逐步好转，各项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恢复情况良好。 武汉市普仁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任浩进提醒，春夏交替，气温波动大，日常劳累、体位骤变均是心血管疾病重要诱发因素。中老年人群即便平素看似身体健康，也需注重规律作息，避免过度劳累，做好心血管日常防护。一旦突发无诱因胸骨后压榨性胸痛、胸闷憋喘、大汗淋漓，或伴随后背、肩、肩胛放射痛，切勿强忍拖延，应立即停止活动，拨打120，优先选择具备胸痛中心救治资质的医院就诊，牢牢把握心梗救治黄金时间，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0: 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体检发现胸腔当中长了一个6厘米大的肿瘤，辗转多家医院都说要开胸。39岁的黄石市民李先生，本以为这一次逃不掉切骨之痛，没想到最后只靠一个不到3厘米的小切口，就把肿瘤完整拿掉了。5月7号，术后复查结果良好。今年1月份，李先生在当地体检时意外查出了前中纵隔右侧有一枚大约6厘米大小的肿瘤。他先后去了多家医院，均被告知因为肿瘤的位置深，周围血管神经密集，只能够采取传统的开胸手术。李先生回忆说，一想到开胸手术创伤大，恢复慢，疼得厉害，心里就特别害怕。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他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徐明在详细评估病情之后，明确告诉他不需要开胸，可以通过机器人微创手术完成切除。春节过后，李先生立即预约住院。徐明主任介绍到，纵隔就是两肺之间的区域，里面有心脏、大血管、气管等重要器官，传统开胸手术要劈开胸骨，创伤大，恢复慢，机器人系统提供了放大的3维视野和灵活的机械臂，医生能够更精细地分离肿瘤，避开重要的血管和神经。在处理位置较深、结构复杂的纵隔肿瘤时，这种技术比传统的腔镜更有优势。经过周全的准备，徐明带领团队为他实施了单孔机器人辅助经右胸录入微创手术，整台手术仅用时1小时，切口不足3厘米。术后当晚，李先生即可进食流质食物，疼痛减轻，并能够早期下床活动。术后第5天，他顺利康复出院，近日术后复查结果良好。根据介绍，中南医院胸外科在省内较先开展了单孔机器人手术，让微创胸外科的快速康复理念落到实处。徐明主任介绍道，这样的一项技术突破了传统的腔镜的视角的限制和人手操作极限，可以在不破坏胸骨、不撑开肋骨的前提下精准切除肿瘤，术后患者疼痛更轻，恢复更快。他同时也特别提醒，但不是所有的纵隔肿瘤都适合这种术式，具体需要由医生根据肿瘤大小、位置和性质综合判断。金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一名20多岁的女孩小蝶因为意外造成了多发复合性严重创伤，生命垂危。武汉市武昌医院迅速启动了创伤中心多学科联合救治绿色通道，集结了10多名专家接力抢救，以精准医术与高效协同诊疗为危重患者抢回生机。目前她已经康复出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据了解，小蝶发生意外后当即陷入昏迷，家属第一时间拨打120送医。抵达武汉市武昌医院急诊后，医院立即启动极危重症绿色通道，急诊医护人员迅速研判伤情，同步开展紧急抢救。查体显示，患者血压低至80/60毫米汞柱左右，且呼吸不规则，随时面临呼吸、心跳骤停致命风险。急诊医学科高洪峰主任带领团队立即实施气管插管，保持呼吸道通畅，快速建立静脉通路，开展补液、抗休克、对症治疗，为后续系统化救治争取宝贵时间。经全面检查，小蝶全身多发复合性严重创伤，合并失血性休克、肺挫伤、血气胸及腰椎、骨盆多发骨折，创伤累及呼吸、骨骼等多个核心重要脏器与系统，病情进展迅猛，凶险万分。经急诊紧急处置与快速伤情评估后，患者即刻转入重症医学科 ICU 接受进一步治疗。此时，小蝶生命体征急剧恶化，仍处于昏迷状态，病情危重至极。 ICU 团队立即启动创伤性休克标准化救治流程，实施控制性液体复苏，连用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开展紧急输血扩容等治疗。同步联动胸外科介入血管外科、骨科等多学科专家紧急会诊，全方位精准研判创伤受损程度及脏器功能受累情况，制定多学科团队协作精细化救治方案。凌晨四点，针对患者重度失血性休克、颈部窗口持续性渗血的致命危急状况，介入与血管外科在刘在家主任的带领下，率先实施血管介入髂内动脉分支栓塞术，控制了因骨盆骨折导致的髂内血管和底前血管丛损伤出血，有效阻断活动性出血源头，患者的血压得以稳定。胸外科及时开展胸腔壁式引流术，快速缓解血气胸引发的呼吸困难，恢复患者正常呼吸循环功能。骨科团队紧抓黄金急救窗口期，高效完成骨盆骨折外固定、下肢胫骨结节牵引及颈部创伤清创缝合修复手术。各专科救治流程环环相扣，分秒必争。经过多学科专家深夜鏖战合力救治，小蝶各项生命体征指标稳步回升，意识状态逐步清醒，成功闯过首个生死难关。入院救治十天后，小蝶生命体征趋于平稳，具备手术治疗基础条件。医院再次组织多学科专家开展术前专项综合评估，科学研判伤情恢复进度，制定阶梯式手术治疗方案。由骨科柳浩教授和唐军伟主任密切配合，依据术前的 3D 打印模型，在三维臂导航引导下，精准实施骨盆骨折复位内固定及髋臼重建术等高难度四级手术。术中采取不同的体位，精准复位骨折受损部位，全面修复受损关节结构，筑牢后期康复根基。术后康复期，骨科护理团队为其制定专项诊疗护理及康复训练计划，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伤口愈合进度及肢体感知、活动功能状态，常态化落实压疮、肺部感染、下肢深静脉血栓等术后高发并发症的预防与管控工作。针对患者拔除导尿管后出现的排尿不畅问题，护理人员专属定制膀胱功能康复训练方案，科学指导患者循序渐进开展康复训练，快速助力排尿功能恢复正常。此外，科室重点关注年轻患者身心双重需求，在进行基础护理的同时，强化专项心理疏导，有效缓解患者术后焦虑情绪，帮助其重塑康复信心。出院前复查时，小蝶所有手术及外伤窗口愈合良好，未出现任何术后并发症，各项身体检查指标全部恢复正常，已痊愈康复，可以顺利回归正常生活。副院长柳浩介绍，武汉市武昌医院是国家级创伤救治联盟单位，此次危重复合创伤患者的成功救治，充分体现了医院急诊急救、重症监护与多学科协同诊疗的过硬综合实力。下一步，武汉市武昌医院将持续优化急危重症一体化救治体系，提质升级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以标准化救治流程、精准化医疗技术、个性化暖心服务为核心支撑，全力打造区域急危重症救治新高地，为更多生命赢得生机与希望。
2: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要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五一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了50岁的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打个电话购买，就能直接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您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有的朋友还没有用过，担心眼贴的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的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小会儿，就能感受到眼睛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年纪符合的赶紧去拨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版 版的收音机，家用的智能按摩仪，赶紧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

0: 监测血糖是糖尿病综合管理的重要手段，通过血糖监测可以了解血糖是否达标，评估药物的疗效，指导饮食和药物，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如何正确的监测血糖，如何管理糖友们最头疼的餐后血糖，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丁晟带来的相关科普。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0: 丁晟，武汉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武汉市323糖尿病防治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青年学组副组长，武汉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糖尿病学组副组长，武汉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委员，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脐血移植专委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微循环学会内分泌代谢与免疫专委会委员，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曾在意大利和丹麦研修培训，研究方向为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慢病管理，在 SCI 核心期刊等发表论文20多篇，获实用新型专利3项，主持参与多项课题，曾获湖北省科技进步1等奖、2等奖以及武汉市科技进步2等奖。
2: 湖北之声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丁晟。
3: 过程当中都会觉得自己不知道应该在哪个时间点去扎一下自己的手指，能不能先请您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每天的几个时间点来怎样的扎手指测血糖最准呢？
2: 好的，我们糖尿病患者呢，这个日常的血糖监测多数的时候是需要通过我们的手指血糖来进行自我监测的。那么我们通常会建议呢，这个患者在早上空腹啊，这个餐前的时候，这个来测一次我们的空腹血糖。同时呢，如果是这个比较繁忙、工作比较繁忙的患者的话，我们在每餐的餐后2小时来监测一下餐后血糖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就是一天4个点的血糖监测。那如果是有这个治疗药物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患者，那我们还需要监测6个点、8个点，甚至于还有夜间的这个半夜的血糖的监测。
3: 我们刚刚说到的早上起床空腹，然后三餐之后的一个餐后血糖啊，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首先，空腹血糖它是要求我们在一起床就测，还是说我们在进食之前测算空腹？
2: 这个我们只要是在空腹状态下8到10个小时啊，这个以上我们都可以算空腹血糖，所以这个测的时间点呢，是没有一个必须在起来马上测，或者是到早餐前测。通常我们建议在早上8点之前，这个时间段来测比较准确一些。
3: 如果空腹时间很长，比如空腹已经超过12个小时了，测会不会更加准确呢？
2: 那如果是空腹时间过长啊，可能患者到了这个早餐后，甚至于到中餐前这个时间点了，有的患者他晚起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测的血糖可能就会偏低。
3: 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要早上测空腹血糖，不能让自己饿太久。
2: 对对对，是的。
3: 那很多人问啊，我要空腹测血糖，那有些药物也是需要空腹去吃的，我是先测血糖还是先吃药？
2: 那是这样，我们建议呢，最好是在早上，这个服药之前来这个进行血糖的监测，这样比较准一些。在这里呢，还另外提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些老年患者，他早上起来他有晨练的习惯。
3: 对。
2: 可能这个时候他去晨练了，回来再测血糖，这个时候，已经血糖是不准的，还不能准确反映他真正的空腹血糖的水平。
3: 所以按照您刚刚提的，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啊，早上比如说6点到8点之间一起床先测血糖，测完血糖再去干别的事儿。
2: 那如果是要服药或者是锻炼的话，建议先测血糖。
3: 建议先测血糖。好，我们刚刚说完了这个空腹的血糖，还有一个概念叫做餐前血糖。餐前血糖跟空腹血糖有没有什么区别？
2: 餐前血糖的这个概念，它的范围是涵盖了空腹血糖的啊，因为我们就是人一般是三餐啊，那么餐前的这个时间点测的血糖呢，就都叫做餐前血糖。我们空腹血糖也是早餐前嘛，然后如果是中餐前和晚餐前，我们就不能叫空腹血糖，而叫做餐前血糖。
3: 哦，就是只有早餐饿了一晚上的那个叫做空腹，
2: 对，
3: 然后中餐和晚餐之前都不能叫做空腹。
2: 对的对的。
3: 这也是为什么啊，我们

0: 有时候去医院采血，别人说要空腹，说我这个离早餐我已经过了很久了，中餐还没吃，我这会儿已经是空腹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哈。
1: 是的，因为我们对于空腹血糖的界定呢，其实也是我们用来评估我们的患者是不是够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以及我们的患者这个血糖他的基础血糖的控制水平如何那么这样引出了这样一个空腹血糖的概念，所以和我们普通的餐前血糖这个还是有点区别。
0: 我们说完了餐前血糖，那是不是就要有一个叫餐后血糖？按照我们平时的了解到，餐后还分餐后半个小时、餐后一个小时、餐后两个小时，那么这每一个时间节点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我们通常这个用来评估我们的血糖控制情况呢，我们是选择了餐后两小时这个血糖点。那么我们如果是初诊的糖尿病患者啊，这个诊断可能还需要确定的情况下，我们会做这个葡萄糖耐量实验啊，这个时候会测到我们的这个餐后的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啊这几个时间点的血糖。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它是有两个餐后的这样一个高峰，一个是第一时项，一个第二时项啊。通常在30分钟是第一时项，那一小时到两小时之间是第二时项啊。这个时候我们监测这几个时间点的血糖呢，就有助于我们来判断这个患者到底够不够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0: 那我们日常在家监测血糖是查的餐后两小时。
1: 对，平时我们只需要监测餐后两小时，这个往往是我们餐后最高的这个时间的血糖点啊，所以我们会来监测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0: 餐后两小时是血糖最高的一个时间段，为什么是这个情这样呢？不是一吃完血糖立刻升高吗？
1: 因为我们的食物这个以各种营养成分进入体内之后，它还需要消化吸收转化啊，这有一个过程。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分泌节律啊，也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通常我们在正常的这个胰岛素分泌的功能的情况下，我们餐后两小时血糖可以维持了正常。如果是出现了这个分泌的障碍，那比如说30分钟第一时项或者是第二时项的胰岛素分泌不够，那结果就会导致两小时的血糖就会升高了。
0: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容易发生就是血糖飙升或者是血糖不稳定状况的，也是这个餐后两小时血糖，是吗？
1: 对，通常我们这个会看到患者的餐后两小时血糖升高比较快那么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二型糖尿病早期的患者，他的胰岛素分泌的节律是紊乱的他可能本来应该在餐后两小时这个胰岛素发挥降糖作用最大的时候，他可能到餐后三小时分泌高峰才出来这个时候患者可能在餐后两小时血糖是高的，到了三小时的时候血糖又低下去了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0: 那出现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代表着我们在最开始去摸清自己的血糖规律的时候要多扎几次
1: 就是我们在诊断糖尿病的时候会做这个葡萄糖耐量实验或者是馒头餐的实验来监测我们这几个时间点的血糖，同时监测我们这几个时间点的胰岛素的分泌的量，来确定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病理状态。
0: 如果啊，有一位患者他在糖耐试验当中显示他的餐后三小时血糖才是最高值，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监测都要把两小时改成三小时？
1: 那这个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在第一次评估的时候会关注这个三小时的血糖通常平时我们还是以餐后两小时的这个血糖为准
0: 就是规定了一个标准，大家都是以这个两小时来为标准了哈。
1: 对，
0: 那为什么还要监测睡前血糖呢？
1: 睡前血糖呢是帮助我们来这个评价我们患者的这个晚餐的这个用药的情况这个餐后血糖控制好不好，那这个药量够不够这样一个关键点。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患者在睡前的血糖可能会偏低这样的话他如果不及时的去补充能量的话，可能夜间呢会出现低血糖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呢是我们用来这个调整药物以及帮助患者避免血糖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0: 有的时候确实有些患者他在睡眠当中出现低血糖，这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
1: 对的，对的。
0: 我们有住院经历的这个糖友们都知道天还没亮就会被护士小姐姐喊起来来测个血糖说为什么要凌晨测血糖呢？
1: 是这样的，我们通常在住院期间呢会比较积极的去调整我们的降糖方案，所以不可避免的这个血糖会有一些波动那所以我们特别是在住院期间用到强化方案的，比如说胰岛素泵或者多针注射的

0: 样的情况我们会积极的去帮助患者密切监测他的血糖啊，比如说夜间的血糖，那么来及时的来调整我们的药物的剂量。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些患者他可能会比较拒绝夜间测血糖啊，特别是半夜三点钟的、嗯、啊，他说这一
1: 睡得香香的，
0: 对，没法睡觉了。但是我们也会解释，因为如果是这个患者，第一他可能夜间会发生低血糖，第二个呢就是他如果是第二天早上空腹的血糖偏高啊，我们也需要借助于夜间的这个血糖监测来判断我们的患者的问题出在哪里啊。有两种这种病理状态，一种呢就是我们夜间确实出现低血糖了啊，这个出现了这个 somogy 现象啊，第二天早上空腹这个血糖又高起来了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种情况就是黎明现象啊，就是我们患者在夜间血糖本来是好好的，到了早上三点到六点这个时间段，由于这个体内的升糖激素分泌占了上风啊，这个时候它的血糖自动的在上升，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监测半夜的这个血糖的情况，我们无法判断早上空腹血糖高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嗯，刚刚说的这几点啊，比如说我们的空腹血糖、餐前血糖、餐后的各个时间点的血糖，包括睡前血糖、凌晨血糖。此外，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发生了一些急症啊，比如说发热啊这样的一些急症，我们可以随时的去监测一下血糖状况。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如果是一旦出现感染、应激状态，或者是做手术等等啊，他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血糖升高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这种治疗方式啊，那么患者的可能血糖过高以后会出现一些急性并发症啊，甚至于是影响他的伤口的愈合，导致愈后不佳。
1: 嗯，那么其实刚刚这样听下来啊，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每天要扎好多次针。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在治疗方案调整过程当中呢，可能它需要扎的这个次数比较多一点啊。我们这个 CDS 的这个指南当中呢，也是做了相关的推荐。如果是平常血糖比较稳定的患者啊，我们通常推荐每周呢，这个做这个一套比较全面的这个血糖监测就可以了。所谓一套呢，就是我们会在一周当中选择某几天啊，一天查早上餐前餐后，一天查中午餐前餐后，一天查晚餐餐前餐后啊，这样的话它就不用那么痛苦了啊。如果是我们在药物调整治疗方案过程当中，特别是打胰岛素的患者啊，可能我们需要这个监测的密一些，比如说隔天测血糖，甚至于是一周测两天血糖这样的情况。
1: 嗯，其实测血糖还是特别有讲究的。我们扎破手指，然后滴一滴血到血糖的那个试纸上啊，然后通过血糖仪来监测出自己的这个血糖的指标。我现在听说有一种新型的测量血糖的方式，它是植入到皮下的一种测量血糖方式。不知道这种跟我们日常扎手指的方式哪一种更为准确一些呢？
0: 这个是我们叫做动态血糖监测仪啊，这个的话在临床当中应用已经有多年了啊，所以说目前来说这个可以选择的种类也是非常多，而且经过这些年的这个积淀以及这个技术的不断的优化，目前的这个它的这个误差率已经控制到非常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它的准确性还是比较可靠的。
1: 嗯，
0: 我们在临床当中有一些患者可能大多数时候还是采用的手指血糖的监测。那我们动态血糖监测呢，它只需要一个这个探测器，那么一个探头啊，是一个软针，可以这个贴到我们的皮肤下面啊，这个特别是我们常常用的是肩部或者是腹部。那么这个软针探头呢，它可以采取我们组织间液的这个血糖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通过发射器就传输到我们的这个动态血糖的这样一个软件系统里面啊，这样我们可以通过相应的设备可以实时的读取我们的血糖的这样一个波动的水平。对于我们临床来说，这个用药的指导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啊、运动啊，是不是合理啊，这个制定都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借鉴意义。
1: 嗯，所以很多听友在问啊，说这个动态血糖监测到底准不准，它是不是比扎针更为就是 省事儿一些。刚刚丁主任也是给大家谈到了这一点，关于准确性大家不用担心，然后方便也确实是方便，就是贵一些啊。大家日常在家里操作的话，可能会经济负担会比较大一些。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医上线了。丁晟，武汉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武汉市323糖尿病防治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青年学组副组长，武汉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糖尿病学组副组长，武汉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委员，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脐血移植专委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微循环学会内分泌代谢与免疫专委会委员，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曾在意大利和丹麦研修培训，研究方向为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慢病管理，在 SCI 核心期刊等发表论文20多篇，获实用新型专利3项，主持参与多项课题，曾获湖北省科技进步1等奖、2等奖以及武汉市科技进步2等奖。
1: 但是我们在家里没有办法去做到这种全天候啊不间断的监测血糖，或者是因为经济原因，或者是觉得麻烦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问题到医院来完成呢？我们住院是不是可以做到更好的监测血糖？
0: 医院里面的话是有我们的动态血糖监测的设备的，那通常呢在内分泌专科是广泛使用，那么所以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是在内分泌科来住院的话，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血糖动态血糖监测的这样一个服务，那患者可以免除这个反复扎手指的这样一个痛苦。那么现在我们在关注到我们全院其他的科室啊，有大量的糖尿病患者。那在我们武汉市中心医院呢，现在推出了智慧化的全院血糖管理项目。依托这个项目呢，我们也把动态血糖监测的设备在科外使用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全院各个角落，只要您的血糖异常啊，都可以来由我们团队给您提供一个动态血糖监测的服务和血糖的综合管理。
1: 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去住院，哪怕不是住在内分泌科，我们身上也会有一个动态血糖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仪器，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它是扎入皮下的一个这样的仪器哈，那么只要我们的血糖发生波动的时候，它就会像那个心电监护仪一样的去发出警报，是吗？
0: 对，现在我们建立了一个全院的智慧化的血糖管理平台啊，那么这个信息平台呢，会收集我们所有的血糖的数据，包括我们静脉血糖、手指血糖以及动态血糖监测的设备啊，全部都对接进来了。那患者如果是有血糖的异常，通过这个平台就会及时的反馈到我们的团队啊，我们会收到相关的预警，然后第一时间主动的去为患者提供血糖管理的服务。
1: 您平时在这个临床或者是住院当中，需要这样管理的病人多吗？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的，我们确实糖尿病的患者是比较多的啊。我们武汉市中心医院的这个内分泌科呢，因为是中部地区的这个最大的规模的内分泌科，所以糖尿病患者的病友群是非常庞大的。我们半年的话，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在全院就有接近20000名啊，所以我们其中有70%这个糖尿病患者，他都是其他的疾病在别的科室来进行住院就诊的啊，所以大部分的患者之前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妥善的血糖管理。现在我们启用了我们这个启动了智慧化全院血糖管理项目之后呢，我们也为很多的患者带来了很好的这样一个体验。比如说我们在疼痛科啊，我们有一位这个老年糖友，他是采用胰岛素注射的方法来进行降糖治疗的，但是他的这个空腹血糖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空腹血糖是偏高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是，他的这个进餐进食量是比之前因为疼痛的关系他可能减少了血糖为什么会升高？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动态血糖监测呢，及时的发现了他的夜间的这种无症状的低血糖所以说及时的我们来给他进行了胰岛素治疗方案的调整之后解除了他的低血糖反应，那么我们减少了胰岛素的剂量的情况下，患者的血糖就控制得很平稳一天之内他的血糖就达标了这个给患者也带来很好的这样一个体验。
1: 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每天扎手指，偶尔不扎，可能想偷吃偷个嘴什么的呀
0: 对，
1: 然后但是有了这样动态的去监测血糖，真的是一点点波动都会被医生知道。
0: 是的，我们很多患者呢也 非常乐于被医生知道啊。那么特别是他能看到自己的这个动态血糖的波动之后，他也知道哎，我吃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的血糖可能会波动小一点啊，做什么样的运动可能这个血糖能控制更合适。在无形当中呢，也通过这样一个动态血糖的这样一个设备来指导了他的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

0: 啊，包括饮食和运动。同时呢，这个动态血糖监测设备也很方便，它可以贴在身上，它可以 不受太大的影响，它可以洗澡，以大致社区等等啊，我们都已经开启了这样一个院内院外合作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很好，附近的居民也可以因此而受益啊。
0: 对对对。
1: 嗯，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刚刚您说的是对患者这一部分，患者可以获得啊怎样的一些好处？那么它背后医务人员他们是怎么样运行运作的呢？
0: 我们在这个当中，也是基于我们的智慧化的平台啊，我们通过我们的信息科这个自主来打造的一个闭环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软件啊，那么在我们不同的科室之间，我们的血糖的数据第一时间会流转到我们的血糖管理的团队啊，因为我们的智慧化全员血糖管理的团队呢是一个综合多学科的团队啊，其中主要是由我们的内分泌的专业的医护来进行这样一个管理，同时我们也联合了营养科、中医科还有药学部来进行共同的这样一个会商。一旦接到预警，我们第一时间到患者的科室，那么可以跟患者还有他的管床医生来进行共同的沟通，之后来制定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同时呢，依据这个依靠这个平台，我们也可以实时的看到患者他血糖的这个持续管理当中的这样一个一点一滴啊，我们每天都会关注，那么持续给患者进行保驾护航，那么比单次的会诊的管理血糖呢就更为全面啊。同时在出院的时候还会给予他一个出院的指导，以及给他一个糖尿病健康管理专家门诊和糖尿病健康教育护理门诊的免费的这样一个义诊号。方便他在出院之后的一段时间可以再来免费的就诊。
1: 哦，这样也挺好。比如说我下一次挂不上您的号，我这一次直接把这个号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0: 对对对。
1: 嗯，非常感谢您。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애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打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0: 很多人检查出肝囊肿，第一反应就是慌，是不是要开刀，会不会癌变？其实肝囊肿大多是良性的，根本不用急着手术，中医保守调理完全可行。中医看待肝囊肿，核心离不开一个肝字，肝主气机升降，是全身气机的枢纽，肝气顺了，脾胃能运化，心肺能补血，肠道能排毒，一旦肝气郁结，疏泄失常，痰湿淤血就会堵在肝脏，慢慢形成囊肿。所以调理肝囊肿，关键就是调顺肝脏气机。说到调理肝病，医圣张仲景的经典名方小柴胡汤是调理肝囊肿、慢性肝炎等肝病的基础方，堪称疏肝圣手。它能通调人体上中下三焦，兼顾半表半里，从古至今中医调理肝病都常用它加减化裁。这个方子配伍很精妙，柴胡疏通全身气机，散肝郁、黄芩清热泻火、清肝胆郁热，这两味是核心主力，人参、生姜、大枣、甘草补益脾胃，扶正气，半夏燥湿化痰，化解肝内痰湿，全方一边疏肝理气、清热祛湿，一边扶正固本，让肝脏气机升降有序。如果是肝气生发失常，就加重柴胡用量；如果是气机下降异常，就加大黄芩剂量，针对性调理，让肝功能逐步恢复，囊肿自然能慢慢稳定缩小。最后提醒大家，中医调理需辨证论治，一定要在专业医师指导下用药，切勿自行抓方，关注气机温和调理才是养护肝脏的关键。
1: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后半段呢，是请到的爱心团队资深的疼痛病专家郑昌才主任回答您的问题。有各种原因导致的疼痛，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后半段电话以及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已经看过病没有效果的听众，可以在医院里面的一些检查报告在微信上现在提前发过来，我们一会儿呢和郑主任呢在节目当中给您做出回复。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听众朋友，正常人每天会脱落50-100根的头发，与此同时每天也会有等量的新头发发芽，但是一些常见的习惯可能会增加脱发、掉发、断发的风险，比如节食减肥、偏食挑食，吃得太少或者挑食会导致身体营养摄入不足，尤其是蛋白质摄入不足，增加脱发风险。身体缺铁、锌、B 族维生素也会影响头发正常的生长周期，导致断发脱发。所以我们建议啊，减重如果每周减0.5到1公斤比较好，一个月减1到3公斤，平时尽量的均衡饮食。还有就是压力持续的累积，长时间情绪不佳、压力过大，影响内分泌系统，会引发脱发。建议大家通过运动、聊天、瑜伽、听音乐、做手工等等方式减压，避免压力和不良情绪持续累积。 长期缺觉也是导致脱发的原因。熬夜缺觉干扰神经内分泌的系统，影响毛发生长，所以晚上11点前睡觉比较好，每晚睡够7小时，中午可以适当的午睡20分钟。抽烟不是一个好习惯，吸烟会使得头皮毛细血管收缩，影响头发正常生长。多项研究发现，吸烟的人脱发发病率远高于非吸烟者，所以啊，要果断的戒烟，并且远离二手烟。洗头发呢，要注意，湿发毛鳞片会大量的张开，用毛巾搓头发，毛鳞片会被反复摩擦，搓的力度越大，对头发的损伤就越严重，导致头发脱落。所以建议大家用毛巾轻轻地按压头发，吸掉水分，再用吹风机吹干。束发的时候也不要过度地牵拉头发，也不要将头发绑得太紧。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哦，帮我老师，
2: 你说。
3: 你好，我今年62岁，我是有糖尿病，昨夜呢确诊是黄斑裂孔，今年1月份呢做了手术，但是不成功，裂孔没有长好，对不对？我2月份也做了一次，但右眼呢只有0.2，左眼也不好，去年10月份的时候做的筋膜那个下垂的手术后呢，右眼的视网膜出现了走色现象的，视力只有0.3。中心医院的医生呢就给我开了血栓通的甲钴胺的前几个月，但是前看东西还是流出，所以我经常听你的节目，有人反映了给我写偏执的那个主任，是眼底效果好，我就想把我这个视力保住，请帮我老师谢天志的电话是几多啊？
2: 谢天志主任是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他的名气现在是非常大的，早些年可能大家并不是很清楚，现在因为他的这个治病的实力啊、水平啊非常高，现在全国啊很多的患者慕名找他来看啊。那么中医呢讲究的是开中草药，不是中成药啊，不要说中医看病你就是吃中成药，好多听众今天在微信上也是的，仍然在买一些中成药吃，而这些中成药他们的广告也非常的夸张啊，这也能治那也能治。我们往往很多人啊有些问题希望通过中医来把身体调理好，因为病太多了，那么就是病太多，它也有一个重点，到底是肝肾亏虚，还是气血亏虚，还是瘀阻之症？你总要把病搞清楚，病因搞清楚。那种什么都能治的，什么都能调的，最后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得不到。一定要有重点，啊，眼睛的问题是这样的，这个听众刚才说到了一个药，血栓通，那个药本身就不是只治眼睛的问题的药，啊，脑梗、腔梗啊这些问题，它也有适应范围。那这也能治，那也能治，你说这样的药怎么能把眼病这么严重的眼病给它调理好呢？显然是不可能。所以喜欢中医、认可中医，您就找一个好医生，是吧？能够治疗你这个病的医生，靠谱的医生。根据你的体质，根据您的病情，根据您病情的严重程度，是吧？一个方子给这个人看，他可能里面的药，这个是君药，那个是臣药，这个药可能20克，那个药可能10克，换成了别人，换成了另外一个人， 可能他的君药就变成了臣药，他的臣药变成了君药。有的人要强调补气，他的血液循环太差了，到不到眼睛当中去，或者堵得特别厉害，要把那个堵的地方给推动，那么补气引筋上行可能要作为一个重点啊。有的可能堵的地方比较的重，那么他主要可能强调的是化瘀啊。有的人可能你来了除了眼睛以外面色苍白，手脚冰凉，气血亏虚，你说补气有什么用？气要把你的养分往上推，推啥？没东西推，没有物资，推啥？那叫补血，因为他血没有，血亏，那就先把血给他补起来，可能要重用当归、白芍之类的。那每个人情况哪是一样的呢？怎么可能一个中成药就能把所有的问题解决呢？那还得了？那还要医生干嘛呢？那就直接去药店看病呗，不用去医院了，以后都开药店，把医院变成药店。你要医生干嘛？何况是都是眼科的中医医生，那水平也千差万别啊。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啊，画笔在谁手上都能画，普通人拿画笔画出来的画，那能卖钱吗？那得是画家呀，那都是画家，卖的价格都是一样的吗？对不对？那有的画家一平尺卖个1000万，有的画家一平尺只卖个大几百。同样是医生，同样是医生，都是干这个的，水平都一样吗？也就是说你找这个医生看了中医的，你觉得没有效果，那就否认整个中医吗？不是啊，那只是他没治好你啊，他的水平有限呢，你换一个医生不行吗？是吧？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么多，是因为今天微信一早上啊谈了20-30条，全都是老问题，全都是我们患者在求医问诊过程当中遇到的误区，反复重复不停地出现的误区，而且都是我在节目里面说了无数次的，对吧？有的脑梗腔梗还在吃西药，科普了27年啊。脑梗腔梗颈椎病，颈椎被狭窄，脑萎缩，你们自己背一下，能不能背得出来啊？吃醒脑开窍、舒筋通络、活血化瘀的中草药，我怕是老听众背都背得下来，说烂了，对吧？一早上发一大堆的，不知道哪里做广告的一堆中成药，还问我能不能吃，我还说少了，啊？我说你真的喜欢中医调理身体，你老老实实找一个中医的医生开中草药调理，是怎么非要买那种广告的那种中成药呢？是钱多了吗？啊？你真的钱多了捐给我们吧，我这里好多听众没钱看病，对吧？一个听众老母亲70多岁，从24年咨询他的膝关节，到今天再咨询他老母亲的腰椎，一直走不出来他的家门，一个低视线的患者，不敢到大的地方武汉来看病，对吧？您要是有钱，您就捐给这样的贫困的人群，好不好？捐给他们，帮助那些看不了病、看不起病的人。好，说了很多了啊。谢天志主任的电话您记一下，027-8232。
4: 记一下。
2: 2028，没有时间等啊。8232-2028，啊，再说最后一遍啊，谢天志主任他只治眼底病啊，白内障、青光眼、什么玻璃体浑浊、什么干眼症他都不治啊，他只看眼底病。什么眼底病？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视神经萎缩、色素性变性、中央浆膜性视神经的一些病变渗出，包括小孩的弱视。8232-2028，您还有一点视力，哪怕看得见手指就找他看，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别找他了，别耽误时间了啊！ 有的听众朋友听了八年，听了十年，一直看不见了，才出门到谢主任那里看，那看个啥？眼睛好好的时候买广告的药，蛮有钱，对吧？你让他到医院去看病，他没钱。有的时候这些道理，这些逻辑，我也是搞不懂。四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5: 喂，您好。
2: 您说。
5: 是芳华老师吧？我就是那个胃胀，然后肚子总是咕噜咕噜叫，然后解大便的时候又没有什么，解不了多少。然后这几天就天热喝了一些冷的，又拉肚子，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胃肠炎吗？有没有必要做那个胃肠镜的检查呀？
2: 没必要。您这段时间呢，就不要吃冰的东西，好好的调理。胃呢，喜暖恶寒，好不好？调了一下，
5: 好，
2: 没必要做胃镜，附近的医院看一看都行。
5: 能不能帮我推荐看一个胃肠中医调理的呢？
2: 你非要找中医医生调理的，就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刘忠祥主任，电话是
5: 15-275-272-82-80363-80363-15。
2: 说一遍啊。像这种作的性格，神医都救不了。你看他自己都说他胃不好，脾胃不好，他最近吃点凉的东西。嘿，你是不知道你的胃比较虚弱，不能贪凉吗？你是觉得找一个医生调你就能够变成铜墙铁壁，刀枪不入吗？做不到啊。你就是找了医生，找了名医，找了狠的角色给你看好了，您后面还是作，吃辣的，吃不容易消化的，饮食不规律的，贪凉的，照样复发啊，照样复发啊。所以您不要以为我们的医生有那个水平给你调好了，现在让你舒服了，以后您就可以肆无忌惮去作践你自己的身体，那可能也不行啊，那可能也做不到，好吧。再说一下啊，我们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275-272-80363。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听众朋友说听我们的节目有时候是可笑可乐可信可敬可畏啊，有个听众给了我五个字，对吧？畏惧异样的权威，可笑就觉得有的人做的事情他听到了感觉得很好笑，可乐是吧，有的时候我说话还蛮幽默的，嗯，可信就是我们说的事情就是那么回事，接地气的，生活当来源于生活的。再就是你自己只要是看过病的，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看我说的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说那些假话，冠冕堂皇的话，说那些书面的用语没有任何意义，是吧？健康这个就是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你今天没遇到不代表你明天没遇到，对吧？以前年纪轻轻的不在乎健康，你过个十年二十年你再看看，对吧？我们请进的是七号九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6: 我这一个左肾，我楼是八岁的，1.4×1.2，又有没有那个专家医生把它搞中药把它控制，不能长东，不能长歪？
2: 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但是不能保证一定100%它就是不长，能听懂吗？
6: 我想搞个专家医生，你们都是一个医生的话，把那个中药搞得控制不许它长。
2: 刚才我说的话你有认真听吗？我跟您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医生保证，或者我推荐的医生就一定能让你的肾囊肿不长变消，能听懂吗？
6: 我想
2: 只能说试一下啊，只能说试一下，能够吃中药能够调理，但是不能说一定能让你消，一定让你控制，一定让它不长。
6: 懂的意思。
2: 好，那就行。好，那就行啊。可以找一下肖长顺主任啊，肖长顺主任电话呢是17764083379，记一下，17764083379，可以找肖院长看一看，好不好？八号听众，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7: 哎，你好。
2: 那您说。
7: 哎，你好。我是你的老听众。
8: 我今天先感谢你，我觉得你呀、啊、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我虽然今年83岁了，但是我还想到处去玩，我就想到你呀、啊、从初一一直一年没休息过，那你哪儿都不去啊？
2: 我十几年都是这样，没有怎么年休过。
8: 我就觉得你太伟大了。
2: 还好吧，
8: 我因为我自己好玩，我才想到你每一天每个12点钟我都准时听你的课。
2: 嗯，
8: 但是我出去玩我就不听了，但是你还在讲啊。
2: 是的，
8: 真的，你怎么形容你呢？谁都有休息时间，你没有，这是第一个事情。感谢你啊，向你深深的鞠一躬，谢谢你。
2: 嗯。
8: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有痛风，400左右。要注意什么？
2: 还好吧，您这么大年纪了。
8: 那人家说我，医生说400，就高了，要我注意。
2: 这注意就行了呀，您这么大年纪了，您代谢变慢了，不是很正常吗？没啥呀。
8: 那你要我注意，平常注意什么？能吃的不能吃的？
2: 你爱吃什么的？
8: 我愿意吃饭。
2: 除了米饭，不，除了米饭以外，您平时还别的有没有什么爱吃的？豆制品呢、啊？豆腐、千张干子啊？海鲜呢、啊？羊肉啊？
8: 对了，我牙齿不好，蛮喜欢吃。
2: 蛮喜欢吃什么？吃鱼吗？
8: 豆制品呢、啊？
2: 豆制品。
8: 你说的豆制品
2: 哦，
8: 我都能吃，因为牙不好，83了、哦。
2: 婆婆，您这个尿酸呢，就是不能吃豆制品。
8: 黄豆能不能吃嘞？
2: 也要少吃，就是豆制品跟豆子有关的。
8: 黄豆饭好。
2: 豆芽呀，豆制品啊，这些东西都要，最好是禁掉，不要碰，比较好。
8: 好。
2: 他跟
8: 谢谢您，
2: 他跟您尿酸有很大的关系，好不好？他跟您尿酸高有很大关系。
8: 谢谢你。
2: 好。
8: 另外呢，我光华老师。我第一佩服你，第二就佩服你的，你的成员就是你的，就是叫什么呀？粉丝，我们是你的粉丝，但是你的团队的人都很能干，特别是我自己感受深的就是我本身就是腿不好呢，我就找那个。郑昌才老师郑昌才主任看病，我跟他看了以后呢，我是去年看的，到今年大概快一年了，你刚开始在医院里看没看好，后来通过听你的广播，我就去找他以后，他就跟我去年10月份看的，看了以后呢，他对人蛮真诚，我就觉得。我去找他的时候是国庆节以前，我就说，我说你们国庆节放不放假呀？不放假，我国庆节来看病。他就说国庆节我们放假，你哪儿不好？我说我腿不好。他说那你国庆节不出去玩吗？我说我想出去啊。他说那你就早一点来，还有2天，我给你先看一下，你都能出去玩。就说想我们病人所想，知道我爱玩。我就拐国庆节以前就到他那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很耐心的问了我的病情，然后就跟我打的针，打的什么针我不认识，因为我是盲人。我问他什么，他说那我跟你说你也不懂。我说你把那个打针的那个瓶子给我，他说那不行，那带不出去，那卫生局都有要求的，我不知道打的什么针，但是呢，我就感觉到比以前就好一点。国庆节我就出去玩了一趟。好，我每次到节假日的时候，孩子都带我出去玩。这一次要过年了，过年我又去找他，我说我要出去玩，他又那已经打5针打完了，以后的应该收费，一直都不收费，就是10月份打完了以后，到明年的就是9月份才过期。他就说你随时来，我不要你的钱，你随时哪疼我就给你看，每一次他都很热情。

0: 情，他不是不耐烦，不收钱，他就不耐烦，他不是这样的。
1: 那肯定。
0: 我就觉得你的，哎，我就觉得你的团队啊，跟你一样，都是很高尚的，真是对我们病人呐、啊，都像对亲人一样的，我有这个感受。
1: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
0: 所以我放在心里也难受。我就跟你说一声，就在这个广播里，我也向他鞠一躬。
1: 谢谢你。
0: 另外，我还想请问他，本来我上一次打了电话，他上次讲的时候，我打电话就准备找他的，但是你电话完了没叫我的号，我这一次我找着的叫了以后呢，人家又说你晚一点再打，我怕打不进来，我就说我就这个号，我不跟。
1: 你要是找郑主任的话，还
0: 说要他转，哎，我就这样，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就是什么呢？我有个朋友，他跌了一跤呢，就那个脚趾头都肿了，蛮疼。两个这个病例，他能不能看？能看的话，我就把这两个朋友介绍给他。你问问他，因为我不能跟他打电话了。你八号
1: 他是骨折的话，那就找医生看骨折啊。他如果是时间长了以后的疼痛问题啊，时间长了以后的疼痛问题，那么最好呢还是先在附近的医院拍个片子啊，带着片子找郑主任看，能看医生就会接诊，不能看人家医生也不会收钱。这个话说了，您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好不好？
0: 嗯，对对对，你说的对。
1: 对他有片，
0: 我先把他们带到医院里去看，拍了片子再去找他。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个依据，好不好？
0: 嗯，我上次就打电话没打进来。
1: 好，没事。
0: 这一次我听到他的电话，你一说，我连忙打。
1: 好，可以，婆婆啊，我还有一分多钟要回复一下微信的问题啊，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信任和支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叫什么秋的思念的听众啊发的这个颈椎方面的问题啊，腰椎方面的问题。我现在给您的回复就是不能够治愈啊，只能缓解症状。你问的是武汉哪家医院治疗这方面的疾病专科治愈率高啊？什么叫治愈高啊？你这种慢性病，跟大家讲清楚啊，人是直立动物。只有直立动物得上颈椎病、腰椎病，动物没有。它四条腿着地，我们人呢站着，你就会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你的颈椎、你的腰椎，只要是上了年纪，你活的时间越长，你70岁、80岁、90岁，你活的时间越长，你的受到的引力的影响就越大，啊，它的负担就越重，它不可能治愈的，它会复发的。啊，它会复发的，所以我们治疗呢以缓解症状为主，晕我们就缓解，疼我们就缓解，懂了没有？啊，好，我们稍回来，这里是八卦大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5: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现在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疼痛病的治疗专家郑昌才主任回答您的问题。郑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嗯，再次的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哈。刚才已经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这个颈椎病腰椎病的问题，包括刚才有个婆婆也感谢你啊，她首先她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了，但是她也有熟人这个脚的问题啊，出现了这个疼痛。我当时也跟她说，因为你替别人问的，患者本人到底这个脚是扭伤了，还是软组织是吧？或者说骨头有没有伤到？还有有的人是足底筋膜炎呐、足跟骨刺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疼痛？

0: 最好是不要热敷，一两天之内啊要冷敷，
1: 估计是陈旧性的损伤，
0: 过了一两天之后再来热敷，慢慢可能有一点青紫的情况，它慢慢也能恢复。如果说长期的一些慢性疼痛啊，它完全不恢复的话，那最好还是找一个专业医生看一看。可能里面形成一些粘连了，可能要进行一些处理。
1: 好，有颈椎病、腰椎病、膝关节疼痛、风湿骨痛的这些问题啊，都可以这个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1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我问一下郑主任，我的那个颈椎，他3、4、5、6、7，他椎间盘突出，他变直。
0: 你现在的主要是什么不舒服？你的症状是什么？
2: 我的症状就是，要是不舒服的话，不能枕枕头，一枕了脑壳两边是胀的，人又作呕又痛。
0: 哦，手麻不麻呢？
2: 不麻。
0: 这个颈椎病啊，就是像你这种颈椎病啊，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椎动脉的受压啊。
1: 对，
0: 它颈椎间盘突出啊，它既可以挤压到神经，但是你突出的部位呢，它离那个血管比较近，可能挤压的血管，椎动脉受压之后呢，它就会引起头昏的症状、头疼的症状，以及恶心呕吐的一个争取神经刺激的症状。那么像颈椎病、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呢，像治疗起来大部分医院都是打一些扩管针，确实是有效果的，但是管不长，反复发作。那么这样的病人呢，你进行了局部的治疗之后，他明显的把局部的压迫的水肿缓解了，他的对那个血管的刺激就减少，那么这种症状就明显的缓解。你说你多阶段的颈椎间盘突出，你完全要它复位，那是不现实的啊。一些老年性的退行性的一些改变，它有些也是一些正常症现象，出现了一些症状，进行针对性的处理、针对性的治疗，这是有很好的办法的。当然你单纯性靠吃药可能不行，这样的病人还要进行一些专业治疗。包括一些颈椎病病人啊，他引起上肢的疼痛麻木、手的疼痛麻木，以及颈肩周围的疼痛麻木，那么这种病人是神经根受压了，那更要进行一些治疗。因为神经根受压之后啊，它神经根周围一定会水肿，水肿之后它就引起疼痛，那么神经的营养缺乏了、压迫了之后呢，它会引起麻木。所以说你这种颈椎病你不要急啊，有很多病人颈椎一检查一下子有什么多阶段的突出，或者是一些骨质增生，紧张的不得了，我有颈椎病了。并且很多颈椎病的病人啊，他经过体检之后他没有任何症状，但也出现了像你这样 的一些诊断。所以说你像这种情况针对性治疗不是很大的问题，到一定的年龄了，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些退行性改变的疾病。
1: 明白了没有这位听众？
2: 我可不可以在你的那里来看一下？
0: 可以，你可以方便的时候你把你的检查的东西带过来看看，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可以，1、2、3、4、5都行。
1: 对，
0: 来我给你看看，我会给你指一条正确的道路，怎么下去的，怎么治疗，都会引到你的，好吧？
1: 是的，好吧。好，电话记一下啊，是02782650052，找郑昌才主任看病的提前要打电话预约啊，02782650052，电话记下来。
2: 好的。
1: 好，其他听众也把郑主任的电话存在手机里面啊，今天没有什么问题，万一哪天摔倒了、扭到了、发生了带状疱疹了，第一时间也想到找好医生看，不要把病情给耽误了。尤其是带状疱疹，如果你第一时间不找到好医生，留下了后遗症，后面就没有好医生好办法去处理了，那到时候没有后悔药吃。这样的话我已经说了无数次，你听不进去我就没辙啊，听不进去我就没辙。请进的是13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0: 哎，你好，你讲。
3: 赵一，
1: 我们在。
3: 我是汉川。
1: 好，汉川的听众，你好。
3: 我是汉川的。汉川，我的那个半月板呢？半月板就年轻的这个大的大小，半月板破裂。
1: 哦。
3: 拆裂。
1: 嗯。
3: 那就是关节。

0: 因为我现在一直冒一周啊，保守治疗。
1: 保守治疗，没有做手术，对吧？
0: 没准他叫我做个他几万块钱，我冒走不起
1: 好
0: 呀、啊。
1: 好，做不起。好，你现在能打弯吗？还疼吗？
0: 就是个打弯子，这个下蹬不行，这个蹬把手呢不能蹬下来。
1: 好的，
2: 哦，
1: 你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啊？这位听众，
0: 一条腿的
1: 一
0: 有
1: 条，
0: 皮吗？
1: 好，一条垮子啊，
0: 有
1: 两，
0: 皮。
1: 好的，好的，
2: 膝关节的疼痛啊，只要你上了一定的年龄，你做一个膝关节的尺寸的检查，可能多少90%以上都有半不同程度的损伤，不同程度的撕裂。那么这个病人呢，可能是一次意外的损伤之后引起膝关节的疼痛，再进行一个膝关节的尺寸的检查，那么发现了膝关节撕裂，他认为就是这是损伤引起的，也可能这次损伤有直接关系，也有可能与你这次损伤没有很直接的关系。那么半月板损伤这个病啊非常普遍，可以说50岁以上的你如果去做个尺寸啊，几乎是每个人都有。那么，怎么情况下要一定要进行治疗呢？就是说，当你半月板损伤的，它是分几级啊？一级、二级、三级。如果它的三级的损伤，它尺寸证它会给你写出来诊断的。如果它的三级的损伤，特别是你走路突然间有卡动的动作，卡住了不能动，哎，腿甩一下，甩一甩又可以动，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一个手术的适应症。你如果没有它的这个症状，都进行保守治疗，是能解决你一些明显的疼痛问题，以及你的功能障碍的问题。因为你现在疼，你蹬不下去，蹬下去起来就疼，可能膝关节腔里面有部分的积液了，甚至你急性的损伤，甚至里面有积血的可能性都有。所以说这种情况还是要进行一些专业治疗啊。你可能休息呢，说实话，你可能休息长一点，慢慢的。有些病人能恢复，但是你时间长了还不能恢复了，说明那个关节腔里面就形成了一些病变了。那么还是要进行一些专业治疗。如果积液太多，可能需要抽一抽，甚至积血比较多。我们有时有些病人膝关节损伤之后，里面抽的血抽了1-2百毫升出来的都有，所以说大量的积血你靠它吸收，可能不大可能，并且它吸收容易感染了，但是大量的积液。你靠它吸收也不大可能。如果说10毫升以内，3-5毫升，因为关节腔里面本身就有少量积液，它就关节的滑膜液，它是对你有益的。但是一种炎性的深区的积液，那是对你没有好处。如果量大了，靠你吸收很难，还要进行一些专业治疗，把它抽搐一下子，再来关节腔内进行抽血，抽血之后再来打一些臭氧，把里面的炎症消一消。这个慢性关节疼的病人，可能关节腔里面就广泛性粘连，用个针刀松解一下子，是很能解决一些问题的。你多大年龄啊？
0: 70多呀。
2: 70多，你以前疼不疼呢？以前也不舒服吧？你就这次摔了一下子疼狠了，是不是这种情况？
0: 以前
2: 是
0: 有一定的情况。
2: 是的呀，就是说，因为你这种情况，你可能是有个诊断，你的诊断不是说光一个半月板损伤，你4-5条诊断，你就看了这一条噻，所以说你还有其他的诊断，
1: 是的，
2: 对吧？
0: 大概有骨质增生的，
2: 是呀，退行性改变啊，里面有积液啊，水肿啊，这都是我跟你说的噻，所以说你遇到哪一条上去了，但是哪一条你真正的主要的疼痛不一定就是哪一条的主要原因。
1: 爹爹，我跟您讲啊，您这个选择是对的，不用花那么几万块钱去做那个手术，这个选择是对的。第二个呢，汉川到武汉来也不远啊，坐个车1-2个小时，儿子姑娘开个车可能几十分钟就可以到郑主那个地方去看了。汉川也好，洪湖也好，是吧？这个钱江也好，好多你们当地的这个听众都在当地看不好，来
2: 是的，
1: 找这个郑主任来看，这个很简单的，不难。您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可能再干什么重体力劳动了。您把它治疗好了以后不疼了，生活自理，买个菜呀，上个楼啊，带个孙子啊，一点事儿都没有，好不好？
0: 现在不能上楼
1: 你
0: 呢。
1: 疼噻，你疼才不敢上楼嘛。而且跟你讲，刚才我为什么问你，你是两条腿还是一条腿？你现在说的是，
0: 一条腿，
1: 你现在是一条腿，因为你一条腿疼，那么你就会把重心放在你的左腿上，你的左腿也很快会坏掉。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以前你们当地汉川有个卖咸鸭蛋皮蛋的，他自己做咸鸭蛋皮蛋，
2: 是的，
1: 他一个垮子也是搞坏了，一只腿他舍不得钱，他以为他做事要赚钱，他就拖的那条病腿搞搞搞搞，结果两条腿都坏了。
2: 是的，这个邦华老师说的很专业啊。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啊，这种病啊，因为做手术的病人，我每天可以接触到不是五到十个，起码得有三五个。因为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很多一些半月板损伤，现在检查的手段也好 ，CT 磁共振一做，半月板损伤。半月板损伤，医生可不可以做手术呢？肯定可以做，但是有些很多病人做了手术之后啊，他后面的后遗症更造成了难受，他难受了半年，他说还不行，最后还是来找医生做进行一些其他的治疗。我说你半月板损伤是有啊，但是其实你很膝关节的很大的症状，疼痛的症状，记忆的问题，就是因为你退行性关节炎引起的。所以手术不是万能啊，就是花几万块钱，医生也保证不了你，肯定跟好人一样，跟你那条好腿一样。
1: 对，
2: 所以说一定要先尽量的保守治疗，成本也低，痛苦也小。
1: 是的，
2: 风险也小。
1: 好，
2: 是的，
1: 我们就先说，我们就先说到这儿，爹爹啊，你现在没有什么油脂，你吃的这些疼痛药那都是掩耳盗铃的，你止痛的药吃了以后只是缓解疼痛，药性一过，你该磨疼磨疼，那个地方就没好，好不好？刚才跟您说了，汉川到武汉来比较近啊，可以打电话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到医院找医生来面诊啊。怎么说就听不进去，搞抹油漆。后面的听众要等一会儿啊。刚才我们的郑主任说了我们的很多患者的一些情况，早上也是的，一个儿子，他的母亲从24年咨询，他母亲70多岁，24年咨询的，当时是膝关节，跟他一模一样的问题。我当时就推荐了您，今天又给我打电，今天又在微信上留言，他的母亲的腰椎各种问题，包括还看到了腰椎有陈旧性的压缩性骨折，还在疼。我说我给你推荐的医生你找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为什么？他说远不方便。我在想，你如果不停地咨询，然后你的当地又不能看好你的病，你到底是孝顺还是不孝顺呢？母亲今年已经79岁了，我看那个检查报告年龄报的啊，已经79岁了。你像这个爹爹也是的，你就是在当地弄，你不出门，你是指望我们在节目里面教给你指点你搞教学吗？
2: 对，这个疼痛性疾病啊，大家还是要经过医生的诊断进行一些专业治疗。现在为什么这个疼痛科三家医院都有了呢？因为它毕竟还是有很多的专业的诊断治疗手段，它才能成一个专科。那么我们这个搞疼痛，我搞了30多年啊，说实话，我今天上午看了一个病人，也感触很深。他是10年以前，他腰疼，他就是同学介绍他到我这里看，没有来。10年之后，又是一个同学，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亲戚介绍他的，又是这个医生，他今年来了。他说我10年以前找你看就好了。我说你这是慢性病嘛，你能挺过10年也可以。那现在疼了再来找我们也不迟，因为这个疼痛性疾病啊，专业性非常强。刚才那个膝关节疼那么狠，你说医生开个抹药吃了就好，不现实。绝对不现实，因为吃药啊，消炎止疼的药是普遍，你一去肯定给你开消炎止疼的药，有没用呢？吃长了把胃也吃坏了，消化道都出了问题，这个病没好，那个病来了。
1: 止痛药
2: 那是不行的，还是要专业治疗。
1: 1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哎，你好。
1: 你说。
3: 报道一点好，我想咨询呢，征询一下。因为我这个腰椎摔跤了啊，1年多了啊，现在很痛啊。我请问你能不能把这个痛啊治好啊？
2: 你当时有没有压缩，有没有骨折啊？你这种情况？
3: 骨折的。
2: 是的啊，
3: 有压缩性骨折。
2: 这肯定是压缩性骨折的后遗症。
1: 对。
2: 你这一说我这很清楚啊，不要紧，你这个病呢，你1年多了，你觉得骨折已经长好了，那么你现在周围的疼痛呢，还是一些粘连呐，一些水肿啊。 无菌性炎症的问题，你这个经过专业治疗是非常有效果的，明显的减轻你疼痛。再一个，你可能还有一些骨质疏松的情况，

0: 那现在我们医生就治病啊，一定要针对于综合性的治疗。你如果骨质疏松你不给你处理的话，你下次可能一摔跤一撞又骨折了。那么骨质疏松给你控制住了之后呢，你这浑身的关节疼痛也明显的好转。所以说这种病医生是有一些办法的啊，但是你不能说把它治了一点不疼也不大现实。但是有很多老年人说实话疼得日夜不能睡，生活质量明显的下降，最后引起其他的疾病。那么呢，经过治疗之后呢，生活质量提高了，可以出去买买菜，经常动一动，那病就少多了。再一个这个专业治疗之后也不是有多大痛苦，也费用也不高，
1: 缓解你的疼痛是没问题 的，就是您以后自己再注意，不要再摔了，听到没有？
2: 我这里可以跟我治，是不是？
0: 可以治，可以治，到时候把你的近期检查有检查就是带上，或者把以前骨折的片子都带上。
2: 然后那个 CT 的
0: 可以，可以带上，
1: 可
0: 以带上，
1: 可以，
0: 嗯嗯。
2: 哦，我看我今天在饿乎了，我这
0: 对你把我电话记了，到时候来的时候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子，好吧？
2: 好好好，
0: 好的好的。
2: 我现在只想治的不痛啊，我别么不想，现在个痛难的感觉。
0: 对对，那医生肯定有办法的。
1: 没事没事，好吧，
2: 好好，
1: 把电话记住就行。嗯嗯，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其他听众也记一下我们郑主任的电话啊，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存在手机里面啊，存在手机里面，02782650052。这里有一个点啊，刚才郑主任其实说到过，我也给大家，我们再把它拎出来说一说，就是现在的医学啊，包括我们的影像学，它拍得非常清楚，它会给你报告写得非常非常详细。但是我们不懂医疗知识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些东西你会很害怕，
0: 对，
1: 每个字你都认识，但是呢你又不是很懂，那你就觉得很害怕。你看早上有个听众啊，我也念给郑主任听啊，这个是襄阳的一位听众，77岁了，左膝关节内侧半月板前脚及外侧半月板2度，内侧半月板后蜕变2到3度，右髌骨股骨下段、胫骨上段骨髓水肿，髌骨骨质软化，右膝关节软组织髌下脂肪垫及腘窝组织水肿，右膝关节腔髌上囊积液，右侧腘窝积液及囊肿，右膝内外侧副韧带水肿，是不是听起来很吓人？写了那么一大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膝关节、肩关节，现在只要做一磁共振啊，诊断都是5-6条。但是你真正引起疼痛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这5-6条都会引起啊。
1: 嗯，
0: 这就是一种老年性的退行性改变。
1: 嗯，
0: 哎，有些人说他我不老完50岁也这样子，是的，50岁也会出现蜕变。
1: 对，
0: 毕竟用了几十年。所以说这些现象你不要被那些诊断吓唬到了，医生还是会根据你的诊断，根据你的症状来判断你引起你最痛苦的原因，再来针对性治疗。你引起水肿了，里面积液了，肯定会引起疼，那么怎么解决你里面的无菌性炎症问题，这是一个关键。
1: 疼其实可能真的是某一个点，为什么你找那么多医生没看好，就找这个医生就给他看好了，跟医生的经验有很大关系啊！我举过很多例子，就每次听众找我咨询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方法也用了，那个方法也用了，你这个医生他用某方法，我说你了解这个有什么意义？这个方法就是告诉你了，你换一个人他不一定有这个本事啊，就拿这个笔画画一样的，普通人画他卖不出钱，是吧，画家画他就能卖出价钱来，那水平是不一样的。你包括今天早上有个听众朋友也是的啊，说了很多很多很多，结果看了很多医生，其实我说是不是就某一个点没有戳到，刚才郑主任也讲了的啊，包括之前刚才我不知道您听到没有，在直播间里面一个80多岁的婆婆，她非常感谢你啊，当然她说的很实在，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很实在的，你说什么我也不拦着你，对吧，她说你反正跟她打个摩针拿了个瓶子又不让她带走，她说你要说了个卫生局就不让她带走，反正好了。
0: 我们打针一般的，我们的治疗像那个婆婆的器官界的老年性的器官界的治疗，我们主要是打臭氧注射治疗为主，
1: 哦，
0: 是没有瓶子的。
1: 嗯，
0: 那么前面呢可能做了一个针刀，局部要打一个局麻油，因为那个局麻油利洛卡因嘛，你那个玻璃瓶去又会损伤别人。
1: 嗯，

0: 这个乐器是不允许带出去的，这是有规定的。利洛卡因打进巨麻，就针刀，因为针刀比针灸针稍微大一点，还是有一点疼的。你不打巨麻是不行，并且打的臭氧是没有任何，就是一个机械制的一个气体。
1: 打在里面起消炎消水肿的作用，过去打分贝嘛，现在就是臭氧被分泌先进了很多代，它同样可以起到分泌的消炎消水肿的作用，但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
2: 那这个麻醉药品它也是管制药，那不能带出去的，这个婆婆，我现在才知道，她一副讲的搞得别人跟你学的好像神神秘秘的，这个医生怎么不能见不，都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意思啊。好，这个叫姓黄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咨询电话多少，我正好想咨询一下郑主任一个问题啊。好，这位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电话你现在可以打 07-8581-1046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8581-1046啊，您现在可以打啊，8581-1046，好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姓秦，他说，哦，他说现在汉口，汉川马口坐个动车20分钟就到汉口站了，是的，郑主任那个地方也不远。
0: 对吧？就是在这个赵家桥，是坐公交站就可以到吧？
2: 坐公汽到罗家庄车站，我们门医院的门对着罗家庄车站，就是赵家桥与地铁口旁边罗家庄汽车站的公汽站的口子里。
0: 这个疼痛病啊，我反复的强调啊，就是说一定要先要搞诊断清楚，要找有专业经验的医生。 我昨天下午前天下午吧，看了一个小伙子，25岁，他有腰椎间盘突出，但这个病人呢，我感到很焦虑，他到医院来到处看，我看了十几家医院，都是一个套路，一去就是检查治疗，那么腰椎间盘，我说你这么年轻一个腰椎间盘突出，怎么长时间治了十几家医院没有治好呢？我肯定有问题，我问你其他位置还疼不疼？我两个膝关节疼痛。
2: 三脏，但是不疼的不很。颈椎也不舒服，肩膀也不舒服。问这么年轻，这么不舒服，肯定有问题。我给他查个类风湿全套。这个病人坚决反对查，我到底要我花钱花钱，我哪有类风湿病？说怎么可能有类风湿病？我说听我的花，60块钱查一下，我求你了。不是说我要赚你这个60块钱啊，60块钱成本还也得40-50块钱的，我说你查一下子。
0: 病人查了一下子内风湿性关节炎，确诊了，因为有些病人内风湿他有轻有重啊，
1: 对，
0: 他的内风湿因子已经他的200多，他是很高了，CCP也是阳性，
1: 差点就耽误了。
0: 就是完全可以确诊了。我说你这样的病人啊，你再做腰椎间盘突出治疗，你再治5年10年，你还是治不好。
2: 完全反了，就是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嘛。我说你25岁，人家都健健康康的，有几个人像你浑身这里疼那里疼，一定有问题啊！查了之后，他拿了检查结果，他相信。我说你今天不要在我这里治疗，我建议你到同济协和去进一步的诊断，你相信了。 再接受那边的治疗也可以，再到我这来治疗也行。
1: 对，
2: 因为这样的病人有可能你一个小医院跟他诊断这么大的一个病，他不但相信，他看了结果，当然他信任我了。他说：“哎，这个医生还是比较实在的。”我说：“我们要讲科学，你不诊断清楚，我怎么给你看病呢？你有椎间盘突出，但是并不是说你的症状不完全是椎间盘突出引起的。那么这个病人，你诊断清楚了，进行对症治疗。”
0: 类风湿性关节炎像他那轻度的病人，早期啊是可以他的临床治愈的，
1: 可以调理好的啊。
0: 对，治好了之后，你坚持用药就行了，你不疼了就叫做临床治愈了，并不是说根治了啊。但是坚持用药就行了。
1: 对，
0: 还有一些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啊，他容易耽误，容易耽误，就是没有好好的治疗，就耽误了，再错过治疗时机了，再找个医生治疗难度也很大。
3: 15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你好，芳芳导医。
1: 好，您说，你是那位姓黄的？
3: 是我刚才给您发了，给您发那个检查图片。
1: 因为他在微信上刚才跟我说，他发图片，我说你赶紧打电话，还有时间啊，那你打进来了。
3: 25年3月啊，腿感觉走路还好，就上楼梯或者说有时候侧向出来转，我的膝关节有点疼，然后我当时。
1: 去私医院看过，也没拍片，医生说应该属于一种什么什么，叫我可能养一下，然后他就一直没好。我去2025年11月份，当时我就又去私医院，我拍个片，我刚才照片发给你呢啊，拍完片之后，医生是说这没什么大的问题啊，也没开药，谁也不需要开药，但是呢，我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就是就爬楼梯。或者
2: 好，没有时间了，您听一下啊，他现在就是一个半月板的蜕变，而且比较轻，前交叉韧带一度损伤，少量积液，不是很大问题，
0: 不是很大问题。这样的病人啊，就一个减少运动量，
2: 对，
0: 再还是要注意控制尿酸高不高啊，还是要注意这些问题，
2: 尿酸要查一下，
0: 哎，尿酸高不高？
1: 尿酸不高，尿酸查了，尿酸只有300多，查了，
0: 哦，那不高，那好，就是说你一定要去减少运动量。再一个，做一些专业的功能训练，就做一些深蹲的动作，把膝关节周围的韧带、肌肉的力量练起来，对它是一个保护。
1: 啊，
0: 如果轻度的你，
1: 我现在核心想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因为我现在有个爱好就是跑步啊，但是他虽然我平时走路还不疼啊，但是我还是想有没有什么办，因为您时间也快到了，有没有什么办法把我这个事情至少让他能够减。
2: 好，您稍等一会儿啊，
0: 估计有点难啊，
2: 有点难，
0: 有点难，因为他这种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固性关节炎的病人。
2: 郑主任，您这个在导播间回答一下他吧，好吧，电话别挂啊。好，您稍等一会儿，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之外跟郑主任联系，他的办公电话呢是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明天同时间再会。
3: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8: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7: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8: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8: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9: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福和寿健康三宝。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备受大家欢迎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显宁有一位52岁的宋先生，患有严重疾病的时候啊，正确的配合了细胞营养支持，取得了快速康复的效果，避免了手术的风险。宋先生因为胃溃疡出血到医院里去抢救，病情稳定后，由于出血严重，脸色难看，浑身没有劲儿，不想吃饭，胸闷难受，经过医院胸透检查，发现有2根血管堵了80%以上，需要安装支架。但是考虑到患者严重的贫血，体质太过虚弱，不能安装。回家后就听从了邻居的建议，使用细胞营养疗法，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等把身体养好了再去医院做手术。 于是就买了四箱复合寿多固多宝液和三赠一的复合益生菌，一天按照四瓶多固多宝液三袋复合益生菌的量服用。服用到第六天的时候啊，宋先生说心口窝没有闷的感觉了，精神状态好多了。然后啊，改为一天三瓶多固多宝液服用了一个月，感觉走路有劲了，吃饭有胃口了，腹胀减轻了很多，睡眠深了。然后就改为一天两瓶多固多宝液两袋复合益生菌，连续不断的服用了大半年，由于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也就没有再去医院检查身体。多固多宝液呀，就改为一天一瓶两袋复合益生菌，不知不觉五年过去了，依然吃饭香睡天光，精神很好。宋先生昨天打来电话，在要求送货的时候说呀，多固多宝液真好，身体更加结实了，有劲儿了，精神也饱满了，免疫功能强大了，特别的好。家里有复合寿健康三宝，心里踏实。听众朋友，如果有健康问题需要帮助，请随时拨打复合寿健康三宝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11: 有了营养不平衡，或者希望改善自身的营养状况，您需要全面加强细胞特定营养，安全有效地进行系统营养的干预。作为一款特定的细胞营养液，能够很好地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以及促进细胞再生的作用，加快体内细胞的新陈代谢，修复已经受到损伤的细胞，才能保持细胞的年轻态。人体各个器官的细胞总是在不断的再生和更新中，细胞完成再生，疾病才能康复。像肺部表面的细胞2-3周更新一次，肝细胞5个月更新一次，细胞的更新周期也就是我们的疾病康复的一个最短周期。所以根据各种疾病的不同程度以及细胞的更新周期给予营养支持，您的营养及健康状况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命在于营养，营养决定健康，健康让我们从细胞营养做起。
1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12: 我是小人的，就是试管炎喝不喝得好啊？
10: 试管炎肯定喝得好啊。试管炎呢，就是试管壁黏膜细胞损伤了，出现发炎红肿的状态，你这个情况要赶快吃复合寿多固多宝液，一天按两瓶喝，小口喝，慢慢咽，喝一点点咽下去，然后再喝一点点再咽下去，让它反复的在食管这个管道表皮的黏膜细胞让它去吸收营养，让它自我去修复损伤，愈合伤口。3个月细胞一个生命周期，管壁光滑了，炎症就没有了。
12: 啊，我吃药吃了很多，吃不好了。
10: 那肯定是啊，药起的作用就是缓解你食管炎产生的症状。食管的损伤，药物是修复不了的，因为修复损伤是靠营养的，药物不是营养啊。咱们慢性疾病啊，一旦药不起作用的时候，你首先要考虑到自身的细胞严重缺乏营养了，身体素质差了，抵抗力低下了。你要解决细胞的营养问题，你身体强壮了，药物才能起作用。其实你身体强壮了，你疾病也康复了。
12: 这喉咙梗着，什么事挤到挤到去？
10: 食管梗着很不舒服，你只能喝流质。肉食动物你都吃不了，食物你只能喝流质的话，你会严重缺乏营养的。因为咱知道流质里边除了水分以外，粮食没多少的。你即使合力胀肚子，它又没有多少粮食，越是这样缺乏营养，你的问题会越严重。即便你反复吃药，一旦药的耐药性抗药性产生了，药都不起作用了。你一定要扶正固本呐，加强细胞营养支持，让你身体强壮起来呀、啊、这才是根本呐。
12: 我在治疗胃镜的，但是胃食管炎发红了，多严重。
10: 是啊，想象当中都知道你这个食管是红肿的状态， 吃东西吞咽困难，而且碰住了还疼痛，人是很受罪的。你吃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吧，一天按两瓶喝，就按我说的方法，很快你的症状都缓解了，一个月左右吧，你基本上都可以吃饭了。
12: 啊，谢谢谢谢。
10: 金先生，孝感专卖店是在玉泉北路42号玉泉小学的马路斜对面新福超市，你问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就行了，赶快用上，等你好消息啊，金先生，早日康复，再见。
12: 好好好。
9: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0: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13: 金瑞呢？你好，我想咨询一个事情。
10: 好。
13: 我上一次不能打电话，是我那个血压的问题嘛。
10: 血压问题啊、
13: 血压问题，我就是说今天要20天了，我已经在屋里躺了半个月的。我开始是吃的一个星期吃的半片，原来是一片，早上一片，晚上一片。一个星期以后啊，又改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到现在是20多天了，20多天了哎，我也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血压没这么大的波动。
10: 血压是多少啊？
13: 血压就是说不超过140，低的就是说80多。
10: 高压不到140，低压80，这血压非常好，爹爹。你现在降压药怎么在吃啊？
13: 我现在吃三分之一。
10: 现在只剩药量的三分之一了嘛，对你肝肾的损伤就很小了。我想问一下，爹爹，你血压降得这么好，是因为吃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吗？
13: 哎，是啊，买了2箱那个多谷多宝液的。
10: 买了2箱多谷多宝液，现在20多天了，血压非常正常，太好了，爹爹，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呀、
13: 啊。你再咨询一个问题啊，我的血脂有一点点高。
10: 爹爹不着急。你吃多谷多宝液，细胞饱满有活力了，血脂慢慢也会正常的，不用担心。
13: 红细胞的总数应该是多少才正常啊？
10: 红细胞啊，男性和女性不一样，男性的红细胞啊，4到6之间是正常的。
13: 白细胞哎？
10: 白细胞正常值是4000到10000，也就是4.0到10，都是正常的。
13: 白细胞是5.7，红细胞是3.87。
10: 爹爹，你这个白细胞是正常的，而且非常好。红细胞是人的血红蛋白，你这个偏低了，最低值是4，最高值是6，你这还不到最低值，这个对身体影响是非常大的。爹爹，红细胞它是给人体运送氧气和营养物质的，它起的作用非常重大。红细胞量少，它给人体运送氧气和营养物质就少，你就会营养不良的。你坚持服用，一天按2瓶，3个月左右吧，你的红细胞啊慢慢都起来了，血脂的指标也会恢复在正常状态，放心啊。
13: 好好好。
10: 现在2箱多谷多宝液一个月还没吃完，血压的变化你已经看得到了，成果非常辉煌。细胞3个月一个生命周期，到一个周期的时候，你的细胞更加饱满，代谢更加旺盛，你的红细胞、白细胞、你的血脂、你的血压都会在正常状态下越来越好。爹爹，有事了随时打电话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3: 好好，再见。
9: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0: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14: 你好你好，我姓袁，我是这样的，李教授，我这个去年呢是这个胃肚糜烂，胃肚隆起糜烂，吃中药了，吃西药了，吃了好长时间，但是效果总不好，效果不好呢，结果呢把肝脏搞得这个肝功能不正常了，后来就怎么查甲乙丙丁戊都不是，后来他确定是药物性的，把药物停了，这个肝功能也不正常也不好，现在又是肝功能不正常，又是胃病又还没好，活这个多宝液有没有用？
10: 你这个情况啊，服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非常好。你现在是2种问题，一个是胃窦隆起糜烂，反复吃药治你胃病的时候又损伤你的肝脏，导致成药物性的肝损伤。
14: 现在是这样的，我吃肝药了对胃影响很大，吃胃药对肝脏影响又很大。
10: 是这样的呀，你治胃病的药都要通过肝脏肾脏解毒排毒，伤你肝肾那是跑不了的，然后你再吃你治肝病的药肯定会损伤肠胃，吃药三分毒嘛。
14: 我现在这个肝功能不正常有七八个月了，到现在还不能恢复正常，我就非常担心。

0: 叫停了8个月了还没有恢复，说明你机体细胞缺乏营养支持，因为你有严重的肠胃病啊，胃都糜烂隆起啊，肯定是严重会影响你消化吸收的呀。你消化吸收功能弱，细胞缺乏营养，肝细胞损伤就得不到修复，自我愈合呀。细胞营养缺乏，你身体素质差，不能够恢复你肝脏的正常功能啊。药物性的肝损伤啊，分为急慢性的，像你的长达8个月都没有康复，说明现在已经是慢性肝损伤了。像这种肝损伤，轻者停药以后可以自行恢复，严重者可以危及生命。你要马上服用复合寿多固多宝液，对你细胞进行营养支持，强壮你身体，增强你机体的抗病能力，肝功能自然愈合，包括你的胃功能也会恢复正常状态。一天按2瓶喝，喝够6个月整，你可以上医院去做个检查。如果是基本上康复，你要再巩固3个月。如果是完全康复，你就可以停下来了。
1: 吃多固多宝液一样就可以了，吃不吃那个什么叫乳酸菌呢？
0: 复合益生菌呢，是增加你肠蠕动力的。胃是个容器，这个容器有破损了，你密化食物能力下降，会产生很多不良的症状，胃胀啊，或者疼痛啊，或者是打嗝呀，你消化不良啊。那这个问题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增加你蠕动力，你这个症状就可以消除的，它起的作用非常大。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李教授。
0: 袁先生，早点用上，早点康复，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4: 李帆老师你好。你好，我是随州的，今年65岁了，我姓陈，原来得的就是肠胃病了，消化不好，有时候便秘，有时候腹泻。
0: 消化不好，有些时候便秘，有些时候腹泻，那是肠功能紊乱了呀。
4: 对，肠功能紊乱。在收音机听了你的讲课以后啊，我觉得这个漱口服液很好啊，很对症，毫不犹豫了，我就买了2箱啊，2桶这个鱼酸菌。吃了也以后啊，现在好了，颜色一变了，原来都是黑色的，现在是黄色的，我现在非常高兴啊。
0: 陈先生，你说你已经用上复合寿多固多宝液配合复合寿复合益生菌，现在你这个症状全部消失了，大便非常好，而且呈金黄色的了。
4: 哎，
0: 你的大便原来黑色的，说明是缺少有益菌，腐败菌多了，现在是黄色的，菌群平衡，肠道才健康啊。恭喜你陈先生，多固多宝液呀，给细胞补充能量，细胞有充足的营养，可以自我修复损伤，强壮你身体，增加你机体的抵抗力，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增加你肠蠕动力，你肠蠕动力好了，你的肠功能紊乱的就正常了。你这个肠功能紊乱的有多长时间了？
4: 1年多。
0: 1年多，那也称为慢性的了呀。
4: 我的体会啊，就是第一是你们的产品本身的质量好，第二呢就是李老师你讲的，你不厌其烦的，你用你那个很平凡的一种理论呐、深与人心，扩讲得好。你说的一句话是名言呐、就是云养细胞啊，人就是细胞组成的嘛，是不是？健康的细胞身体就好了。
0: 是的是的，生命的最小单位就是细胞，缺乏了细胞营养支持，人的身体是不会健康的。你是大智慧的人呐、感谢你送来好消息，也感谢你使用复合寿多固多宝液。你这个疾病啊，既然长达1年之久，我建议还是继续调养半年，这样你这个病好了以后啊，就不容易再发作了。陈先生，祝你天天快乐，身体越来越好，再见。
4: 谢谢你，再见李老师。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5: 李凡主任你好，这是多在新疆，我现在用那几个口服仪非常好。我原来的浅表性胃炎非常严重，胸口闷啊，不舒服啊，便秘，自从用了那几个口服仪之后的效果非常好，现在身上都蛮舒服的，便秘也好了，也正常了。用了口服仪之后就觉得像身体上蛮大的改变，每天都是1碗多饭，1碗饭到2碗饭之间，原来不想吃饭，现在睡眠也蛮舒服，一晚上睡到天亮。
0: 你患有浅表性胃炎，原来胸口闷，不舒服，便秘。

0: 吃饭没胃口，用了妇科瘦多固多包液以后啊，身上很舒服了，便秘也消失了，现在特别想吃饭，吃饭香，现在睡觉一晚上可以睡到大天亮。
1: 对对对，
0: 这真是好消息。你用咱妇科瘦多固多宝液和妇科瘦妇科益生菌这个套餐呢，非常好，非常正确。因为多固多宝液给细胞提供营养之后啊，胃壁损伤的黏膜细胞可以自我修复，愈合伤口。同时，细胞有了营养，你身体都强壮了，抗病能力增加了。妇科瘦妇科益生菌增加你肠蠕动力，消化好，吸收好，你健康就回来了。恭喜你啊！
1: 哎，我现在你脸上的皮肤也蛮好，颜色也蛮好，
0: 脸色也好看了。
1: 哎，我原来脸上就是发黄卡白黄，现在我感觉脸上的皮肤也觉得像蛮好的。我用了这个涂氟仪之后，我的全身体会的觉得蛮舒服，蛮满足。我原来一用几千万八块钱都用我的皮肤起不好，听了这个收音机之后，我是想抱着试的态度，我这个先买两下子起的，起了之后觉得效果蛮好。老公说他也鼓励我给买得起，我说至少有买两下子起，我就买相信他。我现在自从吃了这个口服仪之后的，他吸收又好又快，蛮满意。
0: 你满意了，这给我李凡带来很大的幸福感，说明我在做一件善事，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产品，没有害人。谢谢你啊，咱们人体呀、最小的单位就是细胞，细胞有营养，细胞有活力。血液循环通畅，代谢旺盛，五脏六腑得到滋养，机体免疫功能强大，人就健康不生病啊！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家庭幸福，再见。
1: 好，
2: 有健康问题需要咨询，请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
3: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4: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4: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3: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5: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欢迎收听。
1: 一书一世界。
3: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走进一座因为一首28字的唐诗名满天下的钟楼——苏州寒山寺的钟楼。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代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让这夜半钟声穿越了千年时光，至今依然能够打动每一个漂泊的游子。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枫桥边的那个秋。

0: 要讲寒山寺钟楼，还得讲一讲寒山寺。寒山寺坐落在苏州市姑苏区境内的古运河边上。学术界啊，有一种说法，说在唐代的姑苏城外啊，并没有一座寒山寺，只有一座枫桥寺。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在《全唐诗》当中，除了张继的《枫桥夜泊》这首诗写到寒山寺，另外还有韦应物的《寄横忏》，还有方干的《途中言事》寄居远上人，还有这两首诗写到寒山寺。学术界啊，还有人认为说张继的《枫桥夜泊》这一首诗当中的寒山寺啊，不是专指某一座寺庙，而是泛指寒山中的寺庙。我认为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像寒山、寒江等等都可以泛指，但是如果你说寒山寺也可以泛指，这个似乎还没有先例。张继诗中的姑苏城外寒山寺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张继《枫桥夜泊》，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诗。由于这首诗，寒山寺和寒山寺钟楼都跟着出名了。
1: 一座钟楼因一首诗而名传千古，一声钟声因一句诗而穿越千年。很多人从小啊就能够背诵这首《枫桥夜泊》，也能够唱根据这首诗改编的歌曲，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写下这首诗的张继是我们湖北襄阳人，更很少有人知道他写下这首诗的时候啊，正身处安史之乱的战火之中，是一位漂泊江南的避乱游子。他为什么会在一个秋夜停泊在姑苏城外的枫桥边呢？这首诗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乱世悲欢呢？我们接下来走进张继的人生故事。
0: 张继是何许人？他又是如何到苏州来的呢？张继字义顺，生卒年不详，襄州人，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襄阳人。安史之乱爆发，为了躲避战乱，张继到了江南。张继到苏州的时间是唐肃宗上元二年的春天。就他的作品来看，他游览了苏州的昌门、灵爷山和枫桥，写了三首诗，这就是昌门集市、游灵岩和枫桥夜泊。我们看看昌门集市这首诗。更复朝暮竹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世上无门窥郡国，清明几处有新烟。这个昌门呢，就是苏州的西城门。昌门集市这首诗写了什么呢？他所写的实际上是苏州战乱之后的破败景象。不过这个战乱呢，还不是安史之乱，这里讲的战乱呢，是指唐肃宗上元元年冬天发生的牛展之乱。牛展之乱的起因是什么呢？起因是唐肃宗怀疑淮西节度副使李显和刘展对他不忠，于是在那一年的冬天呢，就诛杀了李显，同时还密谋诛杀刘展。刘展得到消息之后就反了，刘展反了之后就命令他的部下攻陷苏州。那么到了第二年的年初，也就是上元二年的年初，朝廷派平卢军南下收复了苏州。攻陷苏州已经给这个城市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后来朝廷派平卢军收

0: 州府苏州又大烧大抢十余日，对这个城市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刘展之败啊，是在上元二年的年初，张继的苏州之行呢，是在上元二年的春天。他的《沧门集市》这首诗啊，所写的就是春天的景象。我们来看看作品：更夫朝暮逐卢船，卢船就是战船嘛。由于发生的战乱呢，老百姓被强征入伍，这个逐卢船就是指老百姓呢被迫上卢船作战。春草青青万顷田，就是讲老百姓都被迫去打仗了嘛，万顷良田无人耕种，长满了青草。世上无门窥郡国，这个无门就是苏州的城门嘛，在这里就是指沧门。新烟是指清明节之后的燃起的炊烟，清明节之前是寒食节，按照古代的风俗，寒食节要禁烟火，直到清明节的时候才重新点烟，所以叫新烟。但是由于战乱，城市萧条，人烟稀少，所以这个时候登上了苏州的西门城楼，也就是沧门，放眼望去，还有几处有新烟呢？所以这个《沧门集市》啊，这首诗啊，可以说是非常真实的描写了苏州遭遇刘展之乱之后的残破景象。就像杜甫的《春望》这首诗所写的长安遭遇安史之乱之后的残破景象，都体现了诗人们忧国忧民的情怀。从沧门出来往西走十来里就是枫桥了。那张继既然已经到了沧门呢，再到枫桥那就是很顺道的事情了嘛。但是就作品的描写来看，沧门集市和枫桥夜泊还不是同一个季节。沧门集市写的是春天的景象，枫桥夜泊呢写的是秋天的景象。这说明张继当时到了沧门之后并没有接着去枫桥，也就是说啊，他到沧门与到枫桥不是同一个季节。据我的分析，张继啊在上元二年的春天可能就没有进入到苏州城里面去，因为那个时候啊，苏州城里啊一片残破景象，而且还不安全。张继很有可能就是在沧门城楼上看了一下，然后就下城楼，就回到运河的船上，接着就到了杭州和绍兴，然后再由苏州到江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再由江陵到武昌，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的鄂州。正是再次经过苏州的时候，张继游览了灵爷山和枫桥。
1: 一边是战乱之后满目疮痍的姑苏城，一边是漂泊无依归乡无望的游子，正是在这样的乱世背景下，才有了那个秋夜里枫桥边的无眠之人。我们总是说啊，这首诗写尽了游子的乡愁，可千百年后，我们依然能够被这首诗打动，从来不是因为诗里的秋景有多美，而是因为我们都曾经有过那样辗转反侧的夜晚，都曾有过那份无处安放的愁绪。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品读这首千古名篇。
0: 枫桥是一座古桥，建于何时，不可考。桥下就是古运河，今天叫上塘河。张继当年游览过的这座枫桥啊，已经不在了。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座枫桥是清同治六年重建的，也就是1867年重建的，到今天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一个古迹。枫桥与寒山寺近在咫尺，在今天枫桥、寒山寺还有铁岭关还有枫桥古镇这四则就组成一个枫桥景区。因此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张继当年是到过寒山寺的，只是没有正面写寒山寺，他重点写的是寒山寺的钟声。我们来看看作品，先看第一句，月落乌啼霜满天。这个月落啊，这两个字啊，就表明时间已经是下半夜了。月落之前光线是明亮的，月落之后光线就暗淡了，正是月落前后光线的明暗变化刺激了乌鸦，因此就啼叫了几声。乌鸦的啼叫惊醒了船上的诗人，诗人醒来之后呢，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是深秋之夜的寒冷，感觉下了霜。有人认为说这个霜满天呢，是写秋霜在天空飞舞，这样理解是错误的。常识告诉我们，只有雪花才在天空飞舞，霜花是不可能在天空飞舞的，霜是结在地上。我们都熟悉李白的《静夜思》这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见霜花在地不在天。那么这里的霜满天呢，它不是写实，它是写一种感觉，就是在深秋之夜运河边的客船上寒风吹彻，让人感觉下了霜。再看第二句，江枫渔火对愁眠。诗人被乌鸦的啼叫声惊醒，醒来之后又感到寒风吹彻，因此就很难再入眠了，也就是失眠了。失眠中的诗人把船上的那个船棚上的那个小窗户打开，就看到了江岸上的枫树，看到了江枫。这里的江啊，就是指运河。打开窗户，看到了这个江枫在寒风中摇曳。有人讲说，既是月落，天空必暗，何以知道江岸上的树就是枫树呢？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白天见过，有印象；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天空虽暗，但是江面上有渔火嘛，可以借助渔火的光线看到。诗人看到江岸上的枫树之后，再往江面上看，又看到了闪烁的渔火。也正因为月落了，天空比较暗呢，所以江面上的渔火给人的视觉感受就很鲜明。诗人一会是侧头看江岸上的枫树，一会呢又回头看江面上的渔火，可以说是辗转反侧。这就是失眠后的真实状态。那么失眠后的诗人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可以说乡愁油然而生。所谓对愁眠呢，就是指诗人在运河边上的一只客船上面被乌鸦的啼叫声惊醒，惊醒之后感到秋夜的寒冷，又面对江岸上的枫树和江面上的渔火， 乡愁油然而生。但是后来有人呢，居然把这个对愁眠这三个字把它拆开，把愁眠这两个字解释为寒山寺附近的一座山的名字，说诗人在客船上啊，面对着江风，面对着渔火，又面对着愁眠这座山。这种解释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们看看北宋时候有一个苏州籍的学者叫朱常文，他有一部很有名的书叫《吴郡途经续记》。他在《吴郡途经续记》里面呢，他记载说寒山寺的附近呢根本就没有一座山叫愁眠山，只有一座作恶山。这个作恶山呢，由于形状像狮子，所以当地人又称它为狮子山。相传春秋时的吴王僚就葬在这座山上，哪里有什么愁眠山呢？
1: 这首诗最动人也最有魔力的从来不是前两句的写景，而是后面两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千百年后，我们依然会被这句诗打动，依然会有人不远千里万里来到寒山寺，只为听一听这夜半的钟声。这钟声里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它对那个无眠的秋夜里的张继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姑苏是苏州的别称，由于城市的西南有一座山叫姑苏山而得名。姑苏城外就是苏州城外，诗人周宁的那只船呢、那只客船就停泊在姑苏城外的枫桥下面。这里离寒山寺很近，钟声就是从寒山寺里面，从寒山寺里的钟楼传过来的。有人认为诗人听到钟声之后啊，乡愁更强烈了。我认为不一定是这样。我的意见是，诗人听到钟声之后，乡愁应该是有所缓解了。应该说，诗人在听到寒山寺的钟声之前，乡愁是肯定有的。所谓乡愁啊，根据我的理解，就是人们对于家乡的一种回忆式的情绪体验，包括对亲情、对友情、对爱情的回忆，对家乡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回忆，对少年成长经历的回忆等等。那么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对当地的环境感到不适应，但是又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回到自己熟悉的故乡，因此就有了乡愁。张继为了躲避战乱而漂泊江南，在一个寒风吹彻的晚上，在姑苏城外的运河边上的一只客船上被乌鸦的啼叫声惊醒，醒来之后又看到江面上的点点渔火，还有江岸上的在双峰中摇曳的枫树，所闻所见都是很凄清的，怎么会没有乡愁呢？乡愁是肯定有的。所谓江枫渔火对愁眠，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诗人听到寒山寺的传来的这种舒缓的、悠扬的、清晰的钟声之后，乡愁应该是有所缓解了。因为这种舒缓的、悠扬的而又清晰的钟声是可以给人减压的，所谓闻钟声烦恼轻。而寒山寺的钟声又非常有名，所以每年到了除夕之夜啊，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不远千里万里 专程来到

0: 寒山寺，聆听寒山寺钟楼的钟声。
1: 从宋元明清开始，无数文人墨客循着张继的诗句来到枫桥，来到寒山寺，写下了无数诗篇。而到了现代，这首诗更是化作了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让更多人记住了枫桥，记住了寒山寺，记住了那片渔火，那声钟声。这座小小的钟楼也从一座寺庙的普通建筑变成了名满天下的文化地标，变成了苏州的一张文化名片。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一座小小的钟楼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它的成名之路又能够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0: 寒山寺和寒山寺钟楼是苏州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景观，或者说是苏州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品牌。古代的苏州人是如何来打造这个文学景观或者文化品牌的呢？充分利用了本地文学资源，就是张继的《枫桥夜泊》这首诗。由于有了重要的文学元素的融合，才有了名满天下的寒山寺和寒山寺钟楼。如果没有这个重要的文学元素的融合，那么寒山寺也好，寒山寺钟楼也好，都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名声。我们知道，文化创意产业是今天的一个热门产业，简称文创。它的特点就是根据现代人对文化的需求，一方面利用传统文化当中的某些元素，一方面又利用现代文化当中的某些元素，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机的融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如何成功的做文创？我认为古代苏州人对寒山寺和寒山寺钟楼的这个文化品牌的打造是可以为大家提供借鉴的。
1: 月落乌啼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是不变的情怀。千百年过去了，枫桥还在，寒山寺还在，钟楼还在，那首《枫桥夜泊》依然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我们依然会为那句夜半钟声到客船而动容，依然会在听到钟声的时候想起那个秋夜里的漂泊诗人，想起我们自己心里的那份乡愁。一座楼，一首诗，一声钟，一千年，这就是中华名楼的意义。它从来不只是一座建筑，更是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是我们心灵的诗意栖居地。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接下来一分钟的时间，这个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湖北听众，真的很幸运。不管咱们是辛苦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学习用眼过度，又或者家里老人有眼睛模糊不清、干涩流泪等问题的，现在机会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那就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特别不一般，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水润轻松，看啥都清晰透亮。而且现在只要给好视力打个电话，直接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7061900。而且好视力还给咱们湖北听众开通了51的专属补贴政策。今天凡是前10分钟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直接让每人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大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6: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7: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8: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9: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1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说个心里话，父亲患癌离世，一直无法接受，对未来充满迷茫，我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疲劳会让人变丑，这是真的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2: 从新出发，
1: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2: 平心而论。
1: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错失恐惧症啊，其实也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啊，不知道这个词儿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呢，最早是由心理学家丹赫曼提出，那指的呢就是因为害怕错失机会或者个人体验而引发的焦虑感。前不久呢，有相关媒体发起了一个征集，叫做我的错失恐惧症啊。很多网友呢就分享了自己和所谓错失恐惧症旷日持久的内心战争。面对汹涌而至的外部变化，有人呢把错失恐惧症形容为一种轻微的饥饿感，一种行动的理由，将自己推向一段真正的经历。但更多人提到的是痛但并不快乐的体验。面对他人的眼光、竞争的压力、社会时钟的不断敲打，我们早已经习惯了拼命追赶，但是即使做出了那个好像对的选择，很多人发现自己依旧没能摆脱焦虑的情绪。或许我们恐惧的从来不是错过某个机会，而是成为被时代抛下的人。但是追赶没有尽头，久而久之，这种持续性的焦虑也在侵蚀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注意力会越来越难以集中，面对选择常常是无从下手啊，连休息的时候也难以放松，不敢真正的停下。有个网友精准地描述了错失恐惧症带来的影响，他说：“我觉得我的生命力就在焦虑和踟蹰之间耗尽了。”好在也有不少的网友讲述了反错失恐惧症的经历，回到具体的生活当中，做一些能够迅速获得正反馈的小事儿，或者慢下来，重新的厘清生活当中真正所需的，甚至只是有意识的觉察到当下的情绪，关掉软件，深呼一口气等等。说到底，什么叫做掉队？人何时该做，何时不该做啊，这些都没有写在我们的人生说明书里。所以和错失恐惧症的战斗，且战且败，且败且战，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
3: 错失恐惧症。这是一种因担心错过他人正在经历的社交活动、新奇体验或重要信息而产生的弥散性焦虑。他最早由营销专家丹·赫尔曼在2000年提出，后由 Patrick J. McGinnis 于2004年推广。错失恐惧症的核心特征包括持续性焦虑、强迫性连接需求和对后悔的恐惧。患者总感觉他人拥有更精彩的经历，而自己因缺席错失机会，渴望持续知晓他人动态。通过这个缓率社交的焦虑，虽然错失恐惧症这个出现的时间不长，但其背后的成因却已存在许久。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天生就可能得到错失恐惧症。早从巧合直立人的时代，这些靠猎捕、捕和采集为生的部落居民就很清楚自己拥有哪些东西，或者没有拥有，但需要哪些东西才能安然度过每一天。在那个年代，恐惧焦虑是有好处的，如果跟同伴一起游荡时错失了重要的食物来源、水源或安全的藏匿处，人的性命都会陷入危险。此外，这些早期人类知道生存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若遭群体抛弃或者没有得到重要资讯，你就得介入危险了。你知道，在适者生存的环境中，你必须跟随群体一起行动，你必须有所归属。没有错失恐惧症，人类这个物种可能早就消失了。错失恐惧症的典型表现与行为模式包括社交媒体依赖、决策与行为异常、心理与生理反应。 患者会频繁解锁手机，漫无目的地刷朋友圈、微博等 APP， 即使无新消息，过度关注他人美化后的生活，产生自我对比的焦虑。此外，患者可能无法拒绝邀约，即使疲惫或不感兴趣，仍勉强参与活动，以防被边缘化，而去盲目跟风打卡网红店。错失恐惧症的成因包括社交媒体催化、害怕被孤立、社会文化压力、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过载和他人生活的滤镜化展示，强化别人更精彩的错觉。患者担心错过社交活动或群体话题，怕被同伴边缘化。竞争环境和成功学灌输让人觉得必须抓住所有机会。错失恐惧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心理层面，催生焦虑、自卑、自我怀疑等情绪，降低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患者过度关注他人生活，容易无限放大自身不足与生活的平淡日常，在社会比较中忽略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与幸福瞬间。此外，错失恐惧症还可能导致睡眠障碍、专注力下降及工作效率降低。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
0: 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同感哈，像这个朋友聚会，饭菜上齐了，大家第一个动作不是动筷子，而是举起手机来拍照。睡前呢，最后一件事儿，醒来的第一件事儿，都是摸一摸枕头旁边的手机。明明很累了，却还是忍不住刷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啊、微博、小某书，生怕错过什么大事儿。如果这些症状你都有，那么很有可能正在经历的就是现代人的通病，也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叫做错失恐惧，英文呢叫做 Fear of Missing Out。 那最近呢，有一项发表在期刊 New Media and Society 上面有个三阶段纵向的研究，也给我们揭开了错失恐惧和社交媒体使用之间有一种相爱相杀的复杂关系。那到底什么是错失恐惧呢？刚才其实已经在片花当中有所体现了，他说的就是一种别人好像都在经历好事，唯独我错过了的这种广泛性焦虑。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刷着朋友圈，看到朋友们在聚会、旅行啊，有趣的一些活动等等，一种复杂的情绪就会开始蔓延啊。他们玩得好开心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被孤立了？我是不是生活太无聊了？这种由社交媒体持续的推送，尤其是推送别人的动态引发的焦虑感啊，就是错失恐惧的一种。它本质上源于我们的心理需求，是一种饥饿感，比如说感觉自己缺乏自主权、能力感，或者是和他人缺乏深度的连接。刚才提到的这项研究呢，它跟踪了1341名成年人，那在半年内分三个时间点来收集他们的数据，并且用了一种非常高级的统计模型，首次清晰地区分了本性难移和一时冲动这两点。结论呢有以下几点：首先，错失恐惧它更像是一种人格特质，而不是临时情绪。研究发现呢，有一个人他的错失恐惧的水平，它的差异高达72%，是由其稳定的个人特质决定的。也就是说，有些人天生他就是比一些人更容易焦虑，更害怕错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同样的信息流面前，每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错失恐惧和社交媒体是一对恶性循环的冤家，这也是最核心的发现啊。在个人状态层面，也就是抛开刚才说过的个人特质

0: 啊，只看你某段时间的波动。那研究呢就描绘了这样一个画面，当你某一天感到比平时更焦虑的时候，也就是你错失恐惧升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刷更多的手机，刷了2个月之后，你的错失恐惧会不降反升，进入下一个循环。像不像我们亲手给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阱，心情不好刷手机寻求慰藉，结果越刷越焦虑。再来一个结论呢，就是有一些经典的理论被挑战了，不是需求不满导致错失恐惧，反而是错失恐惧导致了你的需求不满。传统的自我决定的理论认为呢，是因为我们的内心空虚，也就是刚才说的心理需求不满，才导致了错失的恐惧。但是这项研究带来了反转，就是数据表明很有可能我们先错失恐惧了，那这种焦虑呢，才让我们随后感觉自己更孤独、更无能、更不自由。这也说明错失恐惧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强大的破坏力，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直接，也更迅猛。
1: 梭罗曾经写下一句名言：多数人都活在沉默的绝望之中。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出现前，报纸、广播、电视以及饮水机旁的对话都会引发错失恐惧。当然，因为互联网的出现，数字时代的到来，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而在互联网时代的早期，主要还是你自己主动选择你要看什么，甚至包括是否联网。然而现在，你还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心无旁骛的做事是在什么时候吗？很可能是在买下第一部智能手机的前一天。现在互联网已经掌管天下，并且控制了我们。这些信息和互联让你很容易去和别人比较，这就导致了对照焦虑。在被高度包装的社交媒体世界，这种焦虑尤其有害。网络红人让我们相信他们非常真实，这样他们就能更有效地推广产品、活动或促进其他商业风险投资。他们如果很会搞这套，就能激起你的错失恐惧，而你压根没意识到自己的生活被他们操纵了。你既然关心这些人，关心他们的起起落落，关心他们的孩子，关心他们之间的小打小闹，关心他们的狗，就会对他们有所付出。你在线上收集到的所有社群网站数据点都会带来一个缺点，你几乎不可能忍着不去检视他人的生活，接着比较自己的成就。无论你是否认识那个人，人们一向喜欢拿自己跟朋友或邻居做比较，这是因为人类天生爱竞争，又容易没有安全感。当然，你完全不晓得这些经过剪裁的影像和贴文是否合乎现实。基于资讯不对等，你永远无法得知那完美滤镜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当一个人进入青春期，错失恐惧又会浮现。更小的时候，一个人缺乏权力，不能决定自己的睡觉、吃饭等，但是到了青春期，尽管也会受到一定约束，但是更加自由了。这种自由和独立，伴随受到的诱惑，就很容易诱发错失恐惧。你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是时间太少，而身边很多同龄人也很容易进行比较，这就很容易让一个人停止独立思考。当一个人到中年危机，意识到人生已经过去大半，甚至退休后，想到自己有很多悠闲时间，但是人生也快过去了，这时候也很容易产生错失恐惧。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
0: 错失恐惧背后呢，是信息爆炸和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迫切地想要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害怕走错一步就会错失所谓良机，成为那个掉队的人。我们接下来呢，也来听一听网友们的故事。有一位生活在杭州38岁的胡女士，她就说，金价涨，股市涨，房价跌，自己没买股，没买金，买了房，虽然房是自己必须的，却依然还是很焦虑，害怕别人都赚到了钱，而自己没赚到钱，反而亏。结果是呢，注意力难以集中，过度关注和自己关系不大、很虚幻的东西，并且让自己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比如说又卖掉了房子。一位生活在北京的30岁的男生，他叫做莱克西。 他说我是一个理财投资的臭手，几年前呢靠着留学做奶粉代购得到了一些资金入场 A 股，学不懂 K 线的趋势和走向，后来呢就主打瞎买，有的时候听到新闻或者和同事闲聊，暗自揣测哎，某个行业可能行了，随手呢就是一个激情购入，水灵灵的买在了红线顶峰，随后就是日复一日的绿色下跌，个别股票已经拿到了2年始终没回本，细细想一来啊，这个每次呢在手机 APP 上点击购入输入支付密码的时候，其实我都隐含着一种恐惧，担心错失财富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担忧在这个全民理财的经济时期，自己如果不做点什么，不购入点什么，好像会错失融入社会的可能，变成一个时代的凌余人。应对错失恐惧的方法就是以金钱入场，用心灵搏一把，效果呢也很明显，几年过去，那点本钱越炒越少，内心焦虑的同时也有安慰的一面，自己好像也是在经济蓝海里扑腾的人了。去年年底索性通通割肉抛掉，手里又有闲钱了，结果又盯上了黄金，心痒观望了好一阵儿，眼瞅着它从每克980到1000再到1100，抓心挠肺，错失恐惧又开始作祟了。空闲的时候呢就看看走势图，于是呢又在将近1200的时候购入，买完觉得自己又好了，股市里赔掉的钱我要从贵金属的世界抢回来，可好景不长，手机里刷到的都是它突然跌了，黄金史诗级暴跌这种新闻，手里的金子又绿了，又把所有的投资软件卸载了，想冷静冷静啊，毕竟没有多少肉可割了，但我心底更真实的声音就是等等下一个风口，我还要搭上这趟理财的车。生活在武汉24岁的 CC， 他说今年1月初我从长沙到武汉找实习工作，我是双非文科研究生，找实习的过程当中呢感到非常的焦虑，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专业没有什么行业壁垒，好像找什么工作都可以，另一方面呢我在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看到很多网友说 AI 产品经理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职业，我对于 AI 这个行业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似乎呢我也不适合做产品经理这个岗位，但我害怕自己喜欢的行业在未来没有发展前景啊，所以呢还是投递了产品经理实习的岗位，在等待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焦虑，我既害怕自己要去做这个岗位，又害怕自己得不到这个岗位，让我真正感到恐惧的就是自己被社会淘汰了，这就是错失恐惧啊带给我们每个人的不一样的感受。那面对他人的眼光，面对竞争的压力，面对社会时钟，其实很多人很早就习惯了拼命追赶，害怕跟不上同龄人的成长速度，害怕成为异类，像是不被被这种不同方向撕扯着的感觉。但是究竟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想要从这个社会和世界当中获得什么，好像很少有人真正的关注。比如说来自深圳的这位30岁的文景啊，他就说我觉得可能和我自己的性格有关，我做事总是慢吞吞的，反应也是慢半拍，每当听到朋友获得某些成就或者漂亮的解决了什么棘手问题的时候，我会为他高兴，同时呢内心也生出一种强烈的自卑，交谈结束的时候独自回味时，我会有一些错失恐惧，我的焦虑的点在于自己过得过于懒散，没有方向感，以至于在别人为下一段阶段的人生目标努力历练的时候，我在浪费时间发呆看剧玩，加上总是慢悠悠不愿意社交的性格，总觉得自己在做事社交的时候有一些笨拙，跟不上同龄人成长的速度，像是混在一群这个西装革履的精英当中的一个小孩，一方面激励自己更加努力跟上大部队，一方面呢又时常感觉自己非常焦虑，反复的会把我自己过去的事儿拿出来反复的复盘和反省啊，时常着急上火，而且睡不好觉，也非常的灰心，觉得自己很没用，严重的时候呢会被情绪绑架，影响我做事儿的效率。生活在西安37岁的于先生，他也说自从去年创业失败之后身上也动了一次大手术，整个人陷入了一种巨大的迷茫和焦虑当中，随之而来的就是多年以来第一次有了一个想要一个孩子的念头，但是妻子呢并不觉得我现在状态适合要小孩，自此之后呢各种恐惧焦虑的感觉一直反反复复从未停止，我已经37岁了 甚至每天晚上还在耳机里要放点视频和音频才能睡着啊，半夜醒来也再次没有办法入睡了，整个人的记忆断崖式的下降，注意力也是难以集中。令我恐惧的还是这个年龄了还没有小孩，同龄朋友家的小孩都已经幼儿园大则初中了，一下子我好像成了异类。而且我会想象，如果一直没有小孩，再过二三十年，父母故去，个人与世界的连接就断开了，这种莫大的恐惧感几乎要让我吞噬，我感到发自内心的绝望。人的精神状态很差，很难再开心起来，面对生活失去希望，有的时候感觉像行尸走肉一般，甚至严重的时候觉得就此离开世界似乎是解脱一样，心脏会感到有一种气短无力的不疼，就是一直有这种感觉在。那尝试找一些事情做，找一些书看，但也只能是很短的去缓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一值得高兴的就是坚持每天在家里锻炼，已经半年了，效果还行，但除此之外一切还是一样的糟糕。相信错失恐惧感在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当中可能都会出现，那么你是否会有错失恐惧，它带给你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如何应对错失恐惧？首先要弄清楚你自己真心想要的是什么，这样才能避免分心。虽然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简单，但令人震惊的是，大多数人很少会停下来思考一下，他们真正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你要将那些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的大问题和琐碎的小问题区分开，这需要你分清轻重缓急。当你把注意力放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时，你就没有时间、精力或者耐心去处理更大的事情了。因此，尽快摆脱琐碎的小事，少在小事上做文章，是非常重要的。你真正需要做的判断是，什么是高风险决策，什么是低风险决策，什么是无风险决策。高风险决策会带来重大，有可能是决定性的中长期影响。在这种问题上不能选错，低风险决策是在生活和商业中经常出现的决策，这些觉得是必要的也不能敷衍，如准时上下班，把规定的工作按时完成，记得交贷款等。无风险决策是生活的小细节，包括今天穿什么衣服，买什么咖啡等，你可能也会花不少时间做出选择，但不应该那么做。此外，要问自己五个关键问题。错失恐惧症来源于信息不对称，你担心别人拥有的一定比你的好。这个时候，请你花点时间理清思路，把问题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我是否应该辞职？我是否应该结婚？问自己这几个关键问题。一，你能证明这个选择正确吗？列出五个想做这件事的理由。二，你能否买得起？要花多少钱？钱还能用来做什么？三，你能在不牺牲其他目标的情况下做这个选择吗？你有时间吗？时间精力还能投入到什么地方？四，如果选择了它，能看到清晰的回报吗？能得到什么？是切实的回报，还是情感上的回报，亦或两者兼有？五，你能做到吗？这个机会是否可得，或者应该关注其他同样具有吸引力且更现实的机会？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
0: 其实呢，合理的使用科技啊，也是很多人会忽略的一点。我们很多的错失恐惧也是来源于我们现在社交媒体的太过于发达，我们经常会刷一些平台，看到别人的生活。首先呢，我们可以选择把我们的电子产品搬出卧室，把某一些应用程序删掉，或者是在一天当中安排一段不受干扰的时间。当然呢，即便你采取了行动，可能刺激源依旧存在，它会提醒你所有可能错过的东西，提供给你一系列可能更好的选择。那虽然在这样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上网导致的，但是一部分这个企业也确实应该为这种局面负责，因为我们现在的各种社交媒体的产品也决定了大家如何在网络世界当中遨游啊，他们利用我们的心理垄断我们的注意力，并且贩卖给广告商。之所以取得成功，也是因为制造的某一些商品，这些产品会慢慢渗透到日常生活和我们的思维意识当中，所以我们越来越离不开他们。在一天当中啊，可以尝试一下 有一段不受手机或者是各种社交平台打扰的时间，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屏蔽所有的干扰信息，也没有办法回避所有的社交媒体，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要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哪里。那如果你不想再有错失恐惧感，那就时刻记得自己和你正在做的事儿才是目前最有价值的事情，别人如何都和你无关。最后呢，我们分享一个收纳专家他提出的两个整理生活的关键点哈，也供大家进行参考。首先呢，你如果

如果想简化你的生活，就应该把你拥有的所有物品归置在一起，然后丢弃不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丢弃任何东西之前，你都应该感谢它对你所做出的贡献，这样你就不会因为丢掉它而感到内疚了。当你试图排除掉一个选项的时候，尤其是当你试图将你赋予选项的心理价值抛之脑后，那么第二点就尤其适用。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两个关键点来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简洁松弛的去迈入一个相对没有错失恐惧感的生活节奏当中。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加入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我们讨论了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百尼他说，我之前之所以会有错失恐惧症，就是因为总是和学霸们比成绩比奖学金啊，但我内心又对自己所学的理工专业不太感兴趣，导致了我自己特别别扭。后来我才慢慢看开，专业课60分万岁，一下课就直奔图书馆的文学书区域啊，想着这个朱敦儒的诗万首九千觞啊，几层看着眼看猴王的心态啊，自己在文学世界里来挥洒笔墨，那就是另一种幸福感了，莫名的错失的感觉就消失了。能有什么文学比赛榜上有名啊，那才是额外的收获。李玉林他说，错失恐惧时间很少，特别是小时候从来没有过，婚前也没有，婚后生娃了，经济不那么富裕了，然后当妈妈之后生活非常的重复化，总会关注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吃瓜，关注网络热点等等，然后我才开始出现了错失恐惧的时刻。但我的自控意识很强，当我发现小视频会让我忘记时间，有上瘾的感觉，我就立马卸载，

0: 说个心里话，父亲患癌离世，我该怎么办解决我目前的迷茫，以及解忧杂货铺疲劳让人变丑，这是真的吗？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听友的留言和提问。我们首先来看这一位，他说39岁了，怎么能减少我的焦虑，让自己规律的去生活呢？具体他遇到了什么事儿？我们来一起来听。
2: 39岁，平时周末要是值班，平时可以调休一天，在自己在家的一天，自己常常刷手机挺长时间，自己希望可以锻炼一下，自己一个人在家可以刷手机，但不要长时间刷手机。我也想到了应对措施，去婆婆家和她一块儿打八段锦，去图书馆，在小区里散步，可以边听歌边学着唱。也不知为什么，焦虑、压力、对未来的担忧常常伴随着我，害怕原生家庭发生什么事影响我的生活，害怕自己长时间刷手机熬夜影响自己健康，对未来也有很多担忧，希望自己能活在当下并且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通过咨询师的咨询好点，可是这个咨询师马上要换平台了，他换的那个平台咨询费用高，承担不起。二，今天休息，婆婆过来，我做好饭洗衣服，感觉写写会好点，再写情绪日记，中午睡一会儿，下午去图书馆看看，不在家出去会不会好点，在家里没什么事就容易多想。老公和儿子在家，自己忙碌起来会好点，自己一个人在家容易生活没规律，也不知为什么紧张、焦虑、不安，对未来的担心常常伴随着我，有时会让我很害怕，怕有什么事会发生，特别是对原生家庭会让我压力很大，怕有什么事情发生影响我的生活。虽然没啥事，一年只回去一次，但是对原生家庭的担心，对父亲和母亲的情绪常常会使我不安，对小弟弟的生活，离婚了一个人也会让我感觉有压力。不想了，接纳吧，我也知道得尊重父母和弟弟的命运，可是还是会焦虑和紧张加不安。
0: 其实这位朋友的描述让我们想到，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存在着一个内部的家庭系统啊，就好像这位朋友虽然现在并没有和自己的原生家庭在一起了，但是他们好像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你啊，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内部有这样的一个内部的家庭系统。我们学习心理学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实现心理的成长，也并不是要去改变外在的家庭关系，而是需要改变我们内在的这个系统性的感知和认知，可以感受到你的内在在这个家庭系统当中，他的权威是很严苛的，对你有各种要求啊，也是我们焦虑的来源。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首先呢，心理老师提到就是要理解自己的焦虑啊，这些焦虑呢是源于我们小的时候，不需要去刻意的抗拒和排斥，而是要看见和表达。焦虑这种情绪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因为这本身就是我们基因里带着的，是作为一个人的底色。我们也学习过很多关于情绪方面的内容，其实说的就是要接纳情绪，而不是说不让它产生，允许情绪流动，而不是抗拒和排斥。所以说这位朋友其实对于焦虑还是有一定的抗拒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没关系，这种焦虑的感觉他不舒服，甚至有一些痛苦，我们也会本能的去排斥或抗拒，这是正常。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看到与焦虑的相处之道，反而去接纳和看见他，并且表达他想传达的一些信息。那通过这位心理老师对这位朋友的了解哈，觉得现在的这些焦虑其实并不是针对现在的生活，而是源于你可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绪还卡在我们的内在，也就是说其实这是你内在小孩的焦虑。就像刚才提到的，内在的家庭系统当中有一个内在小孩，他是始终伴随着我们的，他是焦虑不安的，所以他的焦虑需要被你看见。可以试试看，不要去管你的焦虑，深呼吸，让自己从这个情绪当中先暂停下来，去看一看自己到底焦虑什么，身体的哪个部位在不舒服，脑海当中是否浮现出什么场景。其实这些具体的东西就是可以通过观察感受到我们的焦虑来源的啊，是可以找到信息的。也是因为我们一

0: 直没有看见，所以它会一次次的出现来提醒我们真正的去看见它。所以继续的保持觉察，不管是对于念头的觉察，还是没有完成的事件的觉察，还是身体部位的觉察等等，这些都是被卡住的情绪对它的一种看见。那觉察到了不合理的信念，我们就需要去进行下一步转移。觉察到了未完成的事件，我们就要链接那个场景当中的内在小孩，给到他安抚和支持。觉察到了你身体不舒服的某一个部位，就把呼吸带到那个位置，并且通过呼吸来放松身体，进而缓解焦虑。其实这些过程啊，也可以寻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辅助啊，他会更加具体的帮助你。每一次的觉察和看见都是新的疗愈，所以真的不需要去抗拒这些不舒服，而是理解不舒服的出现，并且通过有效的方式去回应和转化它。接下来呢，就是未来不可控，过去不可追，我们要尝试着活在当下。就像你所说的啊，通过和真实的人际事物、环境等等的链接，帮助自己通过直接感知的方式来跳出头脑当中的幻象，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内心可能就会有安全感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焦虑是指向未来的啊，当你总是在想着未来没有发生的那些事儿，那你就会担忧和焦虑，因为未来是不可控的。我们经常说活在当下，其实就是主动的把注意力拉回到你的眼前和真实的生活啊，因为活在头脑里的话，我们就总是会跟随着念头去想一些过去或者是未来的事儿，进而去引发我们的焦虑、抑郁，各种各样的情绪。事实上，我们经常依赖手机啊，刷手机也是对真实生活的一种逃避，逃到了虚拟的世界里。也就是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经常一刷刷很久，也是在刺激我们的大脑，而没有活在我们的真实感受里。也可以试着问一下自己，真正你在逃避的东西是什么？可能就是那个还不够好的自己吧。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一直通过刷手机没有办法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生活当中，练习对于自己的无条件的接纳啊，包括自己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管不住自己啊，可能节奏或者是不那么自律啊，节奏比较缓呢，告诉自己我不需要事儿事儿都做那么完美啊，达到很高的标准我就才能怎么怎么样，而是接纳自己在很多方面其实就做得不够好，这没关系啊，就是做不到没有关系，接纳各种不足这也没有关系，真的觉得接纳了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的放松下来。刚才这位朋友其实他的故事当中也提到了啊，为了融入到真实生活，他不管是和人的真实链接，还是互动，还是走进大自然和自然环境的链接，还是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想去感受一下外界，其实都可以帮我们把注意力从大脑的幻想或者说对未来的焦虑和想象当中拉回到真实的生活里啊，因为我们的心智不可能同时占据两个方面，所以当我们通过直接的感知的方式去感知周围的世界，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集中到眼前了，不会被杂乱的念头担忧未来、懊恼过去等等等等所侵害了啊，我们就有一种更踏实的感觉。所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给自己找事儿做啊，让自己从这个想不断的想当中抽离出来。感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在正确的指导之下练习一下正念练习啊，正念冥想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接纳能力和觉察能力，还有活在当下的能力，更有效的去缓解我们的焦虑情绪啊。经常练习冥想也可以增强我们大脑前额叶的功能，降低我们杏仁核的活跃程度，来保持更加稳定的情绪状态。也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尽快的投身到真实的生活当中啊，给自己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父亲患癌症离世了，我一直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对于未来我充满了迷茫，该怎么办呢？
1: 父亲癌症突然恶化，三天就离开了人世，一直无法接受父亲的离开。一个月了，我像失了魂的孩子，我还没有结婚，以后要和妈妈相依为命，对未来充满了迷茫。虽然我已经参加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一直是平和的三口之家，父亲的突然离开像一颗炸弹，把平静的生活炸得粉碎。我害怕我的人生从此被悲伤笼罩，我该怎么办？
0: 很多人形容说父母的离开，他也许不是 狂风骤雨般的那种痛苦啊，更可能是我们今后人生当中一场漫长的潮湿，因为这种疼痛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存续啊。所以节哀，首先呢就是允许自己的哀思。三口之家平静的生活，父亲突然的恶化，三天离开了人世，其实这件事情对于任何人来说，面对这样的打击都是悲从中来，悲痛欲绝的。那父亲离开这么长时间了，这位朋友对未来充满了迷惑、担忧、迷茫等等等等，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一种情绪，所以首先要理解和接纳自己。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心理老师他的回复哈。他说，失去亲人的悲痛真的很深，这位朋友的感受都是真实且有价值的，从感受哀伤到自我疗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能感觉到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并且尝试寻求心理层面的帮助和成长，这其实已经迈出了一个帮助自己的第一步。也希望他能够在感到悲伤或者惊恐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拥抱，尝试着对自己说，即便我感到了悲痛恐惧，我也能够接纳自己的情绪，深爱我自己。其次呢，父亲的离世并不会结束你们之间的关系啊，这个事情需要我们朋友好好的去想一想。父亲离开了，但是你们依旧是父女啊，只要你思念在，他其实永远陪伴着你。你可以想一想，父亲带给你最美好的回忆都是些什么，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教会了你什么，这些部分都是你和父亲的连结。可以尝试在感到迷茫悲伤的时候去体验这个自己的感受啊，去接纳自己的哀思，看到悲伤的自己，也尝试接纳父亲离开的事实。一个月来，你和同样悲伤的母亲互相陪伴，也尝试更好的帮助自己适应这样的生活，并且尝试新的生活。最后呢，你可以选择暂时在哀伤的风暴当中休息一会儿，也可以去尝试关注一些重要的人或者是任务啊，尝试每一天的哀伤，给他设置一个小小的时间范围，在这个时间内，你可以去沉浸的去思念父亲，也可以默默的从悲伤当中想象自己曾经和父亲的美好片段啊，流经自己的内心和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心理老师有一段很诗意的描写，他说，就像天空漂浮过来朵朵白云，你可以给白云去命名，这一朵叫哀伤，那一朵叫恐惧，这一朵叫迷茫，云彩很多，而你的天空更加的辽阔。当哀伤的时间结束的时候啊，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划定的时间，当它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的尝试换一下身体的姿势，或者换一下身体的位置，做一个状态上的不同啊，然后去做计划。这个时候可以尝试，比如说和你的母亲或者是朋友，在某一些时间里啊，和你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暂时的去离开哀伤的环境。无论如何，让自己转移注意力，尝试关注一下当下，多一些自我的照顾，尝试明确一下当下什么才是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感觉这份哀伤带给你很深的被抛弃感，或者很深的无助和孤独感，你可以尝试着去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让自己得到更多的专业陪伴和支持。那如果自己觉得我还有力量啊，我可以尝试为自我照顾，给自己排个序啊，看看自己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尝试用小步的目标，一次只关注一个问题，或者先只选择一个合适的目标，比如说每天至少和一个朋友我打一通电话，或者在每天下午的几点的时候，我就要去公园去散散步，至少散步半个小时，或者做一下正念冥想。当你做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些肯定和鼓励。至于未来啊，当我们可以生活在当下，活得很好的时候，未来自然也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不要担忧，漫长的一生都会在乌云的笼罩之下。也希望您能快速的从或者说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慢慢的从这个状态当中，照顾自己，得到更好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28岁，我是个女孩，我对自己生下来的孩子居然没有感情，他一哭我就觉得很烦，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
2: 今年28，结婚5年，好不容易怀上了生了，结果我发现我对他没有别人所说的占有欲，只要不让我带，不让他哭都行，别打扰我玩手机睡觉。这一次他因为黄疸高风险住院，医生说有的咳可能是感冒了。他问以前有过这样吗？我说不知道，医生说孩子还有点吃不饱。我说不是我喂，然后医生是说，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是怎么当妈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我可能有点自责，确实是我这个当妈的问题，当天就开始学习那些育儿知识，可是以前好的记忆力到这儿就不行了，学了就忘。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老公只要他一哭就抱着哄就喂，看拉了没，我说抱得太多会不好带，到时候大人没觉睡，我老公说我冷漠。他那天下午生下来没哭，吃了睡，醒了吃，第二天打了疫苗之后就一直哭，我觉得很烦，那一刻我想离开这个地方。我在住院几天就这么看着他们忙上忙下，没有任何想帮忙的想法，撕裂伤口加侧切，哪怕我能动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去，但是在他住院的这几天我又每天担心得很，害怕他出问题。
0: 其实这位朋友当妈妈之后觉得自己好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啊，没有对孩子的那种保护欲啊、想不带就不带，怎么只要不让他哭都行。其实这些从心理学角度来讲都是合理的啊，因为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妈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之所以会这样也是背后有原因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提醒和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接纳这种真实的状态，才能够有力量去调整和改变自己和孩子的关系，还有未来自己情绪和生活状态。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对这位朋友的提示啊，他说孩子的出生或许激活了你自己在早期养育过程当中的一些创伤，引发了对于孩子的隔离，具体是什么其实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来做下一步的探索和疗愈。我们的这位心理老师呢，他也是一位妈妈，他生产之后的那种感觉，其实生完也有一段情绪低落期，后来在很多的心理沙龙啊或者学习的探讨当中，他发现很多妈妈都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孩子的出生激活了自己早期的某一种体验，甚至会激活自己曾经的早期创伤。就像他这样，孩子出生之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卑啊，内心变得非常的敏感，害怕被抛弃等等。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其实也是好事儿，因为创伤它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孩子的到来让我们突然看到了他，让我们获得了一次重新养育自己的机会。其实这位心理老师他就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同时也把自己重新养了一遍，伴随着孩子的长大，内心他自己的小孩也在长大啊，也变得越来越完整和成熟了。所以从描述来看呢，感受到这位朋友对于孩子的感受是有一些隔离的，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你有问题啊，只是因为现在的这种情境激活了你小时候的某一种模式。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探索，最好还是寻求专业支持，在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之下探索一下，在养育的过程当中你曾经发生了什么。当你看到自己，哦，原来是那一段经历造就了我现在的模式，你就更加的理解自己了，而不是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责备自己。因为这个时候责备自己其实并不能疗愈我们内在的创伤，以及改变我们反应模式和行为，反而会让我们越来越冲突，越来越消耗自己，越来越想内耗自己，这其实对于自己和孩子来说都不行，都不好。而当你能够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自己，并且接纳这种真实的反应，才能够更加关注自己的成长，同时也可以照顾好孩子。另外呢，要提到的就是产后本身就有情绪的波动，这很正常啊，大多数妈妈都可能出现一些产后抑郁的状况，这个不要责备自己，而是找到一些资源帮助自己疏导情绪和关怀自己。另外呢，我们还需要理解就是产后由于体内激素的急剧变化啊，会出现大幅度的情绪波动，这个呢是需要从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去寻求支持和帮助的。生理方面呢，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医生，看看怎么去调整。心理层面呢，就要学会自己啊，也要疏导情绪，而不是去压抑自己的情绪。疏导情绪的方法有很多，也简单的给你这个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你喜欢写字或者写作，你就可以每天写一写，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真实心情。其实这种方式就可以帮助我们疏导情绪啊，不要小看它，可以试试看，让心里变得更通畅一些。另外呢，还可以找到团体，比如说有一些共同遭遇的妈妈啊，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上会有这样的团体存在，大家可以找到这样的团体，去在群体里倾诉自己的烦恼，还可以向有经验的妈妈去取取经，获得理解，获得支持。将来孩子大一些了啊，这些孩子们其实也可以结伴成长，所以你可以去找到这样的小团体。另外呢，老公这个角色很重要啊，或者说家人的角色很重要，向他们去表达你的真实感受，而不是你自己。你要告诉他们，你不是不爱自己，也不是不爱孩子，也不是故意冷漠，你是真的没有办法做到。 啊，你需要他们的理解，需要他们的支持。其实我们的这位心理老师，当时也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每。

0: 天会觉得自己很焦虑和担心，所以呢，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睡前去记录当天的三件好事，哪怕再小。慢慢的，他的心态就变得积极起来，会更多的去关注生活当中的美好，还有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积极的那个部分。这其实也是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正如有一句话他所说，我们对于孩子的过度担心其实就是不好的，因为孩子会无意识的吸收我们对他的期待，不管是积极期待还是消极期待，而我们的注意力更多的要放在积极期待的部分，孩子自然才会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和信心。另外呢，想跟这位朋友说，只有照顾好自己才有精力和能力去照顾好孩子啊。现阶段照顾自己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要着急去学什么太多的育儿知识啊。当然如果你有精力学一些肯定是更好的。当然结合心理学的内容啊，其实孩子0到3岁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给足他安全感。现在孩子饿了拉了或者渴了以及需要抱抱的时候，给他及时准确的回应，他其实就能感觉到安全了。那这个阶段的孩子的安全感越足，长大之后他也会越成长越独立。而从你的描述来看，似乎你现在很难做到这些，但是你的老公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其实你可以把这部分工作更多的让他去做。我们并不说这道给到这个工作必须是妈妈去完成啊，其实爸爸也可以，你只需要在后续的过程当中调整好自己再继续跟上就好了。希望能够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那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近日，泪丑一词登上了热搜，有网友称经过连续熬夜加班高强度劳动，没有良好的休息后，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枯草一样被吸干的丑感。所以工作太忙太累真的会变丑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史萌老师表示，泪丑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表现为外在身体状态，比如两眼无神、活力涣散、拍照变丑，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由外至内，比如热情丧失、感知麻木等状态。若不想累丑，甚至想要越活越美的话，屏蔽隔绝那些虚假或空洞的焦虑，悦纳自己，平衡身心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们经常会听身边的人说熬夜会变丑，从很早之前中国就流传着相由心生的说法。那么相由心生真的有一定的依据吗？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当人们的心理的想法把信息传递给大脑之后，就会根据大脑的指示做出相应的反应，心理情绪和状态也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说是相由心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外貌能够在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比如气场强大的人内心更加坚定，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内心充满自信的人更美，也更加阳光。而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瓦尔德说过，随着你年龄的渐渐增长，你的相貌会比你年轻的时候更加精准地反映出你的性格。上述提到的面相学并不是我国独有，在西方国家也有关于面相学的研究。由于人种的不同，所以得到的结论也是大有不同的。对每个人来说，相貌变化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生理方面，人由于年龄或环境的变化，导致面部肌肉和皮肤的衰老，从而引起相貌的变化。第二是心理方面的原因，由于心理因素的改变而引起改变。研究表明，持续的担忧会引发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释放同样的应激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也充满了不可避免的压力， 心理的因素的确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相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只追求外在的美感而忽略内在的充实也是枉然。其实外在的美丑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映射，它通常与我们的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它的外显。美丽的容貌并不是单靠整容和打针来获得，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向内看，学会快乐工作，宽容待人，悦纳自己。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失业人员、退休老人遭遇车祸受伤了，究竟能不能够依法索赔误工费呢？在上半段的守护夕阳当中，我们会结合真实案例来跟大家讲清关键问题。下半段老友健康要和您分享到的是一些实用的、科学的居家按摩的手法，让您足不出户，在家里就能够舒缓疼痛，调养身心。生活当中呢，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了，找对方赔误工费理所当然。但是如果受伤的人处在失业状态，或者说呢是已经退休在家了，还能够索要误工费吗？在今天的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就通过两个真实案例来一起了解。
4: 这天上午，南方某医院病房里，一位侧躺在病床上的中年男子突然情绪激动地冲着床边的一名年轻男子说道：你害我受伤住院，你必须得赔我误工费。年轻男子啊，为难地说：你连工作都没有，哪来的误工费呀？你这不是讹诈我吗？中年男子听后啊，咬牙切齿地喊道：要不是因为你，我现在说不定啊，早就找到工作了。年轻男子不以为然地反驳对方道：那你之前几个月怎么没有找到工作呢？中年男子啊，这下无话可说，不过呀，却更生气了。他从床边啊拿起一根拐杖就要打年轻男子。年轻男子见状啊，赶紧溜出了病房。周围人呢不禁好奇，年轻男子到底是怎么害中年男子受伤的呢？几天前的一个上午，27岁的苏坤呢受邀去参加一场朋友聚会，因为出门晚了，担心迟到，开车在路上啊，他有点着急，车速就有些快。这时呢，朋友的催促电话又打来了，他一边听着朋友的催促，一边呢心急如焚的开车，不免呢有些分神。突然，苏坤呢发现前面的车因为给一辆公交车让道而减速慢行了，苏坤呢不想刹车减速，反而想从旁边的道路上加速超车，却没有想到，一位刚从公交车上下来的中年男子正在这条道路上步行，结果苏坤呢就从后面将中年男子给撞上了。车停稳后呢，苏坤呢随即下车查看，他发现男子啊就倒在他车子的不远处一动不动，头上腿上都在流血。苏坤见状啊吓坏了，他心情忐忑地拨打了急救电话并报了警。这名男子就是案件开头那名住院的中年男子，名叫毛宏远，46岁，是名务工人员。经过医院检查呀，毛宏远呢左腿骨折，颅脑轻微出血，还有轻微脑震荡，需要住院治疗。
5: 毛宏远住院期间，苏坤经常去探望他，并表示他一定会给足毛宏远经济补偿。在苏坤认为的补偿，无非就是报销住院费，然后再给他一些营养费而已。可让苏坤没想到的是，毛宏远竟然还要求他赔偿误工费。那么这个误工费，苏坤应该赔偿吗？
4: 苏坤一听到误工费三个字就愣住了。在他的印象里啊，误工费啊都是给有工作的人。可在之前，他和毛宏远聊天，知道毛宏远没有工作。苏坤呢很不理解，他便跟呢毛宏远争辩了起来。毛宏远呢认为呢，要不是苏坤的车给他撞了，说不定啊他早就找到工作了。苏坤呢不服气， 便对毛宏远说呀，为什么他先前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现在这么说呀，无非是想多讹些钱。毛宏远呢顿时大怒，随即从床边呢拿起一根拐杖就要打苏坤。苏坤想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立马溜之大吉了。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那么毛宏远没有工作，为何会索要误工费呢？这呀还要从他的经历说起。人到中年的毛宏远家境窘迫，他父亲早亡，母亲呢又一直重病缠身，常年吃药。毛宏远呢和妻子有一儿一女，都在读书，花销很大，再加上家里还有房贷，毛宏远呢和妻子的工资又都不高，一家人生活的只能说勉强维持。可天有不测风云，三个月前，毛宏远呢先前工作了8年的化工厂，因为近年来呀效益不好，开始裁员，毛宏远第一批就被裁掉了。好在化工厂啊按照他的工作年限，一次性给了他3万多元的经济补偿。另外，被辞退后呢，毛宏远呢又向当地的社保部门申领了失业金，每月2000多元，虽然不多呀，但也能缓解下经济压力。之后呢，毛宏远开始重新找工作，因为他年龄大，又没有一技之长，他连续2个多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毛宏远呢为此非常的着急，只能缩减日常的开支，这让原本就节俭的家庭变得更窘迫了。毛宏远呢在街上闲逛时，突然发现一个卖炸串的路边摊，生意非常的火爆。毛宏远心想，炸串制作简单，自己不用学就会，不如啊自己也弄个炸串摊好了。于是呢第二天，毛宏远呢就找人定制了一辆简易的炸串车，还从网上买了不少炸串用具。毛宏远开始畅想着通过卖炸串挣钱，哪知他的炸串摊啊还没有准备就绪，他就接到了一家公司的复试通知，邀请他呀再去公司参加一轮复试。

0: 通过后便可上岗。这天早上，毛宏远呢心情愉悦地赶去公司参加复试，哪知他刚下公交车，还没走几步路，就被苏坤的车从后面猛地撞倒了。毛宏远呢顿时感觉左腿一阵剧痛，头也撞到了地上，紧接着呢他就失去了意识，醒来后就躺在了医院的病房里。两人在谈经济赔偿时，还是因为误工费产生了分歧。毛宏远呢认为自己因为左腿骨折不能再摆摊挣钱了，而且还错失了一次极好的工作机会，苏坤的赔偿自己误工费理所应当。可苏坤呢却觉得毛宏远被撞时既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开始正常的摆摊，没有理由索要误工费。两人呢各执一词，不欢而散。之后呢，苏坤再未到医院去见过毛宏远。几天后，交警部门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起因是苏坤操作不当，应负全部责任，毛宏远正常走路无责任。对于事故的认定，苏坤和保险公司啊都没有意见，但双方却都对毛宏远提出的误工费表示不理解，也不能接受。保险公司认为，事发后毛宏远一直在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每月有2000多元，这些收入啊已经弥补了他受伤期间的经济损失。而且呢，毛宏远受伤时啊他没有工作，不存在因误工导致收入减少的情况，因此啊不需要支付误工费。可是毛宏远则认为，若不是苏坤将自己撞伤，说不定自己很快就能找到工作了，而即便找不到工作，也能通过摆摊有点收入。再说了，自己领的失业保险金跟保险公司有什么关系啊？
1: 随后毛宏远将苏坤和保险公司一同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赔偿误工费20000元以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那么毛宏远被撞时并没有找到工作，作为一名失业人员，他能否主张误工费呢？
0: 失业人员可否主张误工费？误工费啊，也称误工减少的收入，是指被侵权人受到人身损害，导致不能正常工作而减少的工资收入或其他类型的合理收入。受害人是否有权请求赔偿误工费，不应以其有无具体收入来判断，而应以其有无劳动能力来区分。如受害人无劳动能力，则无权请求赔偿误工费。失业人员具有劳动能力，虽然客观上暂时没有工作及收入，但在其不受伤的情况下，可能获得劳动或工作机会，并获得相应的收入，因此啊，不能排除失业人员申请误工费的请求。除了失业人员，还有全职太太、退休老人，都是可以主张误工费的，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工作，但是从事照顾老人、小孩等家庭事务，因此啊。对具有劳动能力的无收入受害人请求误工费的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毛宏远失业后啊正在找工作，但受交通事故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他失去了获得这种收入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请求误工费。法院审理认为，毛宏远从社保部门领取的失业保险金，其对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失去工资收入的一种临时补偿，旨在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和择业自主权。保险公司啊，要求以失业保险金填平误工费损失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诉讼过程中啊，经司法鉴定，评定毛宏远的误工期为90日，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毛宏远误工费1.5万元以及其他各项经济损失。
2: 那毛宏远呢是顺利拿到了误工费、医疗费等全部的对应的赔偿，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下了。在安心养伤的同时，他再也不用担忧一家人的日常的生计了。 虽然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失业状态，但是如果说没有这次受伤，他原本呢是可以正常的求职上岗去赚取劳动收入的，所以呢他是完全有权向侵权方来主张误工费。法院呢最终也是依法支持了他的一个诉求。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啊，伤者呢是已经办理了退休的阿姨，她提出的误工费的赔偿，法院又会不会支持呢？我们来一起听。
0: 这天中午11点多，正是下班高峰期，北方某市的一个十字路口，一群行人呢正在马路的东边等着过马路。最前面的一位大妈呀，推着一辆婴儿车，婴儿车上呢坐着一个1岁左右的小男孩。大妈看着呀像很着急，一看到马路对面的绿灯亮了，就迈开步子要往前走。哪知他刚走了几步，就被一位外卖员骑车给撞上了。因为对方的车速太快了，大妈直接被撞倒在地，当场就痛得起不来了。好在大妈呀被撞前眼疾手快地将婴儿车往前推了一下，还及时撒开了手，车上的小男孩啊并没有摔倒受伤。不过撞人的外卖员和电动车也都因为碰撞摔倒了。路过的行人见状啊纷纷围拢了过来，有人帮忙拨打了急救电话并报了警，还有人呢帮大妈联系了家人。大妈家人赶到后将孩子带回了家，而大妈呢则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至于撞人的外卖员，只是擦破了皮，并无大碍，随后呢被交警带回去调查了。经过医生诊断，大妈呀软组织损伤，右脚指骨骨折，医生建议她卧床休息3个月，最好啊不要走路。
1: 大妈听到医生的话瞬间崩溃，竟直接大哭起来。医生护士们都很不解，不就是被撞骨折了吗？又不是得了不治之症，大妈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要了解其中的隐情，还要从大妈的家庭状况开始说起。
0: 大妈姓林，人称林大妈，现年62岁，前几年啊刚退休，就被女儿接到外地帮忙照看刚出生不久的外孙女。女儿女婿啊都在一家大型企业上班，经常啊早出晚归，没时间照顾孩子，又因为啊还背负着房贷，女儿呢不敢轻易的辞职，而女婿的母亲早亡，父亲还在外打工，所以照看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林大妈的头上。林大妈呀理解女儿女婿不容易，对此呢并没有什么怨言，只是盼着外孙女啊赶紧长大。可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女儿竟又给她生了一个外孙。林大妈呀虽然高兴，可一想到今后自己要同时照顾2个孩子，心里啊就有点发怵。之后林大妈呀比先前更忙更累了，经常啊连个好觉都睡不上，慢慢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就有些不好了。这天上午呢，林大妈推着婴儿车带着外孙呢去到附近的游乐场玩，直到11点多呢才准备回家吃饭。从游乐场回到家需要啊通过一个十字路口，精神有些疲惫的林大妈呀一看到对面的绿灯亮了就要推着婴儿车过马路，都没有朝四周看一看。她刚走了几步就被外卖员骑车给撞了，好在啊被撞前呢她及时推开了婴儿车，要不然她的外孙也会受到伤害。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之后林大妈呀被诊断为右脚指骨骨折，医生建议她全休3个月，下肢支距固定不负重。林大妈听后啊感觉天都塌了，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外孙女和小外孙呢没人照顾了该怎么办呢。后来啊她还急得大哭了起来。林大妈的女儿啊赶到后安慰母亲说呀她已经给孩子临时请了保姆，林大妈呀这才稍微放了心。
1: 林大妈一想到自己要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这期间既没法帮女儿照顾孩子，还要女儿花钱找保姆，林大妈心里就恨极了那位撞她的外卖员。那么撞她的外卖员是谁？这起交通事故 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0: 据交警部门调查呀，外卖员名叫黄涛，现年31岁。去年妻子生下女儿后，就在家呀做了全职家庭主妇。黄涛啊，原本是一家科技公司的程序员，收入不错。可就在半年前呢，公司啊因为经营不善，破产倒闭了，黄涛因此失业。之后呢，他一直想找一个呀跟原来收入差不多的工作，可是一直未能如愿。失业后啊，黄涛顿感经济紧张起来。为了不坐吃山空啊，几个月前呢，黄涛应聘到了一家外卖配送服务公司，成为了一名外卖员。而他之所以选择当外卖员，是觉得这份工作时间自由，不耽误他继续找工作。而且外卖员呢，虽然辛苦，却是多劳多得。黄涛认为，只要自己肯吃苦，即便是送外卖也能获得不错的收入。之后几个月呀，黄涛送外卖的收入确实不错，不过却是他靠拼命挣钱的。为了多接单，黄涛在配送的路上经常骑得飞快，还时不时的闯红灯。有的同事呢曾提醒他要注意安全，可黄涛呢却一直当耳旁风。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不，很快就出事了。这天中午，黄涛骑着电动车呀，从南往北快速行驶，在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前方眼看变红灯了，他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还加速通过，结果将正要过马路的林大妈给撞了。事后啊，黄涛懊悔不已。几天后，交警部门啊，对这起事故做出了认定，外卖员黄涛闯红灯、不礼让行人负全部责任，林大妈无责任。事故认定清楚后啊，双方便就赔偿一事进行了协商。因为外卖配送公司啊已为黄涛购买了保险，所以保险公司啊也加入了协商。配送公司和保险公司赔偿了林大妈的医疗费等损失，但是没有赔偿误工费。林大妈认为这些赔偿还不够，非要对方啊给自己误工费不可。
1: 林大妈认为自己受伤后，女儿必须要花钱雇保姆照看孩子，而原本女儿是不必花这些钱的。可对方却认为林大妈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可以领，并没有因为事故造成收入减少，拒绝了林大妈的要求。最后林大妈决定亲自去外卖公司讨个说法。
0: 这天呢，林大妈坐着轮椅来到了配送公司门口，对着路人大喊：大家快来啊，外卖员撞了人不赔钱，天理难容。路人呢被林大妈的话吸引，纷纷上前围观。配送公司经理觉得呀这样影响不好，想将林大妈呀劝走，可林大妈呢却扬言不给自己误工费就天天来堵门口。经理无奈，只好报了警。民警在了解了前因后果后啊，建议林大妈呀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不要在公共场合扰乱秩序。紧接着呢，林大妈呀就将外卖员黄涛、外卖配送服务公司以及保险公司都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自己误工费30000元。那么林大妈主张的误工费符合法律规定吗？误工费又该如何计算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误工费的计算标准。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误工费在法律的认定上啊并不受年龄的限制。离退休人员呢虽然已经退出了工作岗位，但他们的劳动能力和经验并未完全丧失。因此啊，当他们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无法继续工作时，同样有权主张误工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 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误工费计算标准是有固定收入的按实际减少的收入算，无固定收入的按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如果不能提供最近三年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我们回到本案中，林大妈虽然是退休人员，退休后成为家庭主妇，但林大妈是有劳动能力的，她帮女儿带孩子属于从事家务劳动，其减少了家庭生活成本，属于一种隐性收入，同样具有经济价值。林大妈因为交通事故受到伤害，无法再带孩子，导致女儿不得不请保姆，因此啊，林大妈是有权要求赔偿误工费的。林大妈受伤，医生建议她全休三个月，误工时间呢可以按三个月计算。另外，林大妈呢从事家务劳动，可以参照当地居民服务行业平均工资每月5000元的标准计算。最终，法院酌定赔偿林大妈误工费1.5万元，因本案赔偿金额未超出保险理赔限额，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法院判决保险公司直接向林大妈赔偿上述费用，共计1.5万元。
2: 主张误工费，看的不是你有没有固定的工作，是不是已经退休了，关键要看的是你有没有劳动能力，你还能不能够创造价值。哪怕呢是暂时的失业，或者说呢是退休之后在家里帮衬子女操持家务，一旦遭遇到交通事故受伤了，耽误了劳动，产生了实际的损失，都是有权利依法主张误工费的。老年天地在这儿呢，要再次提醒大家，出行要多注意安全，万一发生了意外，要懂得保留证据，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湖北听众，您请注意了，好视力赢五一专门呢是给咱们湖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补贴。不管您是说看手机刷视频的时候眼前总觉得有雾，还是说呢出门一吹风强光一刺激眼泪呢就哗哗直流，那只要说您的眼睛有这些情况，您一定要抓住接下来的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就会直接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优先来感受效果。那这个眼贴呢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一个功能型的眼贴，品质呢更高，效果也更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会感觉到滋润和舒服，那贴完之后呢是非常的清晰和透亮，您再去看手机看电视，包括出门逛街都会更轻松了。那如果说您想体验感受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您能够领取专项的补贴，购买的话呢能够多体验78元的眼贴，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是更幸运，还会送您五一大礼包，里面呢会有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啊，用来这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今天的老友健康的环节。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头面部的推拿。在生活当中呢，您是不是经常会感到大脑很疲劳，昏昏沉沉的？其实啊，不用一些复杂的仪器，找准位置做一些头面部的推拿，既能够放松大脑，舒缓疲惫，而且呢还能够提拉紧致我们的皮肤，改善气色。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特色诊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张振宇，来给我们详细讲解。
5: 作为非专业人士你要找到这些点不太容易，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医的几个穴位，这几个穴位容易产生心结，容易产生淤堵。咱们古人化繁为简，把一些复杂的东西讲得很简单。
6: 那么这几个关键穴位究竟在哪里呢？
5: 第一个穴位呢，咱们叫睛明穴。睛明穴是在耳垂下方，后面有一个骨骼的凸起，骨骼下方呢它就有一个很粗的肌肉，这个肌肉的后方，向后方一移，这个肌肉边缘这个凹陷这个地方，就是说咱们的睛明穴。这个地方有咱们这个椎动脉，还有枕下神经都从这里过，按揉这个地方可以改善头痛啊、头晕呐、等一些症状，或精力不集中一些什么，还可以改善睡眠。
6: 睛明穴您找到了吗？从耳垂向后摸，可以摸到一块隆起的骨头，这块骨头下方有一条明显粗壮的肌肉，手指向后一移，肌肉边缘凹陷处就是睛明穴。
5: 一定是按住了再揉，不要一揉就松了，一揉就松了，这个力量一定要给它加持住，1到2分钟就可以。你睡前你可以做，帮助安神，醒来你可以做，你难受的时候做一做更好，不难受的时候可以预防你这个症状的出现嘛。
6: 您可以用拇指指腹给家人或者朋友按揉，也可以用指关节给自己按揉。
5: 用你的指尖关节微曲以后，用这个凸起的地方顶在这个睛明穴的地方旋转揉动就可以。在旋转揉动你自己感觉很酸很胀也很舒适就可以。
6: 如果在按压时配合呼吸，那么效果事半功倍。
7: 吸气，

0: 位不仅可以舒筋通络，还是上班族的提神穴。
1: 第二个穴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穴叫天柱。这个穴的位置在哪儿呢？你看脖子后边，咱们看到发际线，就发际线的水面离中庸线旁开，我们中医叫1.3寸，1.3寸大概2横指左右吧。啊，你要摸起来的话，就是正中线旁开，这不有一个很粗的肌肉束吗？在这肌肉束的外缘，我们叫斜方肌外缘，这个有个凹陷的地方，你得朝着斜对角，就是右侧的朝左侧按压，朝斜的45度的方向按起来，这个地方可以走形一个枕大神经，枕大神经穿出这个筋膜，它枕大神经它是管头部的，整个头疼的时候揉这个地方效果特别好，你就劳累以后头疼头晕头沉，注意不集中，按摩这个效果特别好。自己也可以用咱们指尖关节顶在这个穴位上，可以旋转揉，也可以水平位的那个拨揉拨动也可以，1到2分钟效果很好。
0: 天柱穴也很好找，以咱们后发际线为准，中线旁开约2指的位置，左右各一。如果您找对了，会有明显的酸胀感。咱们可以用指关节每天按揉1到2分钟，头脑清醒，效率翻倍。
1: 第三个推荐穴，大家听的可能最多，就像咱们说的风池穴。为什么叫风池呢？你从这个名字上你听来就很有意思，风它可能和风邪有关，你就是受寒受风所导致的一些头部的症状，让它可以疏风啊散邪。再说一个池，是不是一个坑？池子肯定有水啊，它可能和气血有关系啊，你就按摩这个地方可以疏动血，改善头部的供血，同时呢它可以带走一些垃圾，保持头脑清醒的那么一个穴位，这穴位非常好。刚才咱们讲那个一明穴的时候，在这儿讲了一个有粗壮肌肉嘛，脖子后面还有一个肌肉，这两个肌肉之间在胫骨下方两个肌肉之间有一个坑，大家摸一摸这个坑的地方就叫风池穴，影响大脑的那个椎动脉从这个底下经过，在按揉这个地方疏通气血，改善头部气血循环的力量特别强。这个穴是治疗眩晕头晕头痛的一个穴位，但是呢对脖子这地方肌肉力量特别弱的人，他可能会加重眩晕，这一点需要注意。如果那个你做这个手法的时候你出现眩晕了，有点头晕恶心了，你可以停下来在他的周围再做一做，然后待一会儿眩晕又好一点，你再去刺激他，他可能会比刚才耐受力强了，你不要一直在那刺激，如果出现这种稍微的缓一缓，换个位置就可以了。
0: 头部气血通畅，颜值自然提升。今天专家再推荐一组美容手法，每天推一推，改善细纹不求人。
1: 第一个方法呢，咱们叫开天门。这个开天门实际上来源于小儿推拿了，咱们可以对于成人来说，咱们可以比小儿推拿力量要重一些。天门是一个穴位，这个穴位是在哪儿呢？是在两眉毛的中点到前发际，自下而上成一直线，这是一个线状的穴位。只要是线状穴位，它都是有方向的。用你的这两个手指，食指和中指并起来，在这头部，单手就可以操作，自下而上，把眼睛闭起来，改善头部的一些皱纹，前的额头纹效果是非常好的，大概24左右。大家记住啊，一定要在正中线上操作，不要偏。你偏了，这个好像这个，你自己感觉这个力量就好像就偏弱了，就是刺激量也差一些，舒适感也差一些。当然，这个推的时候你可以抹一点化妆品，防止把皮肤推破嘛。第二个手法叫推坎宫，坎宫穴在哪儿？就是在眉弓的上缘，自眉头到眉梢，成一直线。就类似眼保健的他的动作就行了，千万不要给做反了。如果给你做的向相反方向给做了，就把眉头疙瘩给做出来了。第三个手法呢，我是应该叫揉眼眶，提升眼角。怎么做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线路是一个从眼睛的目内子沿着眼眶的上缘向上到咱们头角的地方，就是头发这个头角这个地方。另外一条线路是眼眶从目内子沿着眼眶下缘到太阳穴向耳尖的地方就行了啊。你看做完了以后会显得很精神一些了。

0: 我还可以介绍第四个说法，也更简单一些，眼睛闭起来，哎，用你的食指和中指，食指和中指在眼眶周围进行敲打，轻轻的敲打。当你眼眶疼的时候，你也可以这么做嘛。但是如果你抹一点什么精油什么的，这么敲打一下，那不岂不更好？
1: 怎么样，您记住了吗？两指开天门，淡去抬头纹，双手推坎宫，舒展眉间纹，眼周揉一揉，眼睑不垂皱，眼眶轻轻敲，双眸倦意消。
2: 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像肩颈这些部位是很容易出现僵硬紧张的情况的。那遇到肩颈的不适，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来缓解呢？接下来呢，有请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的副教授姚冰冰，来教大家几招居家推拿的好方法。
3: 比如说觉得自己右侧不舒服，这时候把右手伸直了，然后呢把头往另外一侧偏，然后再低一点，再转一下，所以三个动作，一个是往对侧偏，然后低头，再往对侧旋转。好，保持这个姿势之后，再把手腕使劲往后伸。如果往后一背伸，出现颈部到上肢的麻木感、放射感，这其实就是提示有可能得了颈椎病。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自测我们颈椎有没有问题的一个小方法。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有的患者他有头晕的症状，也是跟颈椎和肩背有关系。那么这个呢，就建议不要自己去盲目测了，只要头晕发生的频率比较高，就赶紧去医院去排查一下。
1: 自测之后如果出现了麻木，那就别犹豫，及时就医是最好的选择。但如果只是日常劳累引起的肩颈僵硬酸痛，没有那些危险信号，咱们就可以在家安全的自我推拿放松了。不过在家动手之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提醒，您一定要记牢。
3: 安全性的保障实际上主要就是要避开我们在颈部的一些关键区域，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颈部的前侧这块区域。这个区域呢，它因为有颈动脉窦存在，会影响到我们血压水平，所以呢就不去操作。因此在颈部我们如果自己去放松的话，安全的区域是哪里呢？我们可以侧面耳朵为界，耳朵画一条线垂下来，往前的区域就不要碰了，耳朵下面往后的区域这部分是可以自己去做自我的保健和放松的。
1: 明白了安全界限，咱们接下来就可以在家里给自己和家人朋友进行推拿放松了。接下来咱们就重点学习三种居家推拿手法：拿法、揉法、擦法。先从拿法开始。拿法顾名思义就像拿东西一样，但是很多朋友在家拿捏肩膀的时候，其实是抓皮肤掐肉，又疼又没有效果。那么到底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拿法呢？专家把拿法拆解成三个步骤，您一听就明白。
3: 您比如说我们在桌子上有一个杯子，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首先要把手放在杯子上。我们想要拿肩颈，你从外观你是看不到它的这个身体结构内部情况的，我们就要明确我们刚才所拿的这个位置实际上拿的是斜方肌。因此第一步很重要，就是把手要准确地放在斜方肌上，去感知一下，感受一下每个人斜方肌长得不一样，感受它的形状是什么。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叫捏住啊，捏住之后第三步才能往上提。所以我们在对于拿法的文字的表述叫捏而提起为之拿。那好，那在斜方肌这块找到了，捏住了，它一定得有一个往上提的力，但这个力不能太大，如果太大之后手滑脱了，那就有可能造成比较明显的疼痛。然后放的时候放的是力量，跟着我们的软组织往下去放松，往下去沉，而不能把手在空中放开，这样的话又给患者造成这个不舒服的感受。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个拿法连贯起来做，捏提放，捏提放，连贯起来做，就能够持续的在这个区域做一到两分钟，基本就是能够达到我们居家放松的一个要求。
1: 简单来说，就是把手放在斜方肌上，像钳子一样把肌肉从骨骼上捏起来，轻轻向上提起，再放下。连贯捏提放的过程就是推拿手法中的拿法。接下来咱们再学揉法。揉法主要是针对几个 关键穴位，用指腹进行点揉，可以进一步缓解酸痛点。
3: 做完拿法之后，我们就可以在颈部、肩部，一些比较重要的穴位，比如说风池穴。风池穴在我们耳后高骨与我们颈部正中风府穴之间，在这个区域它有一个凹陷，是在颅底的位置，可以用自己的拇指，或者说帮自己的家人也可以，自己的拇指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操作，家人操作呢，我们就站在身后，把两侧风池拿捏住去操作。第二个穴位呢是肩颈穴，肩颈穴在我们大椎，也就是第七节颈椎下与肩峰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它之所以叫肩颈，它里边还是比较深的，因此呢，我们在点肩颈的时候，力量可以稍微重一些，但是也是以患者耐受为度，不能说已经受不了了还加劲就不对了。再往下呢是距骨穴，距骨穴在哪儿呢？在我们的肩上，因为我们也涉及整个肩颈的问题。那么在肩上什么位置呢？我们沿着肩颈穴往外推，往外推会摸到外侧有一个硬的骨头，这个叫肩峰。那么穴位它一定是在骨与骨之间的缝隙当中，不能在骨面上我们使劲去按，所以在这块呢，我们要往回撤一点，这块有一个凹陷，这个凹陷呢就是距骨穴，点进去小范围的揉一揉也是非常酸胀的。
1: 找到了这几个重点穴位，指腹轻揉就能快速缓解不适。另外，如果您在肩颈周围摸到某个特别疼的点，又不是标准穴位，中医叫阿是穴，也可以在这里用揉法，力量轻柔一些，同样有效。最后咱们再学一个擦法，擦法能把局部擦热，促进气血流通，特别适合肩颈怕冷僵硬的人。
3: 擦这个动作本身很简单，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擦黑板，就是这样一个动作，来回往返的一个动作。然后在肩颈部这个区域呢，刚好我们可以用我们手掌的掌根，就这个位置在这去做擦法。我们要求我们整个前臂啊是要能够垂直于操作的面，也就是说不能这样去擦，如果这么去擦的话，力量显然下不去，它是一个长的杠杆，所以要把肘关节立起来，身体压在患者身上，中指找一个固定的点，也就是说就像画圆规似的，以中指作为这个圆规的圆心，然后用掌根来做擦法，它是这么做的。这样做的话，这个角度提供力量往下压的力，然后通过中指带动腕关节提供它的幅度，所以力度、幅度包括速度也都有了。把它擦热一般也是操作1分钟左右，
1: 用手掌的掌根贴在肩颈部，肘关节要立起来，身体微微前倾，把上半身的重量通过手臂压下去，以掌根为接触面，做来回往返的直线擦动，频率可以快一点，每秒2到3次，擦1分钟左右，直到局部感觉发热，透热进去。
2: 肩颈放松了之后呢，浑身都会觉得更加的舒坦。不过呢，大家也一定要记住安全的要点，要科学按摩，不要盲目的用力。那好，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足底的健康。走路多了，站立的时间长了，双脚呢是容易又酸又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诊疗中心的主任医师王少松来学习几组专属的足底按摩的方法。
4: 就我们很多老百姓都知道涌泉穴，那是我们肾经的起源的穴位。它为什么叫涌泉呢？因为我们的古人认为吧，这个泉水嘛，它是属阴的，就像我们的井似的啊，所以它是人体肾经还有肾阴的一个起源处。所以当我们如果不注意脚部的这种保暖，可能您从底下涌出来的就是寒水啊，它就是一些寒气，然后一样会输布到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受到影响。
1: 想要让足部放松，得先让它暖和起来，那第一步就是泡脚。
4: 我们总推荐我们的病人，也是不管是腰疼的、下肢疼的，还有一些这种坐踝不适的，晚上你不用药都可以，就用我们的热水来泡泡脚，它有很好的一个这种放松，还有缓解这种软组织疲劳、改善局部循环的这种作用。泡脚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总说那个水面尽量要没过脚面，大家千万不要放浅的水，然后就刚泡到我们的这个脚底，这是不够的，一定要往上泡到足踝的位置。然后第二个就是温度，然后温度呢一定让它稍微着热乎一点啊，15到20分钟就可以，然后每天都可以泡泡。
1: 脚暖了，气血通了，接下来上真正的大招， 今天教您用推拿按摩手法来给足部做一个深度放松，居家就能自己做，一学

0: 就会，轻松上手。第一步，我们要学会分区作战。
1: 就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足部分成不同的部位的话，然后靠前的呢是我们的脚掌的这个区域，靠中间的是我们足弓的区域，靠后是我们足跟的这个区域。其实我们按摩的时候呢，经常会跟我们的这个患者说，我们的脚趾适合什么？适合这种捏法啊，因为它是血循环最不好的地方啊。所以你看糖尿病的病人脚凉，经常是整个靠前的前脚掌特别的凉呀、麻呀，有这种疼的这种感觉啊。然后所以呢，我们经常教我们的病人用一个捏法啊，就是从我们的足端开始。是往近端，然后用这种手指做一个捏法啊，从上到下，就是它让我们的血循环更好，而且这种刺激呢会很舒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足弓的位置，更适合的就是搓啊，就是我们的搓呢有两种，一种是掌根搓，就是把我们的手掌放在我们的这个足弓的位置做一个上下快速的这种搓啊，这个呢很多老百姓都知道，我们来回搓也可以，旋转着搓也可以，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小鱼际跟大鱼际的搓法，小鱼际是很方便的，就是把我们的小鱼际放在我们的脚的位置，然后做一个这种旋转的这种搓，或者前后的这种搓法啊，就是在足弓的位置搓会很舒服，把它搓热，因为我们涌泉就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足跟的这个位置呢，更适合的呢是这种敲啊，因为足跟这个位置相对呢它的皮肤比较厚，我们很多老年人吧，那个位置会有一些这种小的裂纹呀，然后很容易裂啊，所以这个位置吧，如果大家去搓的话呢，你很难把这个热度透进去，我们就会经常教我们的病人用敲的方法，微握拳啊，用我们的这个拳根的位置，然后去敲打我们的这个足根部啊，不用用太大的劲儿，轻轻的敲就可以，而且这个力度可以顺着我们的小腿往上传啊，所以它的很舒服，就这种敲打的方法啊，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这个做足部的按摩的话啊，大家可以把它分开不同的部位去做去啊，对这种足底的这种疲劳啊，甚至于我们全身的这种放松有很好的这种作用。
0: 前掌捏一捏，足弓搓一搓，脚跟敲一敲，三个区域三种手法各有各的妙处，保证按完让您的双脚轻快很多。手法学会了，但还有几个注意事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
1: 第一个呢，就是千万不要用太尖锐的东西去做这种按摩，因为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大家能买到的足底按摩的东西，因为我有个病人他拿筷子做，他觉得那个筷子又尖啊，然后呢，哎，滑起来还挺舒服，但有几次就把自个儿的脚给划伤了。所以其实我们的手就是一个最好的这种按摩的工具啊，因为我们的足部感觉吧，还是不像我们的手啊，那么灵敏啊，就是有的人都已经把它伤了，但自个儿不知道，等一走路的时候才发现，整个筋膜全都给这个损伤了。我们很多糖尿病的病人，他很怕远端破啊，一旦我们的脚趾破完之后，收口会特别的难，老年人也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的脚趾远端血液循环是不好的，它一旦破溃，这个皮肤破溃了之后，再去长再去封口是很困难的，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脚给弄破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脚底的皮肤吧还是偏厚啊，所以我们不要指着我搓两下揉两下它就能达到这个效果，时长还是要长一点啊。比如我们想把脚底搓热，你怎么也得搓个几十下啊，才能达到这种热的效果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急于求成。我们很经常跟我们的病人说，你就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啊，然后这只手就搓着自个儿的脚，搓上个半个小时、40分钟都没有问题啊。这么着，它的那种热度也好，它的按摩的这种效果也好，才能达到。
0: 别急，还没完。咱们足部还有几个特别重要的穴位，点对点按一按，养生效果直接拉满。那么第一要穴当属涌泉穴。
1: 很多老的中医大夫然后总会跟病人讲，回家之后一定是摁摁自个的涌泉穴啊，就是摁摁足底，揉揉足底，晚上能睡个好觉啊，因为它不只是放松我们的身体，它还能放松我们的精神。其实涌泉穴很好找，就我们看我们的足底，然后我们两边呢会有一个我们管它叫八字纹，是有两条线，这两条线的顶点就是我们的涌泉穴。或者我们顺着我们的足弓的凹线往上推，推到这个凹线的顶点的时候，大家用手可以摁摁，局部会有这种酸胀感，就是我们的涌泉穴。
0: 涌泉穴按完了，别急着收脚，咱们足背上还有一个明星穴位，太冲穴。
1: 太冲穴是我们肝经的穴位，它在我们的第一二足趾中间，顺着这个凹陷往上找，当你快摸到骨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太冲穴。太冲穴

0: 也是我们肝经的啊，就我有很多病人来找我看病，他都会说，大夫你给我扎针的时候扎一个太冲穴，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一个疏肝理气的啊。因为好多病人，如果我们总觉得这个胁肋不发胀啊，胸闷呀，然后太冲穴的效果会特别的好。还有就像我们的足的内侧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穴，比如我们的公孙穴。公孙穴呢在我们的足内侧，我们管它叫赤白肉际处啊。大家顺着我们的拇指内侧这个高骨往下摸，摸到肉的位置，或者我们看呢，这个位置是白和红交界的区域，这儿呢有一个凹陷，就是我们的公孙穴。公孙穴是特别好的一个理气的穴位，叫理胸中之气啊。我们很多更年期的朋友就是总跟我说，就觉得胸闷憋气啊，就是不管这个跟谁，容易一下那个暴脾气上来，就跟人家吵架，吵完之后自个儿不舒服。后来我就教他，我说你回去之后可以揉揉，然后或者用我们刚才的搓的方法去搓搓我们的公孙穴，它有特别好的这种梳理胸中之气的作用啊，然后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气给它理开。
1: 那今天呢，我们跟着三位专家学习了一些居家的推拿方法，您每天坚持做一做，让身体呢是更轻松更健康。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下期再见。接下来这波超值的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要看您的手速了。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破例呢是提前给咱们湖北听众开启了51的专项补贴的福利。那像很多的中老年听众，身体呢还很硬朗，但是眼睛却早早的下岗了，经常会出现发干发涩、酸胀流泪这样的一些情况，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变得非常模糊。那只要说您的眼睛有这些不舒服的情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来购买好视力的话，就会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先抢先得。这款眼贴呢可不一般，它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呢都是有保证的。当时贴，当时眼睛就会感觉到滋润和舒服。那贴完之后呢，眼睛更是非常的清晰透亮，您再去看手机、看电脑，干啥都没问题。电话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那如果说您的手速够快的话，赶在前10分钟购买，还有一份51的超值大礼包送给大家。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另外呢还有一台舒筋活络的智能按摩仪。10分钟的时间，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还是少女的他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他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他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51特面向湖北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打个电话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儿。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了，有朋友还没有用过，担心眼贴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就感受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那年纪符合的，抓紧去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里能听到，还能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为大家介绍由浙江婺剧研究院带来的优秀作品《三打白骨精》。该剧呢入选了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公布的2022年度资助项目名单，自首演以来呢，已经在国内外演出了70多场，其中呢包括肯尼亚、塞尔维亚、墨西哥、德国、西班牙等14个国家的20多场演出，深受海内外观众好评。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一起欣赏这部剧的主题歌《一从大地起风雷》。

0: 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婺剧啊，它呢又称京华戏，是浙江省极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起源呢可以追溯至明朝中叶，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丰富多样的声腔体系，如高亢激昂的高腔， 还有婉转细腻的昆腔，节奏紧凑的乱弹，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徽戏和轻快活泼的汤簧等等，生动活泼的表演风格以及独特的艺术魅力来著称。那么婺剧的表演呢，注重唱腔、念白、身段和动作的有机结合，演员通过独特的脸谱和行当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和情感。 其剧目题材广泛，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等。经典的剧目如《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白蛇传》、《三打白骨精》等等呢，都深受观众喜爱。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可谓是家喻户晓。 其中《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发生在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途中。 唐僧师徒呢路过白骨精居住的白骨洞，白骨精呢为了吃唐僧肉啊，先后三次变化成村姑、老妇和老翁，以欺骗唐僧和猪八戒。孙悟空呢识破了白骨精的诡计，三次啊将其打死，但是这个唐僧呢肉眼凡胎，误以为孙悟空滥杀无辜，因此呢赶走了孙悟空。最后呢白骨精掳走唐僧，
1: 孙悟空得知之后呢，回到了唐僧的身边，最终打败白骨精，救出唐僧，师徒重归于好，继续西行。我们即将要听到这部戏的第一、第二幕当中的精彩唱段。那么主要讲述了白骨精呢，他首先变化成了一位美丽的村姑，手持斋饭，来到唐僧师徒的面前，声称啊自己是附近村庄的村民，特地来送斋饭给取经人。但是这个孙悟空呢，识破了白骨精的伪装，他警告唐僧不要接受村姑的斋饭。但是唐僧呢，心地又很善良啊，误以为孙悟空无故伤人，责备他滥杀无辜。这个孙悟空无奈之下，只能暂时忍耐。但是最终对于这个白骨精的阴谋啊，他始终是保持着警惕。我们一起来听。

0: 吵什么？
1: 方大爷，你没听见有响声？
2: 还有一道金光。
0: 我怎么什么也没有听见啊？
2: 你喊声徐雷怎能听见？
0: 哎呀，这四下浮生哪有动静，都是被那猴头给吓的。歇着吧，歇着吧。啊，对啊，对。
3: 好一个短命的活

0: 女菩萨反佛。
1: 妖怪，妖怪，哪里妖怪？
0: 哎呀，哎呀，女菩萨，我不是妖怪，我是宝物师傅去西天取经的和尚。
2: 和尚。

0: 哎呀，儿长，嘴长，不素长。真的，真的，真的。哎呀，哦，请问女菩萨。你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呀？
1: 小女子嫁居山下道化庄，奉了老母之命，前往天王庙送斋返地。
0: 啥个？这里还有天王庙啊？
1: 有，天王庙就在前头。
0: 哦，那你等一下啊，待我告诉我师傅。等一下啊，等一下啊，师傅，师傅。这个女菩萨是从山下桃花庄来的，要去天王庙敬佛斋僧，我们何不跟她一起去呀、啊？
2: 哦，阿弥陀佛，
3: 师父，大师兄外没未来，我们怎能走出圈外？
0: 他到现在都没未来，我肚子都饿空了，想必师父也饥饿难熬吧？你何必等他？
1: 哎
2: 这续火死的，
1: 死的死的的，小女子一家都是送进敬佛之身，遇见长老也是佛祖赐的缘分。请你们再次爱我，别说我于心不忍，就是我爹娘知道了，也要怪罪于我。
0: 哎呀，师父，不要辜负咱家一片善心啊！
2: 许此多谢。女施主了，
3: 师父。

0: 是胡说，他分明是妖怪呀、啊！哎呀，
1: 你说他是妖怪，有何为证？
0: 你来看。
2: 三打白骨精呢，是由浙江物剧研究院陈美兰新剧目创作团队精心打造的，一级编剧江朝高担任编剧，一级导演文华导演奖梅花奖得主翁国生执导，浙江省新松计划青年演员大奖赛的金奖榜首周宏伟还有梅花奖得主杨霞云、娄胜等一批优秀青年演员担任主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为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几位演员。杨霞云1983年12月份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是浙江物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主攻刀马旦和武旦。在三打白骨精当中呢，杨霞云饰演白骨精，她巧妙地融入了变脸一些技巧，通过多次变脸和变装，生动地展现了白骨精的狡猾与邪恶。杨霞云曾经获得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2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榜首等多项荣誉。再来为您介绍娄胜就是饰演唐僧的那个演员。娄胜呢1987年6月份呢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是浙江物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主攻文武生。在三打白骨精当中呢，娄胜饰演的唐僧呢迂腐胆怯，让人又爱又恨。娄胜的表演不仅展现了扎实的基本功，还通过创新的表演方式让传统角色焕发出新的活力。他呢曾经获得第3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2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主角奖等多项荣誉。那么周宏伟呀，1990年出生于浙江武义，是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的优秀青年演员，是物剧新生代的领军人物之一。在三打白骨精当中呢，周宏伟饰演孙悟空凭借其精湛的武生功底和生动的表演，成功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正义凛然的孙悟空形象。他不仅仅在武戏部分展现了高超的技艺，比如说高难度的翻腾打斗动作，还在文戏的部分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孙悟空的内心世界。周宏伟的表演呢，让观众也是深刻感受到了孙悟空的智慧与忠诚，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我们马上要欣赏到的是这部剧的第四幕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白骨精呢，第一次是伪装成了一个送斋饭的小娘子。那么第一次伪装失败之后被孙悟空识破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再次变化成了一位年迈的老妇人，手持拐杖来到了唐僧师徒的面前，声称呢自己是村姑的母亲，前来找女儿。孙悟空再次识破了白骨精的伪装，但是这个唐僧呢依然是不听劝告，认为孙悟空又在无端生事。孙悟空在忍无可忍之下将白骨精再次打跑，但是在唐僧看来呢，他又再次打死了这位年迈的老妇人，唐僧就更加生气了，责备孙悟空连老妇人都不放过。

0: 聚。
1: 哦，几位长老，你们可曾看见我的女儿了？
0: 女儿，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
1: 长老，她身穿布衫，手提竹篮，去天王庙再生，你们遇见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遇见，没遇见，没遇见，
1: 没遇见，真的没遇见。
2: 他
1: 啊，这竹篮正在这里。

0: 我吗？
1: 你蠢蠢楚楚，生色变，一定是杀人凶刀，我滔天。
2: 老妈妈，不怪
1: 我，
2: 你不要冤枉好自己啊！
3: 老司机，
2: 老司机，
3: 老司机。你那女儿不是他所杀，是我那大肚儿错将他当作妖怪误杀了。
1: 什么妖怪？我在山中活了几十年，从来没见过妖怪。你们滥杀无辜，还我女儿命来，还我女儿命来。
2: 有的福利，
3: 母亲，
2: 干什么你？
3: 老司机，都是我管教不严，你该被罪，生死不能不生。
2: 老妈妈，
3: 待我送进不便草渡房里，早生天界。
1: 在这里念经有什么用？你们把我女儿死守。

0: 气的妖怪又送上门来找我打。
1: 哎呦，
0: 悟空，好
1: 啊，哎，
0: 悟空，
2: 长老，你怎么毒？我要心胸啊！
0: 行凶连伤儿女，待我将禁锢咒念来。
1: 师父，
0: 念不得呀！佛门众生慈悲为本，你杀生害民，我怎容你不得？你速速离我远去！
1: 师父，师父。你就少过大师兄这一位吧。
3: 是啊，师父，你就留下后果，让他生错悔改，保证不再行凶伤身。
1: 师父，
4: 师父，
1: 师父，
4: 师父，
1: 师父。
5: 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一起关注的是由浙江物剧研究院带来的优秀作品《三打白骨精》。好了，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咱们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北京时间16: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咱们继续来和大家介绍由浙江婺剧研究院创排的三打白骨精。婺剧三打白骨精的音乐和唱腔设计呢，也是十分精彩。它把传统婺剧的韵味和现代音乐的元素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让人听得呀特别过瘾。首先呢，婺剧的高腔特别的高亢激昂，节奏明快，听着呢就让人热血沸腾。在孙悟空和白骨精对峙的场景里，这个高腔一响，孙悟空那种正义凛然、勇敢无畏的性格一下子就出来了。昆腔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特别的婉转细腻、优美动听，特别适合表现唐僧那种纠结又无奈的这种心情啊。还有乱弹，节奏紧凑又富有戏剧性，能把白骨精变化和孙悟空识破的这个场景呢，烘托得非常到位，让观众的心呢都跟着剧情一起紧张起来。除了传统唱腔，这部剧呢还大胆创新，加入了好多现代音乐元素。比如说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个主题歌《一从大地起风雷》，这个里面呢就用独唱、合唱、吟唱等多种形式贯穿其中，不仅展现了孙悟空的内心世界，还让观众一听就能记得住。在白骨精施展法术的场景里呢，电子音乐和交响乐的加入，让整个舞台氛围变得神秘又惊悚，特别吸引人。这种创新的音乐设计让传统戏曲焕发出新的活力，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听觉享受。演员们的唱腔设计也是丝丝入扣，像杨霞云饰演的白骨精呢，唱腔里真假嗓的这种转换特别自然，把白骨精那种角

舞台表演紧密结合。比如说呢，在孙悟空和白骨精打斗的场景里，音乐的节奏和演员的动作完全同步，观众看着呢就特别过瘾。还有在白骨精施展法术的时候，这个灯光的明暗变化，还有音乐的节奏配合的天衣无缝，营造出一种奇幻的视觉效果。这种音乐唱腔和表演的完美结合，让整部剧的观赏性啊大大提升。在这部剧的第五幕当中，这个白骨精呢，前两次的伪装都被孙悟空识破了，他决定孤注一掷啊，变化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手持念珠啊，来到了唐僧师徒面前，声称呢自己是老妇人的丈夫，前来寻找妻子和女儿。孙悟空再次识破了白骨精的伪装，打死了老翁，但唐僧啊已经被白骨精的伪装所迷惑，认为孙悟空真的是在滥杀无辜，于是呢就写下了贬书啊，将孙悟空赶走了。我们一起来听。

0: 老四君行色匆匆要往哪里去？
1: 去寻找我的老妻与女儿啊。
0: 哦，你那妻女往哪里去了？
1: 怎么了？

0: 地名的来了
1: 啊！啊，几位长老苦撑看见呐、啊！
2: 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师傅，我们刚入妖境啊，刚入妖境，快快
1: 快！哎呀呀，几位长老，我走！老汉一家三口相依为命，他母女所有好歹，老朽也无法我命。哎，求长老大慈大悲，帮我一同寻找。
3: 这，
1: 哎呀，这位高僧，哎，出家之身，心酸极得。哎呀，我求求你们了。
3: 哎呀，老四句，老四句。老四句，什么相貌？你那妻女一座
1: 怎么样？
3: 一座丧命了。
1: 你太逞强，
3: 被我那大肚儿戳当妖怪，误杀了。
1: 无家之身，大杀父母，万年的什么福，天的什么地 ？No No No， 不许老兄呀，气也大。

上次上方花花三星三三七三太三千五压棒往后往后主公上莫家里。

0: 走大
1: 不
0: 服
1: 你也痛、你不行不

了关系，要将你吞下我命骨，此生也不许再爱你，留下要我死活恨你，总算是。

岳父大大，你去死，灭族。

啊！娘啊！啊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呢，是孙悟空最后呢也把这个老翁给打死了，一家三口啊。唐僧是肉眼凡胎，他不知道这个三个人呢都是白骨精变化成的妖怪。 我记得在小的时候看这个《西游记》的电视剧的时候，看到这三个打白骨精的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心里那个着急呀！哎，唐僧怎么这么傻呢？孙悟空真的杀的是妖怪，你难道不知道吗？嗯，这种纠结的心情现在依然还记得。那么到今天我们一起再来听这个《悟具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依然是这种感觉啊。嗯。 确实是非常着急，非常的替孙悟空觉得不值。哎呀，最后还念紧箍咒，让他头疼的在地上打滚。唐僧呢，是把孙悟空给赶走了。那当然，大家想一想，肯定是要被妖怪给抓走了嘛。在《悟具三打白骨精》当中，唐僧的文戏武作的表演方式呢，成为了这个剧的一大亮点啊，圈粉无数，让观众是眼前一亮。 这种表演手法呢，将文戏的细腻情感与武戏的高难度动作完美结合，使唐僧这个角色呢在舞台上是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演员娄胜通过壳子掉毛、飞身、过人、穿趴虎这样的一系列的高难度的动作，生动展现了唐僧啊在失去孙悟空保护之后的惊恐与狼狈呀。 同时呢，又通过低沉的唱腔和细腻的情感表达，突出了唐僧的善良与迂腐。这种创新的表演方式不仅仅增加了戏剧的观赏性，也让观众对于唐僧这个角色有了全新的认识。观众们对于娄胜的表演是好评如潮，纷纷称赞他的表演文武双全，生动传神。 有观众表示呢，娄胜演的这个唐僧不仅唱腔优美，动作更是精彩绝伦，完全打破了他们对于传统文戏角色的认知，太圈粉了。还有观众认为这种文戏武作的表演方式让悟具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 展现了戏曲艺术的无限魅力。《悟具三打白骨精》不仅仅在国内受到了观众的喜爱，还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广泛赞誉。有一些国际观众也表示呢，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生动的唐僧的形象。这种独特的表演方式让他们对于中国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这部剧的最后两幕当中的精彩唱段啊，讲述了孙悟空离开之后啊，这个白骨精趁机呀掳走了唐僧。孙悟空呢得知之后，还是立刻返回来了，与白骨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他救出了唐僧，并向唐僧解释了白骨精的阴谋。唐僧终于明白 孙悟空的良苦用心，师徒二人重归于好，继续踏上了西天取经的旅程。

0: 府好热闹啊。
1: 是啊，洞府上下寻找彩莲，却当生哟撞等刚娘来太谢礼。
0: 当生师徒现在哪里啊？
1: 光在这暗中自
0: 乱，我不将他们押上来，
1: 将当生师徒押上。

0: 八戒，你也背起了。
1: 师父，我是大嗓门来的救师父，我想他们僧多失踪，把我也给抓进来了。
2: 哎呀，干娘，这就是当僧师徒。哇塞！
0: 这唐僧满脸的胶原蛋白，吃起来口感一定不错。这两个徒儿嘛，皮糙肉厚，只能炖汤。松棒，松棒！
2: 干娘，你这是？
0: 哎，这绳索勒紧嘛，气血不通，吃起来味道就差了。
2: 干娘言之有理，那就把当僧的绑绳松了，这两个臭毒有些神通，松不得的。
0: 嗯嗯，松棒，松棒。我说唐僧啊，你那个神通广大的大徒弟现在哪里呀？现在哪里呀？
2: 干娘，连我女是小姐就叫他滚了。
0: 哦，什么妙计啊？哎呀，

0: 土不粗，难取真经，当上了苦万神的。就这样，他亲笔写下殿序，将那孙悟空葬为花果山去了。
1: 女儿好本领，好本领！我说唐僧啊，这一位你可看明白了？
2: 黑白不分，圣妖文孝，直取灭方，智慧长城。
3: 悟空。

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呢，还是那个经典的故事啊，但是通过戊剧三打白骨精的表演形式呢，它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这部剧不仅保留了原著的精髓，还通过创新的舞台设计、精湛的表演技巧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让这个古老的故事焕发出新的魅力。 特别是文戏武作的表演方式，让唐僧这个角色更加立体生动，而孙悟空的机智勇敢、白骨精的狡诈多变也在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之下呢跃然台上。这种独特的戏曲表演形式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传统戏曲的魅力，还让经典故事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剧院，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FM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下期节目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那节目一开始，还是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全省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会逐步上升。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23到29度，后天到大后天进一步升至27到34度，最低气温呢也将会稳步的上升。未来三天我省晴朗升温，适宜晾晒，那建议农友们利用晴好天气做好农机调度，及时收割已经成熟的油菜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已收田块应尽快的翻耕腾茬，伤情适宜地区加快春播速度，并且做好苗期田间管理工作。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记者观察，全球 AI 产业融资规模快速增长，呈现三大主线。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连续两天升破6.80关口，释放积极信号。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法国一季度贸易逆差环比增长近25%。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今天呢先来关注一下 AI 产业链融资潮。在资本大力加码 AI 赛道，头部企业密集融资的大背景之下，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接连上新， AI 智能体快速普及，带动硬件升级，算力市场需求大增。磁源是算力消耗的基础计量单位，随着中国 AI 能力提升，磁源出海也在成为新趋势。来听相关的报道。
2: 实际上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每一波 AI 场景的变化给我们带来需求的巨大的增长。Agent 多了之后，那大家就对性价比有要求，对这种特别长的序列有这种要求。我们每代芯片都会比上代芯片在性价比方面至少要提高1倍。
3: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加上开源模型和电价的优势，当前也出现了磁源出海的趋势。部分海外用户会选择在中国部署模型训练任务，或者直接调用国内算力来生成磁源。一些算力中心还直接建在了海外。
4: 当前呢，海外的客户调用我们的模型的这个计算量，大概可能在约1/4的样子。我们去年的这个整个海外业务的增长量也是超过了300%。我们在东南亚，在中东的这个阿联酋、沙特，我们对实际落地的计算中心，我们也为当地的客户可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个算力。
3: 专家认为，磁源出海的背后体现的是中国的 AI 能力正在服务全球。
5: 把中国的算法、算力、工程能力输出到全球市场。国产模型的 token 价格仅为国际竞品的1/3到20%，在长上下文、代码生成、多模态、智能体调度等领域已经实现了突破。国产模型积极开源，快速覆盖了东南亚、中东还有拉美等市场。
1: 咱们再来看看融资。今年以来，国内人工智能产业进入了资本化加速期。最近从大模型到 AI 芯片，从算力基础设施到应用层，一批头部企业密集完成大额融资，或者是正在启动港股、 A 股 IPO 进程。
6: 5月7号，证监会官网披露，昆仑新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辅导备案的信息。昆仑新控股股东为百度中国有限公司，占公司57.67%的股份。公开资料显示，昆仑新是人工智能芯片供应商，公司主要深耕于芯片架构、集群系统、软件生态领域。今年年初，昆仑新已向香港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
7: 当前昆仑新正处于技术迭代、产能扩张、客户拓展的关键期，研发投入持续高增，大规模量产与市场推广需充足资金支撑，两地上市能汇聚境内外资本，为其全产业链布局提供资金支持。
6: 除昆仑星外，近期国内大模型及 AI 算力企业迎来融资和 IPO 的集中爆发期，包括接月星辰、月之暗面等头部大模型公司接连传出融资消息，投资方涵盖国家级产业基金、互联网巨头及产业链资本。此外， AI 算力基础设施、 AI 行业应用类企业也获得产业资本密集加注，单笔融资额持续走高。
8: 从资本市场布局来看呢，国内 AI 企业上市路径逐渐清晰，芯片、算力等硬科技企业偏向选择科创板，大模型应用类企业更青睐港股上市，也有部分企业推进 A 加 H 双资本市场布局。
7: 今年国内 AI 赛道资本化呈现明显特征，国资与产业资本成为主力，资金向掌握核心技术、具备落地能力的头部企业集中，这既是行业竞争走向白热化的体现，也意味着 AI 产业从技术研发已经步入了商业化、规模化落地的关键阶段。
1: AI 算力基础设施、 AI 行业的落地应用是产业链融资投入的重点方向，它的需求潜力和未来产业规模有多大呢？近期我们的记者对算力产业链上从模型应用到算力租赁的多个环节进行了探访。
3: 在北京一家主要从事音乐锤类大模型的企业，记者看到网站上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就可以按照用户需求连词带曲生成出一首完整的歌曲。企业负责人说，全球的用户在他们平台上每天能生成近150万首歌曲。近期他们最新的 AI 智能体投入使用后，算力需求更是明显增加。
9: 一般来说，生成一首曲子的 token 调用量应该在10万到几十万之间，并不是很多。智能体能够做的任务包括这个文档生成、 PPT 生成、表格生成和网页生成，每次的这个生成可能都要花几百万的这个 token。
3: 在北京丰台一处新建的智算机房内，首批算力即将投产。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他们的服务器设备搬入之前，租用算力的客户订单就已经排满。
10: 客户群体呢，主要集中在这个政企、运营商和一些这个我们互联网企业和大模型企业。我们的手里的订单和需求是还是非常旺盛的。本项目呢，这个完全达产后呢，建设的规模体量是12000匹。
3: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已增长至1882 EFLOPS。专家表示，从当前的供需情况看，未来一段时间，算力租赁市场仍有望持续增长。
5: 当前算力租赁行业呢，处于高景气、结构性紧缺的一个阶段。2026年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600亿元，高端的 GPU 出租率超过90%。
1: 全球市场上 AI 产业链同样发展迅猛，今年以来，从大模型 AI 芯片到机器人和数据中心，全球 AI 行业的融资步伐也在明显加快，规模日益庞大。咱们来听一下记者的观察。
11: 根据美国创投数据库 Crunchbase 日前发布的数据，今年四月全球风险投资总额达到56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260亿美元翻了一倍还多。而这其中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额达到了370亿美元，占全球风险投资总额的66%。Crunchbase 分析指出，本轮 AI 融资潮呈现出三条主线。那第一条主线就是头部公司的估值竞赛。四月，美国人工智能头部企业 Anthropic 完成150亿美元融资，而由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支持，致力于将 AI 应用于制造业、工程、交通等领域的初创公司普罗米修斯计划则融资100亿美元。两家公司合计融资规模占到四月全球风险投资总额的将近一半。此外，今年三月 ，OpenAI 则以1220亿美元融资刷新硅谷私募融资记录。而 AI 融资热潮的第二条主线，则是物理 AI 的快速升温。所谓物理 AI， 指的是 AI 从聊天机器人、软件应用，进一步走向机器人、自动驾驶和工业制造等现实场景。今年四月，物理 AI 领域的融资规模达到53亿美元，资本正在押注 AI 的下一阶段，不仅是会思考，更是能行动。 那第三条主线则是芯片与算力基础设施的争夺。随着 AI 模型训练成本持续攀升，算力已经成为全球 AI 竞争的核心资源。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芯片以及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领域融资规模达到18亿美元。从美国 AI 芯片公司到韩国半导体新创企业，再到中东地区的数据中心投资计划，全球资本都在加速布局算力基础设施这门为 AI 卖铲子的生意。那为什么 AI 融资持续火热呢？分析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越来越多投资机构开始将 AI 视为类似电力、互联网一样的通用技术平台，谁能率先掌握模型、芯片、算力和生态入口，谁就有可能掌握下一轮产业升级的话语权。而这一轮 AI 投入也被不少华尔街投资人视为类似互联网普及初期、生产率迅速提升的阶段。不过在融资规模不断刷新的同时，市场对于 AI 估值泡沫的担忧也在升温。有分析指出，当前部分 AI 企业估值与实际的盈利能力之间仍存在明显的落差，而随着科技巨头持续高强度的烧钱，未来行业也可能面临算力过剩以及资本回报周期拉长等风险。
1: 昨天 A 股 AI 板块的表现也出现了一个分化，前期涨幅比较大的算力芯片股显著回调，而部分 AI 应用概念股继续保持强势。专业人士提示投资者， AI 产业长期增长的逻辑没有变化，但是呢，也要留意短期市场过热。
6: 在连续两天走强后， A 股 AI 板块表现出现分化，截至8号收盘，算力芯片多股下跌，其中木犀股份跌7%，海光信息、寒武纪、摩尔县城跌超5%，华虹公司跌超4%。AI 硬件板块震荡明显加大，而 AI 应用概念逆势走强，其中 AI 医疗板块中，贝瑞基因、达安基因等多股涨停。业内人士认为，在连续大涨之后，部分股票的市盈率已处在高位，需要留意后续业绩的兑现。
12: AI 算力 AI 的光模块的龙头在年内普遍都有100%到300%的涨幅，而从市盈率的角度呢，普遍是在50倍以上，市场的分歧是明显加大的，再加上今天是周五，高位科技股六连阳之后，部分的资金选择了获利了结。
6: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全球 AI 板块正处于高位震荡、结构分化阶段， AI 产业长期增长逻辑并未改变，但前期过热标的的短期波动风险仍需警惕。
13: 需要重点警惕三大风险，一是部分高位 AI 标的估值偏高，警惕业绩不及预期带来的回调压力；二是美股科技板块波动，容易对 A 股形成情绪扰动；三是板块题材炒作情绪退潮，纯概念无业绩支撑的标的存在较大回撤风险。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咱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最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强比较明显，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连续两天升破了6.80关口。那这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咱们来听一下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首先呢，还是这个因为美元的这个持续的走弱吧，最近啊，这个美元指数，那么特别是过去一段时间，因为之前呢一段时间美元指数走强，是因为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啊，引发了一些这个避险的情绪，所以一度走强。但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局势相对有所缓和吧，就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市场这个狼来了听多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审美疲劳，是吧？近期反正这个石油价格呢开始在回调，因为这个回调之后呢，减少了美联储啊它的这个维持高利息的动力吧，所以市场预期呢可能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降息的概率会加大，所以近期的美元指数呢开始随着这个预期啊持续的这个走软啊。当然在这个背景下面，那么一定程度上呢是带动了人民币的这个对美元的这个升值。第二个呢，从内因来看，当然也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今年以来的整体的经济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一季度呢我们是5%，是吧，应该是超过市场预期的，而且呢和汇率直接相关的这个经常项目这个顺差啊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啊这个状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呢，当然也是推动了啊这个人民币这个持续升值的这样一个动能啊，所以也表现了我们这个贸易竞争力呢依然强劲啊。所以目前来看呢，基本还是处于这样一个温和升值的状态，而市场预期呢，随着我们经济的不断发展，恐怕后续还有啊这个进一步升值的这种预期吧。
1: 那么这轮人民币持续走强的支撑因素还有哪些呢？咱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近期呢，我觉得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呢，中间价、在岸价和离岸价是同步走强的，这个就很清晰地反映出市场对于人民币资产的信心是在显著增强的。而本轮我觉得支撑升值的核心因素是内部的强支撑和外部美元指数在走弱。我们拆开来看，国内方面呢，今年一季度 GDP 的增长同比5.0%，环比1.3%，这个是达到了全年4.5%到5%的增速区间的一个上沿，所以说它复苏的态势就很明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业、消费和服务业同步回暖，这个也对人民币的本身的走强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第二方面呢，是因为出口韧性强劲，我们的贸易顺差还是处于高位，企业集中结汇的需求很旺盛，那么经常项目的顺差也使得汇率形成这种压舱石的效应。而第三方面是 A 股和债券的吸引力在上升，外资持续流入。我查了一下，截至4月底呢，北向资金年内累计净流入超过2800亿元，这个也是历史同期的新高，这就为人民币的需求提供了强支撑。而再来说外部方面，因为美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呢表现参差不齐，多个核心数据表现是不及预期的，所以市场为了救经济，这个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进一步这个得到提高升温，所以美元指数持续回落。不光是人民币，其实非美货币普遍都在升值，这个也为人民币的升值呢提供了一个很宽松的外部环境。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本轮人民币升值呢属于经济复苏驱动下的稳健升值，而不是短期的投机炒作。到目前人民币汇率还是呈现出有弹性、可控和稳健走强三大特征。
0: 云听财经，
1: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上月大幅回升之后，本月呈现小幅回落，新订单指数连续2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专家表示，4月份景气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较快的影响，从历史数据看属于正常波动。 法国海关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影响，法国今年第一季度贸易逆差扩大到141亿欧元，折合人民币1129亿元，较上一季度增加28亿欧元，环比增幅接近25%。来听相关的报道。
4: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进口额达到约1718亿欧元，环比增长1.8%，主要受能源产品进口增加带动。同时，药品、汽车、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进口也实现较快增长。同期，法国出口额环比增长0.1%。此外，法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不断扩大，主要原因是自美国进口的能源产品增加。数据显示，美国在法国原油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已由2025年的1/4升至本季度的略高于1/3。与此同时，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对美国出口额同比下降6%，其中饮料、通用机械、香水和化妆品、皮革、箱包和鞋类出口额降幅尤为明显。有经济学家警告称，如果中东冲突持续，下半年法国外贸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许多国家经济活动放缓，可能将削弱国际市场对法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达到1343.8426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5: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近期网络上充斥着今夏史上最热、厄尔尼诺助推高温等信息，中国气象局官方辟谣。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迎来首单进境飞机维修任务，五一期间机场的货油量同比增长50%，服务能力和货油量双双提升。西起知音桥，东至27长江大桥，武汉百年解放大道沿线即将全面改造。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7: 北京时间17: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咱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那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此刻藏龙大道从杨桥湖大道到滨湖路由南向北出现了严重拥堵，康福路从民族大道到卓刀泉南路由东向西，汤逊湖北路从滨湖路到庙山西路由东向西，光谷大道高架从光谷大道到光谷大道高架出口由南向北，以及洛施南路从文化大道立交桥到洛施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光谷天地、凯德广场武圣店、万达广场菱角湖店、世界城光谷步行街以及银泰创意城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8: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今年夏天的天气。咱们先来了解一下五月的天气情况。国家气候中心此前表示，预计今年五月份全球将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且呢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五月份的气温发展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会出现极端高温天气吗？
11: 从10号开始，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今年第一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这轮高温天气既干又暖，从天气原理上来看，这是一个暖性高压脊区东移所导致的。那么在高压脊区当中，太阳辐射强，暖气团发展快，所以气温会明显偏高。从常年五月来看，进入到五月份，我们国家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就会有所增多。从日最高气温达到30度以上的天数的城市来看，像石家庄和郑州都会达到10到14天啊，所以这个时候出现高温其实也是相对正常的。今年的情况呢，也是的确如此。10号像是华北、黄淮、西北地区东部最高气温会突破30度，到了13号高温范围达到鼎盛，大城市当中像济南和郑州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6度。快速的升温会导致季节迅速的扩展啊，像夏天的范围将会扩展至华北平原这带地区。除此之外，我们要警惕的就是农业生产。目前呢，京津冀等地啊，冬小麦已经进入到了出穗扬花期，而在河南以及江苏安徽北部已经进入 到灌浆期。这次过程11号到13号在华北地区南部、黄淮等地，大家要警惕干热风天气。而说到高温，大家就想到了厄尔尼诺啊。进入到五月，我们已经处于厄尔尼诺的状态当中。厄尔尼诺呢，指的是中东太平洋啊暖水东扩啊，表层的海温迅速升高，导致信风减弱，从而会影响我们国家的气候格局。通常在厄尔尼诺的夏季，我们国家是呈现出北旱南涝的这样一个状态。从过去的发展来看，像1997到98年、2015到16年，都出现了超强或者是强厄尔尼诺，当年在南方。

0: 指出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围绕今夏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网上存在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但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上所说。今年夏天的热度真的会极端罕见吗？国家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孙林海表示，今年四月份以来，也就是从四月一号到五月七号，全国平均气温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与常年同期相比，今年呢，全国的高温情况虽然说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但是并不罕见。既然如此，今年的夏天会不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呢？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的天数较常年偏多，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加明显。但是气温偏高并非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呢，它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国家气候中心的具体预测是，今年主汛期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有阶段性高温热浪。专家指出，这和网传的2026年地球即将进入新一轮极端高温阶段，今年夏天注定会是史上罕见的酷热夏天，高温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强度更强等等一些说法呢，不能直接的等同。那为什么不能等同呢？专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解释，咱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 一是时间和空间范围有区别，网传今年夏天酷热等说法既无时间范围亦无空间范围限定，而官方发布预报的时间范围仅指主汛期6月至8月，空间范围特指我国。网传说法有意放大了时间和空间尺度，也进一步放大公众的焦虑感。二是在词句表达的数据理解上有偏差，对高温强度而言，官方预测中偏高1摄氏度至2摄氏度，局部偏高2摄氏度至3摄氏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具平值，不是绝对值。气温具平值偏高意味着整体温度相对于长期平均状态偏高，体现的是温度偏高的趋势。换句话说，偏高1摄氏度至2摄氏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在高温持续时间上，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例如京津冀、黄淮等地初夏发生高温热浪，而华东南部、华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盛夏高温伏旱显著，即使在高温热浪期间，仍可能有阶段性降温或降雨过程。三是主观感受和客观描述相混淆，网传说法更多采用如热到崩溃、热哭了等主观感受的定性描述，而官方预测多为定量的客观表达。陈丽娟表示，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尤其南方和新疆更明显，但并非崩溃的灾难级夏天。
0: 那网上的这种叠加厄尔尼诺加速发展、高温强度持续时间都将会刷新近年的记录，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据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温异常升高的现象。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3月底和4月底发布预测信息，认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将会持续升高，预计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就目前的监测来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是准确的。陈丽娟表示，厄尔尼诺的发生伴随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大范围增暖，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升高，但其增暖效应往往具有一个滞后性。厄尔尼诺发生后，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的气温都会偏高，受到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会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部分高温的影响。那气温偏高，咱们该如何防范呢？专家提示，预计我国夏季平均的气温较常年偏高，考虑到相关风险在显著上升，夏季来临之前呢，大家可以做好防范准备，比如居家提前做好空调等降温设备的检修，预备相关的防暑药物，以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信息，高温时段错峰出行，加强防晒补水，老人小孩

儿还有慢性病患者等一些特殊人群呢，要避免在正午高温时段在外面活动，定时补水，穿透气的衣物，慢性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头晕立即就医。中国气象局提醒，网传说法本意呢，或想是引起大家关注天气，重视极端天气的防范，但是呢，不能夸张，不能渲染，不能放大焦虑，多一些科学的解读和健康的科普。国家气候中心也将会密切的监测，及时滚动发布预测信息。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五月七号，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迎来了首单进境飞机的维修业务，详细情况来听湖北台记者刘璐的报道。
2: 这里是花湖国际机场的飞机维修库，在我身后是一架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波音767货机，已经完成全部的通关手续，正式进入维修流程。这是花湖机场迎来的首架进境维修飞机，也意味着花湖国际机场境外航空维修业务从零到一的突破。
3: 承接此次首单业务的湖北顺科，由新加坡新科工程公司与顺丰航空强强联手打造，拥有花湖机场目前唯一的专属维修机库。这里可以完成飞机的维修、定检等深度检修工作。
2: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工程师正在对飞机的起落架进行更换，这是每架飞机飞到一定的公里数后会进行的一次检修工作。像这样的大型部件更换，需要团队具备极强的资质能力、团队技术以及备件供应链的能力，这也是花湖机场吸引外籍航司停靠的底气之一。
3: 湖北顺科航空飞机维修有限公司一期机库项目自2025年8月投产以来，已维修定检境内飞机12架次。开展跨境航空维修服务将吸引更多国际航司将花湖国际机场作为经停或基地站点。湖北顺科航空飞机维修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聪：
4: 我们现在的能力呢，主要还是在飞机维修大修定检这个方面。后面我们会有增加这个，比方说改装、客改货、喷漆啊这方面的这个业务的第二期的这个机库建设已经开始动工了，预期是明年七月要开始投产，有六个机库的这个规模。
1: 提升的不只是服务能力，还有货邮量。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家实现了全面的零关税。受政策利好，今年五一期间，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货邮量同比增长50%。继续来听湖北台报道。
3: 五一期间，来自非洲的咖啡豆、鲜切花、生鲜等产品陆续运抵花湖机场，经鄂州分拨全国各地。这得益于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输华商品全面实施零关税，其中咖啡豆产品关税最高可从30%降至零，水果、生鲜等产品也有8%到20%不同程度的降低。武汉浩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总监柯有汉：
5: 我们现在正在代理的进口咖啡豆，五一之前它的进口货量大概是在每一个航班50到70件，每一个航班只有1到2吨。到5月1号进口的一个航班，我们发现它的货量已经增长到了每一个航班500到700件，整个航班的载量可能是在15到18吨。
3: 今年5月1日至5月5日，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共往返非洲货运航班10架次。带动枢纽货量总计超过2万吨，其中航空货量超过1.1万吨，同比分别增长50%和17.4%。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枢纽发展部副总经理何飞：
6: 我们希望将花湖机场打造成非洲产品进入到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枢纽节点，把更多的非洲的产品通过集货运输到花湖机场。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移到解放大道。昨天湖北省政府新闻办155开局系列发布会武汉专场上，武汉亮出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施工图，西起知音桥，东至二七长江大桥，全长13公里，覆盖8.84平方公里的解放大道及沿线片区城市更新3年行动已经启动。作为武汉沿路联动式更新的首个市级统筹项目，拥有百年历史的解放大道沿线改造将实现慢行连续、机飞分离，完善天桥非机动车过街功能，并试点建设通学通医路径的风雨连廊，让老人孩子出行更安心。加快推进皮子街、中山公园、三阳路等亮点片区建设，全面提升沿线功能品质。全线行道树绿荫贯通，桥下空间和路口花园也将会迎来场景化改造，青少年宫、解放公园等文化节点同步换新。 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局长蔡松介绍，包括解放大道及沿线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在内，十五五期间武汉还将打造汉口百年风华之路、武昌千年黄鹤之路、汉阳万载知音之路等三条文化游览轴线，活化16片历史街区。到2027年，武汉将完成既有建筑改造300多万平方米，改造老旧小区300个，新增完整社区173个，改造城中村约560万平方米，推进182个市级重点更新片区。围绕城市更新推进难题，武汉正探索以市场化方式设立城市更新基金。6月1号，武汉市城市更新条例将会正式实施。

0: 吃音湖北，足梦飞扬，楚超来啦！
1: 楚超第三轮，襄阳东风风神队客场1-2悍负孝感笑傲江湖队。最近失利归来的球队迅速投入训练，全力备战后续赛事。我们来听襄阳台记者明琼杰、杨霞的报道。
2: 7点，襄阳东风风神队全体队员准时集结市体育场，开启了赛后复盘与专项训练。训练现场，队员们在教练组的带领下，逐一梳理比赛中的每一个环节，重点分析失利原因，针对性开展技术和战术强化训练。襄阳东风风神队主教练马旭：
3: 找到自己的问题，比赛时间还很长，我们及时的去调整，在下一场比赛吧，能够发挥出来自己的真正的水平。
2: 作为球队核心，队长杨慧康坦言，补时阶段被对手绝杀，对全队上下打击不小。襄阳东风风神队队长杨慧康：
4: 补时呢，被对手绝杀，其实对于全队上下来说，打击还是蛮沉重的。比赛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我们尽快的去从失利的这种氛围当中走出来，把后面的比赛打好。
2: 襄阳东风风神队队员周基宇也表达了球队的决心：
5: 复盘每一个细节，补齐短板，找回自己的状态，一场失利不会打倒我们。
2: 据了解，球队将持续强化训练，优化战术，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后续赛事，力争用胜利弥补此次失利的遗憾，不辜负球迷的支持与期待。
1: 目前呢，楚超的第三轮已经全部结束了，各个球队也正在全力备战。楚超第四轮将于16号开赛，到时候大家又可以一饱眼福了。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6: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5月8号，记者从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至4月，东风汽车整体销量达70万辆，同比增长7.5%，其中自主品牌车型累计销售47.2万辆，同比增长26.4%，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30.4万辆，同比增长42.9%，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东风汽车销售数据显示，新能源与自主品牌成为主要增长动力。
7: 我是黄石台记者王丽亚。机场高速公路二期工程将于今年6月底通车，工程全长36.5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为每小时120公里。作为湖北省第二条智慧高速，全线应用感知光纤，让路面可以实时感知车辆轨迹等信息。目前项目全线进入沥青刷黑冲刺阶段，通车后黄石大冶到花湖机场车程将缩短至20分钟。武汉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再次提速。
8: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近日，三峡集团旅游公司举行2026年首期文旅新品发布会，集中推出了7款文旅产品，涵盖文创、酒旅融合、沉浸演艺、生态研学、智慧交通等多元业态。本次推出的全新迭代系列，以生活化、精品化表达，让大国重器转化为可带走、可传播的文化符号，让三峡故事走进大众，贴近生活。
9: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5月8号，枣阳市启动实施枣北黄牛保护工程，提升枣北黄牛品牌价值，加快核心育种场和扩繁场建设，扩大纯种群体规模，推动枣北黄牛养殖模式向规模化、标准化升级，引进牛肉熟食深加工企业，开发适配襄阳牛肉面的标准化预加工产品，推动牛肉产品进社区、进食堂、进酒店，策划枣北黄牛品牌形象，将品牌价值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10: 我是向

0: 台记者林庆勇，5月9号，记者从孝感守恒城项目建设协调指挥部了解到，孝感守恒城二期50万吨智慧冷链中心土建工程基本完成，正冲刺设备安装与内部装修。建成后，将与一期15万吨生冷库整合，形成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60万吨生冷链集群。
1: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掀翻禁渡迎端午蓄势待发，赛龙舟。近日，江陵县龙源湖公园鼓声阵阵，桨浪翻飞，江陵龙舟队正式下水开训，全力备战2026江陵县首届龙舟赛。首届龙舟赛将在端午节期间举办，竞赛分公开组、大众组进行比赛，届时将为群众献上一场精彩的水上盛宴。
2: 我是黄河台记者徐帆。五月八号，记者了解到，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推荐名单正式公布。黄冈市2个典型入围，其中包括一个志愿服务项目，湖北省村花朵朵开电商赋能乡村留守妇女增收志愿服务项目，一个志愿服务社区，黄冈市黄梅县黄梅镇古塔社区。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有人说咖啡提神续命，也有人说长期喝咖啡会心悸伤胃。那么长期喝咖啡到底健康不健康呢？稍后新闻晚高峰为您解惑。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俄乌同意9号起停火3天，互换签名战俘。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还是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马秒，继续2000马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由东向西，藏龙大道从杨桥湖大道到滨湖路由南向北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由东向西，黄孝河路由南向北，以及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现在银泰创意城和群光广场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小品茂、光谷天地以及群星城周边的道路呢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啊，咱们来说说打工人的续命神水——咖啡。有人说喝咖啡提神续命，喝了脑袋不疼，有人说啊长期喝咖啡会心悸会伤胃。那么这长期喝咖啡到底健康不健康呢？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关于咖啡的那些疑问和谣言。首先咱们来梳理一下关于咖啡的五大常见误区。
4: 误区一，常喝咖啡会升高胆固醇，真相是需要鉴别咖啡类型。未经过滤的咖啡含有咖啡醇等二萜类化合物，可能使血清胆固醇轻度升高，而手冲、滴滤等过滤咖啡几乎没有影响。误区二，喝咖啡伤胃，胃不好的人不能喝。真相是咖啡确实可能刺激胃酸分泌，对胃功能较弱的人不友好，但并不是绝对伤胃。胃不好的人避免空腹饮用或选择低酸度咖啡，可以有效减少不适。误区三，咖啡会影响铁吸收导致贫血，真相是咖啡中的多酚如鞣酸可能与植物性食物中的非血红素铁结合影响其吸收，建议避免在进餐时或餐后立即喝咖啡，缺铁性贫血患者更需注意。但咖啡直接导致贫血的证据不足，只要饮食均衡，铁摄入充足，长期适量饮用无需过度担心。误区四，常喝咖啡容易尿路结石，真相是反而可能降低风险。有研究认为咖啡因的利尿作用有助于减少结石形成，但结论尚未完全统一。相比之下，确保充足饮水才是预防尿路结石更关键的措施。误区五，喝黑咖啡能减肥，越浓效果越好，真相是辅助作用有限，别靠它躺瘦。咖啡因能暂时提高新陈代谢，还可能抑制脂肪吸收，但效果因人而异且持续时间短。浓黑咖啡喝多了可能导致心悸手抖，反而影响身体状态。要是加了糖、奶精、植脂末，那可是热量飙升，更容易长胖。真正的减肥还是得靠饮食控制加运动，咖啡顶多算个小助攻，比如运动前半小时喝一杯，可能让运动表现更好。
3: 那也许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咖啡能够提神呢？咖啡的提神魔力呀，源于咖啡因。咖啡因的分子结构和我们人体里的腺苷高度相似，能够抢先和腺苷受体结合，从而呢抵抗腺苷的抑制作用，帮助我们减轻疲劳，提高警觉性。这也是它成为清晨唤醒剂的核心原因。但是啊，同样一杯咖啡，有人喝了没啥，有人呢却会失眠心悸。关键在于个体基因的差异。 咖啡因主要是肝脏中由细胞色素 P4501A2 酶代谢，而代谢咖啡因的能力又取决于这个酶的基因多态性，因人而异。代谢快的人，咖啡因能够被快速的清除，影响比较小；而代谢慢的人，这咖啡因呢，就在他体内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容易引发心跳加快、焦虑或者是失眠。需要注意的是，长期过量摄入咖啡因可能会导致神经过敏、易怒、震颤、肌肉抽搐、失眠等身心不良反应，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诱发消化性溃疡，危及健康。所以喝咖啡一定要适量。哎，这适量的喝咖啡啊，还有以下几点好处呢。
4: 一、延缓细胞衰老。BMJ Mental Health 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饮用3至4杯咖啡与更长的端粒长度显著相关，折算下来相当于生物年龄年轻了约5岁。咖啡中富含的绿原酸、咖啡醇等生物活性化合物，能通过抗氧化和抗炎双重作用保护端粒。同时，咖啡因还能增强端粒酶基因的启动子活性，促使细胞产生更多端粒酶，从而帮助拉长端粒，延缓细胞衰老。二、降低特定疾病风险。多国心脏病学会及医学研究协会证实，健康成年人每天饮用1至2杯咖啡不会增加心脏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美国医学会杂志 JMA 的临床试验更发现，有喝咖啡习惯的房颤患者成功复律后，每天喝一杯含咖啡因咖啡，房颤复发风险可降低近 40%。 这可能与咖啡中的多酚类抗氧化剂减轻全身炎症有关，也可能是咖啡通过阻断心脏上的腺苷受体，抵消了腺苷诱发的房颤。此外，大量证据表明，饮用咖啡能降低2型糖尿病发病风险。咖啡中的绿原酸、葫芦巴碱、咖啡因和酚类化合物等，能抑制与糖尿病发病机制相关的促炎途径。每天多喝一杯约240毫升的咖啡，可降低10%的2型糖尿病风险。三、有助预防肠炎和肠癌。有研究显示，经常喝咖啡能改变肠道菌群。与从不喝咖啡的人每月不足3杯相比，每天喝3杯咖啡的人，其肠道中有益菌 L-acetylcholinesterase 的水平高出 4.5至8倍。该菌能帮助肠道产生丁酸，对维持肠道屏障功能至关重要，还能助力预防肠炎和肠癌的发生。四、降低癌症相关风险。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瞻性对立研究发现，每天喝超过2杯、每杯约250毫升无糖咖啡的人，总体癌症发生风险比不喝咖啡的人降低 5%， 癌症死亡风险更是降低 11%。 但这种保护效应仅存在于黑咖啡或仅添加少量糖和饱和脂肪的咖啡中。
3: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咖啡的健康益处呢，大多是建立在健康饮用方式之上。如果您平时喜欢喝甜的，在咖啡里呀添加大量的糖、奶、奶油或者是糖浆，那么它就会从健康饮品变成一个高热量的甜点，不仅会让原本的健康的好处大打折扣，还会带来一些额外的风险。比如在咖啡中习惯性的添加糖或者是人工甜味剂，会显著的削弱甚至是抵消咖啡对于2型糖尿病的保护作用。过量的糖和脂肪摄入还可能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等一些风险。所以呀，想要最大化的获取咖啡的健康收益，建议您在饮用时尽量避免添加糖类的甜味剂。另外呢，有6种人群喝咖啡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了。
4: 一、对咖啡因敏感者，容易失眠、心悸、焦虑的人，建议大家避免在睡前6小时内饮用咖啡，减少对睡眠的干扰。二、胃肠疾病患者，咖啡可能刺激胃酸分泌，还可能松弛食管下括约肌，增加胃酸反流风险。胃食管反流、胃溃疡患者需格外注意，最好在早餐或午餐后饮用，以减少对胃肠的刺激。也可选择低酸度咖啡，降低不适概率。三、严重骨质疏松者，中国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17版提示，大量饮用咖啡会影响钙的吸收，增加骨质疏松风险。这类人群每天咖啡摄入量建议控制在3杯以内，避免过量。四、孕妇及哺乳期妇女，尽管加拿大卫生部、美国妇产科学会等机构认为，孕期可少量饮用咖啡，每天不超过150至300毫克咖啡因，约2杯，但从安全角度出发，仍不鼓励，不建议饮用。五、正在服药的人群， 咖啡因可能影响部分药物的代谢，如一些精神类药物、甲状腺素等。服药期间饮用咖啡前务必咨询医生。还有全天饮水量不足的人喝咖啡也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咖啡具有利尿作用，如果每日总液体摄入量不足，不宜单纯依赖咖啡补水。研究提示，在每日总液体摄入量超过四杯的基础上，用咖啡替代部分水更能体现健康效益。
3: 也就是说啊，健康喝咖啡呢，一定要做到以下这几点。第一是坚决戒糖，选择无糖的黑咖啡或者是美式，可以加一点牛奶或者是燕麦奶来改善它的口感，但是不能加糖，不能加果汁儿。第二呢，避免空腹，餐后饮用咖啡既能够帮助我们消化，又能够减少咖啡对肠胃的刺激。第三就是要选对时间，研究发现中午12点前喝咖啡效果是最好的，可以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下午饮用呢，则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第四就是要控制温度，把咖啡放到65度以下再饮用，避免高温损伤我们的食道。第五就是限量饮用啊，健康成年人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超过400毫克，也就是大概2到3小杯。如果喝得太多，可能会引发焦虑、失眠。咖啡好喝，也要注意不能贪杯。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哎，接下来咱们来聊聊使用手机的姿势。我现在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您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姿势？是用整个手掌握住手机，还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呢？我就是后者，用小拇指托住手机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哈，那咱们以后都得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山东有一位00后的小姐姐小孙，她就是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她平时玩手机的时候都是用小拇指的根部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哎，我每天也是这样的。小孙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呢，大概是6到8个小时，已经很多年了。最近一个多月啊，她的手指疼痛急剧加重，已经到了无法握拳、无法写字，甚至是拿筷子都很困难的地步。经过医院诊断，小孙被确诊为小拇指的腱鞘炎，目前正在接受冲击波等治疗。他说这治疗的过程真是太痛苦了，并且呢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大家，玩手机姿势不对真的会导致健康问题，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指关节。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2: 我长时间拿小拇指当手机支架，是早上起来握不了拳，每天玩手机6到8小时，打这个冲击波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疼，希望大家以我为戒，多活动活动自己的手部。
1: 我们最后听到的那个咚咚咚咚咚咚的声音，就是小孙正在接受冲击波的治疗。他说这个真的太疼了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生提醒，长时间用小拇指托住手机可能会导致我们手部以及腕部的疼痛不适，进而引发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还有腕管综合征等等。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我们采取这种姿势的时候，手机的大部分重量它是作用于我们小拇指的远结指骨的，而对小指啊、手腕各个关节，还有肌腱、韧带等结构，会产生一个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者是挤压。那么这样呢，都有可能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的疾病，比如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腕管综合征，导致我们手指疼痛、关节僵硬、手指这个手的灵活度下降、手指变形等等。如果不及时调整不良的姿势呢，还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损伤。尽管目前还没有研究确定手机手的症状出现多久以后会发展成为这个手部结构的一个不可逆的变化，但是尽早的干预它是有助于更改这个更快的改善我们的症状，预防复发的。那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AI 为我们梳理的专家的建议。
3: 中山医院医生建议定时休息，避免长时间同一姿势握持手机，避免单一手指长时间承重，拿手机时尽量保持手腕中立位，避免过度屈曲或持偏。可以采用双手持机的方式，或将手机放于桌上使用。如果单次连续使用手机20至30分钟后出现手指酸胀、疼痛、麻木，或放下手机后压痕持续超过10分钟，建议引起重视，及时调整使用习惯。对于轻度的手部疼痛、僵硬，热敷是简单有效的方法。40到45摄氏度的温毛巾热敷15至20分钟，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及疼痛。每使用手机半小时左右，要及时进行适当休息，可以自行进行手部的揉搓按摩，或进行手部运动。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4: 受邀，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15分钟准备及后续口令由你下达。
5: 受邀明白。
6: 此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7: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天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正式进行，这也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6: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
8: 首先要完成火箭与地面设备的连接关系确保火箭与地面的气路液路的这个连接，其次呢，开展电气系统的涉前功能检查，完成之后呢，重点的工作聚焦到动力系统，在一切准备结束之后呢，我们在发射日要完成最终的加注和发射工作。
9: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这次任务的话，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达到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这也是我们设计之前就考虑到的一个情况。
6: 目前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正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静候天舟10号的到来。
1: 记者今天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今天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近日，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世界斯诺克巡回赛2025至2026赛季年终奖项昨天公布，中国球员赵新彤首次当选年度最佳球员，并入选名人堂，吴怡泽收获球迷票选最佳球员。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这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互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10: 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并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这次停火期间，俄乌将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俄方此前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与俄罗斯同步停火。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据朝中社9号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和问候。贺电说，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英国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8号显示，威尔士民族党在扩容后的首次议会选举中赢得96席中的43席，成为这一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了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低气温12到17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西部30到34度，中东部27到30度，最低气温15到

20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32到35度，其他地区29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14到20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18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20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

0: 刘瑞峰。
1: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8: 行8037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7: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9: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7: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

0: 行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2: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3: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4: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5: 全区核量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量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4: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5: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0: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6: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7: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6: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7: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 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6: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3: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8: 今年谷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0: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9: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0: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10: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11: 每株最多留2颗，就是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10: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2: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让重视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6: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3: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6: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4: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万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0: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5: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6: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5: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7: 推动顶 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0: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3: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0: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3: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0: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2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0: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

0: 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0: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1: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0: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2: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3: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2: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3: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2: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硬是要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4: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2: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5: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6: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6: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7: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6: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8: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6: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9: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
10: 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6: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0: 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 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 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2: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1: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 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 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9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 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3: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1: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2: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6%， 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 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 7.9%， 同比下滑 21.4%。 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 0.7%。 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 21.04 摄氏度。气象专家称，4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武汉大学朱仁山教授团队选育的洛红优1564成功获得超级稻认证，这粒鄂产好种是如何从田间走向全国的呢？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走进黄冈罗田看发展。清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看340年恩施玉露泡出新活力。随州市抢抓防控黄金期，推广植保无人机，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春夏交替，野生蘑菇大量滋生，这些野生蘑菇能够随意采摘食用吗？三农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这段时间不少朋友被蒜苔，我们湖北也叫蒜苗，给整懵了。在河南山东等地，好多种蒜苔的农户直接让人刮目相看，蒜苔也不卖了，直接免费，谁想吃直接去地里抽。湖北的一个女生说啊，家里寄来的蒜苔太多了，除了炒着吃还有别的新吃法吗？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邀请大家来晒晒蒜苔的消耗思路和隐藏做法。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或者是魅力乡村官方 QQ 群5757-52068互动留言。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6: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作为约束性指标。如何保障14亿多人的饭碗安全，发展超级稻是关键一步。近日，由武汉大学朱仁山教授团队选育的红莲型杂交水稻洛红优1564正式获评国家超级稻品种。这是湖北此次唯一上榜的品种，也让湖北超级稻家族扩容到5个。今天请听新闻专题《粮食安全》里的湖北答卷，从洛红优1564看鄂产超级稻的突围之路。湖北台记者彭文娟、张向清采制。
7: 洛红优1564呢，是我们红莲型杂交水稻里面的新成卵，它相较于原来的品种啊，它在米质上有明显的提高，质量淀粉含量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16.7%。在抗病性上面，稻瘟病抗性达到了3级，耐热耐盐碱也达到了3级。在一个品种上面，高产优质完美结合，是我们最新的一代最优良的品种。
8: 说话的这位是武汉大学教授朱仁山， 他蹲在田埂上，手里捧着一株秧苗，想端详自己的孩子，满眼真挚。衬衫被汗水浸透，裤脚沾满泥点，头顶是烈日，身后是千亩试验田。这位年近花甲的育种专家，一年里有大半时间就这样泡在田间地头。他所在的团队接过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留下的红脸

0: 我们就是用分子标记辅助物种，将有利基因聚合在一起，把双亲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从亲本优良性状的聚合改良，然后到配走进行多点实验，再参加全国的初入实验，这个过程是非常长的，在15年左右的时间，在4月20号就被国家认定为超级稻品种。
1: 红莲型杂交水稻是世界公认的三大细胞质类型之一，它与野败型技术体系不同，却能保持杂交水稻类型的多样性，这在更深层次上保障着粮食安全。朱仁山：
0: 当某一种类型的杂交水稻推广到很大的面积绝对优势的时候，如果自然界的病虫害对它产生了一个侵染呢，那就对我们的粮食根基啊是动摇了。那么如果说我杂交水稻已经有多种类型的，是有安全保障作用，所以国家对红莲型杂交水稻重视也是出自于粮食安全、种业安全这个高度来鼓励。
1: 而这粒湖北种子的成长始终牵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目光。
0: 2013年7月22号，习总书记在武汉大学欧洲水稻入种基地视察的时候，就勉励我们要粮食安全要靠自己。2018年4月12号，在海南岛南方基地之后，习总书记的又接见了我们团队，我主动向总书记汇报，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枝独秀。巴基斯坦进口中国杂交稻40%以上是我们红莲型，菲律宾进口中国杂交稻70%以上是红莲型。总书记听了以后非常高兴。
1: 从总书记点赞红莲型到落红优1564获得国家超级稻认证，12年接力，初心未改。自2022年审定以来，这一品种全国累计推广已超过300万亩，推广面积位列湖北自育杂交稻首位。一粒优质良种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最终转化为农民的丰收硕果，离不开育繁推加销全产业链的闭环打造。在黄冈市罗田县，这个闭环正加速形成。作为红莲型杂交水稻的核心制种基地，罗田的制种面积已达3.3万亩，正稳步向3.8万亩迈进。罗田现代水稻种业产业园1期已建成投用，2期正在加快建设。当地政府将落红优1564作为主推品种，从源头保障种子供应。黄冈市罗田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陈峰：
2: 我们全力打造国家级的杂交水稻制种大县，从2021年开始，落红优1564在我们罗田县落地，开始制种进程。县委县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出台了支持市场主体制种的若干措施。制种保险我们可以补贴70%，然后土地流转我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补贴200到300元每亩。
1: 有了稳定的制种保障，优质的种子才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农民手中。在罗田及周边地区，落红优1564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种粮大户龚文兵已经连续第4年种植这个品种。他给我们算了一笔实在账：
3: 我今年已经第4年种植这个落红优1564，今年已经种了的和准备种的在2000亩左右，在基本相同的种植条件下，亩产要高个50到100来公斤，在这个收购的时候那个价格要高出个1毛多每公斤，收益要多个10万块钱吧。
1: 好稻谷还要卖出好价钱，湖北东坡云粮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已经尝到了甜头。湖北东坡云粮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方勇：
4: 制定了落红优1564专属收购细则，今年的种植面积比去年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预计收购量40万公斤。
1: 而在产业链的加工端，粮油加工企业也看到了这粒种子的市场潜力。一海嘉里武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育种团队正在洽谈深度合作。一海嘉里武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采购经理胡杨林：
5: 我们经过了长达1年多的观察、跟踪和分析，我们觉得这个品种在品质和这个产量上都非常的好，今年呢想在大面积的去推广种植和回收，米厂和消费者都很认可这个品种。后期的播种呢、收割、烘干，我们都会全流程的跟踪，是吧？顶端水稻从田间到餐桌一路都有得到保证了。
1: 从湖北出发，这粒恶产好种正在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点赞的红莲型杂交稻早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生根。朱仁山：
0: 我们现在正在跟一些米业加工企业对接，帮种粮主体做好一个

0: 推广服务这个稻米产业链过程中啊，我们进行种子生产技术服务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节点上面帮他们打通。我们还要把我们最好的科技成果要分享给我们一带一路兄弟的友好邻邦，也要帮助我们的友好邻国呀，解决他们的吃饭的问题。
1: 保障粮食安全要害在种子，关键在科技。从五大实验室到罗田制种基地，再到全国300多万亩稻田，一粒恶产超级稻的突围之路，正是湖北作为粮食生产大省的责任与担当。当越来越多的湖北造超级稻走向全国，扎根一带一路的田野，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人的饭碗一定会端得更稳，装得更满。
2: 聆听溪水潺潺，感受稻香四溢，30分钟乡村风情之旅，尽在魅力乡村。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继续在黄冈看发展。今年春耕期间，黄冈各地抢抓时节，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溪水，当地因地制宜开展小田并大田、碎田变整田等形式的改造。昔日的巴掌田、烂泥田变成了丰产田，勾勒出田成方、渠相通、路相连的现代农业图景。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吴佑喜、溪水台记者冯伟的报道。
4: 这几天，在溪水丁思荡镇郭毛岭村的农田上，挖掘机轰鸣着将最后几处小土包推平，自走式现浇水渠成型机缓缓前行作业。不远处，连片的田块已初具规模，规整方正的轮廓在阳光下格外醒目，与一旁长势喜人的油菜苗相映成趣。溪水丁思荡镇郭毛岭村党支部副书记李繁荣：
5: 水好了，楼好了，计划作业节省了这个人工，现在的话一亩的话应该在600公斤左右，种稻的话可能在700公斤左右。
4: 曾经这片近1000亩的稻田因地势低洼，很多村民不愿耕种，导致部分农田渐渐撂荒，长满的杂草。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昔日的烂泥田也成了香饽饽。溪水丁思荡镇郭毛岭村党支部副书记李繁荣：
5: 现在通过了高标准的入驻，能够将我们的小田、黄田变成大田，变成好田。已经有2家种田大户将我村的以前的苗已经扭转出去了。
4: 从靠天收到旱涝保收，曾经撂荒的田地经过整改变身高产沃土，村民们也纷纷盘算着自己耕种。溪水县清泉镇石栅村党支部副书记蔡秋泉：
6: 经过这个整改以后，老百姓呢种田的积极性非常高，都不愿意就是将自己的田流转出去。
4: 高标准农田带来的不仅是旱能灌、涝能排等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是种植模式的优化。承包3000亩土地的种粮大户潘刚志正琢磨着调整种植品种。溪水种粮大户潘刚志：
7: 像这种改良的旱地，我们计划是第一年种高粱，高粱收割完的时候种药材，药材就是照明年是在计划是种肥稻。新田，高粱亩产大概在7到8百斤，如果种稻谷的这个产量可以达到1000斤以上。

0: 也在加速推进。黄冈城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汪闯：
1: 新片区总进度完成了85%，除了这个土地翻耕正在进行，其他的都已经在收尾阶段，预计5月底可以全部完工。
0: 浠水县今年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20,000亩，改造提升30,000亩。为确保工程质量，该县2025年全面启用鄂管田平台，从项目立项到施工验收全流程数字化管理，让每一寸农田的改造进度、资金使用都清晰可见。中固建研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浠水清泉片区监理员陈炳聪：
2: 对质量、进度、安全以及资金发现的问题，我们要求他们立即整改，整改到位之后方可继续施工。
0: 在管护机制上，浠水还创新提出将高标准农田管护期延长至3年。从市级竣工验收、专家提出整改意见并达标之日算起，压实施工责任主体。截至目前，该县已建成并上图入库高标准农田62.5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1.23%。浠水县农业农村局正高级农业师汪航：
3: 我们将继续围绕一批二通三提升的改色重点，提升土地品质、漏通水通、地理产能提升和抗日资源能力的提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抗日资源灾害的能力，努力完成今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4: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春茶采收接近尾声，湖北台记者走进恩施玉露核心产区，发现这款有着340多年历史的名茶正悄悄改变了喝法。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肖璇、林中杰的报道。
6: 走进恩施玉露的核心产区，我发现很多茶园里都有这样的小茶苗，他们前期产量低，移栽成本高，而茶农们却都会主动做这件事，为的就是守住恩施玉露更长远的品质。
7: 茶农们宁可放弃前3年的采茶收益，也要把老茶园换上新品种。高品质、高收益是原始动力。今年新换种的鄂茶一号、中茶108等2种迎来了首次采摘。恩施州恩施市蓝贝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肖英高：
8: 芽头更肥壮一些，做出来的恩施玉露，它的观赏性会更好，宣爽度有明显的提升。
7: 恩施州恩施市茶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何远军：
9: 15期间呢，低质低效改造，我们要达到一个10万亩左右，达到全域的欧盟低农产质量安全标准。
7: 2种换植守住了传统玉露的品质根基，老茶客的评价是更鲜爽了。新活力不止在地里，更在消费者的杯子里。记者在武汉多家新式茶饮店看到，以恩施玉露为茶底的冷萃茶、袋泡茶售价在10到59元之间，成为销量增长主力。武汉市民张先生：
10: 感觉这款茶喝的话，它有一股花香味，跟我们以前长辈的家里喝的茶区别比较大，比较淡雅。
7: 恩施州恩施市蓝贝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红梅：
11: 购买恩施玉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更喜欢简易包装一些，推出了冷泡茶的套装，更适合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7: 面对消费端的变化，企业一边用新良种做精传统茶，另一边用新工艺开发新式茶饮，让恩施玉露从传统的热泡慢品延伸到更便捷、更时尚的消费场景。恩施州恩施市蓝贝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子祥：
12: 跟我们湖北省农科院果茶所一直进行技术的合作，建成了全国首条的恩施玉露智能化生产线，研发的南花香玉露桂花红茶。
7: 从产区到销区，恩施玉露正在完成从名茶到民茶的身份转变。今年恩施玉露茶园面积约25万亩，预计年产量可达2900吨，产值有望突破20亿元。
5: 眼下随州市小麦已全面进入抽穗扬花期，一喷三防及赤霉病防控进入黄金窗口期。随州市精准发力，多措并举，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来听随州台记者徐小燕的报道。
13: 受冬春气温偏高，连续阴雨影响。

0: 预计小麦赤霉病呈中等偏重发展态势，给夏粮生产带来挑战。关键时期，全市农技人员全员下沉，高频发力，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用药规范操作，现场讲解防控要点，确保防控措施落地见效。随州市植保站助理农艺师玉倩倩。
1: 目前已进入小麦一分散访及防治赤霉病黄金窗口期，在这里提醒广大农民抢勤抓好天气，开展防控工作，防治赤霉病的同时用好药剂，兼防兼治蚊枯病和条锈病。
0: 农业部门在随县安居张范村小麦主产区开展小麦一分散访及无人机演示活动，植保无人机穿梭作业与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形成合力，结合不同地块实际制定个性化防控方案，杜绝一刀切。随州沃德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小霞。
2: 我们目前做的工作就是对基地上的2000余亩小麦进行叶面肥的喷洒以及赤霉病的预防，目前飞防工作进行了80%，争取这两天全部完成预防工作。
0: 随州市强化技术普及与保障，累计开展防控技术培训23班次，覆盖各类种植主体及大户，同步召开现场观摩会，发布病虫情报，拍摄投送赤霉病防控短视频，多渠道普及防控知识，统筹中央省级专项资金369万元，调动129个农业服务组织，为防控工作筑牢支撑。随州市农机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鲍凤霞。
3: 通过推广应用植保无人机防控，可以大大提高防控效率，有利于抢抓防控窗口期，提高防控效果。近年来，通过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及相关政策，全市植保无人机已有400余台，能够较好地为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提供保障。
4: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当前正值春夏交替，雨水充沛，气温回升，雨后草坪、田间、菜地及花盆土堆容易滋生大量野生蘑菇。不少朋友误认为野生蘑菇天然无害，味道鲜美，可以随意采摘食用。湖北省疾控中心郑重提示，野生毒蘑菇暗藏致命风险，不采不买不食任何野生蘑菇，我们一起来关注。
6: 大青折伞，俗称千绿折菇、千青折伞等，是我国引发毒蘑菇中毒事件最常见的种类之一。该毒蘑适应性强，草坪、花盆、农田、菜地、路边及垃圾堆附近均可生长，每年6月至10月为生长旺盛期。其幼体形态与可食用的鸡腿菇高度相似，极易被误食引发中毒。大青折伞幼体表皮呈褐色或浅褐色，成熟后菌盖平展，中部微凸起，菌褶变为绿色至青褐色，菌柄上部有明显菌环，菌环下方附有白色纤毛。该蘑菇含青折伞素，常引起胃肠炎型中毒，误食后30分钟至3小时即可发病，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剧烈腹痛、腹泻、伴焦虑、多汗、畏寒、心动过速等症状。轻症者对症治疗后1到2天可康复，重症者可出现脱水、休克、电解质紊乱，严重时危及生命。专家提醒，野生蘑菇种类繁多，毒性各异，高温烹煮、晒干均无法破坏其毒性，务必牢记核心原则，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任何野生不明蘑菇。若不慎误食，需立即催吐，保留蘑菇样本并拍照，第一时间就近就医，切勿延误。请大家远离野生毒蘑菇，守护自身及家人健康。
7: 你不知道的农业冷知识。
8: 红薯会越放越甜吗？红薯的块根里含有很多淀粉，由于淀粉里没有甜味，它必须经过淀粉酶的作用才能转变成糖。 红薯放久了，水分减少很多，皮上会起皱纹。水分的减少对于甜度的提高有很大的影响，它相对的增加了红薯中糖的浓度。同时在放置的过程中，水参与了红薯内淀粉的水解反应，淀粉水解变成了糖，这样使红薯内糖分增多起来。因此我们感到放置久的红薯比新挖出土的红薯要甜。而挑红薯也是个技术活，一般来说外表干净光滑形状好就可以。红薯比较坚硬而且外皮发亮的话，说明是新鲜的。如果红薯不仅发芽了，而且表面凹凸不平的话，这类红薯是不新鲜的，不建议购买。另外若是红薯的外皮还有不少的小黑洞，说明内里已经开始腐烂，更加不值得购买。你记住了吗？
5: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哎，有一个湖北的女生说啊，山东老家寄来的蒜苔太多了，除了炒着吃，还有别的新吃法吗？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邀请大家来晒晒蒜苔的消耗思路和隐藏做法。哎，我们来看看生活达人们都有哪些新招数。田园小厨娘说，把蒜苔焯水之后沥干腌制，加小米辣、生抽、陈醋拌凉，脆爽解腻。楚家卫留言说，分享蒜苔油炸的做法，裹薄薄的面，小火慢炸，外酥里嫩，多余的蒜苔切碎做腌菜，拌面拌饭都非常的合适，轻松解决囤货难题。还有南风烟火气留言说，不要老做蒜苔炒肉了，蒜苔还能做蒜苔蒸蛋、蒜苔炒菌菇，量大就分装冷冻，锁住鲜味，随吃随取。十味家常这位朋友留言说，给大家解锁一道蒜苔腊肠焖饭，蒜苔切断和米饭同煮，香气儿十足，还能够剁碎做馅料，包饺子包包子，一口鲜香。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美食妙招啊！没想到普通的蒜苔藏着这么多隐藏吃法，凉拌、焖饭、腌制、干货样样可行，简单食材巧改造啊，轻松消耗囤货，家常美味不重样。那我还知道蒜苔除了靠吃来消耗之外，还能拿来水培。哎，大家赶紧动手试试吧。好的，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就是以上内容，主持人文馨，节目编辑陈劲松，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趣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国立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国立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我们的系列产品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对我们很多老听众来讲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一说到自己什么病，哎，可能就会想到我该选用哪一款产品啊。你比方说我们一说到骨关节疾病，腰疼啊、腿疼啊、颈椎活动不灵活啦、手脚僵硬啦、麻木啦，哎，大家自然会想到服用轻松固力健。所以您看每一次活动啊，我们的轻松固力健销售都是非常火爆的啊。尤其像这次五一的活动期间啊，因为我们也强调了，大家也能够体会得到，特别是广大农村呐、啊，正是农忙之际，再加上春夏交替的时候呢，雨水多，农忙的时候我们湖北嘛本身就是水比较多的啊，很多人关节啦容易出问题，所以很多朋友都在选择服用轻松固力健。那么今天呢，我要结合咱们轻松固力健跟大家强调一个病啊，叫什么呢？叫臀上皮神经炎。您看这个臀就是我们说的屁股啊，臀上皮神经呢是我们平时讲的不多的一个神经啊。一般说到这个屁股疼，就我们讲的臀部或者是大腿，甚至呢往下小腿啊，疼痛麻木，我们都会想到一个神经叫坐骨神经，这是最常见的啊。那么臀上皮神经呢和坐骨神经呢，它发出来的部位是有点相似的。坐骨神经呢是腰椎的4-5节啊，那么臀上皮神经呢是腰椎的1-3节，这个有点区别，但是也就是说都和腰椎的病变是有关系的。那么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它的部位是有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了，坐骨神经呢也会累积到我们的臀部啊，但是呢臀上皮神经它只是局限在我们的臀部，它不会波及到我们的腿，一般就再远一点，不会超过膝盖啊。所以大家记住这个范围。而且臀上皮神经它是一个感觉神经，也就是说您只会感觉疼痛，或者是温度的感觉障碍，或者是触觉的感觉障碍，但是它不影响您正常的活动啊。所以这是和坐骨神经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我强调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到老年呢，腰椎的病变是最常见的啊。平时扭腰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腰椎的退行性改变呢，都会压迫神经，所以呢也会累积到我们臀上皮神经。另外就是臀上皮神经，因为它会穿过从腰椎发出以后，穿过我们筋膜肌肉，从我们髂脊啊到臀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腰部扭伤，或者是臀部的筋膜紧张，比方说久坐了，或者是腰部的僵直啊，这种肌肉的紧张也会导致臀上皮神经受到影响，而表现出刚才我们说的臀部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所以大家呢要和坐骨神经有一个区别啊。其实呢说是这样说，但是真正说治疗和康复起来

0: 都差不多，关键是腰椎的保护很关键。然后呢，我们平时要加强运动和锻炼，保持肌肉筋膜的张力，这样就能够远离臀上皮神经的损伤。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啊服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嘛，让您的关节更灵活，神经就不会受到影响，人体活动起来就更加的轻松。所以我们这个五一的活动延长到月底，就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再次提醒还没有行动的朋友积极的参加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2: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老人家。
2: 我把我的后来你们是放心的好消息告诉你。
0: 好的好的。
2: 哎，我和我的老伴从去年国庆节就买了，用了大半年了。
0: 大半年了。
2: 哎，猛呛我的喝完了，我想继续买，马上怎么办呢？
0: 现在邮寄这么方便，我们现在全国都是免费邮寄啊。老人家多大年纪了？
2: 我的老伴有75，我有74了。
0: 哦，都70多了啊。
2: 哎，
0: 身体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呢？
2: 我那都是经常便秘，口腔长期溃疡。
0: 哦，
2: 现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我老伴就是哮喘。
0: 哦，您看您刚说的便秘还有口腔溃疡是吧？
2: 对。
0: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整体，您大便不通，毒素不排，这口腔溃疡就好不了，是不是？
2: 就是啦。
0: 现在这个大便畅通了。口腔溃疡有多长时间呢？
2: 我的口腔溃疡，长期的口腔溃疡。
0: 哦，经常发是吧？
2: 我就是老是贫血。
0: 哦，
2: 对吧？
0: 身体很差。
2: 但我的眼睛看不见。
0: 哦。
2: 有好多的不方便。
0: 那是那是。
2: 我想还继续买你们的产品。
0: 行，您这样吧，这个不要着急啊，给你免费邮寄。老伴现在哮喘这方面怎么样了？
2: 老伴哮喘也得到很好的改善。哮喘时间是蛮长，他个人喝酒和抽烟，他抽的时间太长了。
0: 那您看，这都是
2: 引起的，
0: 都是年轻的时候不注意，是不是？
2: 年轻的时候他们在大队里抽水抗旱。
0: 哦。
2: 对。在外面过夜，那样就老起来的，
0: 很辛苦，很辛苦啊！
2: 啊，
0: 行，这样啊，好方法呢，一定要加强巩固。您贵姓哪婆婆？
2: 我姓陈，我老伴姓王。
0: 啊，是咱们麻城的啊。
2: 麻城福田河镇的。
0: 福田河镇的啊。好好好，在这里我祝您二老身体更加健康啊。
2: 啊，好啊，唐主任，谢谢你。
0: 保重好身体啊。
2: 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2: 啊，谢谢你的关心了，
0: 好的，好的，好。喂，你好，老人家。
3: 陶先
0: 生。哎，你好，你好。
3: 我从22年就开始服用你的产品了。
0: 哦，也22年开始的。
3: 哎，我原来有，那就不好说了，多病了，又是肺病了，胃哟，冠心病了，等等等等。
0: 那也是。
3: 还没有多小的。后来通过医院判断以后，胃把它整好了，再就胃部呢，原来这灰结核也搞好以后，我就服用你们的产品，产品以后呢，就是这胃啊，到现在来说全部好了，
0: 全部好了。
3: 原来我就吃一整，原来是活力健保，吃了也看了还是可以，那要听了你的讲座呀，对冠心病的影响的，对我们那的。有帮助，我就改了，增加了远环境，
0: 就是先用的活力滋养宝，把这个胃是吃好了。
3: 哎，对对对。
0: 然后呢，听说冠心病心脏不好，原环境好，就把原环境也用上了。
3: 对对对，然后你吃了以后，吃了一年多以后呢，这个灰结核就没有了。
0: 那领导原来到底怎么不好啊？这个还得过肺结核。
3: 肺结核整好了以后呢？后来又通过那个冠心病以后的，就咳过血。
0: 哦，还咳过血了。
3: 哎，后来咳过血之后呢，我就增加了那么远环境和活力滋养宝的，同时每天3滴结合吃。
0: 就是早上活力滋养宝，晚上远环境。
3: 对对对对。
0: 那您不原来那个心脏和肺都不好了，不原来是怎么是呼吸不好啊，还是气喘呢、啊、还是怎么了？
3: 原来的心部呢就是心悸啊，又是心闷啊。
0: 哦，
3: 后来先是在本地江夏这个地方呢，是按了第一个支架呢，他是请护医去搞的，手术不行。
0: 哦，
3: 就后来又经常发， 到后来我就住院以后，我就打听了人家说的在亚新区，在省医院亚新区做了第二这个支架，第二个支架做了一年多以后呢，后来又发现下肢的下肢有问题，下肢有问题呢，又做了做第三个支架。
0: 下肢啊，就是腿呀、啊，
3: 是吧？
0: 就腿的动脉也不通畅。
3: 对对对，
0: 那是怎么的？腿上又装了支架？
3: 对啊，
0: 您这
3: 现在又装了三部支架，
0: 前后心脏和腿上装了三个支架。
3: 哎，对。
0: 所以您看，这就是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啊，装支架呢，它不是一个治疗根本的方法，但是呢，有的时候不装也不行。您血管堵得太狠了，您装肯定是有必要的。但是装了支架，它不能解决动脉硬化，也不能解决血栓形成的过程。所以很多人就像您装第一个支架，是您心脏当时那个地方通了，但是您动脉硬化了，您的血栓了这些不解决，您看又要装第二个支架。而且您看您下肢的动脉它也会有血栓，您又装第三个。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装了支架又还要吃很多药呢？就是要防止再进一步的产生血栓。
3: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对。
0: 那您用了原黄金以后，现在人整体感觉怎么样呢？
3: 现在感觉到，我说你听呐，我的血压呀，血压是二级极高危啊。
0: 哎呦，难怪您心脏不好了。
3: 现在血压呢在140左右。
0: 高压140，低压呢？
3: 低压70左右。
0: 那还行，多大年纪了，爹爹？
3: 86。
0: 哦，您都86岁了。
3: 对啊，
0: 那您这高血压时间蛮长的吧？
3: 高血压可能可好多年喽。
0: 就您自己现在也想不起来了。
3: 现在我也自己有一个简单的那个血压计，我的也胳膊这段时间就把它量一量嘛。
0: 对对对，要量要量啊，自己要监测，保持血压的稳定。现在70140对您来讲就很不错了。
3: 所以我很想呢跟你通话，那还要跟你说，这个右边那个体呀、大体和小体呀、一直这里面已经酸痛，或者腰部的问题有点那个，有点麻木，有时候麻得痛。或者说，就像你们这个情况呢，我就想呢，把那个固力健我现在吃了大半个疗程了，看来有些好转。好转，我就想呢，跟我老伴两个人，我老伴也在服用。他现在是84岁，他的病也是很多的。一个呢，脑和晕红，再说这心里面有点多慌，有什么闷。吃的你们也是吃了将近，他比我少吃的一年多吧，晚吃了一年多。他也是吃了，现在都好多了。
0: 都好多了。
3: 红光满面呐。
0: 那就好，那就好。
3: 年轻多了。
0: 那就好。
3: 所以我是想感谢你啊。
0: 好好用啊，好好用。其实最大的感谢就是你们用的好，用的有效果就行。
3: 说你这个实干的非常实用的。你们的药品产品确实还是那是很到位的。我现在这我在吃固力健，我是想带满两个疗程的固力健，我老伴娘同时都可以吃。
0: 对对对对，老两口都可以用，这么大年纪了，关节骨骼要保养好。
3: 对的啊，我用在刀口上。这么大年纪了，活一天就是幸福一天嘛。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老就可以趁我们这个五一的活动，刚好延长到月底了。
3: 我在你五一期间，我就买了两盒的原黄金。
0: 已经买了原黄金了。
3: 原黄金我买了以后呢，江夏的南坝乡这边的偏僻地方，所以后来我就不能去不了，我就在公交的到江夏去，就打电话了你们和盛堂。王师傅呢就跟我呢就记得那个指定地点的那个江夏的指定地点的。
0: 可以，反正叫做就近吧。老人家，等于说您已经买了原黄金，然后呢还想再买点轻松固力健。
3: 对对对，我说现在我家里面有的四盒原黄金和资源宝都同样都有四盒，但我是想买两盒的这个原黄金结合起来吃。
0: 是吗？
3: 不理解的。
0: 可以，那您就自己安排好。
3: 好的，好的，我明年不去，我后天一定会去。
0: 可以，您自己安排时间吧。我们反正活动延长到月底了。
3: 感谢你啊，唐运。
0: 爹爹，您贵姓呢？
3: 我姓任。
0: 任务的任。
3: 对对对对对。
0: 哈哈哈。保重好，出门呐都注意安全啊。
3: 对对对。
0: 好，那就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您自己也保重啊。
3: 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任爹爹啊。
3: 再见，再见。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应广大朋友的要求，延长到了5月31号，也就是这个月底。请广大的朋友呢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加活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龙队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4: 啊，我是咸宁的。
0: 咸宁的。
4: 啊，咸宁通城的。我用了一个疗程多一点点。
0: 啊，一个疗程多一点。用的是我们哪一个产品呢？
4: 原黄金。
0: 原黄金。
4: 啊，我是听你们广播，我练了半年。我以前那个心脏呢，有点心悸吧。
0: 哦。
4: 说话的时候，打牌的时候，
0: 嗯，
4: 或者有一点点劳力的时候，你不舒服。
0: 哦，
4: 心里有点慌，那就是手凉，
0: 手凉，
4: 脑袋也有点不舒服。
0: 哦，
4: 啊，但我听了你广播，看见听了半年，看见你还实在。
0: 嗯，
4: 我不像你有的广播呢是啊，但我就买了一个疗程试一试。
0: 嗯，
4: 试一试一个礼拜就心脏就舒服了。
0: 哦，一个礼拜就感觉舒服了
4: 啊，现在基本上舒服了。
0: 就现在一个浮尘用完了吗？
4: 用完了，我这第二个疗程在试啊。
0: 哦，已经开始用第二个浮尘了
4: 啊，
0: 那就是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了
4: 啊，稳定下来了。
0: 哦，
4: 以前我在医院里啊，那个医师搞药的，我吃这里药吃那里吃，原本那个买了很多药吃都没有效果。
0: 哦，那说起来您心脏不好有多长时间呢？
4: 有3年了。
0: 哦，两三年的时间呢。
4: 啊，总是治不好。
0: 就说有时候遇到点事情呢，或者累一点呢，就感觉心慌了，是吧？
4: 啊，就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
4: 然后打牌的时候。
0: 哦，是吧？
4: 一打牌一扎的扎成手牌，打的几盘就人就走不打不下去了。
0: 那你就打不下去了。然后就是手也发凉，头也发晕了。
4: 啊，心里有点慌。
0: 心里有点慌。那您检查过吗？是具体是什么心脏病呢？
4: 啊，我3年以前在医院检查过，那是个心脏，心电图是左心室电压升高。
0: 哦，
4: 在那个彩照啊。那个 CD 照的是个主动脉、肺动脉，这个二阶瓣、三阶瓣轻度反流，
0: 对哦，有轻度反流了
4: 啊啊，轻度反流，
0: 那还真是，
4: 啊、
0: 您这算是发现的比较及时
4: 啊。
0: 您要是搞严重了以后，搞成心律失常，搞成房颤，那就麻烦了
4: 啊。我那个意思说叫我不管，我不管，我现在整天不好过，我不管
0: 是、啊、
4: 怎么回来，
0: 对呀、啊，你难受啊
4: 啊，难受，那整天吃饭也多，有时是这块快一点也出现这个问题，
0: 那就。
4: 一到晚上5-6点钟有不舒服了。
0: 哦，一到晚上
4: 8-9点钟也不舒服。
0: 哎呦，那您这就说说来就来了，
4: 说来就来了。
0: 现在都平稳了。
4: 现在平稳了。
0: 好，
4: 我发现了这个场面比较好。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断在研究啊，尤其心脏呢，您听广播也知道，是我们人体一个生命的中心。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把它称为叫血泵，就我们人的血液循环，它这个原动力。中医讲心主血脉，人全身的血脉要保持畅通，您这个心脏功能一定要好，要不然就是您刚才说的一发病手脚冰凉，脑供血也不足了。还有的患者说，哎呀，一发病了、啊、浑身都没劲了、啊、瘫软了，甚至呢直冒冷汗冒虚汗。所以我们把心功能提升以后，自己首先感觉就平稳，呼吸顺畅了，胸不闷了，心不慌了，然后呢浑身都有劲了、啊、人了、啊、头脑也清醒了，这就达到一个整体的疏通的效果。
4: 对，
0: 那还真是要好好的祝贺您啊！
4: 啊哈哈，我那个血压
0: 啊
4: 还是比较好，
0: 嗯、
4: 没有高，没血糖
0: 哦，
4: 三高都好，
0: 那
4: 就是这样的问题。
0: 那这个还真是好，您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就更放心了嘛？
4: 啊，放心，
0: 就更放心了。这说个玩笑话，现在打牌应该没问题了啊。
4: 现在打牌治过2次，可以。
0: 啊，可以。
4: 这个病呢、啊，我早上跑步还可以了，那也不出现问题了。以前跑步啊，跑得很快，上午到9点这个是问题。
0: 您就说早晨跑步锻炼也很稳定
4: 啊，跑步也稳定。
0: 这个就是有时候呢，它就是心主血脉，同时还心主神志。就我们人的神志就思虑，有时候呢不是说您干体力的问题，是您思虑太重了以后啊，心脏就受不了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原黄金的好处，您心脏现在功能好了，您再想点事情啊，或者遇到点什么急事啊，它这个神志就比较安定，人呢就心率就更平稳了
4: 啊。
0: 这个确实要祝福您
4: 啊。好好，谢谢啊。
0: 可以坚持巩固吧。
4: 啊，好好好好。
0: 哎，再次祝贺您啊。您贵姓呢？
4: 我姓皮，皮肤的皮。
0: 哦，皮肤的皮啊。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啊。
4: 好好好
0: 好，祝您更健康，再见啊。
4: 祝你
0: 健
4: 康啊。好好好，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你好，你好，你好，唐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我这个你现在有七十多岁了。
0: 七十多了啊。
5: 原来年轻时候是光些一些大病没得小病的时候才不少。
0: 哦、
5: 我是通过，我是喜欢听收音机，听收音机的其实也是我喜欢上当也不怕上当。原来刚开始那个吸血双补王吧。
0: 哦。
5: 血双补王，那流的没这个效果大。后来我一直在用你们这个药，这有时候呢，好像淡淡时候，这有的经济方面跟上不来，淡淡时候。我觉得你在有这个血压有点高，
0: 嗯，
5: 但你忽高忽低，但你还后来又搞那种滑膜炎，
0: 关节不好
5: 滑膜炎
0: 是吧？
5: 就那个青春骨折炎吧。
0: 哦，
5: 好像是现在滑膜炎也搞好了是吧？
0: 哦，也好了。
5: 在你这个胃上呢，也以前还挺好的。
0: 胃原来怎么不好了？
5: 我原来在做发酸的、啊、
0: 哦，反酸
5: 胀的
0: 胀哦。
5: 现在水平你握的热点器的能量点器的
0: 哦，那行了嘛。
5: 对对，啥毛病都没的，
0: 可以。
5: 反正我说你这个药还是好些，像你讲的实在一些。那、嗯、像那个鬼灵芝叫了吧，大陆叫好呢，那个鬼大陆讲的呢，但不像灵芝讲，那完全放流音。
0: 您听得出来啊？
5: 哎，半夜是干死你！我说下个题目我就想到人家。
0: 哦，
5: 那真的是的
0: 啊！
5: 这你这个是像今天做的好啊，嗯、今天你还是手机接。
0: 是的，是的，是的。
5: 加上这种情况，就别人倒是相信一些。
0: 对，老听众您自己一听就清楚。
5: 对对对，我现在我到广州来了。
0: 您在广州那边打电话。
5: 我现在也听不了这个节目。
0: 那太远了，太远了啊！
5: 是的。
0: 但是咱们这个信息还是能够沟通的嘛。
5: 对对对。
0: 您老现在用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5: 用这个原黄金。
0: 啊，原黄金。
5: 对对对，原黄金。
0: 哦，那还行，那您这也是老听众，当然也是个老用户啊，这么多年了，
5: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5: 对，十几年了。
0: 是的，是的，确确实实，您应该说对我们健康产品也是接触了很多，也用了很多。当然，我们也不能说都上当受骗，但是呢，大家经历过以后啊，确确实实有一个比较。
5: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有个比较，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最起码您自己用了，您看您现在刚才说的啊，血压，然后呢，滑膜炎。还有胃病，
5: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几个大问题现在都能够控制下来，都能够恢复，这就是效果。
5: 这基本上都没有啥问题，才是要现在的再也不下去。这是黄面之后，之后我这个肿了一个包子，
0: 就那个膝盖，
5: 这是膝盖的
0: 膝盖哦，膝盖旁边啊，就反正还是那个膝关节那个地方嘛。
5: 当时我就一直那是叫滑膜炎的，
0: 就是那叫膝关节滑膜炎。
5: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肿了，然后呢活动不灵活，甚至有的里面可能还有积水。
5: 但再也不下去，现在这康复期都没了，
0: 现在都正常了啊。
5: 对对 对， 对， 对，
0: 现在平时血压一般是多少啊？
5: 我基本上我原来在。
0: 嗯，
5: 我实际上当时打工了，我原来在中强的时候跑步经常跟量血压什么的，都原来是中强买血压的。我记得大部分的我是去到广州来的，去年在广州来我是聊了他们的，他天门都拿公安局那方面。
0: 哦，对对对对对。
5: 我最开始容易买一份。
0: 哦，哈哈。
5: 一上我一百，原来在一上都。
0: 那您这还真是一直，反正不管到哪里打工，您一直也没放弃，一直在用。
5: 对对，没放弃。
0: 可以可以。
5: 我在一上还不买的。
0: 那您血压现在是多少呢？
5: 现在我在这里，我前天还在好像在130。
0: 一百三。
5: 170，
0: 很正常。
5: 心跳也还可以。
0: 可以可以，不容易啊！您这么多年，年轻的时候，反正就像您刚才说的，大病没有，但是呢，一身的小毛病，这就说明您原来身体，
5: 对对对对对，
0: 我说过话别见外，您年轻的时候这个身体底子就不行。
5: 对对，年轻时不怎么样。
0: 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啊，小病不去，大病必来。您一直这么多年能够坚持用我们的产品，能够保持这个状态，您看您现在在广州那边是跟孩子们一起住啊，还是怎么了？
5: 反正广州的房子，您看想的，广州的房子太贵，我就讲他们，就这个就还小工呢。
0: 哦，就还在那边打点小工是吧？
5: 不是打工，打工就好帮忙了。
0: 哦，那行，那最起码您还说个玩笑话，没有吃闲饭嘛？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可以可以。爹爹贵姓呐？
5: 我姓张啊。
0: 工长张是吧？
5: 对对对。
0: 等于说是我们湖北天门人。
5: 对对对对对对。
0: 行行行。
5: 我经常听这个节目。我在到这个他们放假的时候，我的小院子，这是小院子跟我在买，他下的位置是啊，经常跟我去买什么。
0: 哦哦，等于说是你小姑娘帮你买。
5: 对对对对对。
0: 啊，可以可以，刚好现在我们五一的活动啊，延长到月底了啊，这个机会蛮好，到时候您跟他们说一下。
5: 好好，
0: 让他们直接帮你买就行了。
5: 还买这个圆黄金、
0: 哦，圆黄金，
5: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好好，尹老自己在外面都保重好身体啊，
5: 身体还可以，谢谢，
0: 哎，对，可以就好，自己也保重，
5: 好好好好好，
0: 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就联系啊，
5: 好好好好
0: 好，好，再见啊，张姐姐啊，
5: 好好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6: 王老师，
0: 您好，
6: 你好，你好，我们给你打好电话都打不通啊，这是，
0: 哦，
6: 真的是跟你通上话了，
0: 哎呦，好好好，机会难得啊，
6: 啊，真是机会难得，我们是那里老油花，我们原先用了他们的产品呢，非常好，蛮好，以后的电啊，要去房啊。又买了一个厂啊，看几万呢，这还是不行的。我们现在要搞活动，我又给买了一两个两车呢，就原好像
0: 哦，说个玩笑话，已经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了，是不是？
6: 是啊，弯路了，现在手里没有钱的，再给他放那个死，他不该买的东西的。
0: 哦，还是要多擦亮眼睛。
6: 就原好像确实好了，起来了什么感冒啊，又不发病呢，从来都没住院呢。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有78斤79了，
0: 等于说以前用的是哪一个产品？
6: 往后就用我的质量宝的，以后又换的就原
0: 好些。当时用的还是蛮好的，
6: 确实蛮好的，蛮好啊。又这个就是手续长台好，又换那个门套，
0: 那您当时用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啊？
6: 我那顶多给他糖尿病的。心病的病啊，冠心病啊，心脏病啊，这个肩周炎啊，太多病。
0: 哎呦，那问题还蛮多啊。
6: 哎。到其实原先用的原是好，我们所学这药还是回来用的药呀。
0: 要现在回头来还是要用我们的产品，要用圆黄金、
6: 哎、对，还是用他们的产品。
0: 确实啊，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也经常提醒大家，用得好，咱们总说效不跟方。尤其老人家的慢性疾病，找到一个好方法不容易。有时候呢。您自己也是亲身体会到了，所以这也是给您很大的一个教训了啊。下一步呢，就好好用。
6: 好。我们再感谢他们啊！我们老是现在要打电话感谢他们的，特别感谢。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您是哪里呢？
6: 我们是金山的，咸阳镇的。
0: 好好好好，那这样啊，您呢就安排好时间，您就直接到我们金山专营店，那里应该也很熟了，直接去参加五一的活动。
6: 好好好，
0: 贵姓哪，爹爹？
6: 我不敢姓贵的，姓贵蒙头头。
0: 啊，桂林的桂。好好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6: 感谢感谢。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的特大型的优惠活动到五月底结束，也就是5月31号，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相互转告，抓住时机，及时的行动，享受优惠，享受健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勤洗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8: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7: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9: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
9: 8911。
10: 北京时间20:30。
1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0: 坎坷时相伴左右，
11: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我国于2006年正式将孤独症划归精神残疾类，如今儿童孤独症已经占我国精神类残疾首位。数据显示，我国在21世纪初有1300万孤独症患儿，全球孤独症患者已经达到6700万，并以每年十几万的速度递增，其中14岁以上人群约为800万。每44个人当中就有一人，占2.3%被确认为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多年来，我国特殊教育朝着优质均衡的目标和普惠的方向发展。目前，学龄前的孤独症儿童可以进行免费的康复训练，6到18岁孤独症儿童可以去特殊的教育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如果孤独症孩子融入不了幼儿园怎么办？作为家长，自从孩子被诊断为孤独症以后，心一直是揪着的，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像普通孩子一样进入普通的幼儿园。有些孩子在机构里已经康复得不错了，或者是诊断就是轻度或者是高功能的孤独症，但是这类孩子进入幼儿园以后，有一些还是表现出了有不少的行为问题。那如何让我们的孩子更容易地融入幼儿园，适应幼儿园的学校生活呢？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聚焦孤独症儿童康复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如何融入幼儿园。听听孤独症专家石建立博士的讲解。石建立博士将从孩子融入不了幼儿园生活的10个挑战以及相对应的方法给大家介绍。
1: 自闭症孩子呢，常常是以物为导向，不能呢转变成以人为导向。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孩子进到幼儿园以后呢，你发现呢，这个孩子呢，他的眼神啊，他的注意力呀、主要是在物体上。他进到教室以后呢，他可能一头就扎在他喜欢的这些玩具堆里了。那这时候呢，老师要拉着他来参与小朋友一起跳舞，一起唱歌，一起做操，一起做游戏，那他就不干了，就会出现行为问题，哭啊闹啊，甚至还会踢老师打老师。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单纯的想解决行为问题，让他不哭不闹，跟随着这个老师去参与小组活动，这个是很困难的。你要从这个孩子自身的能力来考察，会发现呢，这个孩子呢，他最主要的呢是对人不够关注，他沉浸于物里头。因为呢，物呢是相对呢容易操纵，而且呢不容易改变的。但是人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是很容易变化的。而我们自闭症孩子的诊断不是就有一条，就是刻板行为、兴趣狭窄、害怕变化。那所以呢，面对这一类孩子呢，我们第一件事呢不是解决他单纯的这个行为问题，而是呢要真正的培养孩子呢从以物为导向转成呢以人为导向。也就是这个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前呢，我们一定呢要有大量的这个游戏，有足够长的时间和强度，来让孩子呢真正的呢喜欢人，关注人，

这一个孩子。那这时候呢，没有人来给我们的孩子下指令，没有人来手把手的辅助我们的孩子，那孩子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呢不吵不闹，但是呢就呆呆地坐在那里，别人做操他也跟不上，别人唱歌他也不唱，看着呢让人很伤心。那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就是呢，我们在送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前呢，我们并没有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独立的学习者，他不会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呢，我常常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把孩子呢独立学习，主动观察，自己解决问题，知道在这种社交情况下他应该怎么办。这种培养独立的学习者呢，才是我们真正作为自闭症专业的专业人士呢应该教会家长的，应该呢培养孩子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训练孩子呢？我们知道自闭症孩子呢多数是视觉性学习者，也就是呢他不能通过我们的听来作为主要的学习方式，而是呢通过的眼睛看。因为语言发育呢是他们的障碍之一，就比如呢我不能用英文来教你的数学，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那一样的自闭症孩子呢语言就是他们的弱项，你不能通过语言来教他们进行社交，教他们进行幼儿园的活动。所以呢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呢示范演示给孩子看，只有呢你示范演示给孩子看，通过呢清晰的视觉结构让孩子理解你在干什么，让孩子来思考他应该干什么，这个呢是我们早期呢培养独立的学习者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呢让孩子主动观察，独立思考，想一想自己应该做什么，解决自己的问题，避免呢大量的指令，大量的辅助。被动式的教学呢，其实这个孩子呢融入幼儿园呢是很困难的，他没有学会如何去学习。我们希望的呢就是当一个老师说，哦，同学们拿出数学书翻到20页，如果我们这个自闭症孩子呢他没有听清楚这句话，或者呢他不理解这句话，因为语言呢说出来就是瞬间就消失了的，但是呢视觉的这种看呢是存在的，时间比较长。那他当他听不懂别人老师的指令的时候呢，他能知道看同桌，哦，同桌拿出来的数学书，哦，他也知道拿出的数学书，同桌翻到了20页，他也知道，哦，翻到20页。这个呢就是让我们教会孩子自己主动去

0: 孩子提供一个清晰有组织的环境，有助于他们理解和预测日常活动，这可以降低焦虑，提高自主参与的意愿。另外，为孩子制定规律日程表，确保孩子呢了解即将发生的活动，这有助于建立稳定性，并且呢让孩子知道何时需要自主参与。然后呢还要逐步的引导任务，增强孩子兴趣，并且呢引导孩子自我表达。当然，这是需要持续的实践和调整，以适应每个孩子的独特需求。那在多年的研究孤独症孩子的过程当中，石建立博士还总结了哪些孤独症孩子融入幼儿园环境的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1: 第三个挑战呢，就是自闭症孩子呢不能加入到小组中。那你可以看到呢，有的孩子呢他在老师专门一对一教他的时候呢，他配合的挺好的，但是呢一到幼儿园以后呢，面对这个一个集体呀，十个八个都算是少的了，那至少二三十个四五十个孩子呢也常见，那他就不能融入进去了。这个呢是因为孩子呢从多个人身上获得社交线索的能力呢还没有具备。那怎么教他呢？通常我们呢是先呢是一对一的教这个孩子，当孩子能力很低的时候，他尤其是对人都不关注，或者呢不会呢自己来学习，这种状态下呢，我们先是一对一，一个康复师来对一个孩子。当孩子能力呢提升了呢，我们可能是两个康复师来对一个孩子。等到这个孩子呢，我们发现呢他初步具备了这个学习的能力了，我们呢就换成了一个康复师对两个孩子。当这两个孩子呢自己玩的比较好，互动的不错呢，那我们的这个康复师呢有可能就退出来，换成两个孩子自己玩。当这两个孩子玩的起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变成一个康复师对三个孩子，一个康复师呢对四个孩子，这样呢逐渐的增加的。那教学的组织呢也是刚开始呢高度的结构化，由康复师来决定玩什么，玩多长时间，怎么玩，变成呢越来越康复师退出，孩子们自己来决定怎么玩，谁轮替，什么谁来扮演不同的角色。好，这是呢在进入幼儿园之前呢，我们就构建了孩子呢从多个人身上获得社交线索的这种能力，以便于孩子呢能顺利进入幼儿园，适应幼儿园。第四个挑战呢，就是存在着刻板行为、刻板思维。比如这个孩子到了幼儿园以后呢，他就是喜欢坐这个座位上，他就是喜欢要红铅笔，那老师这里没有红铅笔，给了个蓝铅笔，他就会呢这个又哭又闹。那这种情况下你解决这个行为问题是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在进入幼儿园之前呢，我们要呢培养孩子呢适应变化。适应变化呢，就是首先我们干预的设置呢，一模一样的活动呢我们从来不用两次，我们不断的呢有变化。这个变化呢有人物的变化，刚开始可能是康复师跟孩子玩这个小汽车，一会儿呢可能是妈妈跟孩子玩小汽车，那一会儿呢可能是两个小朋友在那玩小汽车，就是人物的变化，地点的变化。今天也许是在这个教室玩啊，明天呢有可能换到另外一个教室玩。那还有呢顺序的变化，有可能呢是先玩这个小汽车，再玩火车，再玩轮船，那也有可能是先玩轮船，再玩汽车，再玩火车。那还有的呢就是角色的变化，今天呢你当这个司机，我当乘客，明天呢我当司机，你当乘客，总是有变化。一模一样的游戏呢不要玩两次，这样呢孩子进到幼儿园以后呢，他才能呢更加容易适应这个变化。所以呢这个就是刻板的行为、刻板的思维呢，在幼儿园中间呢也容易引起我们的孩子的行为问题。第五个挑战呢，就是共享控制的问题。我们很多的自闭症孩子呢，他存在呢以自我为中心，或者呢总是呢以他感兴趣的事情来做，不感兴趣的事情呢他不愿意做，他就逃避了。但是在幼儿园那是 不能由你说了算的。

0: 老师安排这节课是画画课，你就得画画；老师安排这节课是体育课，你就得上体育课。不能因为体育课你喜欢上，画画课你不喜欢上，你就不上了，你就开始跑来跑去无所事事的。老师来拉你上了这个画画课，你还是又哭又闹的，这样呢也不能适应幼儿园的。那对于存在着共享控制问题的孩子呢，我们通常呢在设计游戏的时候呢会有小组的这个活动。小组活动呢一般呢是一个康复师呢带上三四个孩子，那把这个共享控制缺乏的这个孩子呢通常呢排在最后一个。也就是老师呢设置一套游戏呢，先由这些能力比较强的孩子来完成，最后呢才轮到这个缺乏共享控制能力的这个孩子。那这样呢就训练孩子，第一个呢就是要有耐心等待着，安静坐着，不能是总是你来先做，不能总是你当老板，他一定要符合老师的这个设置的这个游戏规则。那在家庭里头呢，我们也用当什么什么然后这个策略，就是让孩子呢要知道，当他完成父母或者成年人给他的一个指令，然后呢他才能来做他喜欢做的事。比如他想看电视，那我会说啊，先把这碗饭吃了，那你才能看电视。那想先去这个游乐场玩啊，那你自己得把裤子穿好，把袜子鞋子穿好，然后呢你才能去。就是这样一系列的纠正或者是呢建立孩子共享控制能力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培训，孩子呢才能呢更容易呢融合到普通幼儿园中。
1: 不能加入到小组中，刻板行为、控制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孤独症儿童比较明显的障碍问题。如果之前没有得到一定的康复，那么在孤独症儿童进入幼儿园之后，又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0: 第六个就是互动的启动、维持和应答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呢，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呢，在机构里被下指令、听指令辅助过多以后呢，这些孩子呢他很容易呢养成了被动的学习习惯，他就习惯于听指令了，他就等着老师来下指令。如果呢没有人给他下指令呢，他很难开启这个互动。第一呢，是因为这个孩子本身呢在这个互动的启动上呢就存在着问题。第二个原因呢，是在机构中间呢，如果大量的这个下指令提问为主，那孩子呢他就是被动的接受回应为主。那这类孩子呢，他即使在幼儿园里有问题了呢，他也很难呢去找老师问、找同学帮忙。那这个时候呢，他要有问题了，他就呆呆的待在那里，或者呢他就会不感兴趣了，就去干别的事了。这个呢我们是说呢第六个挑战，互动的启动、维持和应答孩子呢存在着问题。第七个挑战呢，就是非语言沟通和语言沟通呢，孩子呢仍然呢存在着迟缓。那这时候呢，我们知道送入幼儿园之前，我们呢就要大量的呢来培训非语言的沟通和语言的沟通。当然呢，有些孩子呢有可能呢语言还没有出来，但是在幼儿园里呢也可能呢进步的比较快。如果孩子呢这个语言方面存在着迟缓呢，其实在幼儿园里他有时候呢是理解性语言不行，或者呢是表达性语言不行，这样的话呢他在幼儿园上学的过程中呢也是会存在一些问题的。这个呢在我们的机构的康复过程中，或者是呢在家庭的这个干预过程中呢，都会呢有这个语言的教学的。第八个挑战呢，就是执行功能不行。表先生呢，这个孩子呢他做一个游戏或者做一个这个作业，数学作业或者画画什么的，他坚持时间不长，他不能这个在这个小组里头，别人还在那画画，他就跑了， 啊，或者说呢，别人在那做游戏做操，他不能完成，孤单的站着呢看，或者呢低着头玩自己的这个手啊，玩自己的这个玩具呀、啊，玩自己的铅笔呀、啊、这些。碰到这种问题呢，有可能呢就是独立执行功能不具备。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教呢？通常呢，我们呢是把幼儿园的这些活动啊，画的什么画，唱的什么歌，做的什么操，要完成的什么作业呢，提前呢就可以问老师，然后呢提前问了老师呢，那可以带回家里，在家里呢先一对一的教一些，我们叫呢足球训练，足球比赛。足球训练是怎么呀？就是在家里呢，你先他不会画的画，你可以跟他一起来画，只是呢画的比较慢了，是吧？他不会做的作业，不会学的这个数学呢，可以在家里呢点数啊，这些先教一部分。还有呢，作业呢要给清晰的呢视觉化结构，让孩子呢这视觉化的这个提示呢很清晰的，就结构化教学。比如做数学题，你还总共有10道是吧？孩子一看10道这个太多了，我呢可以把它分成啊3部分，先做3道。先做4道，再做3道，再做3道，这样的话呢，每3道之间你画一个横线，哦，我们先做了这3道，让孩子呢很清楚的知道先完成这一部分啊，那也可以休息以后再完成第二部分，就是把这些作业呢分成呢孩子他的注意力能集中的这一部分先完成了，而不是呢一下呢全完成了。当孩子在家里你经过这个单独的这个辅导，到学校呢其实呢就相当于足球比赛了，那他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的时候呢，他已经对这些啊有所了解。或者说呢做操的这个步骤呢，我们通常呢可以把它录下来，回家呢也把这些做操的步骤分解成一节一节的，跟孩子呢这个吃完晚饭以后练一练啊，直到呢他练熟了，他这个做操呢在教室里呢他才能跟着音乐，才能跟着老师的这个节奏。这个呢是我们说呢第8个独立执行功能。
1: 过渡症儿童在语言发展上存在障碍，在理解复杂句子如复合句和被动句的时候会遇到困难，可能会出现语序错误，无法有效地组织语言。他们可能缺乏沟通动机，只关注字面意思，难以理解非口语提示如语气和语调。帮助过渡症儿童克服这些困难，需要家长和教育者采取合适的教育和训练方法。那家长在选择教育方法的时候，需要明确方向并建立有效的策略。
0: 第9个挑战呢，就是远距离学习的能力。通常呢，这种孩子呢，在机构里的时候呢，或者说在家庭的时候，我们呢跟孩子的这个距离呢，可能也就是一个胳膊这么长吧，啊，这个呢可能也就顶多1米了。但是呢，到了学校以后呢，到了幼儿园以后呢，老师呢跟孩子的距离呢有可能不是1米，有可能3米，有可能5米，上体育课有可能10米，有可能20米。这时候呢你可以看孩子呢他的最常见的表现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了。当然对于注意力不集中呢，也不单纯是这个远距离学习的问题，有可能呢就是多动症的问题。因为多动症呢它有3种表现形式，第一个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第2种表现形式呢可能就是动来动去，跑来跑去的，第3种呢可能就是很冲动，干什么的事情呢控制不住自己，很冲动。所以我们说呢，注意力不集中也有可能是多动症的一种表现形式，但也有可能呢是远距离学习能力不行。那家里头说你总是跟他这个是很近的距离来跟他说话，让他学习，他的专注力呢很容易呢在我们成人身上。但是到了学校以后呢，老师如果在讲台上上课，他呢是坐在下面自己的座位上，他有可能是坐教室的中间或者是坐在后面，那跟老师的距离呢就更远了，这时候呢他的注意力呢更容易分散。所以呢我们通常呢是在干预中间呢，我刚开始呢 是跟孩子呢近距离。

0: 离的，也就是这个隐蔽的这个距离。但是我发现呢，这个时候还是专注力很好，那我就还是呢逐渐的延长我和孩子之间的距离。啊，也刚开始一米，我可能会变成两米、三米、五米，甚至十米。这种呢，我们来这个看孩子的能不能听到我的指令，看孩子呢能不能依然跟我互动啊，这个呢是要训练的。训练呢也不是很难，但是呢你如果不训练呢，你可以看到孩子进入幼儿园以后呢，他的这个专注意力呢很容易呢就不集中了。
1: 过渡症孩子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得到稳固长久的友谊，得到对方的接纳。今天能一起玩，明天也能一起玩，甚至可以邀请对方来家里做客。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交友谊的长尾效应。可以想象得到，这种稳定的友谊关系一定会让过渡症孩子进步神速。因此，在过渡症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前的各种准备工作至关重要。通过今天介绍的十个挑战以及应对的方法，相信的会为这个孤独症儿童融入幼儿园的集体环境提供一些康复当中的思路。要知道，进入幼儿园不是重要的目标，它只是一个手段，甚至呢可以看作是康复干预的方法。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0: 常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听胤禛说到方苞不封官，白衣入相，胤祀沉吟了片刻，确乎如此，就是李泌布衣拜相，也还是封了官的。万岁真能思人之未思，行人之未行啊。因见胤禛像是要辞行的模样，站在门口沉思，又笑道，四哥不要走了，即刻就撞午时钟了。也是巧，庄子上进了十几对熊掌，我发好了一对，一个人不叫，我们对酌几杯。熊掌与鱼兼而得之，就是我们钟鸣鼎食的帝胄也是难得的。胤禛又兜了一圈，我的饭已经预备好了，我比不了老十老十三他们，消受不了荤腥，这个月斋戒，我更不吃肉了。年羹尧给我信说孝敬我几斤梨醇，我没好话回信说，你这个孝敬不如没有。他隔了我到南京去见万岁，这不是做奴才的规矩。在江夏又说奉了玉庆宫的札子，搅了一个叫刘什么女的庄子，连你的门人叫任伯安的也一刀给杀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呀，这种撒野的奴才真叫人没法子。任伯安死了，胤祀的脸忽然变得异常苍白，突然又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但刘八女在江夏为他囤着70余万两白银，都落到了这个年羹尧手里，他也不能无动于衷，想着已是有点乱了方寸。胤禛心里暗笑，却似全然不理会。太子说姓任的死了，奉差办差，我不生他的气，杀阿哥的门人连本主都不禀一声，又是皇帝又是太子，自己就弄起来，这到底怀的是什么心思？我正在想要不要出他的急，他原本就是汉人，还叫他安生做汉人，反正在即也是个没王法的混蛋。说罢抬脚便走，胤祀陪送着他，也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来不及清理乱成一团的头绪，踱着步子安慰胤禛，四哥，您是这些天心绪不好，这才这么想。叫我看呢，这都算不了什么，任伯安这人素来不是守规矩的人，我早就出脱了他，我更没什么了。就是年某，你也犯不着生气，不值当的，等来京你当面问问他，教训几句也就是了。汉人热衷功名，没几个好东西，心里有数也就是了。一路直送胤禛出了仪门，方才住脚，大声说，四哥再来啊。回头又吩咐门上伺候的家人，去叫石爷还有奎旭、王洪旭和阿灵阿这回子就来。狗儿和坎儿从胤祥那儿接了差事，两个小鬼头当晚商量了一下，大早又去了一趟鬼市，不知买了些什么物事，匆匆地赶回了雍和宫找高福要帮手。因为都是一个差事， 高福二话没说，把二门里的十几个干练家仆拨归两人指挥，还追出来叮咛了一句：“仔细着点啊，我随后就去。”
1: 是了，
0: 狗儿答应了一声，和坎儿一路出来，笑着小声说：“瞅他那副熊样，还教训我呢。”笨王八，上回骑那匹菊花青出去，头上摔的那个大包至今还无轻着呢。坎儿心里的精明远在狗儿之上，因长了两岁，月事见多，虽仍一脸迷糊相，城府却渐渐深了。他和狗儿虽同在书房，狗儿的心思用在调鹰弄狗上，他已经识了不少字了，三字经都讲得下来了。听狗儿说高福，坎儿只点了点头。我知道，菊花青叫你训反了，叫进是退，叫退是进，叫停是跑，是吗？我说，万一四爷骑了，你可怎么了的？咱们一年一年大了，也得想想正经事儿的。像戴铎都能弄个顶子戴戴，咱们怎么就不能呢？狗儿一拍后脑勺，
1: 妄自比你大半岁，我这玩心难收，不知怎的，四爷一逼我读书，我就犯瞌睡。
0: 正说着呢，拐弯出月洞门，恰和一个端盘子的丫头撞了个满怀，一脚踩在那丫头的脚，疼得蹲下身直叫哎呦。坎儿一笑，哎，这不是翠儿妹妹吗？两年不见，我都不敢认了。狗儿也是一笑，打量着翠儿，月白袈裟套着葱黄坎肩儿，因放了脚，半大不大的一双弓鞋掩在山下，黑压压的鬓角衬着鹅蛋脸儿，拢烟眉，笑靥生韵，神采照人，真似一株亭亭玉立的水蒜似的。狗儿不知怎的心里一动，竟自红了脸，呆笑了一下，
1: 哎，翠儿妹妹出落的大人一样了，虽说都在这院里，侯门四海，连面也见不着，在别处遇见，不定就碰见过去了呢。
0: 翠儿被他瞧得不好意思的，看了坎儿一眼，
2: 那是我除了伺候福晋喝参汤吃奶子，不出二门一步。
0: 正说着，一个大丫头一闪脸喊道：“
3: 翠儿，福晋叫你呢。”“
2: 哎，来了。”
0: 翠儿忙答应一声，端着盘子径自去了。两个人不再说话，走得风快，出了老齐化门，便见朝阳门运河码头的万永号当铺。这当铺门面不大，三间临街板墙和八王府的照壁遥对，只一见之隔，这边一声招呼，那边便听得见。当铺后的院落却是很大，足有几十间房，后边紧靠运河，过了档期的东西从后门下船运往南方销卖，却是十分便当。坎儿见雍亲王府的十几个家丁扮作闲汉，在赵碧溪一个茶棚下吃茶说话，知道已经准备停当，向狗儿点了点头，便进了当铺，铺着高高的柜台，大声问道：“
1: 我有一块银饼，当不当啊？想换点铜钱使。”
0: 连说了两遍，上头朝凤才伸出脑袋：“
4: 拿来看看。”
1: 就这块。
0: 坎儿一脸憨相，皱着眉将银饼子举了上去。
1: 我主子病了，等着抓药使钱，你快着点儿。
0: 那朝凤接过银饼，十分内行的反复细看，银饼一根倒心的银筋，蜂窝细白，边上带着银霜，地地道道的一块台州足纹，便说：“
4: 九八成六贯
1: 足纹。”
4: 知道是族文，这是规矩。朝凤冷冷地笑着，通天下都是这样，当不当啊？
3: 坎儿咽了一口气，我们主子不是穷人，就住在双牌楼，预备着应试，家里的银子没有接济来，你多当几个。
4: 当不当啊？
3: 朝凤不耐烦地问道，手里拿着银饼子，大有一答话就扔下来的意思。坎儿苦丧着脸儿，未及说话，狗儿风风火火进来。
5: 哎，当铺找遍了，你在这里呢。八少爷家里寄来银子了，不当了。那块足文还得给少奶奶打首饰呢。
3: 说着从怀里掏出两个元宝，冲朝凤说，
5: 这是两个济宁元宝，少奶奶信里说共80两，少爷说这么大不好使，你给称称，换成银饺子，给你5分银子，成吗？
3: 那朝凤不假思索，将银饼子丢还坎儿，接过狗儿手里的元宝，略看了看，放在了等子上，一等，居然是88两，按着心头欢喜，说道，
4: 5分银子便宜了你们，可怜见的出门在外的人，我就给你们换了吧。5分银子怕还不够加减掉章呢。
3: 说着便又兑了80两银饺子递给狗儿。狗儿和坎儿说笑着去了。当铺朝凤正高兴呢，旁边一个老头说，
4: 相公，那元宝你看成色了没？这两个猢狲，一个叫鬼不缠，一个叫缠死鬼，出西直门没人不知道的。方才我还见他们两个在茶棚那边鬼头鬼脑的嘀咕，别耍骗了你吧。
3: 那朝凤吃了一惊，赶忙取过元宝细看，嫩嫩的蛹头闪着青色的银芒，边上带青，十分像济宁元宝成色，但釉面却无青色，心知上当，忙到加减凳上加好了，老练的一坐，咯嘣一声断开来，一切真相大白，里边裹着千胎。朝凤脸色立时变得惨白，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4: 30年老娘到蹦孩儿。
3: 又问那老头子，
4: 你在哪里见过他们说话？
6: 就那边。
3: 老人指着西边茶棚眯着眼，
6: 他们没走。这真太胆大了。
3: 朝凤腾的跳下柜台，隔门望去，果见狗儿坎儿和一群人指手画脚，又说又笑，顿时大怒，冲里边喊道，
4: 李在新，你出来招呼门面，告诉刘掌柜的，我看着了人道了，贼就在外头，叫几个伙计跟我来。
3: 老人忙道，
6: 千万别说我说的，千万别说。老没正经的嘴贱呐。
3: 啪的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忙不迭溜了。那朝凤带着两三个伙计饿狼般扑过来，直奔茶棚。朝凤披胸一马，提起正在眉飞色舞说话的狗儿，一嗓一个仰巴叉，
4: 日你姥姥小王八蛋，也没打听打听门面，就敢在这儿日弄人，银子呢？
3: 狗儿打个滚爬起身来，又叉腰大骂，
7: 操你八辈祖宗，凭什么打人呢？
3: 说着一头扑过去，两个人厮打在一起，顿时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一大圈瞧热闹的。坎儿朝扮作八少爷的书房小厮墨香使了个眼色，墨香咳了一声，摇着扇子，
8: 松手，这成什么体统啊？有话慢慢说，是怎么了？
3: 朝凤一手捉定狗儿，瞪着眼问道：
9: 你是谁裤裆里的？管你妈的闲事！
3: 坎儿便说：哎，你嘴里干净点，这是我们家八少爷。
9: 八少爷，八老爷，王八爷爷西松。
3: 朝凤暴跳着嚷道，因将方才两个人糊弄自己的情形对着满街众人说了，又掏出夹断了的元宝叫众人看。
9: 你们看，两个一共八十两，叫他们拐去了。这是皇城脚下，天子撵前，就敢弄这个鬼，送你们到顺天府，夹棍夹死你们。
3: 墨香要过两个元宝，在手里掂掂，我家江南名宦哪有这样的事啊，况且这银子也不像那人给的那两个，你们众人看看，我像个有病的穷举子吗？查博士，你有等子没有啊？等等看，分量像是也不对呀。
10: 有。
3: 查博士一叠连声的答应着，取出了等子，当着众人一称，顿时沉下脸，看了看两造人，没一个自己惹得起的，嗫嚅了一下，竟没敢说话。旁边围观的一个闲汉却瞧得清楚，双脚一跳，大嚷道：
7: 嘿，八十八两，这狗娘养的朝凤不是好玩意儿，打打！
3: 狗儿大喊一声，王府家丁加上路人足有几十号，围着三个朝凤伙计没头没脸，便是一顿臭揍，打的三个人满地乱滚。杀猪家大叫：
7: 刘掌柜的，快来呀，这是一群念秧的贼呀。
3: 坎儿在旁留心看，果见当铺门中一拥而出，大约四五十个人，没数仔细，却又纷纷地退了回去。接着便见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穿着开气酱色袍子，外套一件套扣背心，眼上架着一副水晶墨镜，腰间槟榔荷包一晃一晃地出来，回头说了句：不许出来。说着便夺过来问道：
4: 怎么回事？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天子脚下没有讲理的地方吗？
3: 正说着，高福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带着十几个家丁过来，因见围着一大片人看热闹，扬鞭一指说道：
9: 过去看看。
3: 众人见他如此势派，忙都闪开了。高福一闪眼，看见墨香、坎儿和狗儿正给自己递眼色，腾地跳下马来，劈脸就给了狗儿一嘴巴。
9: 好啊，原来又是你们三个，西直门外踏遍没找到你们的鬼影子，原来骗到东城八爷门前来了。

0: 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原来井也有掉到桶里的时候。
1: 高福恶狠地骂着，将手一摆，
0: 拿下，叫四爷处置。
1: 刘掌柜的正愁没人帮腔呢，见高福手下的人三下五去二，不由分说把墨香等人架了起来，心里一阵轻松，打了个揖，问道：敢问贵姓台府，是四爷府里恭喜的吗？高福点了点头，吊着脸：
0: 我是四爷的管家高福，上回从这几个小畜生手里买了20多斤假人参，这是有名头的京西三太岁，没一个好玩意儿。你是什么人呐？
1: 哦，小的柳仁增，是这间万永当铺的掌柜，东家不在，守个门面，不妨就被这三个小贼诓了。柳仁增陪笑着说：哎呀，也是我这朝奉不争气，图他8两银子。因将方才的事说了个大概，那朝奉浑身稀烂，头脸乌青，也在一边加七加八的哭诉：
2: 不是高爷，小人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0: 高福听了一笑：啊，刘掌柜的，可巧今儿我就寻你有事儿，真是有缘呐。
1: 说着拍了拍刘掌柜的肩头，回头吩咐家丁：
0: 你们这等着，回去有赏，走店里说去。
1: 嗯，好，哎，那请。饶是柳仁增谨慎，也被高福一套接一套的连环扣弄得五神迷乱，略一迟疑，将手一让，恭恭敬敬带着高福进了当铺后院。高福一边剃着牙缝慢慢的走，一边留神看着几十间房子，有的紧锁着，还有18个师爷打扮的人拿着账本子之类的东西在一个大客厅里对账，并无异样。
0: 没想到你门面不大，里头这么气派呀。
1: 柳仁增此时才觉得带这个人进来不妥，忙将高福让进账房，斟着茶苦笑着说：哎呀，这是任伯安任爷的家的，我哪有这么阔呀。高爷有什么事请示下，小的好遵命承办。高福呷了一口茶，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柳仁增：
0: 你看看这个。
1: 柳仁增接过看时，上面写着：大珊瑚珠40串，照身大镜2面，奇绣琥珀24块，大多罗尼绒15匹，中多罗尼绒8匹，织金大绒毯4领，鸟羽缎4匹，文采细织布15匹，金字明钟2座，大琉璃灯10盏。冰片34斤，镶金小香1只，翡翠镶宝石如意3把，象牙西洋船1只，镶金起花佩刀5把，白金弥勒1尊，镶金千手观音1尊，精细小马铳7把。柳仁增倒抽了一口冷气：这都是贡物啊，莫非爷手头紧，要稍稍当一当？
0: 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就是穷死也不敢动四爷个针头线脑啊，他老人家那脾气天下谁人不知啊，脑上来剥我的皮的功夫都有啊。这些物件都是万岁爷赏四爷的，原存在西花厅后的库房里，半个月前就失盗了，早已报了顺天府，到如今连个贼毛也没拿住，四爷又怕万岁知道了，又气又急，吩咐下来，顺天府要查，我也要查，拿住这贼，我得亲自处置，叫我知会全城各个当铺， 看销赃了呗。
1: 柳仁增顿时放下了心。
0: 啊，哎呀，我这里没有，我们也从不敢收这样的当。高爷要是不信的话，我带你库房当价都看看。
3: 那既然没有就算了，我瞧你也是个本分生意人。
1: 高福笑着站起身来。
3: 哎，谁有功夫一个库房一个库房的看呢？京师100多家当铺呢。
1: 说着便走，柳仁增送至门口，刚说声高爷走好，高福却站住了脚。
3: 那张单子你放好了，有人来当，你飞马报我知道，1000两赏银，我送你500。四爷要亲审这贼，图的是出口恶气，我们别惹他不高兴。
1: 说罢自去了。

0: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1: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0: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1: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1: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李老师，大家都知道我们健康的两宝啊，一宝是灵芝，二宝呢是肝肾滋补的膏方。那说起灵芝啊，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对它是再熟悉不过了。
3: 对，
2: 它被称为是仙草仙药。很多的一些老人呢也自行买一些灵芝来泡茶呀，煮水呀，包括泡酒啊等等，想起了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那我想问一下，这样的使用方法是不是也能够发挥出灵芝的药用价值呢？
3: 是的，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但是咱们节目当中讲到的健康两件宝，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是来化血管，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同时呢，又能解决五脏功能低下的问题。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对于那些大病重病的人来讲，一定搭配一起来用，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原因是它能够抓住咱们健康的根基啊，能够给咱们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让咱们啊少生病不生病。而我们很多朋友买回灵芝泡酒也好，煲汤也好，这些啊只能作为保健来用啊。为什么我们说它只能作为一个保健来用啊？因为我们不管是泡茶也好，煮水也好，是吧，或者我们很多的一些男性朋友呢，哎，拿去泡酒也好，其实都没有办法将灵芝当中的有效成分呢完全呢释放出来，也就不能完全有效的来发挥灵芝它特有的疗效。而我们健康良宝的灵芝呢，我们要求啊是非常严苛的，我们必须要道地的药材，因为道地的药材它是能够保障到它的效果的。而且呢，道地的药材呢，它对气候、对土壤、对它的生态环境啊，都是有严苛要求的。不仅如此啊，它的采摘时令也是有要求的，不是说你什么时候采摘这个灵芝都是最佳的一个状态，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去进行采摘，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保障到这个灵芝的有效药物成分对于我们身体啊发挥它独特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不同品质的药材啊，它的价格差异会非常非常的大啊。而咱们的健康良宝，不管是灵芝还是肝肾的滋补膏方，它当中所用的药材啊，全部都是在选配和采摘的过程当中啊，要求是极为严苛的，确保每一味入药的原料啊都是道地药材当中的极品。所以根据咱们传统中药的一个观点啊，唯有饱满端正品相好的 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独特的药用价值。你比如说咱们灵芝，它就是能够入五经调五脏的绝佳上品补益药啊。那我们都知道，在上千种中药当中，除了灵芝大家都知道非常好之外，你像虫草人参也非常的好，
4: 对
3: 吧？但是呢，真正能够达到入五经的那只有灵芝。虫草虽然很好，但是呢它只能够进入肺和肾这两条经络。
4: 嗯，
3: 人参虽然好呢，但是它也只能够进入到肺脾心三条经络。而灵芝不一样啊，它能够进入到咱们的心肝脾肺肾。那不仅如此，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灵芝片当中的灵芝呢，是选用的七色野生灵芝。
4: 嗯，
3: 而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呢，它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进行啊脏腑组织器官功能的提高，所以是极大限度的发挥到了咱们灵芝的药用价值。
4: 嗯，
3: 所以我们经常说呀，健康良宝当中的灵芝啊，实实在在的是抓住了咱们健康的根本，补益气血，调理五脏，打通经络，让人体啊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
4: 对，
3: 当然了，除了这个灵芝，咱们说对于五脏也好，气血也好，经络也好，有非常多的一些优势之外，其实啊也跟咱们灵芝片的制作工艺啊也是分不开的。
4: 嗯，
3: 我们的这个灵芝啊是由灵芝沁膏啊制作而成的。
4: 灵芝沁膏，那这个灵芝沁膏是什么作用呢？
3: 这个灵芝沁膏啊，它要优于咱们传统的一些中药的剂型，丸膏散丹，集合

0: 人体健康的根本呢，帮助我们去达到健康的一个目的。
1: 好，听李老师这么一讲，我们就知道了，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片不仅选择的是高品质的灵芝，而且是七色灵芝入药，又运用到了特殊的工艺灵芝沁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药物的浓度和效果。
0: 所以说对于我们那些大病重病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这部分朋友呢，咱们啊一定要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来使用，能够让咱们的效果翻倍，能够让咱们的健康基础啊打得更牢。那一般性的慢性疾病，咱们只需要服用咱们的七色灵芝片呢就可以了。
1: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我是李月。
2: 我老伴呐、
0: 啊，哦，
2: 第二的宋伟世峰，
0: 嗯，
2: 他是颈椎引起的这个脑梗。
0: 哎呦，他这个中风以后能不能走路啊？
2: 那个时候还可以走路，左边的那个腿子还不咋劲，他就是一走一步。
0: 哦哦，也就是说左手边行动不是很方便，不灵活。
2: 一七年又中一次风，
0: 相当于是前后两次中风了，很危险。
2: 啊、又中一次风，又是我去住啊，18天医院，又回来的就买那个灵芝给他吃。
0: 哦。
2: 吃了2-3个月吧。
0: 啊。
2: 就强了，就可以自己，他先那个胳膊腿都没得劲。
0: 哦，那也就是说吃了2-3个月之后，现在腿脚都有劲儿了。
2: 哎，对，有劲了。
0: 不错不错啊！
2: 我就现在我就从2017年吃到现在。
0: 哦，这么多年都一直在吃咱们的医宝七色灵芝片
2: 啊，一直在吃。先是早3粒，中3粒，晚3粒。
0: 哦，
2: 我后来呢就改了，他改了3粒，晚3粒，中午吃2粒。
0: 可以可以的啊，但是我要跟您这样讲啊，他的肝肾滋补膏方啊一定要配合起来用，因为他属于大病和重病，虽然现在啊恢复的不错，但是啊他的健康根基还是必须要加强深部的滋养，才能达到最终的康复啊。
3: 他这个啊手脚麻木啊不能动啊，是中风压迫了咱们运动中枢神经了，所以啊才会影响他的肢体活动。
2: 哎，
0: 而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两者的搭配啊不仅仅是补益了气血，更是打通经络，让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体表经络以及各个神经系统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入养，神经得到了系统修复之后啊，我们的肢体活动、语言的一个清晰度啊，都能不同程度的得到有效的提高。
3: 慢慢恢复以后啊，肢体基本活动都能恢复正常。
2: 啊，是的，他现在在家里还可以做饭、洗衣服、拖地。
3: 哟，不错不错不错，现在恢复的能够洗衣服、做饭、拖地，这相当不错啊。
2: 嗯，都没问题。
3: 那就和正常人是差不多的嘛。
2: 啊，对对对。
3: 但是啊，老爸这个身体状况啊，长期给他用是对身体最好的。
2: 我是准备长期跟他服。
3: 是的，因为啊，这个中风对人体的损伤是非常之大的，
0: 所以后期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培补咱们身体健康的根基啊，是很有必要的。叔叔，我问你啊，老伴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
2: 血压正常的。
3: 他现在血压是多少？去量过没有？
2: 现在他是个120几的、70几的、80几。
3: 那这个血压相当不错啊。
2: 血压非常好。
0: 哦，那他没有用医宝的灵芝片之前血压多少？
2: 高到156吧。
3: 哦，那现在恢复的不错啊、哦。那身体的其他方面怎么样呢？
2: 是血糖也可以。奶奶中风以后血糖也升起来呀，血脂也升起来呀，都高了。
0: 那现在血糖多少呢？
2: 现在血压正常的，反正5点多吧。
0: 那不错，正常啊。
2: 啊，对对对。
3: 婆婆今年多大岁数了？
2: 今年72岁。
3: 好的好的，其实像婆婆这个情况啊，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的问题，而且病情还比较复杂，多种慢性疾病并存的，所以后期一定要坚持让她好好用
2: 啊。对对对，用。
0: 毕竟啊，这健康两件宝啊，
3: 对她的血管弹性、对她的血液质量、对她五脏六腑的功能啊，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修复作用的。
2: 好好好好。
3: 您贵姓啊？
2: 我姓周啦，叫周凤新。
0: 好的好的，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用得好，
3: 也去给咱们身边这些需要健康帮助的朋友们啊，多给他们讲讲。
2: 是的是的，我干啥了，我的城里有个人在服用。
3: 好的好的，帮助别人呢、啊、也是在做善事，也是在积福啊。
2: 知道知道知道。
3: 好，那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里
2: 啊。
3: 带我跟婆婆问个好
2: 啊。谢谢谢谢。
3: 好，那再见。
2: 再见再见。
1: 好，这位周爹爹啊，他的老伴儿也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

0: 用健康的良宝，现在啊手脚有劲儿了，洗衣服做饭都很好，另外血压血糖都正常了，特别来感谢啊，我们也祝贺周叔叔二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李月。
2: 啊你好，我高血压，再就是脑壳昏。
1: 哦，高血压已经引起头昏的问题了。
2: 再就是手麻。
1: 手脚还发麻。
2: 现在有效果蛮好。
1: 哦，服用健康两健保之后感觉效果不错。
2: 效果蛮好。
1: 那咱们之前血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2: 我血压高160-170。
1: 也就是高压高的时候已经达到160-170了，那这个血压是相当高了。
2: 哎，是的。
1: 那咱们现在血压是多少了？
2: 现在血压正常的，我自己买的有血压计，130-80。
1: 哦，高压130，低压80，那这个血压就非常正常了呀。
2: 哎，是的，头也不昏的。
1: 嗯，头不昏说明咱们啊大脑的循环通了，血质量提升了，大脑血管弹性也增强了，
2: 便秘也好了，
1: 排便也正常了，
2: 正常的，
1: 非常不错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医保的灵芝啊，能够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调理五脏啊。所以说呀，不仅能够让咱们血脉畅通，血压平稳，
2: 是的，
1: 在我们元气充足的情况之下呀，可谓叫气推便行。所以说呀，老人家，咱们肠胃功能好了，气的推动能力也增强了，所以现在啊肠胃好了，便秘也好了。
2: 是的，效果蛮好，现在手不麻木了。
1: 这个手不麻了，换句话来讲，老人家你也安全了，咱们循环通，代谢通了，解除了脑梗心梗的这样的一些诱发因素。
2: 是的。
1: 老人家现在对健康两健保的效果应该是满意的吧？
2: 满意满意。
1: 咱人上了年纪啊，什么都不重要，健康最重要。
2: 对，老年老大就要身体健康啊。
1: 爹爹，你是哪里的呀？
2: 我是松滋市八道关镇。
1: 哦，
2: 大兴县村支书。
1: 贵姓啊？
2: 我姓雷，雷元武。
1: 多大年龄了？
2: 我68岁哟。
1: 68岁，年龄不大。通过健康两健保啊，让晚年的生活品质更高
2: 啊。
1: 后期咱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不清楚的，咱们再交流。再见。
2: 啊，好，再见。
0: 好，这位68岁的雷叔叔啊，通过用上健康的良保，血压从原来的160-170降到现在的130-80，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原来手脚麻木的现在也不发麻了，还有便秘啊也恢复的比较好，头也不昏了。这血压一好啊，可以说身体的危险也就解除了。难怪叔叔对健康良保的效果非常满意。祝贺雷叔叔。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良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3: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京山县罗店镇黄范村九组63岁杨胜利爹爹的家中。爹爹因为高血压高到200的时候突发中风，走路是摇摇晃晃，头昏，还有几十年的支气管炎、老齁、前列腺失眠、皮肤瘙痒等等一体多病，用上了健康的两健保。杨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4: 我这恢复的蛮好，
5: 恢复的还蛮好啊。原来是中了风的是吧？
4: 原来是小中风。
5: 小中风是吧？
4: 我就在那打牌，打牌回来都要轮着东西喝，眼睛一黑啊。
5: 哦。
4: 这那些猫倒下，一倒下，跟你那轮都后果都不敢设想。
5: 是的，是的，没有倒下去是吧？
4: 没有倒下去。
5: 好。您贵姓啊？
4: 我姓杨的。
5: 姓杨啊？
4: 杨胜利的。
5: 杨胜利啊？多大年纪啊？
4: 今年63岁。
5: 你才63岁啊？那都中风了。什么时候中的风啊？
4: 就是老一个打牌下蛮小的个驴，到我现在一个打牌呢，我的没人去的，我一个都不敢去
5: 啊。
4: 这就搞一搞又搞的及时的，现在走路都没别的影响
5: 啊。那您当时中风了是什么症状啊？
4: 中风了一回来了，那老是昏昏沉，老个老是昏昏沉沉的，
5: 头是昏昏沉沉的。
4: 老是昏昏沉沉的，走路那个都像鸡蛋花的两边烂荡烂荡的都。
5: 走不稳是吧？
4: 走不稳的。
5: 啊， 您是因为血压高中的风啊？
4: 是血压高引起的。
5: 血压多少啊？
4: 两百，
5: 高压高到200多，低压都达到120是吧？
4: 嗯。
5: 您现在的血压多少啊？
4: 现在180几，85。
5: 啊，那现在血压也恢复的蛮好啊。
4: 血压也恢复了蛮好的。
5: 啊，现在头还昏不昏呐？
4: 现在头不昏了。
5: 现在头不昏了啊。
4: 现在都蛮正常蛮好的
5: 啊，
4: 这软的老痒的老怪现在不痒了，不能他有了一年还可能流水的。
5: 哦，现在这个皮肤还痒不痒啊？
4: 皮肤不痒了，皮肤现在这软的老痒的老怪现在不痒了。
5: 现在皮肤不痒了是吧？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蛮顽固性的一个病啊。
4: 顽固性的有病，这一夏天都裤子都衣裳不能穿的
5: 啊，
4: 衣服不能穿，这种情况都流水。
5: 嗯，
4: 去了两个点，哎，一个搞好的。
5: 你也没有想到用健康的两件宝两个疗程，这个皮肤现在不痒了是吧？
4: 也不痒了，也不哪里
5: 啊。
4: 主要是这个养病改革好了，养的软的脑壳。再一个喉，再一个支气管炎也搞好了。
5: 支气管炎喉是吧？
4: 哎，就是喉的蛮狠。支气管炎现在蛮搞的蛮好的。
5: 啊，原来这个喉啊是什么时候喉的狠一些？
4: 我喉都在一个十年的。
5: 一二十年，老慢支啊。
4: 哎，对了，老慢支。走路也喉什么都这样喉啊，腰都满的气喘不上来。
5: 哦，气都喘不上来。
4: 嗯。
5: 哦，现在我看你说话说的都蛮好啊。
4: 现在是蛮好的，现在我一吃这个药我是蛮好的。再一个一晚上起来六七次，现在一晚上最多起来两次。
5: 哦，这是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4: 对，前列腺的问题。这个药很大，对我很大的帮助。这个药好的很，我是。这五个疗程吃完了还有根本。
5: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健康两件宝的呀？
4: 我原来老听的这个讲座的
5: 啊，
4: 他这个蛮好。有一个老听这像这方面的健康方面的节目了，我老得听。
5: 您现在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4: 睡眠好，睡眠原来睡的两三个小时，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
5: 原来只能够睡两三个小时是吧？
4: 现在一回来也睡零点。
5: 可以睡到天亮了是吧？啊，我看您的身上的这个慢性病也蛮多的啊，发生了小中风的是吧？
4: 小中风在
5: 还有这个老慢支，老慢支老齁是吧？
4: 30年的，
5: 20-30年啊！您今年才60多岁，您这齁都是40多岁就开始齁起来了啊！
4: 那齁的原来的也可以不能搞吃的嘛，一搞吃的
5: 都不能搞事儿，
4: 吃的齁的不得了。现在带给他们这个药的，我是只是感谢他们。哎，这个药对我很帮助。
5: 那您现在这个血压一定要控制好啊，不能再中风了呀！
4: 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对。
4: 我一个人再以后中风了，马上找我。
5: 幸好这一次啊，是给你提了个醒，还只是发生一个小中风，是吧？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就是金山的，金山县的罗林镇的黄范村，黄范村九组。
5: 黄范村九组啊。啊，您的电话是多少？
4: 我的电话是13659883447。
5: 好好好，今天过来看您的这个情况啊，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啊。
4: 哎，我恢复的蛮好，这里呢那个药好，我就接受不了的气压。
5: 有什么更好的情况再给我们汇报好不好？
4: 好，
5: 好好好，行好。
0: 李月老师，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是一体多病啊。
1: 对，
0: 你想这位杨胜利爹爹啊，今年只有63岁，也是因为高血压啊发生了中风。
1: 对，
0: 按说这个年纪发生中风的还是比较少的呀。
1: 对对对，63岁这个年龄啊，应该来说呀，还可以干很多的一些活。
0: 对，
1: 而且可能很多的时候还是家里的一个主力。
0: 对对，
1: 但是您看他说发病就发病了，
0: 是
1: 源于什么呢？源于他的血压啊，你看以前是200的120，低压非常的高，高压也非常的高。
0: 是，
1: 那么像这种血压的话呢，一般来讲啊，中风的几率本身就很高，所以老人家就突然就中风了。而且的话抢救的及时，救回了一条命，但是呢走路不稳呐，而且生活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0: 对对，
1: 对于老人家来讲，不说心理上是不是能承受，首先来讲的话呢，从他的身体上啊是遭受了极大的一个创伤。因为在中医里边来讲，中风一次啊就能消耗人体50%以上的气血。所以说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老人家现在是受益了。咱们健康两件宝，一宝灵芝和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呢，能够固本培元， 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是真正是从人的根本入手啊，先去调它的体质，再来啊抓住病因病根啊，让咱们慢性疾病得到有效的治疗。你比如说咱们医保的灵芝，它里边啊是七种颜色的灵芝乳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真正做到了五脏同调。而灵芝本身的特性呢，就是能够啊入五经调五脏，再加上灵芝啊它特有的净化血液的作用，软化血管的作用，能够让我们整个机体的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一通百通，再加上肝肾滋补膏方，靶向滋养肝肾，加强我们肝的生血能力以及肾藏精的能力，所以让咱们心脑血管疾病、中风偏瘫的患者朋友们恢复起来啊就会更快更好。
0: 嗯，
1: 所以你看老人家现在血压恢复到高压120，低压85，
0: 对，一个标准的血压值、啊、
1: 对，现在走路也稳了。
0: 嗯，
1: 而且呢还能够啊干干家里的家务活。
0: 对对，
1: 而且不仅仅呢现在生活能够自理，关键是老人家你看以前皮肤痒，
0: 嗯，
1: 经常的流脓水。
0: 对对
1: 啊，流脓水我们知道晚上睡觉早上起来可能脓水就粘在被子上了，
0: 对，
1: 或者粘在衣服上了，那扯着是生疼生疼的。
0: 是啊，
1: 那其实这也是跟他人体啊大量的毒素没有正常的代谢出体外是有关系的。
0: 哦，
1: 所以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一保的灵芝和二保肝肾滋补膏方的结合呀，能够打通经络的同时，补益气血的过程当中啊又帮助他排除体内的毒素，又去滋养了他的皮肤毛发、嗯、所以老人家现在是皮肤不痒了，而且的话呢支气管炎、气喘、失眠、前列腺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都一并得到了解决。
0: 对，
1: 这就是啊咱们健康两健保，一保的灵芝和二保肝肾滋补膏方搭配的这样一个完美结果呀。
0: 嗯，
1: 所以它对于我们每一种慢性疾病啊都有针对性的一个治疗。
0: 嗯，
1: 所以说选对一个好产品，对于我们老人家治疗一体多病的问题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是啊，健康的两健保不仅它的品质好，而且搭配的好，所以它的效果当然好，这也是更多的老人家信赖选择健康两保的原因。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6: 你好，你是李月老师吧？
1: 哎，是的，你好。
6: 我这是叫在广播的收音机不好没听到，还得搞活动的是怎么一回事了？
1: 是的呀，咱们医保的灵芝片啊，买五个疗程可以送五个疗程啊。那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咱们是买五瓶送两瓶，咱们可以趁着活动啊去买更划算。
6: 哦，好好好好好，恭喜第三次电话的嘞。
1: 是的，是的啊，真是不容易。这两天很多朋友说电话不好打，没关系，咱们多拨打几遍。
6: 搞活动的话也要多省下的不？
1: 那是肯定啊。你是给自己买还是给家里人买啊？
6: 自己买了，我不是三岁的，我眼睛看不清。
1: 好的，您不要着急啊、哦、眼睛看不清楚没有关系，我们啊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邮寄以及免费送货的服务。回头您把您的电话告诉我们的导播，把地址告诉他们，我们会按照预定的先后顺序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里来。
6: 我得这个买五个两针。
1: 好的，那在这儿我就先给您定着了。后期啊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不清楚的呀，你就拨打咱们厂外的电话啊，83318199啊。
6: 好了好了好了，
1: 好，再见。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
7: 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星星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0: 安陆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7: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7: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0: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7: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7: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甘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爸爸，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听胤禛说到方苞不封官，白衣入相，胤祀沉吟了片刻，确乎如此，就是李泌布衣拜相，也还是封了官的。万岁真能思人之未思，行人之未行啊。因见胤禛像是要辞行的模样，站在门口沉思，又笑道，四哥不要走了，即刻就撞午时钟了。也是巧，庄子上进了十几对熊掌，我发好了一对，一个人不叫，我们对酌几杯。熊掌与鱼兼而得之，就是我们钟鸣鼎食的帝胄也是难得的。胤禛又兜了一圈，我的饭已经预备好了，我比不了老十老十三他们，消受不了荤腥，这个月斋戒，我更不吃肉了。年羹尧给我信说孝敬我几斤梨醇，我没好话回信说，你这个孝敬不如没有。他隔了我到南京去见万岁，这不是做奴才的规矩。在江夏又说奉了玉庆宫的札子，搅了一个叫刘什么女的庄子，连你的门人叫任伯安的也一刀给杀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呀，这种撒野的奴才真叫人没法子。任伯安死了，胤祀的脸忽然变得异常苍白，突然又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但刘八女在江夏为他囤着70余万两白银，都落到了这个年羹尧手里，他也不能无动于衷，想着已是有点乱了方寸。胤禛心里暗笑，却似全然不理会。太子说姓任的死了，奉差办差，我不生他的气，杀阿哥的门人连本主都不禀一声，又是皇帝又是太子，自己就弄起来，这到底怀的是什么心思？我正在想要不要出他的籍，他原本就是汉人，还叫他安生做汉人，反正在籍也是个没王法的混蛋。说罢抬脚便走，胤祀陪送着他，也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来不及清理乱成一团的头绪，踱着步子安慰胤禛，四哥，您是这些天心绪不好，这才这么想。叫我看呢，这都算不了什么，任伯安这人素来不是守规矩的人，我早就出脱了他，我更没什么了。就是年某你也犯不着生气，不值当的，等来京你当面问问他，教训几句也就是了。汉人热衷功名，没几个好东西，心里有数也就是了。一路直送胤禛出了仪门，方才住脚，大声说，四哥再来啊。回头又吩咐门上伺候的家人，去叫石爷还有奎婿王洪旭和阿灵阿这回子就来。狗儿和坎儿从胤祥那儿接了差事，两个小鬼头当晚商量了一下，大早又去了一趟鬼市，不知买了些什么物事，匆匆地赶回了雍和宫，找高福要帮手。因为都是一个差事， 高福二话没说，把二门里的十几个干练家仆拨归两人指挥，还追出来叮咛了一句：“仔细着点啊，我随后就去。”
1: 是了，
0: 狗儿答应了一声，和坎儿一路出来，笑着小声说：“瞅他那副熊样，还教训我呢，笨王八！上回骑那匹菊花青出去，头上摔的那个大包，至今还无轻着呢。”坎儿心里的精明远在狗儿之上，因长了两岁，阅世见多，虽仍一脸迷糊相，城府却渐渐深了。他和狗儿虽同在书房，狗儿的心思用在调鹰弄狗上，他已经识了不少字了，三字经都讲得下来了。听狗儿说高福，坎儿只点了点头。啊，我知道，菊花青叫你训反了，叫进是退，叫退是进，叫停是跑，是吧？我说，万一四爷骑了，你可怎么了的？咱们一年一年大了，也得想想正经事儿的。像戴铎都能弄个顶子戴戴，咱们怎么就不能呢？狗儿一拍后脑勺，
1: 妄自比你大半岁，我这玩心难收。不知怎的，四爷一逼我读书，我就犯瞌睡。
0: 正说着呢，拐弯出月洞门，恰和一个端盘子的丫头撞了个满怀，一脚踩在那丫头的脚，疼得蹲下身直叫哎呦。坎儿一笑，哎，这不是翠儿妹妹吗？两年不见，我都不敢认了。狗儿也是一笑，打量着翠儿，月白袈裟套着葱黄坎肩，因放了脚，半大不大的一双弓鞋掩在山下，黑压压的鬓角衬着鹅蛋脸拢烟眉，笑靥生韵，神采照人，真似一株亭亭玉立的水蒜似的。狗儿不知怎的心里一动，竟自红了脸，呆笑了一下：“
2: 哎，翠儿妹妹出落的大人一样了，虽说都在这院里，侯门四海，连面也见不着，在别处遇见，不定就碰见过去了呢。”
0: 翠儿被他瞧得不好意思的，看了坎儿一眼：“
2: 那是，我除了伺候福晋喝参汤吃奶子，不出二门一步。”
0: 正说着，一个大丫头一闪脸喊道：“
3: 翠儿，福晋叫你呢。”“
4: 哎，来了。”
0: 翠儿忙答应一声，端着盘子径自去了。两个人不再说话，走得风快，出了老齐化门，便见朝阳门运河码头的万永号当铺。这当铺门面不大，三间临街板墙和八王府的照壁遥对，只一箭之隔，这边一声招呼，那边便听得见。当铺后的院落却是很大，足有几十间房，后边紧靠运河，过了档期的东西从后门下船运往南方销卖，却是十分便当。坎儿见雍亲王府的十几个家丁扮作闲汉，在赵碧溪一个茶棚下吃茶说话，知道已经准备停当，向狗儿点了点头，便进了当铺，铺着高高的柜台大声问道：“
1: 我有一块银饼，当不当啊？想换点铜钱使。”
0: 连说了两遍，上头朝凤才伸出脑袋：“
5: 拿来看看。”“
1: 就这块。”
0: 坎儿一脸憨相，皱着眉将银饼子举了上去：“
1: 我主子病了，等着抓药使钱，你快着点。”
0: 那朝凤接过银饼，十分内行的反复细看，银饼一根到心的银筋，蜂窝细白，边上带着银霜，地地道道的一块台州足纹，便说：“
5: 九八成六贯。”“
1: 足纹？
5: 知道是族文，这是规矩。朝凤冷冷地笑着，通天下都是这样，当不当啊？
3: 坎儿咽了一口气，
6: 我们主子不是穷人，就住在双牌楼，预备着应试，家里的银子没有接济来，你多当几个。
5: 当不当啊？
3: 朝凤不耐烦地问道，手里拿着银饼子，大有一答话就扔下来的意思。坎儿苦丧着脸儿，未及说话，狗儿风风火火进来。
7: 当铺找遍了，你在这里呢。八少爷家里寄来银子了，不当了。那块足纹还得给少奶奶打首饰呢。
3: 说着从怀里掏出两个元宝，冲朝凤说，
7: 这是两个济宁元宝，少奶奶信里说共80两。少爷说这么大不好使，你给称称，换成银饺子，给你5分银子，成吗？
3: 那朝凤不假思索，将银饼子丢还坎儿，接过狗儿手里的元宝，略看了看，放在了等子上，一等，居然是88两，按着心头欢喜，说道：“
5: 5分银子便宜了你们。”可怜见的出门在外的人，我就给你们换了吧。5分银子怕还不够加减吊章呢。
3: 说着便又兑了80两银饺子递给狗儿。狗儿和坎儿说笑着去了。当铺朝凤正高兴呢，旁边一个老头说，
5: 相公，那元宝你看成色了没？这两个猢狲，一个叫鬼不缠，一个叫缠死鬼，出西直门没人不知道的。方才我还见他们两个在茶棚那边鬼头鬼脑的嘀咕，别耍骗了你吧。
3: 那朝凤吃了一惊，赶忙取过元宝细看，嫩嫩的蛹头闪着青色的银芒，边上带青，十分像济宁元宝成色，但釉面却无青色，心知上当，忙到加减凳上加好了，老练的一坐，咯嘣一声断开来，一切真相大白，里边裹着千胎。朝凤脸色立时变得惨白，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5: 30年老娘到蹦孩儿。
3: 又问那老头子，
5: 你在哪里见过他们说话？
6: 就那边。
3: 老人指着西边茶棚眯着眼，
6: 他们没走。这真太胆大了。
3: 朝凤腾的跳下柜台，隔门望去，果见狗儿坎儿和一群人指手画脚，又说又笑，顿时大怒，冲里边喊道，
5: 李在心，你出来招呼门面，告诉刘掌柜的，我看着了人道了，贼就在外头，叫几个伙计跟我来。
3: 老人忙道，
6: 千万别说我说的，千万别说，老没正经的嘴贱呐。
3: 啪的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忙不迭溜了。那朝凤带着2-3个伙计饿狼般扑过来，直奔茶棚。朝凤披胸一马，提起正在眉飞色舞说话的狗儿，一嗓一个仰巴叉，
8: 日你姥姥小王八蛋，也没打听打听门面，就敢在这儿日弄人，银子呢？
3: 狗儿打个滚儿爬起身来，又叉腰大骂，
9: 操你八辈祖宗，凭什么打人呢？
3: 说着一头扑过去，两个人厮打在一起，顿时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一大圈瞧热闹的。坎儿朝扮作八少爷的书房小厮墨香使了个眼色，墨香咳了一声，摇着扇子，
10: 松手，这成什么体统啊，有话慢慢说，是怎么了？
3: 朝凤一手捉定狗儿，瞪着眼问道：
8: 你是谁裤裆里的？管你妈的闲事！
3: 坎儿便说：

0: 你嘴里干净点，这是我们家八少爷。
1: 八少爷，八老爷，王八爷爷西松。朝凤暴跳着嚷道，因将方才两个人糊弄自己的情形对着满街众人说了，又掏出夹断了的元宝叫众人看。你们看，你们看，两个一共80两，叫他们拐去了，这是皇城脚下天子撵钱，就敢弄这个鬼，送你们到顺天府，夹棍夹死你们。
0: 墨香要过两个元宝，在手里掂掂，我家江南名宦哪有这样的事啊，况且这银子也不像那人给的那两个，你们众人看看，我像个有病的穷举子吗？茶博士，你有等子没有啊？等等看，分量像是也不对呀。
2: 有有。
0: 茶博士一叠连声地答应着，取出了等子，当着众人一称，顿时沉下脸，看了看两造人，没一个自己惹得起的，嗫嚅了一下，竟没敢说话。旁边围观的一个闲汉却瞧得清楚，双脚一跳，大嚷道：“
3: 嘿，88两！这狗娘养的朝凤不是好玩意儿！打打！”哇，
0: 狗儿大喊一声，王府家丁加上路人足有几十号，围着三个朝凤伙计没头没脸，便是一顿臭揍，打的三个人满地乱滚。杀猪家大叫：“
3: 刘掌柜的，快来呀！这是一群念秧的贼呀！”
0: 坦儿在旁留心看，果见当铺门中一拥而出，大约40-50个人，没数仔细，却又纷纷的退了回去。接着便见一个40多岁的汉子，穿着开气酱色袍子，外套一件套扣背心，眼上架着一副水晶墨镜，腰间槟榔荷包一晃一晃的出来，回头说了声：“我不许出来。”说着便夺过来问道：“怎么回事？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天子脚下没有讲理的地方吗？”正说着，高福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带着10几个家丁过来，因见围着一大片人看热闹，扬鞭一指说道：“过去看看。”众人见他如此势派，忙都闪开了。高福一闪眼，看见墨香、坎儿和狗儿正给自己递眼色，腾地跳下马来，劈脸就给了狗儿一嘴巴：“
1: 好啊，原来又是你们三个，西直门外踏遍，没找到你们的鬼影子，原来骗到东城八爷门前来了，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原来井也有掉到桶里的时候。”
0: 高福恶狠地骂着，将手一摆：“
1: 拿下，叫四爷处置。”
0: 刘掌柜的正愁没人帮腔呢，见高福手下的人三下五去二，不由分说把墨香等人架了起来，心里一阵轻松，打了个揖，问道：“敢问贵姓台府，是四爷府里恭喜的吗？”高福点了点头，吊着脸：“
1: 我是四爷的管家高福，上回从这几个小畜生手里买了20多斤假人参，这是有名头的京西三太岁，没一个好玩意儿。你是什么人呐？”“
4: 哦，小的柳仁增，是这间万永当铺的掌柜，东家不在，守个门面，不妨就被这三个小贼诓了。”
0: 柳仁增陪笑着说：“
4: 哎呀，也是我这朝奉不争气，图他8两银子。因将方才的事说了个大概，那朝奉浑身稀烂，头脸乌青，也在一边加七加八的哭诉：‘
5: 不是高爷，小人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1: 高福听了一笑：“啊，刘掌柜的，可巧今儿我就寻你有事儿，真是有缘呐。
0: 说着拍了拍刘掌柜的肩头，回头吩咐家丁，你们这等着，回去有赏，走店里说去。
4: 嗯，好，哎，那请。
0: 饶是柳仁增谨慎，也被高福一套接一套的连环扣弄得五神迷乱，略一迟疑，将手一让，恭恭敬敬带着高福进了当铺后院。高福一边剃着牙缝慢慢的走，一边留神看着，几十间房子有的紧锁着，还有十八个师爷打扮的人拿着账本子之类的东西在一个大客厅里对账，并无异样。
1: 没想到你门面不大，里头这么气派呀。
0: 柳仁增此时才觉得带这个人进来不妥，忙将高福让进账房，斟着茶苦笑着说，哎呀，哎，这是任伯安任爷的家当，我哪有这么阔呀。高爷有什么事请示下，小的好遵命承办。高福呷了一口茶，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柳仁增，
1: 你看看这个。
0: 柳仁增接过看时，上面写着大珊瑚珠40串，照身大镜2面，奇秀琥珀24块，大多了尼绒15匹，中多了尼绒8匹，织金大绒毯4领，鸟羽缎4匹，文彩细织布15匹，金字明钟2座，大琉璃灯10盏，冰片34斤，香金小香1只，翡翠镶宝石如意3把，象牙西洋船1只，香金起花佩刀5把，白金弥勒1尊，香金千手观音1尊，精细小马铳7把。柳仁增倒抽了一口冷气，这都是贡物啊，莫非爷手头紧，要稍稍当一当？
1: 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就是穷死也不敢动四爷个针头线脑啊，他老人家那脾气天下谁人不知啊，脑上来剥我的皮的功夫都有啊。这些物件都是万岁爷赏四爷的，原存在西花厅后的库房里，半个月前就失盗了，早已报了顺天府，到如今连个贼毛也没拿住，四爷又怕万岁知道了，又气又急，吩咐下来，顺天府要查我也要查，拿住这贼我得亲自处置，叫我知会全城各个当铺，看销赃了呗。
0: 柳仁增顿时放下了心，
4: 啊，哎呀，我这里没有，我们也从不敢收这样的当。高爷要是不信的话，我带你库房当价都看看。
1: 那既然没有就算了，我瞧你也是个本分生意人。
0: 高福笑着站起身来，
1: 哎，谁有功夫一个库房一个库房的看呢？京师100多家当铺呢。
0: 说着便走，柳仁增送至门口，刚说声高爷走好，高福却站住了脚，
1: 那张单子你放好了，有人来当，你飞马报我知道，1000两赏银，我送你500，四爷要亲审这贼，图的是出口恶气，我们别惹他不高兴。
0: 说罢自去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集美一号》，请听第一集。
1: 晚清以来，西方列强冲破国门，我国诸多海域为列强所控制。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航海人才，维护中国海权，陈嘉庚先生于1920年在他的家乡厦门集美学村创办了水产科，并组织水产科的学子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海童子军。这个故事发生在1924年的集美。
4: 踏步走，
5: 一二一，
4: 一二一，
5: 一二三四，
4: 立正，
5: 上去。
6: 同学们好，我们海童子军最近训练的不错啊，看上去有模有样的。
7: 报告校长，集美学校海童子军体能训练队列训练完毕。
6: 好，同学们，今天是甲午海战的国耻纪念日，而我们海童子军趁着今天行一个宣誓礼，我希望通过我们海童子军的努力，能够成为他日我国海军的大栋梁。
7: 我诚心立愿，永世不忘。
8: 一，尽国民之责任；二，随时随地辅助他人；三，遵守海童子军纪律。
9: 伯父，有电报。
6: 是校主嘉庚先生的电报，校主为我们购买的航海17船不日将抵达厦门，我们出海航行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0: 卢易先生，星州一别，几年不见了。想当年我在南洋帮加更先生打理生意的时候找你运货，你这个船长可是傲慢得很呢。
1: 哟，叶先生久违了，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随船而来的张俊宇先生。
2: 叶校长你好。你好。
0: 哦，你就是那个留洋回来的高材生，欢迎欢迎，多次听加更先生提到过你，集美学校就等着你这样的青年才俊大展身手呢。
3: 太好了，你真好。
4: 听说只要船一到，同学们很快就能出海实习，村子里一下子炸开了锅。
5: 哎呦，出海出海，出什么海，小心触怒了海神，死得难看。永兴啊，明天就跟我下南洋，你叔父已经帮你谋了一个好差事，走走走走走，回家，跟我回家去。
3: 阿爹啊，你跑来干什么？哎呦，
5: 博闻他凉，你看看，都是受你儿子在怂恿啊，想想你丈夫的下场。哎，博闻想走他阿爹的老路，不要拉上我们家永兴。
6: 你博闻，快给我回家。
7: 阿母，我不走，我要出海。
6: 阿文，你反了。他爹，你看看这不听话的孩子，这叫我的日子怎么过呀？
7: 阿母，
6: 别叫我阿母，我没有你这个孩子。
0: 陈妈妈，你先息怒，博文他们出海是在做大事呢。
6: 我一个妇道人家，不懂什么大事小事，我只知道不能让他去冒险，开船出海那是去送死啊。
5: 哎呀，叶校长，你是不知道啊，当年阿文他爹出海捕鱼，海神一发怒，派来一艘天船收走了他的性命，葬身大海，尸骨无还啊，他们母子俩也不容易呀。
6: 他爹死得好惨啊。
5: 阿文啊，你看你阿母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就盼着你一个成家，续香火，振兴家业。哎，你阿母给你取名博文，就是希望你能够学文，不是去学武，你可不能冒这个险，听你阿母的话啊。
6: 叶校长，我求求您了，别让阿文出海了。阿文，阿母就是死也不会让你出海，你爹当年就是遭遇海难才走的，只留下你这个独苗啊。
3: 出海航行一直是我和阿文的梦想，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们一定要学航海，我们就是要出海。
5: 哎呀，你们这些孩子真是不听话。
1: 哎，你们中国人怎么被海吓成这个样子？
8: 我们
9: 怎么被海，
8: 就是
9: 中国人不是胆小鬼，
10: 中国人不是胆小鬼。
7: 叶校长，我们现在有船了，那船长是谁？
1: 哼，这艘船是我从法国开过来的，我当然就是船长。中国的航线我跑了几百遍，交给我，你们尽管放心。

0: 船可不是你们大鱼的小渔船，里面那么多高级的仪器设备，你们见都没见过，你们开得了吗？
1: 开不了，我们可以学。卢易先生不必担心。
2: 是，有志者事竟成，没有什么难得到我们。
0: 这可是一艘鸳鸯巨轮，恕我直言，你们中国人只会在岸边捕点小鱼小虾，可别在这里说什么大话。
2: 卢易先生，请注意您的风度和言辞，
3: 真过分，卢易小瞧人。
4: 卢易先生，船长的人选加更先生早已经确定了，现在我宣布加更先生的决定，实习船命名为吉美一号，新船长就是张军一。
5: 好好好，
6: 吉美一 号,
5: 美一号
6: 张船长，我们有自己的船长了，太好了。
0: 这帮中国人，我好心好意地帮帮他们，给他们做船长是给他们面子，居然如此无礼，哼，岂有此理。

0: 请进。哦，是张船长啊。怎么样，船验过了吗？情况怎样？
1: 校长，验过船了，情况不太妙啊。船上缺了无线电导航设备，还缺了一张厦门到上海的海图。
0: 嗯，怎么回事？合同上明明写着有这个设备啊。
2: 伯父，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碰到了路易，他好像抱着一台什么仪器，慌慌张张的跑得可快了，我怎么看他眼神都不太对啊。
0: 嗯，这个路易难道会使什么花招？当年在南洋跟他打交道没少费心啊，得留点心呐。
2: 伯父，我看这个路易牛兮兮的，可看不惯了，他一点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看着就来气。
1: 校长，路易最了解新船驾驶舱的结构和装置，导航设备的事儿，我看确实有点蹊跷啊。
0: 张船长，我们要尽快把此事调查清楚。
3: 路易原以为自己到哪里都是了不起的船长，没想到在集美这个小渔村居然遭到了这样的礼遇，大为光火。经过一番仔细盘查，张船长终于弄清楚了真相，原来这还真是路易的小算盘。他以为拆走集美一号船上的无线导航仪，抽走了厦门到上海的海图，到最后大家肯定得回过头来求他当船长。课后活动的时间，路易来到集美学校操场，孙良才跟着他。
4: 路易船长，我一直梦想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船长，现在您能来到我们这儿，我绝不能错失这个机会。
5: 孙良才，你跟我学开船没有问题，可你们的人哪里会愿意呢？
4: 算了吧，路易船长，请你务必跟我一起去找叶校长，我一定向校长表达我的意愿，我有我的道理，我不是随便就能妥协的人。
5: 嗯，好吧，就冲你这句话，陪你去试试。
4: 叶校长好，我是孙良才，我想跟着路易学做船长。
0: 良才啊，我知道你很聪明，从小过目不忘，又肯用功，天天盼着当船长，我很看好你啊。喏，张船长就在这儿，他留洋多年，就盼着回来报效祖国，又是加更先生指定的新船长，你应该跟新船长学。
5: 中国人当船长校长，这可不能儿戏呀。中国几千年出过几个航海家吗？
6: 古有郑和下西洋，郑成功渡海收复台湾，今有北洋水师路易先生。
5: 哼，可惜呀，你们的水师全军覆灭了。
4: 人家还有哥伦布、麦哲伦、迪亚斯，还有
6: 基德船长、莫根船长、红胡子兄弟，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4: 这个
6: 路易先生，贵国向来也盛产海盗啊。
5: 你们这些中国人。
0: 哎，路易先生。

0: 张船长验过船了，发现船上少了无线电导航仪。陈嘉庚先生寄过来的购船合同上可是明明写着有这项设备啊。
1: 无线电导航仪？哼，不清楚，船都到你们手里了还来问我。
2: 卢毅先生，船要出海，这导航设备可是关键啊。
0: 关键是这套设备合同上注明了要卖给我们，我们也是付过钱的。
1: 船在你们手里，设备的事情应该问新船长才对，我又不是船长。
2: 路易先生，请不要回避我们的问题好吗？
1: 无线电导航仪是当今最先进的导航设备，就你们现在的这样的技术水平，我建议你们还是重新考虑你们的计划吧。
0: 路易先生，人最可贵的是守信，
1: 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事，跟我没关系啊。我的时间很宝贵，恕不奉陪，再见。
3: 陆毅船长，哎，你别急啊。陆毅船长，陆毅船长，陆毅船长，陆毅船
0: 长。张船长，以前帮嘉庚先生打理生意的时候，我跟陆毅打过交道，知道他这个人打心眼里就瞧不起我们中国人。哎，他其实就是想阻止我们的海上实习啊。
2: 是啊，这次航程一路上过来，我也都了解他的想法。不管怎么样，叶校长，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绝不能让陆毅得逞。
0: 那么没有无线电导航设备能不能出海？
2: 那就只能靠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喽，罗盘、磁罗经，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技术还是可以应付的，但是最好要有完整的海图，才能保证正确的航线。
0: 从厦门到上海航线复杂吗？
2: 很复杂呀，必经的这个四号海域暗礁密布，路易的海图上航线标志得很清楚，可惜我们没有，他们是不会给我们的。
0: 军医啊，现在还没出海就碰到难题了，你这个船长不容易啊，可是我们还是得想办法打破洋人的封锁，要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出海必须精心准备。
2: 好，校长，我抓紧时间多查阅一些资料，尽最大的努力掌握航线上各个海域的水文情况，做好充分的准备，您就放心吧。
0: 要有勇气，更要有智慧，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一起想办法。
2: 好的，我们一定要培养中国自己的现代航海人才，我刘洋这些年啊心心念念的就是要做成这件事。
0: 太好了，这正是嘉庚先生的心愿啊。张船长，我们集美学校全体师生就盼着这一天呐。
3: 博文，你们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4: 孙良才，你聪明过人，连这都不知道，还想当船长？
5: 这叫罗盘，通过观测天象来测定海上船舶的位置，用来导引航向的。
6: 我这个啊叫磁罗经，可以通过测试地球磁场，也能够准确定位海上船舶的位置。
4: 有了这些老祖宗传下的技术，再远的地方我们也敢去。
5: 张船长说了，想当船长这门技术可得精通，这可是基本功呢。
7: 这些啊都是老古董，怕不好用。
6: 说什么呢？
5: 怎么就
6: 没用了？
4: 是别瞧不起
6: 自己。
7: 听卢毅船长说，人家的无线电导航才是最先进的呢。没有无线电导航，没有海图，怎么远航啊？
4: 听小慧说，船上的无线电导航设备是被卢毅拆走的。
7: 不可能，
6: 你不是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吗？你应该最了解他。
5: 他是一个傲慢的家伙，他不是一个好人。
7: 反正没有无线电导航仪就是去送死。
6: 谁说的？我们就是要出海，让这些洋人看看
8: 死有什么可怕。
6: 就算送死，我们要闯一闯。
9: 什么死啊死的，我可不能让你们去送死。
10: 陈妈妈，你看这么大的船，比小渔船可安全多了，不会出事的。
9: 我一想到他阿爹，这心里就难受，好不容易我把他拉扯大了，怎么能去让他冒这个险？
5: 陈妈妈，你就让博文去吧，张船长天天在训练他们呢。
9: 听说还要去什么上海，那多远的地方，多危险，风有多大，浪有多高啊。哎，
6: 阿母，我们都是男子汉，我们不怕。
9: 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有什么脸去见你阿爹呀？
6: 阿母，我们学航海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再不受洋人欺负。
10: 就是嘛，陈妈妈，再说了，人家张船长可是留洋回来的呢，本事可大喽。要相信他呀，是一定会把博文他们安全地带回来的。
7: 可听说张船长以前没当过船长啊，人家路易船长十几年前就开着洋轮从法兰西来到厦门了。
5: 没当过船长有什么关系啊？路易不也是从普通船员开始的吗？
10: 就是。哎，永兴啊，我看你这两天训练得很认真，哎，你爹是不是同意了？
9: 永兴，你阿爹答应了？
5: 反正我爹这两天不再啰嗦了，我们又不是瞎胡闹，我爹见我训练挺认真，再说我也大了，做什么事心里清楚得很呢。
9: 哦，是这样啊。永兴啊，你好好练，你家里还有哥哥姐姐会照顾好你阿爹阿妈的。哎，不像我家阿文就一根独苗，他要有个闪失我怎么担待得起啊。阿慧，叶校长他们呢？我要去求求叶校长。
10: 叶校长，我已经好几天没见着他了，他大概在和张船长商量出海的事呢吧。
9: 阿慧呀，你现在就带我去找找叶校长，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不能让阿文冒这个险。
10: 陈妈妈，不用那么急吧，改天再去也行啊。
9: 不行，你哪知道我这心里放不下呀。阿慧，你这就陪我去一趟，现在就去。
10: 嗯，好吧，陈妈妈，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那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也好。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广播中心录制的广播连续剧《集美一号》，剧中叶校长由傅伟扮演，张君一由杨帆扮演，陈妈妈由白帆扮演，孙良才由赵斌扮演，陈博文由张帆扮演，陆毅由周炳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彭彭、陈豪、夏佳明，解说陈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说个心里话，父亲患癌离世，一直无法接受，对未来充满迷茫，我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疲劳会让人变丑，这是真的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错失恐惧症啊，其实也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啊，不知道这个词儿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呢，最早是由心理学家丹赫曼提出，那指的呢就是因为害怕错失机会或者个人体验而引发的焦虑感。前不久呢，有相关媒体发起了一个征集，叫做我的错失恐惧症啊。很多网友呢就分享了自己和所谓错失恐惧症旷日持久的内心战争。面对汹涌而至的外部变化，有人呢把错失恐惧症形容为一种轻微的饥饿感，一种行动的理由，将自己推向一段真正的经历。但更多人提到的是痛但并不快乐的体验。面对他人的眼光、竞争的压力、社会时钟的不断敲打，我们早已经习惯了拼命追赶，但是即使做出了那个好像对的选择，很多人发现自己依旧没能摆脱焦虑的情绪。或许我们恐惧的从来不是错过某个机会，而是成为被时代抛下的人。但是追赶没有尽头，久而久之，这种持续性的焦虑也在侵蚀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注意力会越来越难以集中，面对选择常常是无从下手啊，连休息的时候也难以放松，不敢真正的停下。有个网友精准地描述了错失恐惧症带来的影响，他说，我觉得我的生命力就在焦虑和踟蹰之间耗尽了。好在也有不少的网友讲述了反错失恐惧症的经历，回到具体的生活当中，做一些能够迅速获得正反馈的小事儿，或者慢下来，重新的厘清生活当中真正所需的，甚至只是有意识的觉察到当下的情绪，关掉软件，深呼一口气等等。说到底，什么叫做掉队？人何时该做，何时不该做啊，这些都没有写在我们的人生说明书里。所以和错失恐惧症的战斗，且战且败，且败且战，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
6: 错失恐惧症。这是一种因担心错过他人正在经历的社交活动、新奇体验或重要信息而产生的弥散性焦虑。他最早由营销专家丹·赫尔曼在2000年提出，后由 Patrick J. McGinnis 于2004年推广。错失恐惧症的核心特征包括持续性焦虑、强迫性连接需求和对后悔的恐惧。患者总感觉他人拥有更精彩的经历，而自己因缺席错失机会，渴望持续知晓他人动态。 通过这个缓虑社交的焦虑，虽然错失恐惧症这个出现的时间不长，但其背后的成因却已存在许久。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天生就可能得到错失恐惧症。早从巧合直立人的时代，这些靠猎捕、捕和采集为生的部落居民就很清楚自己拥有哪些东西，或者没有拥有，但需要哪些东西才能安然度过每一天。在那个年代，恐惧焦虑是有好处的，如果跟同伴一起游荡时错失了重要的食物来源、水源或安全的藏匿处，人的性命都会陷入危险。此外，这些早期人类知道生存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若遭群体抛弃或者没有得到重要资讯，你就得介入危险了。你知道，在适者生存的环境中，你必须跟随群体一起行动，你必须有所归属。没有错失恐惧症，人类这个物种可能早就消失了。错失恐惧症的典型表现与行为模式包括社交媒体依赖、决策与行为异常、心理与生理反应。患者会频繁解锁手机，漫无目的地刷朋友圈、微博等 APP， 即使无新消息。过度关注他人美化后的生活，产生自我对比的焦虑。此外，患者可能无法拒绝邀约，即使疲惫或不感兴趣，仍勉强参与活动，以防被边缘化，而去盲目跟风打卡网红店。错失恐惧症的成因包括社交媒体催化、害怕被孤立、社会文化压力、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过载和他人生活的滤镜化展示，强化别人更精彩的错觉。患者担心错过社交活动或群体话题，怕被同伴边缘化。竞争环境和成功学灌输让人觉得必须抓住所有机会。错失恐惧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心理层面，催生焦虑、自卑、自我怀疑等情绪，降低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患者过度关注他人生活，容易无限放大自身不足与生活的平淡日常，在社会比较中忽略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与幸福瞬间。此外，错失恐惧症还可能导致睡眠障碍、专注力下降及工作效率降低。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
5: 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同感哈，像这个朋友聚会，饭菜上齐了，大家第一个动作不是动筷子，而是举起手机来拍照。睡前呢，最后一件事儿，醒来的第一件事儿，都是摸一摸枕头旁边的手机。明明很累了，却还是忍不住刷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啊、微博、小某书，生怕错过什么大事儿。如果这些症状你都有，那么很有可能正在经历的就是现代人的通病，也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叫做错失恐惧，英文呢叫做 fear of missing out。 那最近呢，有一项发表在期刊 New Media and Society 上面有个三阶段纵向的研究，也给我们揭开了错失恐惧和社交媒体使用之间有一种相爱相杀的复杂关系。那到底什么是错失恐惧呢？刚才其实已经在片花当中有所体现了，他说的就是一种别人好像都在经历好事，唯独我错过了的这种广泛性焦虑。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刷着朋友圈，看到朋友们在聚会、旅行啊，有趣的一些活动等等，一种复杂的情绪就会开始蔓延啊。他们玩得好开心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被孤立了？我是不是生活太无聊了？这种由社交媒体持续的推送，尤其是推送别人的动态引发的焦虑感啊，就是错失恐惧的一种。它本质上源于我们的心理需求，是一种饥饿感，比如说感觉自己缺乏自主权、能力感，或者是和他人缺乏深度的连接。刚才提到的这项研究呢，它跟踪了1341名成年人，那在半年内分三个时间点来收集他们的数据，并且用了一种非常高级的统计模型，首次清晰地区分了本性难移和一时冲动这两点。结论呢有以下几点：首先，错失恐惧它更像是一种人格特质，而不是临时情绪。研究发现呢，有一个人啊，他的错失恐惧的水平，它的差异高达72%，是由其稳定的个人特质决定的。 也就是说有些人天生他就是比一些人更容易焦虑，更害怕错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同样的信息流面前，每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错失恐惧和社交媒体是一对恶性循环的冤家，这也是最核心的发现啊。在个人状态层面，也就是抛开刚才说过的个人特质啊，只看你某段时间的波动，那研究呢就描绘了这样一个画面：当你某一天感到比平时更焦虑的时候，也就是你错失恐惧升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刷更多的手机，刷了两个月之后，你的错失恐惧会不降反升，进入下一个循环。像不像我们亲手给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阱？心情不好刷手机寻求慰藉，结果越刷越焦虑。再来一个结论呢，就是有一些经典的理论被挑战了，不是需求不满导致错失恐惧，反而是错失恐惧导致了你的需求不满。传统的自我决定的理论认为呢，是因为我们的内心空虚，也就是刚才说的心理需求不满，才导致了错失的恐惧。但是这项研究带来了反转，就是数据表明很有可能我们先错失恐惧了，那这种焦虑呢，才让我们随后感觉自己更孤独、更无能、更不自由。这也说明错失恐惧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强大的破坏力，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直接，也更迅猛。
6: 梭罗曾经写下一句名言：多数人都活在沉默的绝望之中。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出现前，报纸、广播、电视以及饮水机旁的对话都会引发错失恐惧。当然，因为互联网的出现，数字时代的到来，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而在互联网时代的早期，主要还是你自己主动选择你要看什么，甚至包括是否联网。然而现在，你还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心无旁骛的做事是在什么时候吗？很可能是在买下第一部智能手机的前一天。现在互联网已经掌管天下，并且控制了我们。这些信息和互联让你很容易去和别人比较，这就导致了对照焦虑。在被高度包装的社交媒体世界，这种焦虑尤其有害。网络红人让我们相信他们非常真实，这样他们就能更有效地推广产品、活动或促进其他商业风险投资。他们如果很会搞这套，就能激起你的错失恐惧，而你压根没意识到自己的生活被他们操纵了。你既然关心这些人，关心他们的起起落落，关心他们的孩子，关心他们之间的小打小闹，关心他们的狗，就会对他们有所付出。你在线上收集到的所有社群网站数据点都会带来一个缺点，你几乎不可能忍着不去检视他人的生活，接着比较自己的成就，无论你是否认识那个人。人们一向喜欢拿自己跟朋友或邻居做比较，这是因为人类天生爱竞争，又容易没有安全感。当然，你完全不晓得这些经过剪裁的影像和贴文是否合乎现实。基于资讯不对等，你永远无法得知那完美滤镜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当一个人进入青春期，错失恐惧又会浮现。更小的时候，一个人缺乏权力，不能决定自己的睡觉、吃饭等，但是到了青春期，尽管也会受到一定约束，但是更加自由了。这种自由和独立，伴随受到的诱惑，就很容易诱发错失恐惧。你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是时间太少，而身边很多同龄人也很容易进行比较，这就很容易让一个人停止独立思考。当一个人到中年危机，意识到人生已经过去大半，甚至退休后，想到自己有很多悠闲时间，但是人生也快过去了，这时候也很容易产生错失恐惧。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
5: 错失恐惧背后呢，是信息爆炸和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迫切地想要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害怕走错一步，就会错失所谓良机，成为那个掉队的人。我们接下来呢，也来听一听网友们的故事。有一位生活在杭州38岁的胡女士，她就说：金价涨，股市涨，房价跌，自己没买股，没买金，买了房。虽然房是自己必须的，却依然还是很焦虑，害怕别人都赚到了钱，而自己没赚到钱，反而亏。结果是呢，注意力难以集中，过度关注和自己关系不大、很虚幻的东西，并且让自己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比如说又卖掉了房子。一位生活在北京的30岁的男生，他叫做莱克西。 他说我是一个理财投资的臭手，几年前呢靠着留学做奶粉代购得到了一些资金入场 A 股，学不懂 K 线的趋势和走向，后来呢就主打瞎买，有的时候听到新闻或者和同事闲聊，暗自揣测哎，某个行业可能行了，随手呢就是一个激情购入，水灵灵的买在了红线顶峰，随后就是日复一日的绿色下跌，个别股票已经拿到了2年始终没回本，细细想一来啊，这个每次呢在手机 APP 上点击购入输入支付密码的时候，其实我都隐含着一种恐惧，担心错失财富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担忧在这个全民理财的经济时期，自己如果不做点什么，不购入点什么，好像会错失融入社会的可能，变成一个时代的鲮鱼人。应对错失恐惧的方法就是以金钱入场，用心灵搏一把，效果呢也很明显，几年过去，那点本钱越炒越少，内心焦虑的同时也有安慰的一面，自己好像也是在经济蓝海里扑腾的人了。去年年底索性通通割肉抛掉，手里又有闲钱了，结果又盯上了黄金，心痒观望了好一阵儿，眼瞅着它从每克980到1000再到1100，抓心挠肺，错失恐惧又开始作祟了。空闲的时候呢就看看走势图，于是呢又在将近1200的时候购入，买完觉得自己又好了，股市里赔掉的钱我要从贵金属的世界抢回来。可好景不长，手机里刷到的都是它突然跌了，黄金史诗级暴跌这种新闻，手里的金子又绿了，又把所有的投资软件卸载了，想冷静冷静啊，毕竟没有多少肉可割了，但我心底更真实的声音就是等等下一个风口，我还要搭上这趟理财的车。生活在武汉24岁的 CC， 他说今年1月初我从长沙到武汉找实习工作，我是双非文科研究生，找实习的过程当中呢感到非常的焦虑，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专业没有什么行业壁垒，好像找什么工作都可以，另一方面呢我在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看到很多网友说 AI 产品经理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职业，我对于 AI 这个行业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似乎呢我也不适合做产品经理这个岗位，但我害怕自己喜欢的行业在未来没有发展前景啊，所以呢还是投递了产品经理实习的岗位，在等待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焦虑，我既害怕自己要去做这个岗位，又害怕自己得不到这个岗位，让我真正感到恐惧的就是自己被

0: 社会淘汰了。这就是错失恐惧啊，带给我们每个人的不一样的感受。那面对他人的眼光，面对竞争的压力，面对社会时钟，其实很多人很早就习惯了拼命追赶，害怕跟不上同龄人的成长速度，害怕成为异类，像是不被被这种不同方向撕扯着的感觉。但是究竟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想要从这个社会和世界当中获得什么？好像很少有人真正的关注。比如说来自深圳的这位30岁的文景啊，他就说，我觉得可能和我自己的性格有关，我做事总是慢吞吞的，反应也是慢半拍。每当听到朋友获得某些成就，或者漂亮的解决了什么棘手问题的时候，我会为他高兴，同时呢，内心也生出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交谈结束的时候，独自回味时，我会有一些错失恐惧。我的焦虑的点在于自己过得过于懒散，没有方向感，以至于在别人为下一段阶段的人生目标努力历练的时候，我在浪费时间发呆、看剧、玩，加上总是慢悠悠、不愿意社交的性格，总觉得自己在做事儿、社交的时候有一些笨拙，跟不上同龄人成长的速度，像是混在一群这个西装革履的精英当中的一个小孩。一方面激励自己更加努力跟上大部队，一方面呢又时常感觉自己非常焦虑，反复的会把我自己过去的事儿拿出来反复的复盘和反省啊，时常着急上火，而且睡不好觉，也非常的灰心，觉得自己很没用，严重的时候呢会被情绪绑架，影响我做事儿的效率。生活在西安37岁的于先生，他也说，自从去年创业失败之后，身上也动了一次大手术，整个人陷入了一种巨大的迷茫和焦虑当中。随之而来的就是多年以来第一次有了一个想要一个孩子的念头，但是妻子呢并不觉得我现在状态适合要小孩。自此之后呢，各种恐惧焦虑的感觉一直反反复复，从未停止。我已经37岁了。甚至每天晚上还在耳机里要放点视频和音频才能睡着，半夜醒来也再次没有办法入睡了，整个人的记忆断崖式的下降，注意力也是难以集中。令我恐惧的还是这个年龄了还没有小孩，同龄朋友家的小孩都已经幼儿园大则初中了，一下子我好像成了异类。而且我会想象，如果一直没有小孩，再过20-30年，父母故去，个人与世界的连接就断开了，这种莫大的恐惧感几乎要让我吞噬，我感到发自内心的绝望。人的精神状态很差，很难再开心起来，面对生活失去希望，有的时候感觉像行尸走肉一般，甚至严重的时候觉得就此离开世界似乎是解脱一样，心脏会感到有一种气短无力的不疼，就是一直有这种感觉在。那尝试找一些事情做，找一些书看，但也只能是很短的去缓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一值得高兴的就是坚持每天在家里锻炼，已经半年了，效果还行，但除此之外一切还是一样的糟糕。相信错失恐惧感在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当中可能都会出现，那么你是否会有错失恐惧？它带给你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如何应对错失恐惧。首先要弄清楚你自己真心想要的是什么，这样才能避免分心。虽然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简单，但令人震惊的是，大多数人很少会停下来思考一下他们真正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你要将那些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的大问题和琐碎的小问题区分开，这需要你分清轻重缓急。当你把注意力放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时，你就没有时间、精力或者耐心去处理更大的事情了。因此，尽快摆脱琐碎的小事，少在小事上做文章，是非常重要的。你真正需要做的判断是，什么是高风险决策，什么是低风险决策，什么是无风险决策。高风险决策会带来重大，有可能是决定性的中长期影响。在这种问题上不能选错，低风险决策是在生活和商业中经常出现的决策，这些觉得是必要的也不能敷衍，如准时上下班，把规定的工作按时完成，记得交贷款等。无风险决策是生活的小细节，包括今天穿什么衣服、买什么咖啡等，你可能也会花不少时间做出选择，但不应该那么做。此外，要问自己5个关键问题。错失恐惧症来源于信息不对称，你担心别人拥有的一定比你的好， 这个时候，请你花点时间理清思路，把问题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我是否应该辞职？我是否应该结婚？问自己这几个关键问题。一，你能证明这个选择正确吗？列出五个想做这件事的理由。二，你能否买得起？要花多少钱？钱还能用来做什么？三，你能在不牺牲其他目标的情况下做这个选择吗？你有时间吗？时间精力还能投入到什么地方？四，如果选择了它，能看到清晰的回报吗？能得到什么？是切实的回报，还是情感上的回报，亦或两者兼有？五，你能做到吗？这个机会是否可得，或者应该关注其他同样具有吸引力且更现实的机会？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我和我的措施恐惧症。
0: 其实呢，合理的使用科技啊，也是很多人会忽略的一点。我们很多的措施恐惧也是来源于我们现在社交媒体的太过于发达，我们经常会刷一些平台，看到别人的生活。首先呢，我们可以选择把我们的电子产品搬出卧室，把某一些应用程序删掉，或者是在一天当中安排一段不受干扰的时间。当然呢，即便你采取了行动，可能刺激源依旧存在，它会提醒你所有可能错过的东西，提供给你一系列可能更好的选择。那虽然在这样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上网导致的，但是一部分这个企业也确实应该为这种局面负责，因为我们现在的各种社交媒体的产品也决定了大家如何在网络世界当中遨游啊，他们利用我们的心理垄断我们的注意力，并且贩卖给广告商。之所以取得成功，也是因为制造的某一些商品，这些产品会慢慢渗透到日常生活和我们的思维意识当中，所以我们越来越离不开他们。在一天当中啊，可以尝试一下有一段不受手机或者是各种社交平台打扰的时间，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屏蔽所有的干扰信息，也没有办法回避所有的社交媒体，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要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哪里。那如果你不想再有措施恐惧感，那就时刻记得自己和你正在做的事儿才是目前最有价值的事情，别人如何都和你无关。最后呢，我们分享一个收纳专家他提出的两个整理生活的关键点哈，也供大家进行参考。首先呢，你如果想简化你的生活，就应该把你拥有的所有物品归置在一起，然后丢弃不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丢弃任何东西之前，你都应该感谢他对你所做出的贡献，这样你就不会因为丢掉它而感到内疚了。当你试图排除掉一个选项的时候，尤其是当你试图将你赋予选项的心理价值抛之脑后，那么第二点就尤其适用。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两个关键点来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简洁松弛的去迈入一个相对没有措施恐惧感的生活节奏当中。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我和我的措施恐惧症。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牛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加入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我们讨论了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百尼他说，我之前之所以会有错失恐惧症，就是因为总是和学霸们比成绩，比奖学金啊，但我内心又对自己所学的理工专业不太感兴趣，导致了我自己特别别扭。后来我才慢慢看开，专业课60分万岁，一下课就直奔图书馆的文学书区域，想着这个朱敦儒的诗万首九千觞啊，几层看着眼看猴王的心态啊，自己在文学世界里来挥洒笔墨，那就是另一种幸福感了，莫名的错失的感觉就消失了。能有什么文学比赛榜上有名啊，那才是额外的收获。李玉林他说，错失恐惧时间很少，特别是小时候从来没有过，婚前也没有，婚后生娃了，经济不那么富裕了，然后当妈妈之后生活非常的重复化，总会关注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吃瓜，关注网络热点等等，然后我才开始出现了错失恐惧的时刻。但我的自控意识很强，当我发现小视频会让我忘记时间，有上瘾的感觉，我就立马卸载。现在我手机里没有这些社交媒体，我连视频号都隐藏了，我不喜欢被控制的感觉。药剂科他说，我从高中开始一直被优绩主义裹挟着，可偏偏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中学生，中等生啊，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连休息一下都要担心，别人这段时间正在学习，那我会落下多少呢？于是我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错失恐惧的情绪。20岁的我已经无法分清生活当中的焦虑了。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父亲患癌离世，我该怎么办解决我目前的迷茫，以及解忧杂货铺，疲劳让人变丑，这是真的吗？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牛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听友的留言和提问。我们首先来看这一位，他说39岁了，怎么能减少我的焦虑，让自己规律的去生活呢？具体他遇到了什么事儿，我们来一起来听。
3: 39岁，平时周末要是值班，平时可以调休一天，在自己在家的一天，自己常常刷手机挺长时间，自己希望可以锻炼一下，自己一个人在家可以刷手机，但不要长时间刷手机。我也想到了应对措施，去婆婆家和她一块儿打八段锦，去图书馆，在小区里散步，可以边听歌边学着唱。也不知为什么，焦虑、压力、对未来的担忧常常伴随着我，害怕原生家庭发生什么事影响我的生活，害怕自己长时间刷手机熬夜影响自己健康，对未来也有很多担忧，希望自己能活在当下并且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通过咨询师的咨询好点，可是这个咨询师马上要换平台了，他换的那个平台咨询费用高，承担不起。二，今天休息，婆婆过来，我做好饭洗衣服，感觉写写会好点，再写情绪日记，中午睡一会儿，下午去图书馆，看看不在家出去会不会好点，在家里没什么事就容易多想。 老公和儿子在家，自己忙碌起来会好点，自己一个人在家容易生活没规律，也不知为什么，紧张、焦虑、不安，对未来的担心常常伴随着我，有时会让我很害怕，怕有什么事会发生，特别是对原生家庭会让我压力很大，怕有什么事情发生影响我的生活。虽然没啥事，一年只回去一次，但是对原生家庭的担心，对父亲和母亲的情绪常常会使我不安，对小弟弟的生活，离婚了一个人也会让我感觉有压力。不想了，接纳吧，我也知道得尊重父母和弟弟的命运，可是还是会焦虑和紧张加不安。
2: 其实这位朋友的描述让我们想到，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存在着一个内部的家庭系统啊，就好像这位朋友虽然现在并没有和自己的原生家庭在一起了，但是他们好像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你啊，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内部有这样的一个内部的家庭系统。我们学习心理学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实现心理的成长，也并不是要去改变外在的家庭关系，而是需要改变我们内在的这个系统性的感知和认知，可以感受到你的内在在这个家庭系统当中，他的权威是很严苛的，对你有各种要求啊，也是我们焦虑的来源。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首先呢，心理老师提到就是要理解自己的焦虑啊，这些焦虑呢是源于我们小的时候，不需要去刻意的抗拒和排斥，而是要看见和表达。焦虑这种情绪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因为这本身就是我们基因里带着的，是作为一个人的底色。我们也学习过很多关于情绪方面的内容，其实说的就是要接纳情绪，而不是说不让它产生，允许情绪流动，而不是抗拒和排斥。所以说这位朋友其实对于焦虑还是有一定的抗拒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没关系，这种焦虑的感觉他不舒服，甚至有一些痛苦，我们也会本能的去排斥或抗拒，这是正常。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看到与焦虑的相处之道，反而去接纳和看见他，并且表达他想传达的一些信息。那通过这位心理老师对这位朋友的了解哈，觉得现在的这些焦虑其实并不是针对现在的生活，而是源于你可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绪还卡在我们的内在，也就是说其实这是你内在小孩的焦虑。就像刚才提到的，内在的家庭系统当中有一个内在小孩，他是始终伴随着我们的，他是焦虑不安的，所以他的焦虑需要被你看见。可以试试看，不要去管你的焦虑，深呼吸，让自己从这个情绪当中先暂停下来，去看一看。

0: 未完成的事件，我们就要链接那个场景当中的内在小孩，给到他安抚和支持。觉察到了你身体不舒服的某一个部位，就把呼吸带到那个位置，并且通过呼吸来放松身体，进而缓解焦虑。其实这些过程啊，也可以寻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辅助啊，他会更加具体的帮助你。每一次的觉察和看见都是新的疗愈，所以真的不需要去抗拒这些不舒服，而是理解不舒服的出现，并且通过有效的方式去回应和转化它。接下来呢，就是未来不可控，过去不可追，我们要尝试着活在当下。就像你所说的啊，通过和真实的人际事物、环境等等的链接，帮助自己通过直接感知的方式来跳出头脑当中的幻象，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内心可能就会有安全感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焦虑是指向未来的啊。当你总是在想着未来没有发生的那些事儿，那你就会担忧和焦虑，因为未来是不可控的。我们经常说活在当下，其实就是主动的把注意力拉回到你的眼前和真实的生活啊。因为活在头脑里的话，我们就总是会跟随着念头去想一些过去或者是未来的事儿，进而去引发我们的焦虑、抑郁，各种各样的情绪。事实上，我们经常依赖手机啊，刷手机也是对真实生活的一种逃避，逃到了虚拟的世界里。也就是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经常一刷刷很久，也是在刺激我们的大脑，而没有活在我们的真实感受里。也可以试着问一下自己，真正你在逃避的东西是什么？可能就是那个还不够好的自己吧。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一直通过刷手机没有办法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生活当中，练习对于自己的无条件的接纳啊，包括自己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管不住自己啊，可能节奏或者是不那么自律啊，节奏比较缓呢，告诉自己我不需要事儿事儿都做那么完美啊，达到很高的标准我就才能怎么怎么样，而是接纳自己的很多方面其实就做得不够好，这没关系啊，就是做不到没有关系，接纳各种不足这也没有关系，真的觉得接纳了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的放松下来。刚才这位朋友其实他的故事当中也提到了啊，为了融入到真实生活，他不管是和人的真实链接，还是互动，还是走进大自然和自然环境的链接，还是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想去感受一下外界，其实都可以帮我们把注意力从大脑的幻想或者说对未来的焦虑和想象当中拉回到真实的生活里啊，因为我们的心智不可能同时占据两个方面，所以当我们通过直接的感知的方式去感知周围的世界，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集中到眼前了，不会被杂乱的念头担忧未来、懊恼过去等等等等所侵害了啊，我们就有一种更踏实的感觉。所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给自己找事儿做啊，让自己从这个想不断的想当中抽离出来。感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在正确的指导之下练习一下正念练习啊，正念冥想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接纳能力和觉察能力，还有活在当下的能力，更有效的去缓解我们的焦虑情绪啊。经常练习冥想也可以增强我们大脑前额叶的功能，降低我们杏仁核的活跃程度，来保持更加稳定的情绪状态。也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尽快的投身到真实的生活当中啊，给自己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父亲患癌症离世了，我一直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对于未来我充满了迷茫，该怎么办呢？
1: 父亲癌症突然恶化，三天就离开了人世，一直无法接受父亲的离开。一个月了，我像失了魂的孩子，我还没有结婚，以后要和妈妈相依为命，对未来充满了迷茫。虽然我已经参加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一直是平和的三口之家，父亲的突然离开像一颗炸弹，把平静的生活炸得粉碎。我害怕我的人生从此被悲伤笼罩，我该怎么办？
0: 很多人形容说父母的离开，他也许不是狂风骤雨般的那种痛苦啊，更可能是我们今后人生当中一场漫长的潮湿，因为这种疼痛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存续，所以节哀 首先呢，就是允许自己的哀思。三口之家平静的生活，父亲突然的恶化，三天离开了人世，其实这件事情对于任何人来说，面对这样的打击都是悲从中来。

0: 悲痛欲绝的。那父亲离开这么长时间了，这位朋友对未来充满了迷惑、担忧、迷茫等等等等，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一种情绪，所以首先要理解和接纳自己。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心理老师他的回复哈。他说，失去亲人的悲痛真的很深，这位朋友的感受都是真实且有价值的，从感受哀伤到自我疗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能感觉到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并且尝试寻求心理层面的帮助和成长，这其实已经迈出了一个帮助自己的第一步。也希望他能够在感到悲伤或者惊恐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拥抱，尝试着对自己说，即便我感到了悲痛恐惧，我也能够接纳自己的情绪，深爱我自己。其次呢，父亲的离世并不会结束你们之间的关系啊，这个事情需要我们朋友好好的去想一想。父亲离开了，但是你们依旧是父女啊，只要你思念在，他其实永远陪伴着你。你可以想一想，父亲带给你最美好的回忆都是些什么，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教会了你什么，这些部分都是你和父亲的连接。可以尝试在感到迷茫悲伤的时候去体验这个自己的感受啊，去接纳自己的哀思，看到悲伤的自己，也尝试接纳父亲离开的事实。一个月来你和同样悲伤的母亲互相陪伴，也尝试更好的帮助自己适应这样的生活，并且尝试新的生活。最后呢，你可以选择暂时在哀伤的风暴当中休息一会儿，也可以去尝试关注一些重要的人或者是任务啊，尝试每一天的哀伤给他设置一个小小的时间范围，在这个时间内你可以去沉浸的去思念父亲，也可以默默的从悲伤当中想象自己曾经和父亲的美好片段啊，流经自己的内心和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心理老师有一段很诗意的描写，他说，就像天空漂浮过来朵朵白云，你可以给白云去命名，这一朵叫哀伤，那一朵叫恐惧，这一朵叫迷茫，云彩很多，而你的天空更加的辽阔。当哀伤的时间结束的时候啊，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划定的时间，当它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的尝试换一下身体的姿势，或者换一下身体的位置，做一个状态上的不同啊，然后去做计划。这个时候可以尝试，比如说和你的母亲或者是朋友，在某一些时间里啊，和你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暂时的去离开哀伤的环境。无论如何，让自己转移注意力，尝试关注一下当下，多一些自我的照顾，尝试明确一下当下什么才是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感觉这份哀伤带给你很深的被抛弃感，或者很深的无助和孤独感，你可以尝试着去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让自己得到更多的专业陪伴和支持。那如果自己觉得我还有力量啊，我可以尝试为自我照顾，给自己排个序啊，看看自己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尝试用小步的目标，一次只关注一个问题，或者先只选择一个合适的目标，比如说每天至少和一个朋友我打一通电话，或者在每天下午的几点的时候，我就要去公园去散散步，至少散步半个小时，或者做一下正念冥想。当你做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些肯定和鼓励。至于未来啊，当我们可以生活在当下，活得很好的时候，未来自然也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不要担忧，漫长的一生都会在乌云的笼罩之下。也希望您能快速的从或者说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慢慢的从这个状态当中照顾自己，得到更好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28岁，我是个女孩，我对自己生下来的孩子居然没有感情，他一哭我就觉得很烦，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
1: 今年28，结婚5年，好不容易怀上了生了，结果我发现我对他没有别人所说的占有欲，只要不让我带，不让他哭都行，别打扰我玩手机睡觉。这一次他因为黄疸高风险住院，医生说有的咳可能是感冒了。他问以前有过这样吗？我说不知道，医生说孩子还有点吃不饱。我说不是我喂，然后医生是说，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是怎么当妈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我可能有点自责，确实是我这个当妈的问题，当天就开始学习那些育儿知识，可是以前好的记忆力到这儿就不行了，学了就忘。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老公只要他一哭就抱着哄就喂，看拉了没。我说抱得太多会不好带，到时候大人没觉睡，我老公说我冷漠。 他那天下午生下来没哭，吃了睡醒了吃，第二天打了疫苗之后就一直哭，我觉得很烦。那一刻我想离开这个地方，我在住院几天就这么看着他们忙上忙下，没有任何想帮忙的想法，撕裂伤口加侧切，哪怕我能动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去。但是在他住院的这几天，我又每天担心得很，害怕他出问题。
0: 其实这位朋友当妈妈之后觉得自己好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啊，没有对孩子的那种保护欲啊、想不带就不带，怎么只要不让他哭都行。其实这些从心理学角度来讲都是合理的啊，因为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妈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之所以会这样也是背后有原因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提醒和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接纳这种真实的状态，才能够有力量去调整和改变自己和孩子的关系，还有未来自己情绪和生活状态。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对这位朋友的提示。他说孩子的出生或许激活了你自己在早期养育过程当中的一些创伤，引发了对于孩子的隔离。具体是什么，其实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来做下一步的探索和疗愈。我们的这位心理老师呢，他也是一位妈妈，他生产之后的那种感觉，其实生完也有一段情绪低落期。后来在很多的心理沙龙啊或者学习的探讨当中，他发现很多妈妈都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孩子的出生激活了自己早期的某一种体验，甚至会激活自己曾经的早期创伤。就像他这样，孩子出生之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卑啊，内心变得非常的敏感，害怕被抛弃等等。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其实也是好事儿，因为创伤它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孩子的到来让我们突然看到了他，让我们获得了一次重新养育自己的机会。其实这位心理老师他就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同时也把自己重新养了一遍，伴随着孩子的长大，内心他自己的小孩也在长大也变得越来越完整和成熟了。所以从描述来看呢，感受到这位朋友对于孩子的感受是有一些隔离的。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你有问题啊，只是因为现在的这种情境激活了你小时候的某一种模式。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探索，最好还是寻求专业支持，在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之下探索一下，在养育的过程当中你曾经发生了什么。当你看到自己，哦，原来是那一段经历造就了我现在的模式，你就更加的理解自己了，而不是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责备自己。因为这个时候责备自己其实并不能疗愈我们内在的创伤，以及改变我们反应模式和行为，反而会让我们越来越冲突，越来越消耗自己，越来越内耗自己，这其实对于自己和孩子来说都不行，都不好。而当你能够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自己，并且接纳这种真实的反应，才能够更加关注自己的成长，同时也可以照顾好孩子。另外呢，要提到的就是产后本身就有情绪的波动，这很正常啊，大多数妈妈都可能出现一些产后抑郁的状况，这个不要责备自己，而是找到一些资源帮助自己疏导情绪和关怀自己。另外呢，我们还需要理解就是产后由于体内激素的急剧变化啊，会出现大幅度的情绪波动，这个呢是需要从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去寻求支持和帮助的。生理方面呢，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医生，看看怎么去调整。心理层面呢，就要学会自己啊，也要疏导情绪，而不是去压抑自己的情绪。疏导情绪的方法有很多，也简单的给你这个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你喜欢写字或者写作，你就可以每天写一写，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真实心情。其实这种方式就可以帮助我们疏导情绪啊，不要小看它，可以试试看，让心里变得更通畅一些。另外呢，还可以找到团体，比如说有一些共同遭遇的妈妈啊，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上会有这样的团体存在，大家可以找到这样的团体，去在群体里倾诉自己的烦恼，还可以向有经验的妈妈去取取经，获得理解，获得支持。将来孩子大一些了啊，这些孩子们其实也可以结伴成长，所以你可以去找到这样的小团体。另外呢，老公这个角色很重要啊，或者说家人的角色很重要，向他们去表达你的真实感受，而不是你自己。你要告诉他们，你不是不爱自己，也不是不爱孩子，也不是故意冷漠，你是真的没有办法做到。 啊，你需要他们的理解，需要他们的支持。其实我们的这位心理老师，当时也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每天会觉得自己很焦虑和担心，所以呢，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睡前去记录当天的三件好事，哪怕再小。慢慢的，他的心态就变得积极起来，会更多的去关注生活当中的美好，还有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积极的那个部分。这其实也是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正如有一句话他所说，我们对于孩子的过度担心其实就是不好的，因为孩子会无意识地吸收我们对他的期待，不管是积极期待还是消极期待，而我们的注意力更多的要放在积极期待的部分，孩子自然才会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和信心。另外呢，想跟这位朋友说，只有照顾好自己才有精力和能力去照顾好孩子啊。现阶段照顾自己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要着急去学什么太多的育儿知识啊。当然如果你有精力学一些肯定是更好的。当然结合心理学的内容啊，其实孩子0到3岁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给足他安全感。现在孩子饿了拉了或者渴了以及需要抱抱的时候，给他及时准确的回应，他其实就能感觉到安全了。那这个阶段的孩子的安全感越足，长大之后他也会越成长越独立。而从你的描述来看，似乎你现在很难做到这些，但是你的老公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其实你可以把这部分工作更多的让他去做。我们并不说这道给到这个工作必须是妈妈去完成啊，其实爸爸也可以，你只需要在后续的过程当中调整好自己再继续跟上就好了。希望能够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那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近日泪丑一词登上了热搜，有网友称经过连续熬夜加班高强度劳动，没有良好的休息后，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枯草一样被吸干的丑感。所以工作太忙太累真的会变丑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史萌老师表示，泪丑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表现为外在身体状态，比如两眼无神，活力涣散，拍照变丑，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由外至内，比如热情丧失，感知麻木等状态。若不想累丑，甚至想要越活越美的话，屏蔽隔绝那些虚假或空洞的焦虑，悦纳自己，平衡身心才是最重要的。
4: 我们经常会听身边的人说熬夜会变丑，从很早之前中国就流传着相由心生的说法。那么相由心生真的有一定的依据吗？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当人们的心理的想法把信息传递给大脑之后，就会根据大脑的指示做出相应的反应，心理情绪和状态也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说是相由心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外貌能够在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比如气场强大的人内心更加坚定，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内心充满自信的人更美也更加阳光。而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瓦尔德说过，随着你年龄的渐渐增长，你的相貌会比你年轻的时候更加精准地反映出你的性格。上述提到的面相学并不是我国独有，在西方国家也有关于面相学的研究，由于人种的不同，所以得到的结论也是大有不同的。对每个人来说，相貌变化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生理方面，人由于年龄或环境的变化导致面部肌肉和皮肤的衰老，从而引起相貌的变化。第二是心理方面的原因，由于心理因素的改变而引起相貌的改变。研究表明，持续的担忧会引发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释放同样的应激反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也充满了不可避免的压力，心理的因素的确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相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只追求外在的美感而忽略内在的充实也是枉然。其实外在的美丑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映射，它通常与我们的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是它的外显。美丽的容貌并不是单靠整容和打针来获得，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向内看，学会快乐工作，宽容待人，悦纳自己。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啊，都想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2: 对，
3: 老朋友老用户啊，经常会说啊，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大家在用的过程当中啊，深刻体会到了这两件宝啊对咱们身体的健康帮助。
2: 嗯，
3: 一般

0: 慢性疾病啊，像我们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朋友们，我们说啊，这类朋友属于是大病和重病。那么在服用健康两健保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必须两者搭配一起来用。因为灵芝呢，能够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血液质量直接决定着我们五脏的功能。血管弹性健康与否，直接决定着我们是否会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健康两保的第一保灵芝呢，就是来预防心脑血管意外，增强血管弹性，净化血液。同时呢，灵芝我们都知道是属于上品补益药，健康两保当中的灵芝呢，它是集聚了七种颜色灵芝的精华，可同时作用于啊心肝脾肺肾以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那些啊经常的心神不宁、失眠健忘、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等等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啊，咱们单纯的一个灵芝片啊就能够达到您预期想要的效果。原因呢就是它的药效强，药物浓度高啊。对于我们那些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有十年二十年病史的这样一些朋友，以及中风偏瘫在床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可以说呢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对，
0: 一般用上3到5个月的时间，我们的血压会逐步的平稳，血脂呢也会逐步的下降，头不昏，胸不闷，气不短。中风偏瘫在床的患者朋友们呢，会感觉到啊肢体活动啊慢慢灵活起来了，说话呢慢慢清晰了。服用到8到9个月的时间呢，我们身体的健康变化会更多。比如说之前咱们行动不方便的，现在呢可以慢慢的挪着凳子啊，或者拄着拐杖在家里走一走转一转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健康两保当中的一保灵芝呢，在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过程当中，它提高了五脏功能。
1: 嗯，
0: 而我们健康两保当中的肝肾滋补膏方，为什么又让大家去搭配肝肾滋补膏方去用呢？因为啊，它可以靶向滋养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动力，肝藏血、肝生血、肝排毒、肾藏精。所以说呀，肝肾功能增强了，我们身体就会源源不断生化更多的气血为咱们身体所用。从中医角度来讲，肝主筋，肾主骨。那么对于我们行动不太方便的、腿脚没有力气的、颈腰关节疼痛的朋友们，靶向滋养肝肾之后呢，我们的关节活动灵活了，我们走路走得快了，说话说得清晰了，大脑呢不迟钝了，记忆力提高了。这就是健康两保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们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显著效果。
1: 嗯，
0: 因为它抓住了咱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又抓住了咱们健康的根基，补益气血，调理五脏。那么针对于我们那些像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病人来讲，健康两保对于他们来讲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讲到说，扶正固本，补足正气，正气足，邪字不可干。那么对于我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朋友来讲啊，往往是属于体内正气不足，在天气变化的时候、招致风寒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上呼吸道感染，从而引发我们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这样一个疾病的发作。从中医的五脏学说来讲的话呢，它又与咱们的肺、脾、肾功能下降有关系。咱们说肺不虚不咳，脾不虚不久咳，肾不虚不喘。
1: 嗯，
0: 所以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不仅仅补益了气血，更能够去提升五脏功能。所以说在服用上6到8个月的时间，我们的整体抗病能力会增强，而且我们会感觉到呼吸顺畅了，不咳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大便呢也正常了，晚上呢也不起夜了。为什么？因为各脏腑功能啊恢复了。还有我们那些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的朋友们，同样的，当我们补足气血之后，体内正气足，外邪就不会容易伤到我们的肌腱筋骨，我们老年朋友的关节就会越来越强健。所以说健康两保在治疗我们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前期我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我们不能停。什么时候停呢？我们吃上6到8个月以后，根据我们自身的血压、血脂、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再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调整。因为我们是 抓根基、补气血、调五脏的。等待这些功能全部达到一种正常健康水平之后，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药越吃越少，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如果您身体啊正在备受多种慢性疾病所折磨和困扰的话呢，记住我们场外的全国总服务电话，您随时拨打，李老师啊随时给大家呢来进行慢性疾病的指导。
1: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我是李老师。
2: 啊，我治疗灵芝多年以后，我个病情有所好转了。
0: 哦。
2: 头疼头晕呢，比原来要好一点。
0: 哦，是头疼和头晕。
2: 哎、啊，是的，是的。我心左边，心左边没有复发了。
0: 哦，心脏病没有复发了，说明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心脏功能啊增强了，心肌的供血啊也跟上来了。
2: 是的，是的，这就是高血压下降了，原来180-190。
0: 哦，原来血压是180-190，现在血压降下来了。
2: 哎，是的，是的。低是80，高压是120-130呐。
0: 好的，好的。现在啊，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一起来用啊，不仅仅咱们血压平稳下来了，心脏这个疾病啊也不反复发作了，非常的不错啊。
2: 哎，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说呀，健康两件宝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啊，一个抓根基，一个呢是靶向滋养肝肾呢，恢复它的造血能力和藏精能力，给身体奠定基础，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一种治疗方式和方法。
2: 哎，是的，是的。
0: 你看咱们医保的灵芝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咱们血压就能平稳下来。那灵芝呢入五经，调五脏，提高五脏功能，打通经络，所以呢咱们的心脏功能也随之提高。再加上呢入药的灵芝呢还有赤灵芝也是入心经的，加强对心肌细胞活性的增强，所以你看看心脏病不反复发作了。
2: 哎，是的，是的。
0: 现在头也不昏了。
2: 是的，是的。
0: 多大年龄了？
2: 80岁。
0: 听不出来啊，爹爹，您说话很有力道。
2: 说话还可以。
0: 这也是咱们体内啊气血充盈的一种表现啊，爹爹。非常好啊。您是哪里人呢？
2: 我是直接是日家交乡。
0: 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2: 我叫宋守忠。
0: 哦，咱们宋爹爹。
2: 啊，姓宋的宋，宋朝的宋，祖国的祖，忠心的忠。
0: 好的，爹爹，您的电话您记得吗？
2: 我的电话是13-6-715-30。
0: 爹爹呀，您的这个大脑啊，记忆力也很不错啊。
2: 是，这是你的这就好的嘛。
0: 是的，是的呀，所以我们说呀，健康两宝啊，它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有病啊我们可以治疗慢性疾病，没有慢性疾病呢咱们可以补益气血，帮助我们固本培元，增强体质，让咱们老年的晚年生活呀更好更健康。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老人家您多保重身体啊。
2: 好，谢谢，谢谢。
0: 有时间咱们再打电话再交流。
2: 好，谢谢，谢谢。
1: 好，听到了这位80岁的宋老声音洪亮，用上健康的两宝，血压平稳了，原来高压高到180-190，现在啊高压123，低压80，非常标准的血压值，这就不担心中风的危险了。另外老人家呀说这个心脏病再没有犯了，还有啊也不头昏头疼了。那我们继续服用健康的两宝，不仅要健康更要长寿。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每天在听节目嘞。
0: 哦，每天都在听节目。那现在我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是不是也用上了呀？
4: 用了有3个疗程啊。
0: 那您身上都是有哪些慢性疾病问题呀？
4: 那个手麻头晕。
0: 手麻和头昏呢，其实说明一个问题，咱们整个人体的循环和代谢是出现异常了。
4: 啊，对对对。
0: 中医里边说嘛，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所以说当我们气血亏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啊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以及呢四肢百骸 供血供氧不足，继而就会出现头昏以及四肢麻木的问题。
4: 对对对，
0: 所以你这个情况啊，咱们说要好好的坚持用嘞。
4: 我想要继续吃嘞。
0: 是的，咱们必须要坚持继续吃的啊！您这个手麻和头昏呢，实际上还反射出咱们血压啊、血脂啊或者血糖可能不太好
4: 啊。我就是血糖高，
3: 血糖高
4: 可以。
0: 看看是不是找到病因病根了？所以说手麻和头昏呢，一定是有基础病的，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基础疾病啊，都会引起咱们整个人体的基础代谢减慢，出现经络不通的。
4: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呀，咱们用健康两件宝灵芝呢，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呀，是非常不错的。最关键的是啊，能够平稳我们的血压、血糖和血脂，净化血液嘛。那么咱们健康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啊，就是靶向滋养肝肾，加强我们自身呢、啊、生化气血的能力，给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让咱们啊不生病少生病。
4: 啊，对对对。
0: 冉家，我问一下，您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我是66岁。
3: 66岁还比较年轻。您的糖尿病有多少年的病史了？
4: 糖尿病有15年了。
3: 这15年血糖控制的都怎么样啊？
4: 也是忽高忽低。
0: 哦，忽高忽低的。所以现在咱们就想用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让咱们的血糖啊能够有所控制，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0: 嗯，不错。那刚才咱们也讲了，用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现在也用了3个月的时间了，那现在有没有去测量过咱们现在的血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4: 早晨空腹就是说6点多。
0: 那现在6点多这个血糖不错啊、哦、那我们在没有吃健康两件宝之前我们的血糖是多少呢？
4: 哦，九点多、
0: 嗯、哦，没吃之前咱们的血糖是8点多9点左右。
4: 啊，对对对。
0: 难怪咱们说要坚持用了，因为见到了健康的变化了，非常好啊！控制了血糖才能够更好的控制咱们并发症，往后啊咱们还是要迈开腿管住嘴啊。
4: 对对对对对，哎，我是就是说找三弟帮你买三弟那个嘞。
3: 哎，可以的可以的。
4: 三个疗程还没吃完，还得吃了，买了3个疗程，吃了有3盒。
3: 哦，3盒刚刚开始用。
4: 嗯，对对对。
3: 好，哎，我也希望咱们后期坚持用啊，有好的健康变化之后呢，第一时间给我们汇报汇报，好不好？
4: 要坚持用哦。
3: 哎，坚持用啊。哎，咱们说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嘛，你只有把整个的气血啊、五脏功能啊调整好了以后啊，慢慢的胰腺功能恢复了，你这个血糖不慢慢就平稳了吗？对不对？
4: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呀，冉家，我要恭喜您啊，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短短的时间里头咱们已经见到效果了，因为我们说健康两件宝啊，灵芝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是吧？血液质量好了，循环好了，代谢好了，咱们的并发症不仅仅得到了控制，血糖也平稳下来了，而且呢配合上咱们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的使用啊，还能够啊让咱们身体啊生成更多的气血，培补元气，让咱们啊身体更健康。所以冉家，您坚持好好的去用，我们身体啊还会有更多健康的收获啊。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冉家也祝您健康，再见。
4: 好，谢谢，再见啊。
1: 好，这位叔叔啊，糖尿病的病史有15年了，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宝，短短3盒血糖已经控制住了，说现在餐前血糖是6点。好，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让五脏好，气血足，身体还会越来越好。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是，你好。
6: 你好，你好。
5: 我是很早就对您这个节目很这感兴趣、
6: 哦，
5: 觉得办得很好，
6: 哦、
5: 特别是讲1个多小时的这个、
6: 哦，
5: 所以内容特别丰富，嗯、而且特别精彩。
6: 哦、
5: 您讲的这个医务这个医学的常识啊，以及大家问的一些问题解答的、啊，我觉得都会很有深度的。
6: 嗯。
5: 另外我觉得那个李岩老师对、嗯、对这个患者的那些人反馈的情况，能够很简单扼要的把它翻译给我们听，有些那些讲话都我们都不太懂， 他们他把他讲得很好，然后我觉得您这个办的这个课啊的确收获特别大，很多的这个反馈的情况都是非常好，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三个疗程，三个疗程。

0: 那我从来花了很多钱去为了我的健康来花了很多钱，结果呢，可以说没有一点效果。我自己的也不愿这个什么药都不好，不见得都不好，有的呢是滥竽充数的，但是有很多还是好的。但是由于我年纪比较大，可能吸收能力是差，一直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就是吃了这3个月，您这个，我觉得我有效果，从来没有效果的，这回有效果。
1: 好好好，不错啊！咱们之前啊用了很多种方法，也买了很多种药，但是呢收获不大。那这次呢用上咱们的健康良宝灵芝加肝肾滋，现在呢已经有身体健康的变化。那老人家，我想问问你啊，咱们身体现在都有哪些健康的变化呀？
0: 就是，我是便秘噻，好多年，就是，现在基本上好了。
1: 哦，那以前你的便秘是不是特别严重呢？
0: 原来很严重的，原来，每天要，想便的时候，那很困难的。
1: 很困难，能不能排出来呢？
0: 是便出来了咯，那个。但是很困难的，就是这是一个解决的问题，是对我很大的帮助。
1: 非常好，非
0: 这
1: 常
0: 是
1: 好。
0: 这一点。另外呢，我觉得还有2个问题嘞，有改变。首先就是我的血压噻，高压呢基本上不算很高。像我这个年龄，我现在有90多岁了，
1: 90多岁了，90几啊？
0: 我也94岁了。
1: 高寿啊？
0: 我这个血压吧，一直是高压呢，基本上不高，因为年纪比较大吧，一般的医生都说，这个140啊、130啊都不算高，是吧？就是低压太低，压差有时候就比较大。
1: 这个压差大呀，一般说明咱们动脉硬化的程度比较重啊。咱们一般咱的低压是多少啊？
0: 大部分时间都是50几、60几的时候也比较多，40几的时候也有。但是吃了您这个以后呢，70几的时候比较多，
1: 那不错不错。
0: 就是往上升的这样一个趋向。所以我就本来就想把这个五副了把它吃完，再看。
1: 好的，老人家，非常的不错啊，李老师啊，要恭喜您，这次啊，咱们终于是选对了，健康两件宝啊，对于咱们体质虚弱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来讲啊，真正是抓住了咱们疾病的病根儿，抓住了咱们健康的根基。你看啊，咱们的灵芝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的，血管弹性好了，循环好了，咱们啊，压差就慢慢的会缩小。咱们人呢就不会那么难受了啊，所以你往后服用啊，我们身体的健康变化还会更多。因为靶向滋养肝肾之后啊，还要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造血能力和排毒能力以及生津能力。慢慢的，你再去感受，比如说我们的睡觉啊、精气神啊、腿脚力气、腿脚走路有力了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健康变化。现在每天都还在坚持听我的节目吗？
0: 每天都听早上，我是没睡着，我醒了我就听，从头听到尾，听到了，听不够，真的太好了。
2: 好的，
0: 你们的节目太好了，特别是还要到家里访问那些真实的情况，我觉得我很敬佩。
1: 是的，是的，咱们说了。现在啊，很多的一些新老朋友们，通过咱们的健康良宝灵芝加上肝肾滋服用之后啊，整个身体的体质好了，慢性疾病好了，吃好睡好了，所以啊，给咱们打来反馈的电话，咱们每一个电话打过来都是有名有姓有地址的。你看，不仅如此，我们啊亲自走到咱们用户家里去走访，我们去看看大家现在服用的情况、身体恢复的情况，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好药，才是值得李老师通过电波去推广的。想让咱们更多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咱们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都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传统中医中药，来解决自己身上啊一体多病的问题。
0: 我们好几个同志都有，我这个看法都觉得您的好。
1: 好的，老人家，那咱们就好好坚持把咱们的健康良保啊，坚持继续用，再用到两三个月的时间，咱们再打个电话，再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很感谢。
1: 阿姨，您是哪里的？
0: 我是福大和百校区的。
1: 哦，原来是咱们一位老师啊。那老师贵姓啊？
0: 我姓徐。
1: 好的，徐老师，那也祝您身体健康。我也希望能够再过两三个月的时候再听到您更多更好的好消息啊。再见
0: 啊。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啊。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好，也谢谢这位徐老师对我们的认可。老人家尽管94岁的高龄了，但是啊，说话清晰，表达流利，真是要为你点赞。这位徐老师啊，也是听了更多服用了健康良保的老朋友们大家真实的反馈，自己也用上了。诶，通过服用，老人家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原来长期是低血压，低压低到40-50，现在提到了70，高压130-140，非常好。另外还有严重的便秘，现在也解决了。好，灵芝肝肾两健保，咱们健康长寿少不了。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
4: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5: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4: 健康良保的医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方炮制，精量高，三斤药材一两高，调补结合，百病消。
4: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5: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李老师，
1: 哎，
3: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1: 对，
3: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对。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3: 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潘湾镇移民新村，走访的是80岁的陶荣生陶爹爹。爹爹啊，有几十年的老慢支，一到冬天啊就咳得不止，还有腿抽筋麻木以及严重的腹泻，平时啊都不敢出远门。爹爹说呀，他的肺上拍了片子，有斑点，有囊肿。婆婆呢，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那二老通过用上健康的良保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位陶爹爹他的实话实说。
2: 爹爹你好。
6: 你好。
2: 你好。我看你们这都盖的都是新房子啊。
6: 这都是移民过来的。
2: 移民，你们从哪里移民过来的？
6: 我们从那个下面村里移民过来的，潘家湾那下面。
2: 潘家湾下面是吧？
6: 对，四一村。
2: 爹爹您贵姓啊？
6: 我姓陶。
2: 姓陶。
6: 哎，陶永生。
2: 多大年纪啊？
6: 今年80了。
2: 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6: 嘉义县潘湾镇。
2: 潘湾镇。
6: 移民新村。
2: 移民新村。
3: 您的身体是怎么不好用的健康良保啊？
6: 我原来一生是有

0: 几十年了，支气管炎。
1: 支气管炎。
0: 气管炎就是那个老慢支吧。
1: 啊，老慢支啊。
0: 老慢支原来搞得天到冷的的咳嗽。
1: 啊。
0: 天到炎会强一点，每年原来几十年了。
1: 一到冬天就要咳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老慢支在年年就在这打针，发了病了就打针。
1: 就打针是吧？
0: 打了几个疗程就好了，好了就算了。
1: 就是反反复复的，一发病就去打针，打针管不了多久又发病，发病了又去打针。
0: 对对，
1: 嗯，
0: 听收音机，我一老听收音机
1: 啊。
0: 我原来的在这个地方啊，在那个城里的那个楼啊，厂的城里包括鱼厂的，一个鱼厂个稻谷种那个地啊，种那个塘。
1: 哦，
0: 问鱼在哪？
1: 哦，你原来是承包这个鱼塘是吧？
0: 对，什么鱼塘？
1: 啊，
0: 我搞的这来不活了，来不活了，不能搞了。
1: 嗯。
0: 这个胯子抽筋，这胯子抽筋了，没就睡了。
1: 腿抽筋，
0: 抽筋，手抽筋。
1: 嗯，
0: 麻木
1: 啊，
0: 这个心里不好过。
1: 啊，
0: 这个抽筋没有，别抽筋就来不活
1: 啊。
0: 我这在盘锦湾的医院里这抽个针一照，这肺也非常有问题，
1: 非常有问题啊。
0: 这个起了嘛，就是起了个斑点子，有一点点的红、
1: 啊、
0: 红的、绿绿的斑点子。
1: 肺上有斑点是吧？
0: 对对，有斑点
1: 啊，
0: 有斑点的那个要我家里治啊。但是出不了气了，到有出不了气了，
1: 出不了气了。
0: 对，出不了气。我的那个领子，到冬天了，我的交婆婆就给买这个领子
1: 啊。
0: 我的把五个疗程要的全都给买。当时的强这个抽筋强些了，
1: 抽筋就强一些了。
0: 就是这拿东西都不能拿，一拿筷子都拿掉。
1: 哦，原来这个手抽筋啊，抽的连筷子都拿不住的是吧？
0: 抽筋，
1: 腿也抽筋。
0: 哦，对，身上都抽筋。
1: 哦，身上抽筋，那抽筋那不是走路都走不了？
0: 走路不了，有时候小点，有时候慢，有时候一发就是了。
1: 哦。
0: 你身体蛮好的，胃抽筋了就不能动了。
1: 哦。
0: 就是赶快起来，围着板，就是把它拉伸到哪个地步。
1: 啊、哦、啊、
0: 哦！现在我肺上没有问题啊。
1: 肺上没有问题了。
0: 点问题没有。
1: 去拍了片子的吗？
0: 拍了片子。
1: 就像这个肺上的阴影，这些斑点没有了。
0: 没有，那个坨坨都没有。
1: 他
0: 我怕是牙一口，
1: 对对对对，
0: 我一牙一泡沫，自己说我这么做就这一死都过来，我也不怕死啊。
1: 嗯嗯嗯，
0: 哪个人不死了是吧？
1: 嗯嗯，
0: 他没有那个斑点都没有了。
1: 哦，现在没有了啊、哦，好，
0: 没有了，这些完全没有了，没有了。
1: 嗯、
0: 最后我的家里那个我那个城关医院嘛，
1: 啊，
0: 那个周院长对那个关系可以，对那个住了一个星期，又住了个星期，好的，拍了以后，对那个拍了以后，我也反复的浑身。从大小便啊，么子的血啦，
1: 嗯，
0: 心脏啊，都查了，他没有问题了。
1: 哦，
0: 还完全交
1: 全身给你做了一个体检，都没有问题了哈。
0: 没有问题，
1: 没
0: 有，就是有一个起搏，那个心脏有点起搏
1: 啊，
0: 就是跳的慢了，这个就慢了，
1: 跳的有点慢是吧？
0: 很慢，
1: 心跳过缓是吧？
0: 过缓过，对对
1: 啊，
0: 心跳过缓的，有时候喘不过气的，我都加点量，
1: 嗯，
0: 有时候感冒了的，我都加点量，
1: 嗯，
0: 但是不感冒了，我多感冒两天。因为我买了他们说买了感冒药，多少感冒药，我说不买，我把你这多起两步。
1: 哦，
0: 这接着这真的是好了，又好了。
1: 哦，就是感冒啊，也吃健康医保的灵芝哈。
0: 也可以，
1: 感冒也好了啊。
0: 又好的是说，他这个灵芝是这个中药炒的是吧？
1: 对对对。
0: 他是对侬和那个么子器官呐，那个么子那个心脏啊，么就好。
1: 对对，就是原来啊，支气管炎，然后肺气肿啊，这个是蛮厉害哈、啊。
0: 肺肿反正就看到一点点，自己的心里不好过了。
1: 嗯，原来咳得很厉害啊。
0: 咳得厉害得很，现在不怎么咳了、
1: 嗯。现在都不怎么咳了，我看您现在说话一下都没咳一下啊。
0: 没有没有，那还好。
1: 嗯，现在到冬天也没发了是吧？
0: 冬天就没有发。
1: 原来这个手脚发麻的是吧？然后抽筋的，现在也都不抽筋了。
0: 那个拿牌，这手都拿不起来。
1: 哦，
0: 现在没有问题了。
1: 现在没有问题了啊！
0: 现在我们不麻了，我也不麻了。
1: 嗯，还有哪一些方面比较好的？
0: 我这全部都好了吗？好不好？好、啊、这全部基本上没得问题了。
1: 嗯，
0: 便秘还可以。
1: 便秘也可以。
0: 便秘现在完全好了，消失了。
1: 啊，原来是几天呢？
0: 原来没得，现在一天好多回子。
1: 哦，一天好多回
0: 啊！每天都不敢走路，都不敢出门。原来早那时候。
1: 哦。
0: 就是最近几年，原来最近几年没去这个女子以前
1: 啊，
0: 不敢出门。
1: 嗯嗯。
0: 一出门就怕的到厕所里去都跑不赢。
1: 哦。
0: 就是到哪个地步？
1: 哦，现在就比较正常了。
0: 现在正常的每天一次。
1: 每天一次是吧？
0: 还好，大小便呢我正常的很。
1: 哦。婆婆现在在吃这个健康良宝没有啊？
0: 婆婆开始
1: 哦，
0: 那前头看的都是我打不过了，
1: 哦、
0: 这样子的。
1: 那是几年前呢？
0: 都是去年， 就讲个事情嘛，那讲个事。
2: 现在用上这个健康的良宝，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了，是吧？
0: 这么的
1: 啊，
0: 皮肤都好很多了，
1: 皮肤都光滑些。

0: 谢了、啊。
1: 又是光华水啊。
0: 哦，您都80岁了啊。
1: 我年纪不小的，我或者年纪小呢，你看站这个楼的
0: 啊，
1: 不像那么死的样子啊。
0: 对对对 对
1: 啊，不像个死样子。
0: 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
1: 1837
0: 啊，
1: 1730
0: 啊，
1: 551。
0: 您都80岁了呀，我看您的思路特别的清晰啊，记忆力也很好。
1: 记忆可以
0: 啊、嗯，你看您的这个地址啊、电话呀，一口气都能够说出来哈、啊。
1: 行，还蛮幸运，那不像你个这么几十岁糊里糊涂的，我还考。
0: 对对对对对。
1: 讲俺们有些事情，大家听我的，我要安排他们来。
0: 哦，孩子们有些什么事情，还要跟您商量商量，是吧？
1: 给我安排他们来。
0: 嗯，好，咱们有健康的良保，为您的健康可以说是保驾护航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好，感谢啊，感谢你们。
2: 说起湖北省嘉鱼县，应该大家都不陌生。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嘉鱼县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我来到的嘉鱼县移民新村，看到的是一栋一栋整齐的楼房。老人家就是从原来受灾的老房子搬到后来建的新房子里。这位80岁的陶荣生爹爹，主要是有这个支气管炎、肺气肿，一到冬天啊就咳嗽不止。拍了片子呢，说这个肺上有斑点、有阴影，另外还有手脚发麻、抽筋的问题。老人家说呀，原来这个脸啊、手啊都肿了，感觉人都活不久了。那用上了健康的良保，爹爹说呢，现在这个支气管不咳了，拍片子肺上的阴影、斑点也消失了，还有手脚不麻木了、不抽筋了。婆婆的高血压也从原来的高压180-190，现在123，低压70-80。李老师可以说，这二老有这健康的良保，就像是重获了新生啊！
3: 是的，是的，他们用了健康良保，不光是啊给二老带来了身体的健康，更是啊让他们晚年生命生活的质量啊也有所提高。
2: 对对，
3: 因为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第一个是抓住了咱们病因病根啊，来帮助我们去解决慢性疾病。
2: 嗯，
3: 第二个呢，要抓住我们整个人体健康的根基啊，去补益气血。所以慢性疾病好了，我们的身体底子也得要好。您看看咱们的叔叔现在不咳不喘了，而且呢全身浮肿的问题啊也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2: 对，
3: 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整个全身呢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啊，水液代谢畅通了，气血充盈了，五脏功能得到提高了，所以咱们现在才有了不咳不喘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健康变化。
2: 嗯，
3: 不仅如此，免疫力一定也是有所提升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老慢支最害怕的就是刮风下雨变天，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极易招致啊风寒侵入到机体，导致啊上呼吸道感染，加重病情。
2: 嗯，
3: 而这样一个疾病，我们在通过健康两件宝治疗的过程当中，首先就是抓住他的病因病根，去给他啊扶正固本的同时，补益气血、通经络、调五脏，这是咱们一宝灵芝所具备的作用。
2: 对，
3: 二宝肝肾滋补膏方是靶向滋养肝肾，恢复我们自身生成气血的能力，给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在这儿真的要恭喜咱们这位叔叔啊。
2: 嗯，
3: 那阿姨是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啊，血质量不好，血管弹性不好，就会容易导致血压的升高，甚至呢在升高的过程当中容易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健康两件宝呢，灵芝不仅仅能够啊补益气血，更多的呢是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两老啊在健康良保的呵护之下，

0: 不了。
1: 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0: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1: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0: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4: 那啥，
3: 你好。
4: 感谢啊。
3: 哦，感谢。那你啊，是什么情况要感谢我呀？
4: 感谢那个餐厅之后啊，我们的老板呢
3: 啊，
4: 好多人呢，那个好大。
5: 哦，就是说老伴啊，现在用咱们健康两宝啊，用的效果不错，是吧？
4: 呀，关键都治好了。他高血压呀也好的，前列腺炎也好的。
5: 哦，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
3: 解决了老伴的高血压和前列腺疾病了。
4: 耶，好，还有跟他打电话人打不通啊。
3: 是的，人家参加咱们节目的朋友啊太多了。
4: 打好多回事都要把那里电话也人没打通的。
3: 好好，终于打通了。我知道了，老伴啊现在是高血压前列腺。
5: 是健康两件宝啊都解决了。
3: 那老伴儿除了这两种疾病之外，还有哪些慢性疾病问题啊？
4: 老伴呢，高血压，他高开始高180的或110。
3: 哟，这原来的血压太高了，高压180，低压110，这风险性是相当相当高的呀。
4: 呀，感谢咱们那个药，给他帮了搞了大帮助啊，那个前列腺炎呐。每天晚上那不晓得呢，起来七八回哟，七八次。
3: 哟，一晚上起来七八次，那晚上啊都睡不了一个囫囵觉啊。
4: 你还也好大，也给晚大，只起来回吧的两回的。
3: 哦，现在只起夜回吧两回了。
4: 哎呀，他的心脏病也恢复的蛮好的。
3: 哦，还有心脏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很好。
4: 耶，他的都非常比较好。他那个就是啊，没有护士啊，那个手啊，可快速的手不稳呢，那不晓得呢，不难受哦。他的手啊，那个没有护士也好大，感谢他那个环境真的难得好。
3: 哦，老人家还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啊，那关节是不是都变形了呀？
4: 呀，哎，好严重，他现在那个名字都恢复的蛮好的。
5: 是的，是的，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医宝的灵芝啊，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平衡阴阳、打通经络的同时啊，提高五脏功能啊。最主要的，你像紫灵芝、黑灵芝啊，助肾经，解决啊我们肾经亏虚的问题，解决尿急、尿频的问题。那么血液得到了净化，经络得到了畅通，咱们的血压自然而然也就平稳下来了。再加上咱们二宝的肝肾滋啊，靶向滋养肝肾，能够加强我们整个机体的气血的生成，更能够让我们肾精啊储备的更充盈，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啊，让我们的这些问题啊不容易反复发作。

0: 而且还能够让我们啊延年益寿，不生病少生病。
1: 对呀，是的，你都会啊。
2: 兰姐，老伴儿当时关节有没有变形啊？
1: 他是在变形的，那变形的，他家那个手真有点恢复好大。
2: 哦，以前关节变形了，但是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1: 对呀。正常的。
0: 好的好的，看来老伴儿啊，这个一体多病的问题通过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现在解决的啊非常的不错呀、
2: 啊、要继续坚持用啊。
1: 也是坚持不用啊，感谢他们的产品，你真是他们帮了大忙啊。
2: 是的是的，老人家选对了产品，也是啊帮自己了一个大忙。我能听得出来阿姨现在啊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呐、啊。
1: 也真是高兴他们的，真是感谢他们的这个产品，感谢他们的，真是感谢他们。
2: 好的好的，感谢，我收到了。
0: 老人家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荆州的，你是真的跑大村。
0: 哦，您是咱们荆州的朋友是吧？
1: 呀，荆州的。
2: 您贵姓啊阿姨？
1: 我姓严的啊。
2: 好的严阿姨，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里，回头也带我跟老伴问个好啊，再见。
1: 谢谢谢谢。
3: 好，这位阿姨啊打来电话是汇报老伴儿用健康两保的情况。她说老伴儿啊有高血压，有心脏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用健康的两保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还有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变形的情况，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听得出来对健康两保的效果非常满意。好，也祝贺阿姨二老。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李老师。
4: 你好，
2: 咱们可以交流了。
4: 现在两位主持人
2: 啊、
4: 哦，你们好。
3: 哎，老人家你好。
4: 患者男，现龄93岁
2: 啊、
4: 哦，牙齿目前可能口齿不清，请原谅啊。然而和您是86天后
2: 哦，
4: 病情好转。
2: 不错，
4: 这护士三手
2: 好，
4: 表示感谢。
2: 好好好，
4: 第一手，镇东台名誉主任，电台主讲保明康，口乐全无一米长。
2: 好，
4: 就是湖上功德在，玄乎济世美名扬，科研治病好疗效。温语安神真和尚。
2: 好，
4: 这别人这个患者的一种心情安静啊，真是好得很啊。
0: 好的，爹爹，这是咱们用健康两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之后咱们真实的感受，是不是啊？
4: 哎，还有我还有的第二首是奇恩牌笔，银质妙药治脏腑，疗效口背深整空，两日排便新喜悦，三十安寝睡香浓。
2: 嗯，
4: 血糖40正常点，这个40我把它说一下啊。
2: 啊，
4: 早餐前、早餐后、午餐后、晚餐后这40，这个血糖还是这个正常点还是比较规范的。
2: 哦，也就是说现在餐前、餐后血糖都比较稳定了。
4: 哎哎，对对对，尿液两会顺畅通，控制阴头有效肥。
2: 嗯，
4: 人尿黄味难成功，阳间消肿身躯好，双腿虚沉气血通，治疗琢磨真妙药，虚出生阳改愁容。心慌平静云丹笑
2: 啊，
4: 夜寒消停凉月宫，调控血压人有劲，增强体质李梦琼，经络稳当中医功，感谢名医主人。
2: 好好好，
4: 望一手万命虫，这个虫子用这个虫子啊，
2: 嗯，
4: 有三种意思。
2: 嗯，
4: 一个是对你这个药啊进行崇拜，第二个呢，患者呀遵从你这个药，就说一来一回有疗效，都可买一回。
2: 对对对，
4: 啊，这是啊遵从你这个药是吧？
2: 啊，对。
4: 第三个呢，这个患者推崇你这个药。
2: 哦，
4: 推崇你药说我提到我好啊，我呀。
2: 兰姐，第一个是崇拜，第二个呢是重复购买。
4: 对对。
2: 第三种就是大家都来催捧他，
0: 都来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

0: 哎，对，就是台中。
1: 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呢？
0: 忻州红河市叉河镇沈营村镇。
1: 哦，老人家是洪湖岔河镇的人，
0: 哎，对。
1: 很不错呀，老人家。老人家，您之前是从事哪方面工作的呀？
0: 我是教育单位的。
1: 难怪老人家啊，能够写出这么好的东西来，是吧？也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感受，更是老人家的文采体现呐。
0: 哎，那不赞成，不赞成。
1: 是这样，老人家啊。就是光有文采，没有内心的这种真实感受，也写不出来。
0: 哎，那是那是的，那不检查，他说说他不归还呢。
1: 对对对，爹爹，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说的到93岁了。
1: 我为什么重复又问一次呢？就是我有点不敢相信，您93岁，而且条理还这么清晰，非常不错呀！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呐。
0: 不要赞颂。
1: 那林老师想问问啊，咱们在用健康良保之前，我们的血压是不是很高啊？
0: 哎，对对对，我这个血糖是今年的半个月才是开始，现在一直以前没得。
1: 哦，血糖是最近发现血糖不好的。
0: 对，增加有过把月了，接近过把月了。
1: 当时发现糖尿病的时候，你的餐前血糖是多少？你还记得吗？
0: 这个餐前的13点，
1: 餐前13点多，那你这个血糖确实高了呀。
0: 哎，对对对，
1: 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0: 我现在这个血糖40正常点了，456，
1: 不错不错啊，很好。
0: 112顺畅通，我慢慢的改善，听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一个呢，控制这个头晕呢，已经控制了，
1: 哦。
0: 可以呀、啊，到这个花园里可以去玩，这个黄瓜呢。可以到城东里面的他那个球场，可以到那里去看球、看打球的。
1: 现在就是行动自如，能够去看校园里别人打球了，是不是？
0: 对，再一个呢，两件呢、啊，这个周杰伦呢，那肯定中的，以后这个身体消肿的，
1: 哦，
0: 那身体好。
1: 哦，现在身上有些肿痛的问题，现在也没有了。
0: 再就是这个双脚这个去疼的时候呢。现在好了，
1: 以前两个脚疼，现在脚也不疼了。
0: 对，再说呢，那个脚麻，现在治理好了。
1: 哦，脚麻的问题现在也不麻了，也解决了。
0: 哎，对对对，
1: 不错不错啊。
0: 正常痒也去除了。
1: 哦，原来身上皮肤痒的问题，现在身上痒也不痒了。
0: 哎，对对对，再说呢，心慌呢，现在基本平静了。
1: 哦，以前心慌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
0: 哎，对对对，夜寒消停两月功，夜寒呢已经消除了。
1: 哦，也就是以前晚上睡觉总是自汗和盗汗，这个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0: 对，这个血压已经调控，一直在这个140左右。
1: 哦，呆呆以前还有高血压呀？
0: 更有点高血压。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我们的血压也平稳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增强体质。病情都有好转的，体质也增强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原来呀，阳台是阴的，这个手指条的是，现在可以去那个使劲游。
1: 现在也就是说，咱们整个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0: 有劲了。
1: 以前咱们说提2袋盐，就是2斤盐，咱们都觉得很累。
0: 对。
1: 现在咱们提一壶油，10来斤都没事儿，是不是？
0: 这可这走都通了。
1: 好好好，真的是非常不错呀。
0: 再说爬梯子啊。上楼啊，身体刚健，健康啊，有劲。
1: 好好好，爬楼梯都感觉到特别有劲儿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再说走路的时候，现在稳当了，估计不是像咱们像那个晃晃神。
1: 人啊，有劲儿了，元气充足了，走路啊都不晃晃悠悠的。
0: 哎，对，最后是感谢主任，提供一首《万病虫》第三首啊，《灾年病友》题目。
1: 啊，第三首诗是吧？
0: 啊，各地宣传病友年，真是说话几金钱。名医就诊治疗病，恢复体抗新乐观。谢谢大家。
1: 好好好，咱们93岁高龄的老人给咱们献了3首诗啊，确实也是内心的一种感受。我说很多93岁老人都是靠家里人照顾的，但是您看看您自己现在，不仅仅生活能自理，还能够写诗，很棒，很不错。爹爹啊，咱们用健康两健保啊，咱好好用。咱们啊，人活百岁真不是梦，照您的这种精神头的话啊。哦 贵姓啊？
0: 我姓沈啊，沈云沈啊。
1: 电话号码您记得吗？您的
0: 15241386。
1: 好的，嗲嗲，今天特别高兴啊，能够跟您交流。第一啊，我觉得您是特别有智慧的老人。第二个，我觉得老人家您的这种健康意识也特别的棒，是值得我们去宣扬，让更多的老人向您学习的。
0: 对，
1: 咱们今天先交流到这儿，好吧？后期咱们有机会再交流。
0: 好啊，好啊，好啊。
1: 那您老要保重身体啊。
0: 好啊，好啊，好啊，谢谢。
2: 好，您看这位93岁的沈爹啊，中气又足，精神又好。今天呢还特别写来了3首诗，不愧是教育系统退休的老师啊。沈老也感谢健康的良宝，让自己血糖血压稳定了，腿不疼不麻，走路有劲儿了，头不晕了，心不慌了，走路也稳当了。老人家说呀，原来拿2袋盐都拿不动，现在啊可以提1壶10斤的油。我们真是为这位93岁的老人家高兴。好，有健康良宝的呵护，让我们向着100岁迈进。再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啊，是林子吗？
1: 是的，是的，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你们买五个疗程送要好多钱？
1: 哎呀，咱们买5个疗程可以送5个疗程啊。
3: 帮我买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李老师今天跟您定着了啊。那李老师想问问阿姨啊，咱们之前用过健康两件宝没有啊？
3: 用过。
1: 那咱们之前用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怎么样啊？
3: 用的可以，我买给我老公吃。
1: 哦，这次是买给老公吃的，之前是您在吃是吗？
3: 先生我在吃。
1: 哦，那咱们用的好，所以这次要给爱人也去买。那咱们是哪些方面觉得效果不错？
3: 我睡眠好了。
1: 嗯，睡眠好了，不错。所以说这次啊，也想给爱人呢、啊、也买上健康两件宝，也想让他、啊、把身体调养好，是不是啊？这次是打算给爱人买上几个疗程啊？
3: 哎，5个疗程
1: 啊。好好好，5个疗程啊，咱们可以送5个疗程，活动力度啊比较大。回头呢让爱人好好用，有不清楚的呢咱们随时啊可以通过电话沟通，好不好？
3: 好好。
1: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啊。后期老伴用的好啊，也可以给咱们打来电话，咱们交流交流，汇报汇报好消息。
3: 啊，好好好，哪天给我发货啊？
1: 咱们3天之内一定能够收到，好不好？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啊。再见。
3: 啊，好好好。
2: 好，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健康良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送到家，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齐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 西泠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京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4: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常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柳仁增带高福去了，一刻不停，便赶到连亲王府。因胤祀正和阿灵阿在书房说话，他这样的小人物不敢打扰，便站在门口等着。足等了半个时辰，阿灵阿才辞出来，便听胤祀说：“风声韵的案子，你只做不知道，不要往里搅和。太子逆了个刘沛三千里，万岁爷朱批下来，把刑部骂个狗血喷头，连汉朝的张世之都点了进去，说是沽名钓誉之徒，已经改了腰斩。我们站在一边瞧就罢了。”一转脸见柳仁增在，便问道：“你有什么事啊？”柳仁增忙磕头请安，把方才的事细细的说了。“
1: 哦，
0: 你办的还算不错。”胤祀扶着剃得雀青的头思量半晌，实在想不出万永当铺和四阿哥府这次邂逅有什么蹊跷。“
1: 四哥府丢的东西我已经听说了，有人销赃，你告诉雍府就是了。只那些东西你要小心加小心，万不能出篓子，所有我的手迹都要烧掉。我看你这人很是大体，好生做去，任伯安的差事说不定只给你呢。”
0: 说罢一摆手，柳仁增忙磕头退出。年羹尧血洗江夏，砍儿狗儿闹当铺，雍王府帝师盗丹，一连串的事儿很使连亲王府警惕了些日子。无昼无夜的都有人在王府门前耳房的窗户里死死地盯着对面斗大的档子，那幌子只要一落，立即出动王府侍卫过去干预。但一连两个多月绝无异样的事儿，因此和府上下人等心都渐渐泄了。天骄十月，北京已是万木萧森，一派冬景。城外永定河已经结了寸许厚的冰，饶是城里头风小暖和，金水桥下的护城河也结出蛛网一样的细鳞。高大的城楼叠翅上，苔藓变得暗红，显得灰暗阴沉。苍穹昏鸦，彤云见机，像是要下雪似的，没有半点活气，只有树上的残叶稀稀落落在朔风中瑟缩，像是在向人间诉说着什么，又像是不胜其寒的发抖，更增添了几分荒寒落寞。十月十二日一夜大风，裂帛丝布地吼了一晚上，纷纷扬扬降了一夜大雪。早晨起床，人们才发现北京已是琼楼玉宇，银装素裹，一片混沌世界。胤祀进宫给胤禛请安回来，便见十四阿哥胤禔已在府中等着了，便说：“前几场雪都是零零星星丢几片，没落地儿就化了，这场雪真叫人精神一爽啊。你来了好，咱们约几个人痛乐一日。”胤禔向岸上努了努嘴：“哦，那是四哥送过来的，今儿是他四十大寿，恐怕得去扰他一席呢。”胤祀一拍手：“哎呀，我说呢，心里总影着一件事儿，再也想不起来。
1: 去是一定的，空手
0: 怕不好吧？四哥脾气乖张，从不收什么礼，我们犯不着巴结他又讨没趣儿。依我看呢，两肩抬一张嘴吃他去。你要不过意，把你抄的那本《金刚经》送他，管饱打发他喜欢。印四想了想，也确实如此，一笑作罢。二人同乘一台大暖轿，竟往安定门雍和宫拜寿。大约错午时分，那雪越发成团成块，乱雨纷飞的飘落下来，街上已积了半尺多厚的雪。这样的天气并没有生意，所以家家店铺关门闭户，一眼撩去，空荡荡的街渠上没有一个行人。恰这时候，几个大汉赶着两架驼轿，吁吁的一声停在了万永号当铺外，卸下了几口大箱子，一头一脸的雪，嘴里喝着白雾，进了门面。几个朝奉正在柜台里向火嗑瓜子儿，见这种天气还有人上当铺，不由得伸出头来。李在新皱着眉头问：“当人吗？”为首的就是姓殷和尚，大狗皮帽子，后头拖了一根假辫子，似笑不笑的看了看几个朝奉，搓手跺脚的说道：“哎，几箱子硬货，你下来看看就知道了。”李在新和几个人递了个眼色，开门下跪，打开一只箱子，闪眼便见一座象牙西洋船，把一个箱子装得满满的，不禁吃了一惊，心头顿时突突乱跳。又开一个，里边齐整摆着五把起花佩刀和七把小马冲。姓殷索性把八口大箱子全都打开了，雪光里但见银灿灿金晃晃，什么大玻璃镜子，什么珊瑚珠，金佛玉观音，各色贡布羽缎闪烁耀目，正是四王府丢失的那些物件。不用问呢，来的这几个人都是江洋大盗。李在新强按着心头的惊慌，头上已经渗出细汗了，支吾着挑剔道：“兵器我们不当，下鱼的物件你想当多少？”姓殷笑了：“
2: 你看看这些兵器，哎，上头嵌的都是宝石，凭什么不当啊？总价20万银子是值的吧？明话直说，我们爷呀，进京纳捐来的，吏部如今奉四爷军谕，暂停捐官，这些东西放在身边不放心，并不是缺银子使。说当，其实不过是寻个安全的地方存存。这么着，你出8万吧。”
0: 李在新嘬着牙花子吸了一口凉气：“
3: 8万没说的，只东家刚把银子提走去江南购货了，店里哪里一时凑得起这么多现银呢？3万，就这，我们也得冒雪去银号打饥荒啊。”“
2: 7万，不能再少了。”
3: 4万。
2: 7万。
3: 5万5。
2: 6万。
3: 好吧，6万就6万，这么大财产我也少不得供养着点。
0: 两个人都是虚情假意讨价还价，上头5、6个朝奉已经听得目瞪口呆了。李在新接着说：“
3: 店里实有4万，还得出去挪借，请进柜台里向火置茶，我这就禀掌柜的给你筹办。”
0: 说着将手一让，请姓殷几个人把货抬进去，向几个人一递眼风：“
3: 伺候好爷们儿啊。”
0: 便自进里头报知了柳仁增：“
4: 好，我在这儿稳住他们，你这就去八爷府禀了八爷再说。”
0: 李在新听了，二话没说，一溜小跑赶到了连亲王府。
2: 听说印寺去了四阿哥府，李在心站着想想，觉得当面去禀更好，因在门房借了一匹马，窜上去两腿一架，顶风冒雪直奔雍亲王府而来。赶到时浑身已是雪人一般。雍和宫一干阿哥吃酒赏雪说笑话，正到兴头之时，胤禛一向是盲人，面冷心冷，既不请客也不赴宴，与阿哥们彬彬有礼，却过从很少。众人难得他这一请，因来得齐整。三阿哥胤祉，五阿哥胤祺，六阿哥胤祚，并胤祀、胤堂、胤娥、胤资、胤陶、胤祥、胤提、胤吴、胤禄、胤礼都来了，只有七阿哥胤佑伤风没来。寂寂攘攘，在万福堂摆了四桌席面，地笼的火烧得满屋暖融融的，却把窗棂都打开了，既宣敞又好赏雪。因击鼓传花，刚轮到胤祉说笑话，那胤祉虽饱学，却不善于此，想了半晌说道：我没有老十三老十四那份诙谐，老十呢又太粗，胡乱说一个，不笑别怪啊。说张传先当登州太守，考试秀才，命题伯夷叔齐做八股，有个秀才伯做两股，夷做两股，叔做两股，齐做两股。张传先又好气是又好笑啊，批了几句排语颇有意思。因停杯他就朗诵道：孤竹君呼声悲，叫一声我的儿子啊，我只道你在首阳山下做了恶杀鬼，谁知你被一个混账东西做成一位吃不得的大碟八块。好，众人鼓掌喝彩。胤禛高兴的脸上忘光，谁说三哥讲的笑话不好啊，啊，我敬三哥一杯，请三哥再赐一个。众人立时附和。胤祀笑道：确是妙语啊，三哥一定得赏光再讲一个。那我免从众命吧。

点点梅花落雁堂。哎，我再起一句啊，佳人美目颦相盼，对局围棋打劫忙。胤禛忙推胤禑，哎，三哥，你愣什么呀？快着点。胤禑阴一笑，哈哈，古妻瑶琴新玉枕。好，胤禔宣臂扬眉，正要接银，不妨胤娥怪声怪气冒出一句：阴沟打翻豆腐汤。众人不禁轰然大笑。十四阿哥胤禔便来拧胤娥的耳朵，嘿，好好的诗思让你败坏的一点也没有了，阴沟打翻豆腐汤岂不是黑白不分了？罚酒罚酒，我要提耳灌黄汤。正不可开交呢，高福匆匆进来，向胤禛福耳说了几句，后退一步躬身听命。胤禛登时紫涨了面皮，这有什么说的，点王府侍卫立刻把这起子贼给我拿下。又转脸对胤祥说，我府丢的东西有着落了，贼现在就在万永当铺，你如今管着刑部，只好劳你去刑部调几个衙役做帮手了。此刻众人已是听呆了。胤祥笑着起身佩剑，成，我再给你们演绎出温酒斩华雄，老十四等着我回来再豁300拳。胤祀听见万勇两个字，浑身打了个寒颤，看胤堂时也把目光扫过来，四目一对，立时会意。您也起身笑道，啊，哎呀，我酒沉了，正好和老十三同去，谢四哥的寿酒，改日啊我还席。胤禛笑道，哈哈哈，哪里的话，一年四季难得一聚，何况这场好雪呢，你这一走就散了众人的心了，也辜负了我的心。狗儿，各位爷带来的人都归你和坎儿招呼，轿子锁了，大门封锁，今儿上下一醉方休。怎的，吃醉了就不能在四哥这住一宿吗？众人也都正在兴头上，哪里肯放胤祀去呢，纷纷起身挽留，罚乱令酒。胤祀心里虽不安，却也脱不得身。胤祥带了70余名王府校尉打马狂奔出城，过朝阳门，见守军千总是自己在户部使过的小军官辛一飞，便住了马问道，原来你在这儿办差呀，我说你手下多少人呢？辛一飞是巡哨偶尔遇上胤祥的，见是恩主，忙笑道，十三爷，原来还记得奴才呀，这里的兵不多，只有100多人，老齐化门也归奴才管，十三爷要使人，奴才过去叫去。100人足够了。胤祥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你悄悄带着把守万永号当铺四周路口，无论是谁不许进也不许出，万永号里有大盗，跑出一个耗子去，我就抽你辛一飞的鞭子。这是个极其简单的差事，辛一飞连连答应着召集人，分派着把守路口，不到一袋烟功夫，已经将靠近万永当铺的街口封得水泄不通。好，你会办事。胤祥掏出怀中金表看了看，连走路没用一刻钟功夫，嘴角闪过一丝阴冷的狞笑，稍边一指，冲进殿去，逢人就拿。柳仁增和殿里6、7个朝奉正和姓殷有一搭没一搭的攀谈，等着李在钦取银子回来，不妨外头一阵马蹄嘚嘚，一排殿门哗的倒了下来，满屋雪尘卷得乌烟瘴气，几十个护卫军校蜂拥而入，几乎把人来高的柜台都给掀翻了。柳仁增又好气是又好笑，刚说了句军官来了，劈脸便挨了2个耳光子，打得眼冒金花，急得叫，拿错人了。

0: 我是当铺的人，不管你是谁，拿下再说。印象按着剑大喝一声，都不许动，把赃物给我抬过来。说话间，几十个军校早已闯进了后院，不问青红皂白，不分男女老幼，顷刻之间都捆得米粽一般。把姓殷等人抬来的箱子当院打开，一件一件的验。柳仁增不认的印象，见他如此蛮干，便大喊道：军爷，我们是报案的本分生意人。一语未中，旁边的一个护卫回身就是一个窝心拳。你有点规矩没有啊？这是十三爷，不许说话。一时清点完毕了，各样东西俱在，单少了奇绣琥珀24块。印祥方转过脸问柳仁增：方才你说什么？你是这店的掌柜？怎么少了24块琥珀呀？四哥最心爱的就是这个。那要问贼呀。柳仁增不知是冻的还是气的，脸色又青又白，浑身直抖。十三爷，这就是审案也得弄清原告被告啊。印祥左右张望，姓殷等人早已经无影无踪了。殷良一摊，一脸坏笑：贼在哪里呀？哎，这会子怎么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少了琥珀，不定是藏在哪里呢。略一沉吟，从嘴唇里蹦出一个字：搜。柳仁增真急了，双脚一跳：这是八爷的当铺。印祥双脚跌的积雪咯吱咯吱直响，来回踱着，偏过脑袋：这是八哥的当铺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1: 八爷府就在对门，十三爷一问便知。
0: 也懒得问。印祥无所谓的笑着：就你这副阿扎杀财相，会是八哥的奴才？我方才和八哥一处吃酒，我来这里，八哥也知道，既是八哥的产业，他会不言语吗？
1: 你，
0: 我怎么了？印祥倏然的拉长了脸，头一摆，又是简单的一个字：搜。于是满院各房立刻折腾得天翻地覆，砸门扭锁，翻箱倒柜，稀里哗啦的一片声响。军士们个个腰里塞得鼓鼓囊囊，兴高采烈的串房细搜。印祥也不理会，只等着自己要的东西。好一会子，一个护卫满脸油汗，抱着一叠子案卷出来：十三爷，琥珀没有，全他妈的是些账本子。
2: 是吗？
0: 印祥新手掂过一本，翻开一看，全都是中王蝇头小楷，密密麻麻记的全是官员口供密档。某人某年月日因何故处分，转调楚将何处，走何人门路，起复超迁，现在何处，任何职，一一周围。印祥一口气松了下来，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抖着账本问柳仁增：
2: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一个生意人抄录朝廷密档，比吏部的还细，是做什么用处啊？
0: 柳仁增早已经面色如土，反背着手，双脚一软，跪在了雪地，嘶哑着声音说道：
1: 我不知道啊，我没做过这种事啊。十三爷，这家的东家是任伯安，到江南去了，您把他拿到北京问问问就知道了。
2: 好贼爹！
0: 印祥勃然大怒，拔剑怒喝：狠该全抄，这是大清开国罕有的大案，给我使劲的抄！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104.1，监利

0: FM 95.8，松滋 FM 87.7，鸿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之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提名洞房花烛，这本是人生两大幸事，一国之君亲自张嘴，当朝宰相帮忙撮合，到底哪位状元能有如此殊荣？一波三折的求婚经历，换来的是婚姻幸福还是苦涩人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形形色色的状元郎第三集。中国戏曲《铡美案》想必大伙儿都不陌生，尤其是主人公陈世美，自打高中状元之后抛弃结发妻子给皇上当女婿，这个桥段从古到今都被人唾骂。就连现如今呢，要说哪个男的发达了，挣了钱了，当了官了，撇下自己原配媳妇不要了，您瞧吧，准保被人说成是现世陈世美。自古老百姓就常把驸马爷和状元郎这俩词儿啊拴在一块儿，这也难怪，除了陈世美的形象深入人心以外，主要是状元放的古代，那就等同于是一步登天，高官厚禄，被皇上赏识。这么出色的人物，真说给皇上当个女婿，这也不为过，所以这俩词儿想当然的就被联系到一块儿去了。不过在这儿啊，咱姑且不论铡美案的故事情节，单就说这驸马跟状元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因果关系呢？那当了状元您就一定能当上驸马吗？或者说这古代驸马多数都是状元出身吗？我在这儿可以明确告诉您，古代驸马很少有状元出身的。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位状元名叫郑浩，在中国历史上他是唯一的一位可以被考证的驸马状元。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人纳闷了，说考中状元这是高材生啊，有头脑有智慧，而且咱刚才也说了，只要状元入朝为官，多数都是皇上比较看重的臣子，这么抢手的人物，怎么当了驸马的状元就只有郑浩一位呢？这道理很简单，主要原因有两条。头一个，您想啊，古代科举考试不像现在似的年年都有，不光如此，现在各种各样的形式，反正只要你想学，保准能让你取得一高等学位。咱常说呀，这古代科举三年一回，考试内容也相当难，有的是那学生啊，为了能够博取功名，地也不种了，钱也不挣了，一门心思复习功课。您要是真有才华，兴许考到最高级别的殿试，年龄还不算太大。可也有那考了一辈子的，到死都没能考上状元。所以说年轻有为的状元那太少了。这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古时候的人结婚都早，十来岁就成家立业了，您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兴许都抱孙子了。皇上的女儿那可是金枝玉叶，您说头次结婚就给人家当个妾，那公主能干吗？公主干皇上也不干呢。再有了，就算这状元是个未婚或者说是一丧偶，那也未见得公主能瞧上他。咱这儿也举个例子，南宋时期宋理宗的闺女汉国公主到了及笄之年，也就是说呀，这姑娘年满十五了，能结婚了，正巧赶上殿试放榜，当时高中状元的这位名叫周振言，年龄呢学识都不错。宋理宗当时多了一心眼儿，心说我这闺女刚好没对象呢，我呀就把这状元周振言选做驸马得了。周振言接到这个消息心里高兴坏了，准备准备就到宫里谢恩去了。谁成想这个时候汉国公主听说未来的夫君过来了，偷偷的躲在垂帘之后打算观瞧一番。这一瞧可不要紧呐、当时这激动劲儿荡然无存了。怎么回事啊？这周振言哪哪都好，就是长相太对不起观众了，公主是怎么看怎么不喜欢。结果把这事儿跟李宗一说，李宗只好顺着闺女的意思把这门亲事啊就给推了。由此可见，状元当驸马可是有种种条件制约的，可遇而不可求啊。能娶到公主给皇上当女婿，这样的身份想必所有人都羡慕。可轮到郑浩这儿，
您别看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被记载的状元驸马，但是他的这段姻缘呢，并不是常人所想的那么一帆风顺。郑浩是唐朝荥阳人，唐会昌三年高中状元，那个时候他多大？您听好了，25岁呀。郑浩年轻有为，人又长得帅气，当朝皇上唐玄宗头一眼看见他，呵，打心眼里喜欢。咱在这儿啊，还得多说一句，这唐玄宗有一癖好，什么呢？科举迷。别看他贵为天子啊，可是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亲自参加一回科考，也享受一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这种快意。可您说当朝皇上就冲这身份，这愿望也实现不了。所以啊，为了解馋，唐玄宗就在金銮宝殿的柱子上到处写着相共进士李道隆。这标语什么意思？这道隆啊，是皇上给自己取的名字，这意思就是啊，我是双重身份，不光是当朝天子唐玄宗，我呢还是相共进士，我叫李道隆。科举考试最高一级是殿试，主考官是唐玄宗。每回轮到他当考官的时候，哎呦，那个激动劲儿啊，恨不得头半个月睡不踏实了。参加殿试的几位学子肯定不能都是状元呢，所以高中的他替别人高兴，要是没高中的，他比别人还沮丧。赶巧这唐玄宗有一闺女，人称叫万寿公主，这可是唐玄宗的心头肉啊，掌上明珠。11个闺女当中就偏疼这一个，从小就是啊，只要闺女高兴，摘星星要月亮他全给办了。万寿公主当时到了婚嫁年龄了，而且尚未定亲，唐玄宗早就惦记着给闺女学么一个状元当驸马。这会儿眼前的这位状元郎郑浩是又年轻又出色，唐玄宗当时眼前一亮，心里边盘算上了，这是天助我也呀，这么好的一位女婿，我等什么呢？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呀得把我这闺女嫁给他。这主意一定，唐玄宗可就开始安排上了。这天唐玄宗特意召郑浩入宫，自打郑浩一进门，宣宗皇帝就开始咧着嘴跟那笑，笑得郑浩啊以为自己衣冠不整闹笑话了呢，低头一个劲儿的学嘛，找了半天心说我穿戴整齐呀，没什么可笑的呀，今儿皇上怎么了？吃错药了？还没等这郑浩开口问呢，宣宗皇上乐呵呵的先说上了，哈哈，哎，郑浩啊，朕今天让你过来呢没有别的事儿，咱们啊就是闲聊聊，你也知道我就喜欢文人啊，尤其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这种感觉我也喜欢，我要不是皇上啊，我肯定也参加去了，您不知道啊，朕多羡慕你们呐。一听这个，郑浩心算踏实下来了，跪在底下赶紧回话，小人承蒙皇上赏识，才得以有今天的成就，在下日后必定会为大唐王朝尽忠尽责。这种官场套话呀，不是宣宗皇上今天聊的重点，他一边吩咐太监给郑浩赐座，一边开始就引入主题了。郑浩啊，你这么年轻有为，不知道成亲了没有啊？皇上关心我成亲没有？郑浩听完了满脑子问号，回皇上，小人尚未娶亲，这些年一心扑在学问上，还没顾得上呢。哦，这就好啊，这就好。宣宗皇上越听越高兴啊，郑浩是越听越纳闷，我没成亲了这还好？可这话呢，郑浩也不敢问，只能坐在这儿等皇上说明缘由。就看唐玄宗喝了一口茶润润嗓子，朕欣赏你这样的人才，你要是尚未娶亲呢，不如朕招你做个驸马吧，我那个万寿公主也到了婚嫁年龄了，朕觉得你们两个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迎娶当朝公主，给皇上当女婿。正好听完，当时脑子嗡一下懵了，半天张着嘴不知怎么说。正好完全没想到宣宗皇上能跟他说这种话，吭哧了半天，最后才挤出一句话来：皇上，小人谢谢您的赏识，只是我怕在下配不上公主，小人才疏学浅，实在不敢奢求能娶到万寿公主为妻，我怕耽误了公主一辈子的幸福啊。这回答差点没让唐玄宗咣当一下栽那儿。这也难怪啊，都说皇上的闺女是金枝玉叶，老话讲皇上的女儿不愁嫁，更何况是宣宗皇上亲自保媒，别说你不配了，哪个敢回绝呀？郑浩这个回答可是唐玄宗万万没想到的，这回张嘴不知道说什么的呀，轮到皇上了。可人家郑浩这会儿呢已经婉言回绝了。宣宗皇上心说，我要是再阉割他，这显得我闺女贱，包括我在内太没面子了，可要是就拉倒了，这面子也找不回来。宣宗皇上愁啊，他也明白强扭的瓜不甜，愣摘的清杏准酸，想了半天这才想出一个台阶来。哎呀，什么配不配的，郑浩啊，你呀太低估你自己了。不过婚姻大事倒是得你情我愿，之前我也没跟你透露过，所以难免会有点唐突。这么着吧，这事儿啊你先记在心上啊，不着急不着急。要说宣宗皇帝确实挺会看人的，想召郑浩当女婿，不光是因为他一表人才，年轻有为，更重要的是人家郑浩家里边那是名门望族，郑家在荥阳那也是山东有头有脸的名门望族，社会声望很高的。而且郑浩的爷爷那是文宗时期著名的宰相，说白了郑浩的爷爷是跟着宣宗皇上的爷爷打天下的重臣，如此出类拔萃家世显赫的青年才俊当然不能错过了。只是没想到自己身为皇上亲自张嘴帮着女儿张罗婚事，愣让别人给撅回来了。估计这会儿您也得纳闷，说这郑浩是不是眼光太高了，当朝皇上的闺女他都不要，他还想要什么样的呀？再有了，这郑浩胆儿也够肥的呀，他难道就不怕皇上记恨他吗？其实郑浩这么干呢，那也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首先一个，郑浩虽说没成亲呢，可是不代表没有心上人呢，这姑娘就是跟郑浩青梅竹马的卢家小姐，卢家那也是荥阳的名门望族啊。这次郑浩出来参加科考，卢小姐一直在家等着呢，只要郑浩金榜题名，俩人回来就拜堂成亲。您想想，金榜题名之后跟自己青梅竹马心爱之人步入婚姻殿堂，这辈子还有什么事儿能比这更美的呀？再有一个，就算没有这姑娘，郑浩也不想当驸马，因为那个年月娶公主不是什么美事儿，别人看着挺风光，其实呢俩人没感情不说吧，弄不好到最后还得家破人亡。武则天的闺女太平公主不就这样吗？太平公主嫁过两回，这俩老公没落下什么好，所以给皇上家当女婿是又不幸福又没尊严。郑浩头回拒绝了宣宗皇帝，本以为这件事情啊就过去了，可谁成想宣宗那边没死心，他一说没用，赶紧着把这事儿交给了当朝宰相白敏中，让这白敏中啊接着做媒，非得让这俩孩子结婚不行。这白敏中是白居易的堂弟，在朝为官当宰相，一听说皇上把这事儿交代下来了，呵，当时拍着胸脯子横打鼻梁，给宣宗皇帝打保票，皇上您放心，这事儿啊我给您办，准保办得漂漂亮亮的，您就等着喝喜酒吧。说完转身去找郑浩去了。白敏中一进门倒是没说废话，毕竟他是当朝宰相啊，就算是来请郑浩同意这门亲事的，这姿态呢也不能太低了。

0: 瞧见郑浩，白敏中先是问了一句：“郑浩啊，我听说皇上头两天跟你说要招你做驸马，你没答应。”郑浩就知道白敏中一来没好事，再一听旧事重提，硬着头皮只好回了一句：“回宰相大人，小人不是有意回绝这门婚事，实在是小人我有难言之隐呐。”啊，难言之隐，不妨说来听听。白敏中心说：“我就等你说原因呢，我好对症下药。”当然郑浩那两条原因肯定不能全说了，但是自己有意中人这事儿他倒是没避讳。小人虽说没有成亲，可是已经有了意中之人，况且我家已经把聘礼都送过去了，过不了两天我就要回去和卢家小姐成亲了，所以我这儿没法跟人交代呀。”白敏中这会儿最担心听见的是郑浩说自己身体有毛病，您这公主不能嫁残疾，但是一听这原因，白敏中这个心呢放回到肚子里了，一拍郑浩肩膀：“就这事儿，你放心，我快马加鞭去荥阳城把这件事情跟卢家说了，送去的聘礼我出面给你要回来，卢家小姐我也不亏待她，她要是乐意呢，我在朝中给她学么一好人家。我当是什么大事儿呢，你呀初入仕途，好些事情不明白，你琢磨，你回绝了皇上，就算你能娶上卢家小姐，你们俩甚至你们两个家族往后能有好日子过吗？你把皇上的颜面给驳回来了，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郑浩虽然学问高，但是人际关系啊他蛮不懂，让白敏中这么连忽悠带吓的，郑浩也担心自己这决定会给卢家招来厄运，想来想去最后一咬牙一跺脚：“得了，我别害了卢家，这门亲事啊我就应了吧。”就这么着，郑浩同意了迎娶万寿公主，而卢家那边呢只能是哑巴吃黄连，自己忍着了，谁能跟皇上家争女婿？婚事结了，可整天陪着公主这日子啊过得也没那么放松。郑浩心里恨呐，每回想起白敏中来他都是咬牙切齿。也难怪，要不是因为他，兴许郑浩那儿啊正老婆孩子热炕头呢。郑浩的婚后生活虽然不幸福，可也没想象中那么可怕。万寿公主虽说娇生惯养，但是有一点，她不是一个不懂情理之人，再加上宣宗皇帝懂得黑白是非，所以自家闺女有错了她绝对不袒护着。日子一久，郑浩和万寿公主也就慢慢的适应上了。郑浩凭借着驸马身份一入朝就做了高官，他为人清廉，善用人才，曾经先后两次主持贡举考试，为朝廷选拔了不少人才。虽说想当初没有跟自己的初恋双宿双飞，可好歹这个驸马让郑浩当着还算不亏。咱老说自打开办科举考试，为不少出身寒门的学子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不过在状元这个行里头啊也有不少出身名门的后代，可您知道在中国状元的记载当中最高的考生身份是什么吗？咱们下回接着说这身份最高的状元郎。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国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国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天我想对我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年朋友再次强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的骨关节的损伤啊，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讲，绝大多数都和什么呢，长期慢性累积性的磨损呢、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个说简单点，就是一个积劳成疾的过程。你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半月板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膝关节当中啊两个非常重要的垫片，就是我们膝关节当中内侧和外侧啊半月板，它对我们人体正常的活动、关节的运转非常关键。那么就像我们汽车啊，大家都知道车轮呐、车胎嘛，如果长时间的运转，它会磨损车胎的表面的沟啊，会磨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爆胎。那么人体呢，我们这个半月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长期的负重，那么它的磨损就会越来越严重，慢慢的就会老化变薄，而且表面也会变得比较粗糙。这个时候人体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不时的反应，你比方说会出现关节的酸胀啊，这种隐隐的疼痛啊，活动以后呢会明显加重。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半月板的磨损。那么有很多老人家如果平时在正常的行走活动，特别是农村的朋友啊，你比方说我们湖北水呀、比较多，尤其在水田里面工作劳作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下，或者有些老人家在家里卫生间滑了一下，或者是有时候上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扭了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半月板急性的损伤，或者说叫撕裂伤。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啊。那么对绝大多数老年朋友来讲，不管你有没有意外的这种损伤，半月板的磨损肯定是存在的。所以很多人总是感觉起身以后啊，膝盖有弹响声啦、或者是变天的时候膝盖有点不舒服啦、或者刚才我说的走路啊，或者是平时感觉膝关节有隐痛啊，这就是有磨损的一个特点。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服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的啊，效果非常好。因为轻松固力健本身就能够很好的促进软骨这种活性多糖的补充，从而呢促进它的修复嘛，这个是很关键的。当然对于刚才我们说的损伤，尤其半月板的撕裂伤，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根据您到医院做核磁共振以后看它损伤的程度啊，如果说比较轻微的保守治疗不用做手术，咱们再结合轻松固力健的服用，也能够促进它的修复，促进它的康复。当然有的损伤比较严重的啊，特别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撕裂程度很重的，那么可能有时就会要考虑手术了。所以不同的情况我们科学看待，但是总体来讲人到老年呢，各个关节的问题都会面临劳损磨损，都有不同程度的这种功能受损。所以呢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给我们的关节加油 加能量，促进它的自我修复，能够让您的关节更加的灵活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强调一下，希望所有的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一定呢要保护好我们的膝关节，每天坚持服用轻松固力健。那我们庆五一的活动呢，现在是延长到月底了啊，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的行动。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唐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5: 我是杜一虎的听众啊。
4: 哦，
5: 这个活动我要做了这个轻松固体健。
4: 好。
5: 我自己来服用。
4: 哦，您自己的关节不好是吧？
5: 哎，那个关节腰腿的话，去年老年体检的时候，他有轻微的骨质疏松，我在服用。
4: 是的，是的，要适当的用一下。骨质疏松啊，可能平时也不见得说有多么严重，但是一旦出了意外，那就很危险了。
5: 哎，对对，你的这个活的这把也很好啊！我去年下半年买的，我的婆婆在服用。30年的这个胃病了，我准备我也服用这个活力滋养宝的。
4: 等于说这个活力滋养宝是去年婆婆开始用的。
5: 对对，她也这个老胃病30年了，她这个症状发生了，有疼痛的其需要把症状压下去了。这些治好的你缓个2年的话，她的腰发了，腰发疼痛的。昨天去年吃了个活力滋养宝，现在控制的蛮好了。
4: 好，那等于说现在西药基本上就没再吃了。
5: 哎，对对，
4: 那不错。所以您看啊，很多胃病的人都是这样啊，有时候胃疼啦、或者胃烧心啦，就吃点什么奥美拉唑啦、蓝索拉唑啦，这些抑制胃酸的药，反正不疼了就好了。但是呢，症状控制了，并不等于这个病好了。我们总说慢性胃炎啦、慢性溃疡啊，一定要把胃黏膜要修复好，它才不会反复的发作。
5: 对，他平时吃东西他胃口很好，
4: 很好。
5: 对
4: 对，
5: 我就是相信你这个高科技的产品的，因为我不见得你听的时候呢，我喜欢听广播广播的时候呢，号码我都把它记下来呀。虽然你这个活力滋养宝呢多少年了，我都在听。听的时候呢，这我的婆婆去年的时候呢，是还是实在是可以。
4: 可以，您二老都多大年纪了？
5: 我这都满了65了
4: 啊，都60多了。
5: 感谢你唐老师这个讲座蛮精彩呀。
4: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您的支持。您贵姓呢？
5: 我姓夏。
4: 姓夏，好，谢谢您参与节目，祝您更健康啊。
5: 好好好，
4: 再见啊。好
5: 好，再见再见。
4: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
4: 你好你好。哎，
6: 我的爹爹爱感冒，再加上走路脚没得劲。
4: 哦，那就说身体很弱。
6: 哎，对，是的。
4: 他到底是什么病呢？脚都没劲，走路也不行。
6: 哎，他感冒，他的体质太弱了，是吧？
4: 到医院去检查过吗？到底是什么病呢？
6: 他医院检查没病，他开刀的，口腔都的。
4: 哦，口腔里面长肿瘤，做了手术，是吧？
6: 哎，
4: 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6: 良性的，这多年。
4: 多大年纪啊，爹爹？
6: 81岁。
4: 口腔手术以后，那个吃饭呐、消化了这方面怎么样呢？
6: 啊，都还那个，再都说话不行，不清楚，难不懂，听不他的话懂。
4: 那就说语言功能有点差了。
6: 是的，是的。
4: 他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6: 血压、血糖有点高，不是喝那个药控制的。
4: 爹爹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6: 活力滋养宝。
4: 活力滋养宝。
6: 现在这前天有。又买了个眼贴吧，眼睛不看见发乌。但是那个服务员送到我们屋里来的，送到我们大队，我们来接的。
4: 就是您说前天刚买的我们那个千里眼。
6: 是的，叶黄素。
4: 哎，叫红景天叶黄素眼贴。
6: 是的，是的。
4: 爹爹现在用了我们活力滋养宝以后，现在能跟原来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6: 那肯定好些了。
4: 那行，那就叮嘱爹爹了，好好巩固就行了。
6: 好。
4: 然后呢，眼睛发雾，争取刚开始还是眼贴，早晚贴一次。
6: 他早晚贴一次。
4: 对对对，早晚各贴一次。
6: 买的你们的产品，那个在那贴，早晨贴，晚上贴。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样贴。
6: 贴了怕会有人买。
4: 贴了以后眼睛现在怎么样呢？感觉？
6: 他说都得清凉清凉的。我问他，我说你贴的怎么样？它是有点清凉清凉的。
4: 是，它里面有植物精油，另外呢，刚才你也知道，就是有红景天呐、叶黄素啊，对眼睛功能的改善效果特别好。行行行，您贵姓的婆婆？
6: 张。
4: 好，是哪里啊？您是？
6: 我们是黄陂。
4: 那就代我向您的爹爹问好，祝您二老都健康啊。
6: 好好好，
4: 哎，好好，保重好身体啊！
6: 好好
4: 好，再见啊！
6: 嗯，再见。
4: 喂，你好，这朋友。
7: 哎，唐老师，你好了。
4: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7: 我呢，原先刚开始，脑壳昏呐，耳朵后头啊，两边耳朵后头那个筋呢，像扯散呐、那种，它蛮疼呐、
4: 哦，就是
7: 往上也弯不得，往下也弯不得。
4: 嗯。
7: 训练去了两个疗程的圆黄金呐，到这就好的，这、面向朝上啊，那个碗口出的那个水煞。
4: 嗯，
7: 这看到电子刀都不昏了，不裂过了。
4: 哦，
7: 那个肩周炎呢？
4: 嗯，
7: 甚至一直接呢。

0: 的两个筋呢、啊、总是扯着疼。
1: 扯着疼的。往上往不得，往下也往不得。
0: 哦。
1: 吸了两个疗程的原黄金呢。到今天就好的。
0: 就是原来头啊痒啊低啊都不是很方便，是吧？
1: 对对对对，都很冷。
0: 然后还有一个肩周炎。
1: 肩周炎。肩周炎就是我那个职业病，野花那个职业病呢，可能搞得有点像。一直上个咔咔声了，一直上个一疼呐、啊。现在一下子甩子都不要紧他。
0: 您原来是理发的是吧？
1: 嗯。
0: 等于说原来长期理发的话，肩膀总是抬着。时间长了就形成个职业病。其实您这样一说啊，
1: 职业病的
0: 您，您这样一说，我觉得您刚刚说的耳洞后面这个筋呐、啊、牵拉的话，也和您这个有关系。整个的肩颈呐、啊、都是粘连呐、啊，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影响它的活动。所以咱们原黄金，我一再强调这个通啊，它既能够通血，又能够通经络。那么通了以后，自然就灵活了。对您来讲，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脑供血恢复了，这是一个好事情啊。老年人就怕老缺血。那您平时这个血压啦、心脏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1: 都还好，
0: 都好。
1: 原先前胸后背疼呢，把那个就是因那个因那几种情况去买的两个壶身的原黄金
0: 滴
1: 滴的。
0: 就是原来
1: 搞好了的。
0: 原来
1: 前胸后背也不疼的，
0: 嗯，
1: 像这盆啊打的都不疼的，
0: 那就轻松了，人也舒服了，
1: 人也舒服了。那像打菜子啊点，本来没得好好填的，就我又过来搞啊，都搞得蛮像不太怎么太吃亏。
0: 那还行，反正自己
1: 没得那那个药啊，让你搞搁哪去精神去搞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往上个啊也是，分了，低下的也是分了。
0: 是的，是的。
1: 现在碗口处理那个水刷点子，往上给他都不疼了，不滚了。
0: 你说那个沙树是吧？
1: 嗯，
0: 就那个水沙树，您往上看看，能够看到那个尖子。
1: 多高的水沙树尖子都跟我们其他都不疼的。
0: 那就是这个头痒，是没有问题了。好。我觉得
1: 规律是因为我拧钩子，我拧钩子它都不分了，不。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就说您整个。
1: 还不是得亏那个原黄金呢、啊。
0: 对，您整个的脑供血很好。
1: 原黄金治疗的好。
0: 再个胆囊炎现在有没有发过了？
1: 没有发过了，没有发过了。
0: 好，行，那我就祝贺您啊！您贵姓哪，爹爹？
1: 我姓关的呢。
0: 是
1: 姓关的，
0: 是属于哪里啊？您是？
1: 我是潜江竹根滩的。
0: 好，竹根滩啊，好的，再次谢谢您，也祝您更加健康。
1: 好，也祝也万事的身体健康啊。
0: 好的，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吧。
1: 好，
0: 好，再见啊，关键的啊。
1: 好，谢谢。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应广大朋友的要求，延长到了5月31号，也就是这个月底。请广大的朋友呢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加活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叔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3: 我一直关注，我好多年了，一直关注到现在啊。
0: 是吧？
3: 我刚开始妇女们的国联这一把原黄金，因为什么呢？我一个胃边，
0: 嗯，
3: 到医院里去检查插管子，他说我是糜烂性的胃炎。
0: 哦。
3: 一换两年了。
0: 哦。
3: 到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了。
0: 好。
3: 好得很了。
0: 好得很啊。
3: 再一个呢，我有个这个肾病综合症。
0: 哦。
3: 我每年呢，我这个肾病综合有8年大。
0: 哎呦，
3: 我每年去做高回体检，体检呢，但是说什么都没有。我今年又去搞么尿常规啊，搞血常规啊，查血查尿。他说你怎么是啊，保证的这好啊。
0: 哦。
3: 但是我没什么事，我说我的生活控制的好是吧？
0: 嗯。
3: 我没什么样子。我原来呢没有护这个这样的事实的，都改手啊是的。
0: 嗯。
3: 马桶啊，马桶都里弄泡沫啊，堆起来了，可以打马桶。
0: 哎呦。
3: 现在的改手呢。尽量吧，
0: 好的。哎呦，那太好了。
3: 我这高兴不了。我说，所以说呢，是吧？向你汇报一下，是吧？我每天关注你的节目啊，每天的、啊。
0: 谢谢您，谢谢您，这么多年了啊，
3: 是。
0: 那等于说您那个肾病综合症有8年了，是吧？
3: 对啊，有8年
0: 了。哦，原来就是各项指标，那不就有问题了？
3: 什么的？
0: 像什么肌酐呐？
3: 活呀？
0: 哎，对对对。
3: 啊 哎，磨叫鸡肝的磨的，我想治疗了不磨好，
0: 都不好。
3: 住过三次院，
0: 哦，
3: 上次是查核的是啊，说你没有磨是磨的，他说是一切都还多正常，听这高会啊。

0: 哎，小掌柜，我这个方言原来你老推中啊，推中的就是，我是相当厉害，你老要注意，就是我这里是挺好的。
1: 真是要好好的祝贺您，因为您这个病要是不控制下来，那真是不敢输啊，很危险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一年住一次，一年住出住的，本来不要钱，我是个连锁家，是吧？
1: 哦，
0: 我有，我在洛阳。
1: 嗯嗯。
0: 人吃亏了，那
1: 是的，是的，是的。您关键有时候说个真心话，您看您本身肾脏不好，您要是在住院，您用这个药用那个药用来用去，还是要经过肾脏代谢，那代谢不了，那不又损伤了？
0: 我讲你呢，我一天呢，听什么百灵胶囊那黄葵呀，那还没做呢，七里八里啊，其他真是啊，我以后要把肚子要吃饱。
1: 要把肚子吃饱，幸亏您这个胃也好了，您要不然还真是没办法。
0: 我的胃啊，我就高兴的不了。我原来的胃也这不能吃嘛，也不能吃啊。睡到晚上疼了，我说把电话闹儿子啊，你去看看了。我说我到哪里去看看？我说领导啊，再给我反馈啊，给我反馈啊。我说我下决心，那下决心去买这，二十不两年了还是，现在挺好的，什么都能吃，饿的冷的是吧？
1: 都能吃，
0: 都可以了。
1: 哦，那好，那好，那好啊。所以您看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说啊，有病就到医院去看吧，其实也不说医院不好，您说哪个不到医院去看病呢，但是去看呢没问题，而且反而更麻烦。
0: 是啊，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就说有时候啊，大家通过像比方说听我们的广播，找到我们辽黄金活力资源宝这样的方法，只要是正规的，只要是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是能够帮助我们收获健康的。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说我欠好多年的，
1: 欠好多年。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我是帕斯奎大张啊，你是哪里的？
1: 哎呦，这我还在猜，我还在猜。
0: 仙桃的。
1: 哦，仙桃是吧？
0: 仙桃的。
1: 哦。哎呀，今年多大年纪了？
0: 73了。
1: 73了啊。很好很好，听您说话哈、确实感觉人很精神啊。
0: 对对，
1: 很精神。
0: 每天要是散步，包菜散步，不散步的我都跟那年轻人们都跳舞啊。
1: 哦。
0: 我说跟你反馈一下，
1: 好，
0: 相当好啊。
1: 嗯。
0: 都是，尤其是我这个胃病呐、困的我呀，人呐，我有一米六七的个子，
1: 哦，
0: 只有80-90斤，你看，
1: 哎呦，太瘦，太瘦了啊，
0: 是太瘦了，我现在增加了1.4斤了，
1: 那不错了，哈哈，你看人家，
0: 我吃的那个饭，
1: 是的，是的，
0: 吃的饭的。
1: 其实有时候都说人呐、一定要保持基础，气血要足，身体要好。您肠胃不好的人，气血哪里来呢？咱们骨髓滋养骨髓就是能够补充气血的一个好方法。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其他的人来练，这一点呢，这也不消化，那也不消化。哎呀，那肚子的五味八花，我现在很消化，每天吃。
1: 消化好。
0: 哎，
1: 祝贺您，祝贺您啊！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自己呢，保重好身体
0: 啊！感谢感谢啊！
1: 哎，好的，祝贺您，您贵姓呢？
0: 我是姓汤嘛。
1: 姓汤啊！祝您更健康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老人家。
3: 唐主任，你好。
1: 您好，您好。
3: 我就是如果做手术的时候，这次呢，他手上两个小手术，手上免疫力低。今年我现在做的产品，我现在8年，这下是免疫力增加的，就很能够做事了。我就是我79了，我就是还比我年轻的很，都喊着打车，都喊机器。问你们舍不得钱吗？你们是没得钱？问你以为几千拿过吗？几千拿？为什么钱高了吗？
1: 就是说这个大家退休的话，条件还是允许于吃的。
3: 我们有30千块钱，30万块钱。我问你们怎么我们不要买回来有四元宝的？
1: 哦，你们那个农场等于说都还有退休费。
3: 我们那个退休费，我们那边都有钱，我钱够了没？该停的该养的，我们舍得。我下8年了，因为我这个手术时候都是麻药打的多，治疗大麻的话，都免疫力相当低，
1: 哦，
3: 就不去真的就不能做事，去真的去做我活的做，我就能够做事。
1: 等于说您原来的话，因为也是一体多病
3: 啊，
1: 然后呢做了几次手术以后，这个身体就感觉很差了，很虚了，
3: 就是虚啊，就是免疫低年没力气年、
1: 那是怎么的，是感冒多了还是
3: 感冒多？就是感冒多，
1: 就是感冒多，然后
3: 身体上免疫增加就感冒少些了。
1: 感冒现在少了，然后原来就是手术多了以后，人也感觉很累，就是身体感觉很疲劳了。
3: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的。对。
1: 哦，现在等于说您刚才说的就是比以前比同年人吧，就显得

0: 更精神更有劲了。
1: 我跟你讲嘛，我说做好的事，我一天做好的事啊，那年轻，我开荒啊，我每天的开荒。
0: 哦，就是我们说的开点菜园子。
1: 开荒和菜园子，
0: 嗯，
1: 绿包啊，玉米和那个黄豆啊，都种了，快几亩田嘛。
0: 哟，那
1: 我不要，我要啊，我不要，我要。
0: 那您开的不少啊。
1: 是开的不少了，我有能力嘛，那有力气嘛，我都想打车，我该的舍不得钱该的。
0: 您看，您这真是身体不一样啊！这首先第一个，您都79岁了，这年纪也不小了。第二个呢，您原来也是做过几次手术，现在还能够开几亩地，那就不是一般的菜园子了啊，是不是？
1: 对啊。
0: 平时吃饭呐、啊、睡觉啊、大小便呐、啊、都正常吧？
1: 你就大的年代是我感觉就这个呀，但是所以说老人我很干的认识，像那过日子，就这样，将来去过日子吧，身体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嗯，
0: 吃饭睡觉应该都还行。
1: 对的，吃饭睡觉都很好。
0: 都很好啊。
1: 但有时候睡哽咽都不行了。
0: 哦，那您这不错，您这。睡得好啊很重要啊，咱们很多老人家为什么身体不行呢，他就是晚上睡不好睡不着。
1: 我就睡得好。
0: 哎，您睡得好再加上您吃，然后呢您大小便的排都还比较稳定。
1: 对对对。
0: 哎，这样您的身体自然就健康啊，就是用的活力资源宝。
1: 啊，我就忘记活力资源宝，我需要8年嘛，我比老师多去2年，因为我的身体开刀以后年龄第二我就多去了2年。当然我去好他是干起你正常，我是起好你。
0: 您用的好，爹爹也用，然后爹爹是肠胃现在好了。
1: 他起好了。
0: 对。
1: 他虽然病的时候肠胃现在起的虽然是没活跟他走了吧。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因为咱们活力资源宝啊，对于改善和调节胃肠道的功能，促进人体的消化吸收啊，效果非常好。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很多胃肠道不好的朋友，什么拉肚子啊，还有的胃出血啦、胃溃疡啊，包括有些萎缩性胃炎啦、经常啊疼啦、打嗝啦、胀气啊，用了活力资源宝都解决了。
1: 对对对对，
0: 行，
1: 其实挺好的。
0: 可以，
1: 那我切好他更心里。
0: 是这个应该这样啊，咱们就像您刚刚说的啊，当然你们是有退休费啊，经济上呢也还可以。您换着有些没有退休费的农村的老人家，您说一生病他要用还得要用，您找不到好办法，您到医院去有些问题他就解决不了啊。
1: 对对，我光和他我爱过病。
0: 是啊，您说您原来那个身体，您说您到医院去怎么看呢？可能您到医院去医生都说您没有病，感冒嘛，不，老年人哪个不感冒呢？但是老年人如果频繁的感冒了就不行了。
1: 是的，
0: 可以，那您老自己好好用就行了啊。
1: 啊，我每天在用嘛，每天一两边呢，用的很好嘛，就是免疫低下一起就好了。
0: 其实这就是，
1: 不去不能就是一起才好。
0: 这个就是不光是说提高您的免疫力，更重要的是把您的正气提起来了，因为您做过几次手术啊，是耗伤元气的。
1: 都是好多年轻多年，
0: 所以咱们有时候讲骨髓造血功能的恢复啊，实际上从中医角度来理解，就是把您的气血给您补充了啊，气血足百病除嘛。那行，婆婆我就祝贺您了啊。
1: 好，谢谢黄主任。
0: 您老贵姓呢？
1: 我姓严呢，颜色的严。
0: 白马湖是属于哪里啊？
1: 不，我说天安门的南走了的左手的走了。
0: 哦，天安门那边啊。
1: 嗯，天安门的左手走了。
0: 哦，看
1: 是
0: 月河那边。
1: 哦，
0: 好好好，行，谢谢您的分享，以后咱们多联系吧。
1: 好好，谢谢唐主任的好产品啊。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太好了，好，谢谢啊。
0: 好，
1: 好好好。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的特大型的优惠活动到5月底结束，也就是5月31号，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相互转告，抓住时机。及时的行动，享受优惠，享受健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815元。
4: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滋养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滋养宝1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95元。买10瓶送活力滋养宝2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活力滋养宝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790元。
4: 轻松顾立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4: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滋养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

0: 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1: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有所学，
3: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3: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3: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3: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3: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陪您乐享
1: 多彩夕阳。
5: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您将收听到女儿以养老的名义拿走母亲的存款121万元，转头就把母亲送进养老院，对此法院会如何判决呢？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只需要打一针就能够轻松降血脂，还能够通过医保报销，这事儿是真的吗？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一起欣赏到著名歌唱家李玲玉演唱的经典歌曲。好的，欢迎您往下收听。
6: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5: 妈，你把银行卡和存折交给我保管吧，我来照顾您，让您在家好好养老。女儿说的挺好，拿到钱以后转头就将老人送到了养老院，不但迟迟不肯归还养老钱，还说这是赠与。近日今日直播报道了发生在上海的一起涉及养老钱的保管合同纠纷案，一起来了解一下。88岁的马老太太与石某是一对亲母女。2024年5月，女儿以照料养老为由，让母亲将银行卡交给她保管。马老太信任女儿，便将放有多张银行卡、存折及密码的包交给了女儿石某。女儿拿到以后呢，却忘记了对马老太的居家养老的承诺，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期间呢，马老太太给女儿石某现金48万，石某还先后从马老太的银行账户里边支取了73万，共计121万元。后来马老太太希望女儿把钱还给她，石某呢通过儿子归还了90万元，但是对于剩下的30多万元，女儿不承认了。协商无果以后，马老太太无奈诉诸法院，试图追回自己的养老款。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本案当中，原告将银行卡及部分款项交给被告进行保管，并告知银行卡密码，双方形成保管合同关系，而这个案件的涉款项属于保管的财产。从社会生活经验来看，老人将财产交给自己的子女，主要的目的呢，是子女在为老人需要发生支出的时候取用方便，子女理应妥善保管，子女不能够因此取得财产的所有权，更不得以任何理由据为己有。最终呢，这家法院一审判决被告石某返还自己的母亲30万元， 判决以后呢。

0: 双方都表示悉诉服判，本案现已经生效并履行完毕。听到刚才这样一个案例哦，其实我非常想跟老人朋友聊一聊心里话。生活当中，很多老人出于疼爱或者说轻信了儿女的忽悠，早早的把存款房产交给儿女，觉得早晚这些都是他们的，不如早给省心。但是从现实来看，过早的交出全部财产，往往会让自己的晚年陷入被动，甚至失去生活底气。手里有钱，心里才有底。老年人晚年生活充满未知，看病就医、日常开销、请人照料，所有这些都是需要钱的。如果说老人一旦把存款全给了子女，自己遇到事儿再伸手要钱，不仅要看子女的经济状况如何，有时候还会引发矛盾。如果说手里边留有积蓄，才能够不用看人的脸色，包括自己的子女，遇事从容不迫。财产在手，话语权才稳。过早的过户房产，转走存款，很容易失去对生活的主导权。如果说你的子女孝顺懂事儿，尚且还好，可是一旦家庭关系出现变化，老人很有可能无房可住，无钱可用，晚年生活十分艰难。保持财产独立，既是给自己留退路，也是维护自身尊严。守住财产也是减轻子女的压力，子女有自己的家庭和开支，如果说突然接手了大额财产，未必能够妥善规划。老人把钱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合理的安排生活，必要的时候呢，再适度帮衬一下子女，这样既能够避免子女因钱财产生纠纷，也能够让亲情更加的纯粹。我觉得真正明智的养老是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和房子，存款呢可以慢慢的补贴家用，房产也可以提前做好遗嘱规划，不必急于一时交付给自己的子女。守住自己的财产，才能够过得安稳舒心，也能够让亲情少些矛盾，多一份温暖。
1: 老有所学，
2: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2: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今年1月1号起，新版医保目录落地，英克斯兰纳注射液等多款降脂针纳入医保报销，备受患者关注。那么降脂针的原理是什么呢？哪些人适合使用？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降脂针，是通过 RNA 干扰技术，从基因层面抑制肝脏合成 PCSK9 蛋白，增加肝脏表面低密度脂蛋白受体数量，从而大幅度增加血液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清除能力，而且作用时间很长，一次注射可以维持疗效大概是半年时间。那么这款降脂针主要适用于哪些人群呢？北京安贞医院药事部主任医师林阳介绍说，有些高血脂患者吃他汀已经达到最大耐受剂量的效果还不能达标，还有一种就是吃他汀的药物还要加上伊折迈布，出现了不良反应，比如说肝损害或者说肌肉疼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上降脂针了。专家介绍说，从效果来看，他汀类药物和降脂针两者之间并非谁更好，而是互补的关系。他汀类的药物是高血脂患者的治疗基础，适用人群更广一些。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五区主任医师吴征介绍说，如果说能用口服的药物来解决，尽量就不要用注射的方式来治疗。他汀类的药物只要是你吃的剂量合适，使用方法得当，其实很多患者是可以把低密度脂蛋白降低到一个非常理想的范围之内的。而降脂针呢，效果虽好，但并非人人皆宜，它有明确的适用范围。对于药物过敏或者说有严重肝肾功能不良的患者是不能用的。 专家提醒说，降脂针是处方药，需要在医生的评估之下才能够使用，不要盲目跟风，或者说在药店自行购买使用。他汀类的药物和降脂针、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两种药物的作用机理是不同的，而医生呢会根据不同患者的情况选择更适宜的治疗方式。可能有不少老年朋友或者说不少患者还在纠结这个降脂针、他汀类药物怎么选，其实先看懂血脂指标更关键。但是化验单上面数值那么多，到底我们该看哪一项呢？不同的人群标准又有什么区别呢？专家介绍说，应该是重点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其实这才是造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元凶，也被称为坏的胆固醇。它可以沉积在血管的中膜、内膜，造成血管的狭窄，是血管阻塞、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的成因之一。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一个好的胆固醇，因此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指标越高的话，就证明你的血管越健康。不可否认啊，降脂针成为不少降脂困难人群的福音，但是与此同时，不少人也有疑问，有人就认为降脂针能减肥，还有人觉得打了降脂针就可以停用其他的药物了。对此专家介绍说，降脂针的作用是胆固醇清除，没有抑制食欲、减重、减脂肪的作用。所以说，健康人或者说单纯肥胖的患者用它，非但没有任何好处，可能还会有一些危险，不建议大家使用。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提到歌唱家李玲玉，你会想到什么？李玲玉1963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扬州，是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演员。她1980年考入北京越剧团，当时是专攻小生。3年以后，她就成为越剧界的知名演员。1983年转入东方歌舞团学习日本与印度歌舞，为日后歌舞结合的舞台风格埋下伏笔。1985年，李玲玉发行首张专辑。东方新秀李玲玉正式踏入歌坛。1987年，她因在央视版的《西游记》当中饰演灵动妩媚的玉兔精而演唱《天竺少女》，一举成名。同年发行的专辑《甜甜甜》销量突破800万盘。1987年到1992年期间，李玲玉推出了88张个人专辑。1992年斩获中国音像界最高荣誉。金唱片奖。李玲玉的嗓音清澈甜润、柔美灵动，兼具东方温婉与现代时尚气质，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李玲玉演唱的《粉红色的回忆》。

由李玲玉演唱的《天竺少女》是1987年央视版《西游记》的插曲，灵动的节奏，异域风情的编曲，搭配她甜润的声线，完美诠释了天竺少女的娇俏与灵动。剧中沙里瓦的哼唱与她饰演的玉兔精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童年记忆。

歌曲《美人吟》是2005年电视剧《孝庄秘史》的片尾曲，尤小刚作词，张洪光谱曲。那这首歌呢，是李玲玉复出以后的转型代表作。她刻意收敛了往日的甜腻，以温柔绵长的嗓音演绎出古典韵味与深情。蓝蓝的白云天，悠悠水边柳，这样的歌词意境优美，融合蒙古长调与江南小调，尽显家国大义与儿女情长的交织。

由李玲玉演唱的《牧野情歌》在1990年央视春晚当中首次亮相。作品以草原为背景，旋律悠扬轻快，画面感极强。李玲玉将粤剧唱腔的细腻与甜歌的柔美融合，用清甜的嗓音唱出了草原的辽阔和浪漫，成为春晚舞台上甜歌风格的典范。

歌曲《你潇洒我漂亮》收录于领黎玉1987年发行的专辑《甜甜甜》。这首歌的歌词其实非常的直白现实，说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道出了爱情与现实的思考。旋律朗朗上口，李玲玉以甜润声线演绎出轻松俏皮的氛围，既保留了甜歌的特质，又暗含了对生活的通透洞察，传唱度极高。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10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三通三宝的多种优惠正在经营当中，大家喜爱的三高仪、三通仪有以旧换新，任何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这些优惠政策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成为快乐的三通健康人。记好三通专线83624785，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0号周日仙桃，仙桃宏达路69号新汽车站对面三通专卖店，5月11号周一天门，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5月12号周二应城，应城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人老了之后最先退化的是什么？是你的消化功能。人老了以后呢，会发生4大消化系统的改变。第一，你的消化液分泌减少了，老年人胃酸呐、胰液呀、胆汁分泌它都减少了，代谢脂肪和碳水的能力它就大幅下降了。第二，咱们人老了以后啊，它胃肠蠕动减慢了，就好像人老了走路慢了一样，

0: 所以我们中老年朋友要想长寿，要想有身体素质，要想有抵抗疾病的能力，就一定要面对和改善你的消化功能。大家可以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专命专治的二号药包放在肚脐耳上四横指做中脘穴，它可以理气和胃，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改善胃肠道的蠕动，能够从源头上帮助我们去改善和提升你的消化能力。三通治疗仪呢是体外用药，病灶穴位靶向治疗，对肝肾胃肠道不会加重任何负担，非常适合于我们一些慢性病和高龄的老年人，居家解决我们肠胃的问题。
1: 好，记住三通专线83624785。喂，你好。
0: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2: 啊，是郑老师。
0: 对，是我，你好。
2: 我是丹东三宝的用户，我是天门的。
0: 好，多大年纪啊？
2: 今年76。
0: 人家，你用三通三宝治什么病啊？
2: 我开始就是这个腰椎嘛，头屈不能搞吃。
0: 哦。
2: 我天天中坐呀，又不能搞，没得办法，这是第一。
0: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血管蛮狭窄呀，这个有高血脂。
0: 嗯。
2: 有高血脂呢，就买的那个三高治疗仪，就是买的三通。现在又买的这个三高，
0: 嗯，
2: 再又喝了这个 CM 的，这三通三宝我都用上了，
0: 哦，
2: 对我来说非常好，
0: 哦，
2: 但是我还介绍了这个很多人，
0: 不仅您一个人好，你还告诉别人，
2: 对啊，有一次搞活动，我带了11个人去了，
0: 大家都信赖你，
2: 他都还蛮相信我。
0: 人家，你这个腰啊，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做事，那你用了三通以后变化是什么？
2: 对，用啊，现在身体好得很的，腰不仅没有疼啊，这个心脏也没有问题了。
0: 现在带了激光以后，心脏也没有问题了。
2: 对。
0: 啊，你原来自己感觉是什么？
2: 我有一次发来的时候啊，针对心脏喝酒的时候啊，
0: 啊，
2: 已经呢，心脏已经停止了。
0: 哦。
2: 但是说。我的婆婆呢，在我的身边，她把我投活的。投活以后呢，我说这个要用这个三高治疗仪，把这个血液循环打通呢，就没得事了。以后我们去使用这个三高的时候，这些年时候啊，天天搞事没有发，
0: 就是不仅心脏病不发了，而且你现在呀，感觉也很好，是吧？
2: 对。
0: 啊。
2: 我再说啊。那搞医生的他的妈妈，
0: 嗯，
2: 他是搞医生，我带着他妈妈，他是腰椎嘛，头椎腿疼呐，我带着他去买，他跟他姑娘都是买专用的还好、
0: 哦。你还帮助医生的家人是吧？
2: 对，他都相信我的。
0: 关键是什么？他真的有效果，所以大家都相信你。
2: 对。
0: 啊，你帮了这么多人，你看做了这么多好事，这个不仅仅是行善积德呀。你更是挽救了很多家庭，这人老了要是病倒了，那不仅自己痛苦，家庭也痛苦。
2: 对，
0: 那祝贺你人家，那你现在挺快活的，腰也能动了，心脏病也不发了，
2: 这真的天天干活嘛。还
0: 那你现在还能田间劳动啊，有劲儿啊，腰啊。
2: 对，
0: 用三通你看不仅不疼了，咱们用三通啊恢复腰椎的功能，让它复位了，所以你才能干活。要不很多人呢、啊、他腰疼治不好，他不仅不能干活，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那你跟别人比的话，你这很棒了。
2: 对，
0: 好嘞，人家祝您那健康长寿
2: 啊，祝你公司越办越红火。
0: 好的，好，人家咱们一起加油。
2: 好，
0: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哎，再见，好。
1: 天门老爹，明天可以到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云酒店旁边的三通专卖店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0: 早上好。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3: 哎，郑老师你好。
0: 早上好。
3: 我是前列腺结石的，又是炎症老人的高症，没有办法。
0: 您多大年纪了？
3: 这个70岁了。
0: 嗯。
3: 但是这个腰痛啊，喝了水之后一喝下去想尿啊，尿一来就站那么的滑呀，该那个这又还是技术还是疼。我就想治愈他能不能三通啊，能不能给他也缓解。
0: 你去买三通的6号药回来，早晚把它放在肛门跟生殖器中间的会阴穴前后兜起来做治疗，中午用3号药包做肚脐耳下3寸小腹中极。

0: 关元，再做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哦，
0: 治疗完了以后啊，那个会阴穴一定要用淡盐水把它洗一洗，洗干净，注意保持清洁卫生就可以了。
1: 哦，
0: 听懂了吗？
1: 这个
0: 治疗期间不能喝酒。
1: 哦，我屋里有三通治疗药，我去年去买的。
0: 你有三通，主要是治什么病啊？
1: 我有胃病啊，有颈椎病。
0: 啊、
1: 再就是有肩周炎呢，都我看稍后有报一次就好了。
0: 您这个肩周炎原来是什么症状啊？
1: 肩周炎它也疼啊，那个脑壳以前呢，这个两边的两根筋呢就疼。
0: 嗯，
1: 疼了我看三通这一次就好了。
0: 肩周炎呢也叫冻结肩，这个病得了之后呢，痛得很厉害。
1: 这个肩膀疼的严都严不得，
0: 痛苦是吧？
1: 现在好了。
0: 现在好了。
1: 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也够好的。
0: 您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原来是什么症状啊？
1: 原来走路的，该手术再一哈那就疼起来的，但是它一直从那个屁股到脚那个踝关节那里，脚底下一直疼一条线疼下去，现在不疼的。
0: 这是很典型的坐骨神经痛。
1: 现在好的，
0: 现在好了。
1: 原来疼的跟能不能发睡都睡不得，我用了六个药方去把它搞好的。
0: 用三通有效。好，蓝战是哪里的？
1: 我是荆门的。
0: 荆门什么地方的人呐？
1: 荆门城区的。
0: 好，蓝战，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姓陈的。
0: 陈爹爹。好，陈爹爹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1: 电话是159。
0: 嗯。
1: 2667。
0: 嗯。
1: 5589。
0: 好，祝您早日康复。
1: 哦，谢谢，真的是啊，谢谢。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好，谢谢的。
2: 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喂，
0: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您电话接通了。
3: 接通了。
0: 欢迎您啊。
3: 哦，我是仙桃楼湖的人。
0: 仙桃的。
3: 楼湖，我今年76了。
0: 啊。
3: 我用三通三宝，用我家里的三宝我都有。我这个三通的是在2015年吧。我是这个在医院里检查以后，我有这个高血压，有颈动脉帮左颈动脉帮块。
0: 哦。
3: 因为我经常听这个那么一个节目，现在我就买了个三通啊，和这个心脑血管治疗仪。
0: 买了金刚回家。
3: 搬回家以后呢，我这个用那个以后药包啊，护了个后脑勺。
0: 嗯。
3: 后脑勺的这个头昏的症状啊，和这个脑供血呢就改善了。
0: 嗯。
3: 改善以后就我这个老婆呢，她有个。这个颈椎病，我肩周炎搞了一个月理疗啊，都没有好的作用。又回来到我们楼河，又搞一个一个多星期理疗，还是不行。
0: 嗯，
3: 趁你这个趁你晚上又觉都睡不着。
0: 哦，
3: 我就有这个三通啊，大概买了6个月包吧，买六个月包，我这个跟他聊了2-3个月，现在有一般的2年了，他一直都没花那个了，他趁你又晚上觉都睡不着啊，挺忙的。
0: 那很痛苦，
3: 6个月啊，好像他这个颈椎和肩椎呢就好了，现在有接近2年了，就没复发了。
0: 祝贺您的老伴儿。这个肩周炎呢，我们在医学上讲也叫冻结肩，就他疼起来，那就像肩膀冻住了一样，抬都抬不起来。你看你的爱人晚上睡觉都睡不着。这个病呢，它是属于一个慢性劳损性的疾病。我们在家里用三通呢，我们有3号药包，有物理治疗，可以在家里拔火罐、做热敷、做理疗。所以老伴恢复得很快，治疗效果很好，而且我们在家里治疗呢，经济上也比较节约，治疗起来也比较方便。
3: 哎，我家里我主要是我这个胃病呢，
0: 嗯，
3: 我从小啊就有这个胃病，这个胃病就是有时候刚刚开始去找饭吃饭的时候，就疼的不能吃饭那个，就躺一会了再起来吃饭。
0: 嗯，
3: 这个胃病呢困了我几十年了，我是从小就有这个胃病。我到市人医院里检查，他说我是胃这个小型溃疡，我不知吃了这个多少这个胃药，这个我用我的吃个高压的，吃了缓解了几天的，他又活化了，又缓解了几天的，他又活化了，我就用这个2号药包啊，聊了一个大概4个药包吧。
0: 嗯，
3: 我现在胃病也好了个了，现在什么药能够吃的，他也不疼了个了，
0: 非常好啊。咱们用三通呢，它是穴位靶向治疗，又能够让你这个胃蠕动的更好，消化的更好，而且做中脘呢，它可以改善胃部的血液循环，理气和胃。所以像有溃疡啊，有疼痛啊，不舒服啊，用了三通以后呢，它可以改善胃的功能。
3: 我说的吧，我从小啊，因为

0: 的时候就是挺少啊。
1: 啊、
0: 哦，我这个不是钱，我要为我，
1: 嗯，
0: 因为我有我的权利，
1: 很苦恼啊，很痛苦。
0: 他就胡花了，
1: 但是用了三通呢，它就效果很稳定。
0: 对对对，我现在原本的花了，我原来像那个糯米饭呐、糍粑呀，像这些汤圆呐、都不能吃。现在呢，我好了以后，我看我这过年呢，经常吃这个糍粑，吃这个东西都没什么感觉了。
1: 好，兰家祝贺您。你家里的三通呢，老伴儿治颈椎治肩周，您自己用三通呢治胃病效果都很好。那您家里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谁在带？
0: 我们两个人都在带。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我搞不清。
1: 哦，
0: 有时候呢他搞了药法，对呀，低压90几，这个有时候呢他前期一喝人一出汗了以后呢，他又成了低血压，他低到这50多，低压这50多，高压这80-90。那我做事的时候都不能做啊，他一喝了以后，特别流汗流脱了以后，他就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现在我带了两个三高治疗仪给他，我已经换了一个给他，真的带了两三年了，他都没得很好的效果。现在呢，他现在效果，现在我这个血压呢，基本上呢在70几啊到80，高压呢不超过1.3。
1: 这么好的血压呀？
0: 这个我刚开始带两三年都没效果，
1: 因为你原来你颈动脉有斑块。还有高血压，
0: 对对，
1: 而且你刚才讲你的血压忽高忽低，说明什么？你血管很硬很厚，这种是很容易血管破裂的，容易脑出血的。老人家，你坚持带激光呢，激光的光能和热能把你那个厚厚的斑块溶解掉了，血管弹性恢复了，你才有今年76岁了，你拥有像小伙子一样的黄金血压呀！
0: 我现在还
1: 非常了不起。
0: 那我有时候跟着一搞一天呢，我现在还可以啊，跟着打药水啊、下回啊这些事情还都能用到。
1: 祝贺您，兰家。那您的老伴儿他带激光的效果是什么？
0: 他也是有高血压，我就家里有两台呀，这个检查这个血压，每天我都检查。他的血压昨天咋呢？基本上在这个低压在80啊，高压和1.3左右。
1: 祝贺您啊，兰家，等于这一台激光。您跟老伴儿一块带，两个人同时受益，对吧？
0: 对对对对，
1: 非常好啊！祝贺您跟老伴儿。兰家，您除了有激光有三通 CMD 喝过吗？
0: 这个 CMD 今天我是跟我的孙女的奶茶喝过，她爸爸妈妈的不在她身边呢，她在广州那边，她把那个小女给你交给我们了，她就是说原来在前头2年嘛。他吃饭呢不愿意吃那个，我就听到这个收集哥说这个生母的活得好，我就买的还算10瓶吧。
1: 嗯，
0: 活到一个5-6瓶的时候，他就胃开了去了，想吃饭了去了。
1: 哦，
0: 想吃饭了以后就看到他还没喝完呢，他就把他接进去，就还有几瓶叫他带过去，我说你给他喝，他现在还蛮很可以。
1: 孩子长得好，平平安安的交到他父母的手上了，对吧？
0: 对对对。我有石油母的，我当然呢，我这个经常啊，画这个牙周炎的牙齿有点疼的，我就是经常买这母的来的，我就是把它稀释以后啊，用那个用你们的诊所的那个小型纸，我就把它稀释以后装在里面，如果牙齿一疼起来，我哪里疼了，我就往哪里给你，它很有效，它有止疼的，就多等几次以后呢，这个牙周炎它消失了，去了，就不疼了，去了。
1: 这个 CMD 呢，它是一种高浓度的矿物滴，它第一呢有消炎、有止痛的作用。第二呢，就是矿物元素啊，它可以加固我们的牙齿。就是有的老年朋友说，他喝 CMD 主要就是牙疼少了，然后牙齿呢也坚固了。
0: 对，我还有是我老婆她有个这个胆囊管结石，当时呢就是买了3个这个2号药，3个6号药，喝完了以后呢，她现在本来没有我感觉了，我就还没有给她检查，问她结石像我一样了，还没检查，不过没有疼的个了。前一段时间了，过几个月他就滑掉了，成绩状真是自己说的话，自想死的。
1: 兰家非常棒啊，祝贺您！您是哪里人呐？
0: 我是仙岛楼河人，仙岛是楼河镇的。
1: 具体住哪里呀？
0: 住这个楼河镇前桥。
1: 兰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夏仙斗。
1: 老伴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黄水珍。
1: 您有多大年纪了？
0: 我76了。
1: 老伴呢？
0: 75，
1: 比你小一岁。
0: 对。
1: 好，人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0: 这个电话155。
1: 嗯，155。
0: 7682。
1: 嗯。
0: 8332。
1: 好嘞，人家，您刚才讲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吗？
0: 这都是真实的，我最相信科学的，我到处跟人家宣传嘛，我还 我们反正有，我介绍他们的有腰间馒头熟的，我就介绍他们买两个的。
1: 好，栾家祝贺您啊！希望您跟老伴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
0: 哇，谢谢谢谢。
1: 好嘞，好，再见，栾家。
0: 啊，再见再见。
2: 仙他老爹今天可以和老伴一起去参加活动啊！
1: 咱们慢性病多的患者选择三通健康三宝是非常合适的。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以病灶穴位贴敷给药。你看，爹爹和婆婆治了好多慢性疾病，一台激光，爹爹和老伴一块带，把各项指标都降到正常。所以，三通健康三宝是真正经济实惠的好方法。
2: 三通健康身边行，五月十号周日，仙桃，仙桃宏达路69号新汽车站对面三通专卖店。五月十一号周一，天门，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五月十二号周二，应城，应城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务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3: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1: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规模宏大，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

0: 北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9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790元。
0: 轻松顾立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我们的系列产品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对我们很多老听众来讲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一说到自己什么病，哎，可能就会想到我该选用哪一款产品啊。你比方说我们一说到骨关节疾病，腰疼啊、腿疼啊、颈椎活动不灵活啦、手脚僵硬啦、麻木啦，哎，大家自然会想到服用轻松顾立健。所以您看每一次活动啊，我们的轻松顾立健销售都是非常火爆的啊。尤其像这次5.1的活动期间啊，因为我们也强调了，大家也能够体会得到，特别是广大农村啊，正是农忙之际，再加上春夏交替的时候呢，雨水多，农忙的时候我们湖北嘛本身就是水比较多的啊，很多人关节啦容易出问题，所以很多朋友都在选择服用轻松顾立健。那么今天呢，我要结合咱们轻松顾立健跟大家强调一个病啊，叫什么呢？叫臀上皮神经炎。您看这个臀就是我们说的屁股啊，臀上皮神经呢是我们平时讲的不多的一个神经啊。一般说到这个屁股疼，就我们讲的臀部或者是大腿，甚至呢往下小腿啊，疼痛麻木，我们都会想到一个神经叫坐骨神经，这是最常见的啊。那么臀上皮神经呢和坐骨神经呢，它发出来的部位是有点相似的。坐骨神经呢是腰椎的4-5节啊，那么臀上皮神经呢是腰椎的1-3节，这个有点区别，但是也就是说都和腰椎的病变是有关系的。那么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它的部位是有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了，坐骨神经呢也会累积到我们的臀部啊，但是呢臀上皮神经它只是局限在我们的臀部，它不会波及到我们的腿，一般就再远一点，不会超过膝盖啊，所以大家记住这个范围。而且臀上皮神经它是一个感觉神经，也就是说您只会感觉疼痛，或者是温度的感觉障碍，或者是触觉的感觉障碍，但是它不影响您正常的活动啊，所以这是和坐骨神经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我强调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到老年呢，腰椎的病变是最常见的啊。平时扭腰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腰椎的退行性改变呢，都会压迫神经，所以呢也会累积到我们臀上皮神经。另外就是臀上皮神经，因为它会穿过从腰椎发出以后，穿过我们筋膜肌肉，从我们髂脊啊到臀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腰部扭伤，或者是臀部的筋膜紧张，比方说久坐了，或者是腰部的僵直啊，这种肌肉的紧张也会导致臀上皮神经受到影响，而表现出刚才我们说的臀部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所以大家呢要和坐骨神经有一个区别啊。其实呢说是这样说，但是真正说治疗和康复起来 都差不多，关键是腰椎的保护很关键。然后呢，我们平时要加强运动和锻炼，保持肌肉筋膜的张力，这样就能够远离臀上皮神经的损伤。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啊服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嘛，让您的关节更灵活，神经就不会受到影响，人体活动起来就更加的轻松。所以我们五一的活动延长到月底，就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再次提醒还没有行动的朋友积极的参加活动。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老林江。
5: 哎，唐总你好。
4: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5: 好好，你好。
4: 好，您请讲，把您用我们产品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啊。
5: 我用那个用的很早啊，我开始的时候我就用那个止痛巾。
4: 哦，是吧？
5: 用过以后，然后又接着用那个棉黄巾的，或者这样吧。
4: 嗯，
5: 我们一年都买两个疗程。
4: 哦，一年买两个浮尘。
5: 买两个浮尘，对。
4: 哦，那就是基本上也就是现在巩固康复的服用了。
5: 我们用的时间蛮长，我们解决了几个问题啊。那个我的一个低血压，原来血压低得很呢。
4: 哦。
5: 头昏呐、胃的逆啊，我通过吃了这个棉黄巾的或者这样。以后有很大的改善。第二个事情呢，我有那个前列腺炎，晚上的药品呢多，一夜晚上有七八次不好睡觉，也都不好睡。
4: 那是太多了，七八次了。
5: 这个从我活棉黄巾的活的这样包以后，这个方面解决了大部分的，现在也很多的。
4: 就现在晚上夜尿减少了。
5: 对对，减少了，也最多一次两次。
4: 哦，一两次啊，那就正常了。
5: 身体也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是就是吃了那个棉黄巾的活这样包以后，提高了免疫力，我现在基本上不感冒，原来一感冒就咳，有咳了嘛，时间半个月。
4: 哦。
5: 现在基本上不感冒，都
4: 基本上不感冒。
5: 这个方面，它虽然不是药的，但是它效果好，这个体力，也增强了，这个食欲也增强了，这个棉黄巾的活这样包还是很有效。
4: 是的，是的，所以有时候咱们就说，不管怎么样，只要大家用了有效果，能够解决问题就好，是不是啊？
5: 对，
4: 您说这个吃药打针，咱们这老年人原来应该说吃的药应该是很多，到医院打的针也不少，可是问题不解决那也不行呐，对不对？
5: 是。
4: 您刚刚说的很实在，您的感冒咳嗽十天半个月啊，您打吊针您也好不了，反反复复的。
5: 每次感冒以后到医院里挂水衣啊。
4: 所以这个
5: 我这个棉黄巾的活诊吧，这一打这已经上十年了，没进过医院。
4: 你看
5: 这个现在可以说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还越来越好，
4: 越来越好。所以您看您这个体会，我经常说咱们很多老用户都是这样，比方说您用个十几年，您就跟原来比较起来又老了十岁，但是您的身体比原来比十年前可能还更加的健康。
5: 对对对，是的。
4: 所以
5: 这个通过活那个棉黄巾的活的这样吧，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4: 您刚说的第一个原来这个血压的问题啊，原来低的时候低到多少啊？
5: 低那个高压值80的，低压值40几的50，头昏的路都走不成了，考试都不能考试。
4: 在
5: 医院里挂了一个星期的针了以后，我说你也不行，然后我就买这个止痛巾吃吃吃，然后我就反正一年你两个疗程结束期没简单过。我还感受到我很多的弟兄呢，我亲戚都去感受到很多个啥样。我原来是亲自到啥样煎饼大鱼放地给买，
4: 对对对，
5: 现在我就大家叫他大家伙叫他给我送来，咱们态度蛮好，叫他给我送来的，每人都是两个。
4: 只要方便，有些咱们路途远呐、或者出门不方便的老人家，我们尽量的能送就送，不能送也可以邮寄快递嘛。那您现在的血压恢复到多少呢？
5: 我现在血压恢复到120几，103。
4: 哦，
5: 这个血压都是70几的80。
4: 你看，您这个血压就跟咱们说的年轻人的血压就一样了嘛。
5: 是的，我现在血压蛮正常，对。
4: 所以从您来讲，我相信您现在就是无论是走路也好，还是做点事情也好，就显得很精神，很有劲呢。
5: 是的，是的，是的，对。
4: 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9岁了。
4: 哦，也79了啊。那不错，那不错，所以。
5: 今年不用八十的人了，
4: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咱们滋养骨髓呀、其实不是简单的去治疗哪个病， 但是呢，通过整体的，您看，您首先第一个，您的免疫力提高了，您自己能够体会到，人的精神就好了。

0: 然后您的夜料少了，您就能够体会到您睡得好。
1: 对对对，
0: 这人睡得好了，
1: 睡得好
0: 了，哎，人睡好了，人的这个神又会养好，人的神志啊就更加的清醒，然后整体的血压一上来，脑供血恢复了啊，浑身都有劲了，所以这不就是健康的嘛？这非常好啊！
1: 对对对，你说的很正确。
0: 那个我们其他的像青松固力健呐，还有千里眼呐，应该也多多少少也用过吧？
1: 我也用过那个青松固力健，我用过千里眼，我贴过，我每次搞活动送礼，我都贴过，效果也还可以，效果也好。
0: 那您现在腿脚关节了，包括眼睛了，都怎么样呢？
1: 腿脚关节都还蛮好，这个眼睛，他每次送礼那个眼贴我贴了，但是对眼睛是很大的帮助，
0: 很大帮助，
1: 帮助是的。
0: 行行行。祝贺您，祝贺您啊！谢谢您的分享啊！领导贵姓呢？
1: 谢谢你们的好产品啊！
0: 领导贵姓呢？
1: 我姓彭的。
0: 哦，彭爹爹是吧？您原来跟我们交流过吗？
1: 我没交流过，但是我骑你们那个直黄金的，骑蓝黄金的，骑这个火力这样包骑的时间蛮长。
0: 那就说您这么多年，今天是第一次打进电话来是吧？
1: 对，
0: 好好好，谢谢您啊，一直在坚持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把这种真实的感受，咱们实话实说，是不是啊？把这种真实的感受多分享，多帮助大家。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彭爹爹。
1: 好，谢谢你。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本次的活动应广大朋友的强烈要求，延长到了5月31号，也就是五月的最后一天。欢迎广大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好，唐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老林匠。
3: 你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哈哈，欢迎您。
3: 我去买20个盒的吧。
0: 准备参加活动。
3: 参加活动，爹爹婆婆都买。
0: 老两口都在用。
3: 哎，两老口都在骑。
0: 嗯。
3: 的确，这个活力宝啊，骑了以后啊，使我们好了不少的疾病。
0: 那好。
3: 提高了我们的免疫力，增强了我们生命的活力。
0: 好。
3: 提高了我们的生命力。
0: 嗯。
3: 活力宝，的确这个宝对我们有不少的好处。我已经骑了3年了，
0: 坚持3年了，
3: 好了不少的病，给我们增强了免疫力，减少了不少的痛苦。我举例说明了。
0: 好，
3: 第一个支气管炎，咽炎，口里有痰，吐之不出，吞之不下，咳嗽，气喘，特别早晨起来吸口的时候啊，呕吐很难受啊。
0: 嗯，
3: 我骑了这几年以后啊，这个病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0: 就是说这个呼吸道畅通了。
3: 哎，呼吸道起了个活力宝以后，这个喉咙里啊现在已经舒坦了。
0: 好。
3: 很舒服，以前这样子的现象啊，
0: 都
3: 已经基本上都没有了。我以前呢、看这个病花了不少的钱，吃了不少的药，打针吃药，
0: 是。
3: 总是治标不治本。通过这个活力宝以后，它增强了我们的活力。
0: 对。
3: 它是既补气又补血，滋润了我们的五脏。滋养五脏以后，五脏啊，各尽其能，使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机能呐、得到了恢复，身体的健康啊，大大的提高了一步，
0: 就整体调节全面提升了，
3: 那个免疫力大大的提高了，
0: 好，
3: 生命力也增强了，
0: 不错不错。
3: 但是另外的话，还有一种疾病也是相当麻烦的，腰间盘突出。
0: 哦，
3: 腰间盘突出起来以后啊，特别是起了那个固定腱以后啊，我这个腰椎啊，以前呐、就是腰弓也弓不得，站也站不直，蹬下个那个东西也站不起来，坐下去也难得起来，真是那非常之难受。以前呐、通过理疗、吃药、贴膏药。哎呀，我花几了精力，花了多少钱，他说治不好，不知道这么高的这个气啊，供走了，这个气也冲走了，哈，他这个病啊，就好多了、
0: 腰杆灵活了。
3: 哎，腰杆子灵活了，现在我几个海带子啊，护个腰啊，他嘛比以前舒的多了，
0: 非常好，非常
3: 好，80%。觉得这个活力自然宝啊，在我这个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好处。的确的话，
0: 祝贺您，祝贺您啊！
3: 还有一种病，也是个胃病
0: 啊，胃病，
3: 胃病呐，一共有20多年了，就发胀啊，肚子里发低啊，肚子有闷闷的疼呐、不舒服啊，消化不良啊，吃了那个活力宝啊，对我这个胃啊有很好的帮助。现在的胃啊比以前消化能力啊增强了，现在不是那么痛了，又不翻山，这个机能啊慢慢的往那头高了。的确的话，你知道说这是个好东西，我们吃了以后，它不但好，又是个高科技。

0: 咱们民族，
1: 对，
0: 高科技咱们一个大品牌。
1: 是的，是的。
0: 说老实话，这值得我们老百姓的信赖。火力资源包啊，它又不贵，
1: 对，
0: 很精明，我们消费得起，提得起，
1: 是
0: 用得上，好得了命，是能舒服，是能健康，提高了我们的免疫力。提高我们的生命的活力，
1: 身体好了，生活就更好了。
0: 我们是非常信赖的。
1: 好，
0: 这个在广播电台，这现在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十多年历史了，它是那个不败之地的话，一些妖神孽胎，它自己是淘汰了，这是个好东西，它远远淘汰不了。
1: 对，
0: 这是我们老百姓需要的东西。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弟弟？
0: 我今年75岁。
1: 非常好，非常好。你贵姓呢？
0: 我姓范，我武汉人，在汉阳啊。对。
1: 其实从您的几个感受啊，也充分说明咱们活力资源宝，一个就是强身健腰，腰背更有力了；第二个就是抗菌、抗炎、抗突变。您看，气管炎、咽炎解决了；第三个就是调节胃肠，促进消化，您的胃的问题解决了。我觉得第四个，您的总结一条一条言语表达很有条理，那说明您这个大脑的功能也非常好，所以这就是益智慧抗痴呆。所以我想活力资源宝的功效在您身上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你现在是已经参加活动了吗？
0: 参加活动我已经订好了，他马上给我送，
1: 已经预定了。行，在这里祝贺您，樊姐的。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老人家。
2: 我五一期间买了2个疗程的活力资源宝，五一间买了1个疗程，
1: 那就都在用了。
2: 都在用，五一间我搞了婆婆用，婆婆她前几天时候把个脚子给骨折了，我就把她和我的这个资源宝。
1: 对对对，骨折了要用轻松骨力健。
2: 哎，是的，是的，我这个和这个资源宝啊，那原来以前爱感冒高血压。现在高血压的没发过，量到了哈正常现象，
1: 就是每次量血压都正常，
2: 都哈正常，我都是蛮满意。
1: 那自己感觉应该也很轻松了，
2: 轻松，再过睡觉的蛮好，每天要可以搞个7-8个小时，
1: 那很好啊，7-8个小时对我们老年人来讲那很不错了。
2: 因为我晚上一般的总是在这次9点至10点要休息。
1: 可以可以，这蛮好。
2: 我还有个心脏病啦，心脏接了一个支架。
1: 装了一个支架，什么时候装的？有几年了？
2: 3-4个月都来了。
1: 这几年心脏还好吧？有时候走路走快一点呐、或者说稍微上个楼梯呀、
2: 这没问题，上楼梯都没点问题。
1: 都没问题啊。
2: 走楼的话，你走个15里楼、8-10里楼都没得问题。
1: 哦。
2: 天天他当个环保步。
1: 血压也稳定，血脂、血糖都还好吧？
2: 没得糖尿病。
1: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2: 74啊，
1: 血压比较稳定了。听您说了，每次量都很正常，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您心脏感觉也还好，没有胸闷呐、气短呐、更没有心绞痛的发作了，很不错了。
2: 主任把我都一直坚持活。
1: 刚才您说婆婆哪里骨折了？
2: 她是这个小指骨折了，现在还是拄着拐杖的。
1: 是撞了还是怎么了？
2: 她在上一个坡，没撞上去掉下来了，只有2次高。
1: 哎呦，您看老年人呐、那还是他骨质疏松比较严重。
2: 他还有个问题，他有糖尿病。
1: 有糖尿病，所以您看这都是容易导致末梢循环不好。我建议您最好让他把原黄金也用上，因为他糖尿病的话也要控制好。如果糖尿病不控制好，这个末梢循环呢就不好改善。
2: 哦，
1: 这样就更快一些了。
2: 好。
1: 行。那叫祝贺您，您是哪里啊？
2: 今天感谢你啊。
1: 您贵姓呢？
2: 姓丹呐。
1: 好，以后咱们就多联系。
2: 好，谢谢你啊。
1: 好的，好的，保重啊，段姐姐。
2: 好，
1: 再见。
2: 谢谢，好。
3: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陈主任，
1: 您好，您好。
4: 哦，
1: 哎，您请讲，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是中乡的，不是柴湖。
1: 啊，中乡柴湖。
4: 嗯，
1: 也是我们的受益者是吗？
4: 我选是5月5号买的原黄金，买了10瓶，买了2瓶血红骨力健。
1: 哦，是去年5月份是吧？
4: 嗯，
1: 那刚好一年的时间了。
4: 我前是5号我买了一批原黄金。
1: 您说前几天又刚刚参加活动了是吗？
4: 5月5号。
1: 5月5号。前些时，是您自己用还是谁用啊？
4: 我们的婆婆用的。
1: 哦，家里婆婆用。
4: 嗯，
1: 婆婆什么问题呢？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4: 当时中了以前中风的，2023年中的风，2023年12月份中的风。
1: 哦，2023年12月份中风了。
4: 嗯，头发有那个，鼻子流口水啊，血压有点高，他高血压引起的，怎么回事？

0: 行，我也没吃到什么精神满月号。
1: 那当时中风以后到医院去治疗了吧？
0: 对，当时治疗了，当时我帮着那个大工往华人，
1: 完
0: 了一看现在他病人查了给大工给我不是不担心的，我这是中风，我一看。说话也吃的也瘫的，住院吧。
1: 哦，等于说当天还打工了，
0: 前天大工。
1: 哦，然后突然就是说话也说不清楚了，手也麻了。那当时到医院检查是脑梗呢，还是什么情况呢？
0: 脑梗才发生的。
1: 哦，那等于说后来能回来以后是个什么样子？
0: 后来反正他那个啥，我就要先吃药啊。
1: 嗯。
0: 医院开的药吃啊，吃到第二天5月份呢，我听收音机，我听人家的节目，我买了10盒。
1: 就是原黄剂和青松固力键都买了。
0: 青松剂我买了，我就胳膊是骨质疼，我在我医院里检查的，不是我吃了加两瓶的，效果不好，我又吃了10瓶的消了。
1: 哦，就坚持用您自己的，您说胳膊也不好。
0: 骨质疼。
1: 骨质疼是哪里？是肩膀啊，还是哪里啊？
0: 胳膊腕子。
1: 叫那个肘关节倒拐子是吧？
0: 胳膊腕。
1: 那是怎么是疼呢、啊？还是怎么呢？
0: 疼啊！我看报纸都不能看。
1: 哦，就是有点神不起力，干不了活了。
0: 10瓶原黄剂。
1: 嗯。
0: 其他和8月份我又买了1瓶。那一单我又买货。
1: 那你老伴那个中风啊，就是用了以后情况恢复的怎么样呢？
0: 他现在有点儿，他看保护还有一个能看得很。
1: 您是说他现在又能干活了，又能是怎么？是砍苞谷吗？砍玉米？
0: 砍
1: 那个玉米杆是吧？
0: 哦，
1: 又能干活了嘛？
0: 能干活了。
1: 说话呢？说话恢复了吗？
0: 正常说。
1: 能正常说。
0: 超过西服都能干。
1: 哦，那就是基本上也就恢复了，做事情啊，做家务啊，都可以了。他现在血压是多少？
0: 而且我今天早上是140。
1: 低压呢？
0: 低压中是72的，可能对。
1: 那就是说现在人啊，通过服用原黄精还有青松固力键以后，现在第一个就是说话啦、干活啦、做事啊，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
0: 我的厂那边我去回来等，帮我掐两货。
1: 嗯，
0: 我今年是那个今年是初八初九在中间的王院长在中间的。
1: 哦，
0: 这是真人，就是那量的是14天。我回来掐回来等，帮我掐了1个月，掐1瓶了，掐1瓶量的是降到9.1。
1: 是吃了饭量的还是空肚子量的？
0: 空腹量的，
1: 等于说原来14点多，
0: 14点，
1: 然后吃了活力滋养宝降到9点多了。
0: 掐一瓶我讲的，
1: 那还是降得很快。
0: 反正我今天活了半个月，我在我们大的温室降的还是8.1了。
1: 现在降到8.1了。那还真不错。您糖尿病得了几年呢？
0: 我是一六年发现出来，因为我是脑梗住院。
1: 您原来也得过脑梗？是哪一年呢？15年？
0: 16年。
1: 16年。16年发现的糖尿病。哎呦，那您这时间也够长了。确实老两口啊，一定要把血压血糖都控制好。对您来讲和老伴呢都得过中风了是吧？这都和糖尿病高血压有关系。所以咱们原黄精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对我们控制血压、稳定血糖，尤其是原黄精通脑通血，对脑供血的恢复特别好。所以中风后遗症呢，大家一定要早点用原黄精，这样就恢复得更好。像你老伴现在恢复得很及时啊。
0: 讲干活的在现在看乐。
1: 可以，您贵姓呢？
0: 我姓肖。
1: 姓肖。好，那这样啊，肖爹爹，老两口都好好用。
0: 好，
1: 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肖爹爹。
0: 好，
1: 再见啊。
0: 好，
1: 再
2: 见。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广的朋友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3: 通知：由于5.1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精、活力滋养宝、青松固力键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精、活力滋养宝、青松固力键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5.1，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毛嘴中心小。

0: 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鸿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西部、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9至33度，最低气温18至23度，偏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里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0: 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1: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0: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2: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3: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十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4: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 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9: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8: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0: 我们将深刻

0: 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3: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5: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7: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6: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7: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

0: 王磊介绍道。
1: 新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获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0: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3: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4: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6: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5: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7: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8: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9: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4: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4: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7: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

0: 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 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诚、雨欣。
5: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6: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7: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6: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7: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5: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7: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5: 直到被丢弃。
6: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5: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8: 妈，我饿了。
9: 妈，
10: 我饿了。
11: 妈，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14: 我饿了。
9: 妈，
1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王忠林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扛牢政治责任，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2: 王忠林在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李殿勋主持。
1: 省政协召开月度专题协商会，聚焦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协商建言。
2: 湖北省算力产业创新联盟成立，首批41家成员单位覆盖全产业链。
1: 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全省首个动作大模型。
2: 第21届中国光谷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将于5月18号在汉启幕。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

0: 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17至2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西部30至34度，中东部27至30度，最低气温14至19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通知精神，研究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忠林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加强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加大支持投入力度，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切实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强化系统布局，持续推进61020全链条攻关，加快提升关键领域基础研究综合能力和水平，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强化人才支撑，加大基础研究人才引育力度，切实把我省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基础研究发展盛世，强化要素供给，进一步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科技评价、人才激励、成果转化等制度，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营造浓厚创新氛围，强化担当作为，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加强基础研究各项工作，为支点建设提供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汲取教训，扎实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加强烟花爆竹生产、运输、储存、经营、燃放全链条安全监管，坚持举一反三，紧盯火、爆、塌、撞、烟集等致灾因素，抓好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教育，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盯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凝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持预防为主、以防为先，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规划建设之中，加强隐患排查和工程治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不断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完善群策群防群治体系，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扣紧责任链条，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心用情帮助广大劳动群众排忧解难，团结和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与党同心、跟党奋斗，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得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激励引导广大青年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切实把集中整治一抓到底抓出成效。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 强化问题排查、信访治理、案件查办，健全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推动标本兼治常态成效。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定期调度研判，研究解决问题，确保集中整治工作高质高效推进，取得群众满意的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举行，省委书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王中林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动员全省上下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大力度，扎扎实实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工作，为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李殿勋主持会议。王中林指出，防汛抗旱工作事关经济发展大局，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我省已正式进入汛期，要绷紧防汛抗旱思想之弦，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密切关注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抓好各项工作，确保江河安澜、社会安宁、人民安康。王中林强调，要坚持预防为先，牢牢把握防汛抗旱工作主动权，强化查险除险、拉网式排查江河干堤、并险水库、城市溢涝点、交通干线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逐一落实整改措施，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落实，确保各项工作真落地、真管用、真见效，强化工程物资人员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要聚焦重点领域，坚决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线，严防雷暴大风和暴雨天气、江河洪水、水库塘坝渡汛、城乡内涝、山洪地灾、旱涝急转等方面风险，抓好重点部位、重点行业安全管理，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防止小险成大险、大险酿大灾，统筹考虑防洪调蓄和抗旱供水需求，科学调度水资源，要强化应急处突，着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有灾必救、有险必抢，统筹调度各方资源力量，快速响应、积极应对，确保应急救应到位，转移避险坚决，灾害处置有效，切实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王中林要求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凝聚防汛抗旱工作强大合力，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防汛抗旱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指挥部要落实双指挥长责任体系，宁可向前一步形成交叉，绝不后退半步留下空档，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提升广大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确保思想认识到位，工作措施到位，要严明工作纪律，坚决执行指令，严格值班值守，强化监督执纪，做到闻令而动，令行禁止，加强宣传引导，加快构建防汛抗旱群策群防群治体系，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推动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落实落地。李殿勋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多位研判今年全省水旱防御形势，切实以科学理念和务实举措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要坚持以防为主，超前整治隐患，做好应急储备，及时预测预警，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要注重科学施救，加强培训演练，确保灾害发生时果断处置，安全及时高效施救，要强化本质安全，统筹江河湖库资源，强化数质技术支撑，加快构建现代安全韧性水网， 要全面落实责任，努力形成党政同责、部门协同、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群防群治的

0: 安全治理格局，坚决打好防汛抗旱工作主动仗，切实维护好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吴海涛、盛月春、彭勇、黎东辉，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德安，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廖志伟，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分别在主峰会场参加会议。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通报有关情况，十堰市、黄冈市做交流发言，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设峰会场。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月度专题协商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会上省政协委员等发言提问，省直部门现场回应。孙伟强调，要聚焦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着力促进融合发展，推动传统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兴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创新，着力发展服务贸易，营造创新生态，着力提升专业化水平，引导服务业态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着力壮大市场主体，支持中小企业提升差异化竞争能力，着力优化政府服务，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质量、产出效率与核心竞争力。要发挥政协优势，持续调研建言，积极献计出力。省政府副省长胡亚波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维国做主题发言，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0: 随着钢铁、水泥、铝冶炼三大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位于武汉的中碳灯大厦迎来新一轮产业集聚。作为全国碳市场的碳资产大脑，这里已吸引113家涉碳机构和头部企业入驻，释放出强大的低碳产业磁场效应。湖北台记者于旭东、唐清辉报道。
2: 在中碳灯大厦一楼大厅的楼层指引牌已被入驻企业填满，在33楼的梯能科技公司，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套能源回收装置，它就像电梯的充电宝，能精准捕捉电梯运行时的多余势能，当场转化为电能。梯能科技湖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小初：
3: 电梯实现30%到45%的节能，既能够给我们使用电梯的成本下降，又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2: 按企业测算，一台电梯装上这套装置，一年可省电3500千瓦时以上，减碳约2.63吨，相当于种了146棵树。设备投入3年回本，这项技术正是通过中碳灯大厦的一场成果转化活动，从高校实验室走向市场。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教授陈良洲：
4: 我们的电池做到高能量密度，在技术上是保持领先的。但是不知道应用场景，这就可以直接做这种桥梁，我们就和梯能公司啊，就把这个项目把它落地了。
2: 在中碳灯大厦，这样的成果转化不断涌现。今年以来，湖北省绿色低碳创新联合体、省绿色低碳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相继落户，已促成252项绿色技术落地转化，累计交易规模达43.48亿元。碳排放权登记结算武汉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镐：
5: 形成了碳板块的服务矩阵，为低碳的企业技术转化提供气候投融资、资产管理和综合咨询服务，
6: 为技术和资本搭建了对接平台，为先进的技术找到应用的场景。
2: 技术破圈，产业也跟着扩容。全球风电行业龙头天顺风能依托中碳灯的数据和平台优势，与楼内多家企业展开合作，从卖装备延伸到卖碳资产。去年仅绿证交易就超过200万张，营收破400万元。天顺风能零碳技术公司电力营销总监周一航：
7: 利用楼内的相关的各方面群体的资源，以点到网的方式进行快速扩散，能够实现电力的绿证方面的业务的快速扩展。绿证交易今年我们会预计突破300多万张。
2: 数据显示，中碳灯大厦入驻企业从2024年的47家增长到目前的113家，2年翻了1倍多。碳交易、碳金融、碳科技、碳普惠等全产业链要素在此集聚。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格局，正在环沙湖双碳经济带加速生长。
1: 昨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襄阳专场。襄阳提出，经济总量向万亿级迈进，奋力打造中西部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湖北台记者吴简雅、廖云翔报道。
2: 发布会介绍，15-5是襄阳深度转型、破局突围的战略决胜期。襄阳经济总量向万亿级迈进，构建以汽车、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为龙头的3+4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2资3能工程持续优存量、扩增量，实现1年筑基、3年见效、5年倍增。襄阳市市长杜海洋：
8: 实施链筑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100亿级龙头、10亿级骨干，组建市级领导领衔的10大招商团队，靶向招引产业链缺失环节，关键零部件及高端配套企业，推动社企服务从结束即办向未速先办转变。
2: 作为国家重要老工业基地，15-5期间，襄阳将用2到3年时间实现制造业企业制改数转全覆盖，培育绿色工厂170家，绿色工业园区2家，征创2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企业。襄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冯小璞：
9: 今年我们将再推动300家企业乘数起飞，打造更多的无人工厂、智能工厂、5G 工厂，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
2: 人才与创新方面，未来5年，襄阳将引进高水平团队500个以上，高层次人才10000名，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完善高校原创、实验室中式、企业量产转化通道。襄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孟燕青：
10: 聚焦3+4主导产业，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持续迭代人才政策体系，引导人才向产业一线、创新前沿加速集聚。
2: 襄阳市科学技术局局长雷晓红：
11: 构建技术交易网络，实现技术供需精准匹配，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2: 区位交通是襄阳特色优势，面向15-5，襄阳正全力重塑南港北铁综合枢纽，深度融入汉襄宜1小时高铁圈、汉襄桂内河航运大通道，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1200公里。襄阳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杰：
12: 推进实施14条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的高速公路项目，100%的县级行政中心和83%的乡镇实现15分钟以内上高速公路。
2: 在绿色发展方面，襄阳将推进千瓦级多能互补格局，力争到2027年新能源装机和绿电消费占比均超65%。襄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许洪洲：
13: 高质量建设10000千瓦的风光基地，有序建设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推动电网消纳更强，输出更多，供电更稳。
0: 昨天，湖北省算力产业创新联盟成立，首批41家成员单位覆盖了从底层硬件到顶层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向浩、李慕文报道。
2: 湖北省算力产业创新联盟的首批41家成员单位分工明确，协同发力，基础设施层长江计算、华为、中科曙光等聚焦自主芯片与服务器，夯实算力底座。调度运营层，湖北大数据集团联合3大运营商及多地数据集团负责算力连接、调度与交易。应用消纳层，阿里云、科大讯飞、黑芝麻、两点十分等单位将算力运用到政务、汽车、文旅等领域。武汉长江计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振涛：
14: 我们基于鲲鹏生成这个算力芯片，打造全场景、全站的算力产品。
2: 湖北大数据集团算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监魏星：
15: 把湖北分散的算力资源更好地聚集起来、用起来、流通起来，做好算力供需对接、统一调度和生态共建。
2: 活动现场，成员单位还带来核心产品。湖北电信发布国资央企可信数据空间湖北节点，助力央国企数据共享。湖北移动发布毫秒用算一体化算网及 Tokens 服务产品，让企业应用更便捷。目前，湖北已建成算力1.8万匹，登记入库数据企业539家，省级累计发布高质量数据集60个。 依托联盟，湖北将构建算力产业生态，着力破解产学

0: 学研脱节、供需失衡、品牌薄弱等难题。湖北省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处副处长李满：
1: 我们把算力从服务器到平台到相应的运营机构、使用方、服务方都聚集起来，将生态打造起来，起来参与全省的算力的场景应用的创新。
2: 昨天，湖北发布全省首个面向人形机器人的动作大模型，可为不同品牌型号机器人动作开发提供技术底座，大大降低企业开发门槛。湖北台记者田思鹏、卞勇报道。
0: 这套动作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动作数据，将人类语言转化为动作指令，好比机器人都能听懂的普通话。比如用户只需要说即兴来一段舞蹈，大模型就能理解并做出流畅的动作，而且模型还能不断学习进化，生成更加拟人流畅的动作。目前该模型已正式开源，意味着所有用户都可以接入模型来快速开发机器人动作。北京大学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具身智能中心开发成员何子墨：
3: 机器人从单纯模仿人类动作呢，可以直接听人类对动作的描述去执行这种动作，你不需要提前把这个动作给准备好，它可以自己去有一些自主性、多样性。
0: 现场基于该模型的首个应用产品——人形机器人通用动作创作平台前情亮相，用户无需编写代码，只需提供文字、视频、音频或动作捕捉数据，就能完成从动作生成到真机部署的全过程。该平台能适配目前主流的机器人产品，前空间、宇树、格兰若、光谷东智等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动平台落地。前空间具身智能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瑞：
4: 在我们的平台上不需要写一行代码就可以生成自己想要的动作，应用到家庭生活、康养医疗的方方面面中去。
0: 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运营官刘传厚：
5: 调动湖北省各个高校、各个研究机构的资源，有好多的这种生态企业一起来合作共建，构建完整的产业的链条。
6: 昨天，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本届光博会将于5月18号至20号在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办。湖北台记者王丹、张龙、王俊报道。
0: 本届光博会以光联万物、智引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20,000平方米，设置光通信与全光网、光电融合与创新应用、激光技术及应用、光学及精密光学四大主展区，并专门设置光加 AI 特色展区，这也是本次展会的最大亮点。
7: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艾传荣：
8: 集中发布和展示光电子信息与 AI 融合的全球首创、全国领先硬核创新成果，包括全球首款面向 AI 算力集群的 6.4T 硅光单模 NPO 模块，全球首款170G赫兹磷酸薄膜里光调节器。
0: 目前近400家企业确认参展，国际展商覆盖11个国家和地区，华为、中国信科、华工科技、长飞光纤等龙头企业以特装展位亮相。首次设立中越光电产业合作交流日，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余名海外观众登记参会，欧美工商会等10大国际组织确认组团观展。
7: 武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徐胜敏：
9: 举办超过300组国内外一对一或一对多的精准商贸对接会和产业链供需对接会，搭建数字化智能对接平台，为参展商与采购商提供线上寻源对接服务。
7: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琼：
10: 高水平办好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九峰山论坛等品牌活动，进一步提升中国光谷世界影响力。
1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一组短消息，记者近日从湖北省科技厅获悉，中国农科院油料所联合武汉爱迪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油大豆转化体获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这是全国首个以高油为目标性状获批的大豆转化体。据介绍，该转化体可在原品种基础上显著提高籽粒含油量6.8%至16.2%， 其籽粒蛋白质含量无明显下降。
6: 近日，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对湖北省低空飞行服务中心开展了为期两天的 A 类飞行服务站符合性检查。经全面评估，省飞行服务站顺利通过检查及备案，标志着湖北省低空飞行服务中心正式由试运行转入规范化、标准化运行新阶段。
2: 日前，从北京传来喜讯，晋牌公司荣获第13届中华慈善奖，这是该公司第五次斩获这项国字号慈善最高荣誉。就在此前的二月，晋牌荣膺湖北省人民政府第二届湖北慈善奖爱心捐赠企业称号。截至2025年底，晋牌阳光助学项目累计投入超6亿元，与 6.3 万余名阳光学子同行，迈向灿烂人生。
6: 近日，枝江市一陈水产15万尾鲈鱼苗发往湖南常德。该市依托优良水域资源，大力发展名特优水产，种苗远销湘、川渝等多地，外销市场持续拓宽，目前有 11.66 万亩养殖水面。以枝江一城水产为代表，企业繁育技术成熟，鱼苗成活率达60%至90%。目前企业在手鱼苗订单超1000万尾。
2: 眼下，湖北鹤峰县有机茶鲜叶收购加工进入高峰期，山间茶园采收正忙，车间生产热火朝天，呈现一幅茶绿满坡、产销两旺的丰收画卷。经过多年的有机探索之路，如今鹤峰县有机茶基地认证面积达10.9万亩，规模居全国第一。
6: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6: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五月全省降水量将偏多20%，六月份需谨防旱涝急转等极端天气变化。面对复杂形势，湖北防汛抗旱两手抓，全力守好水安全底线。
0: 湖北今年首个高温天即将到来，网传厄尔尼诺将带来史上最热夏天。对此，气候专家表示，气温偏高不等于史上最热。
6: 立夏时节，湖北各地文旅活动与特色产业齐发力，推动农文旅融合项目落地见效。
0: 五一假期后，机票酒店价格大跳水，错峰出游正当时。
6: 京市销量降37%，金条销量涨46%，一季度黄金市场呈现冰火两重天。
0: 优品引流，次品赚差价，部分消费者网购遭遇 AB 货，焦点观察，看人。

0: 下菜的算计不容纵容。
1: 榴莲配酒会诱发呼吸衰竭，引发热议。专家称的确有风险，可能与头孢配酒危害机制类似。
0: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美国公布 UFO 相关文件，将每周发布一批解密档案。有学者称失望是注定的。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当前湖北已经进入汛期，根据最新的预测，五月全省降水量将偏多20%，六月需要谨防旱涝急转等极端天气变化。面对复杂的形势，湖北防汛抗旱两手抓，全力守好水安全底线。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的报道。
3: 根据长期预报，今年汛期长江流域上游来水正常，眼下长江委正科学调度上游水库群，提前放水降低水位，为后续防洪腾出库容。长江水利委员会防御局调度处三级调研员王学敏：
4: 目前上游水库群主要还是处于一个消落的这个阶段，目前这个剩余的消落库容还有167亿立方米左右，丹江口水库可用的水量大概是76亿，这个是为后期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用水都是做好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3: 与此同时，湖北100座水库完成除险加固工作，在荆门经过改造的高官水库泄流能力较之前提升2倍，沙洋马良水闸也在汛期完成重建，为区域防洪安全和农业灌溉提供支撑。荆门市汉江河道堤防管理处副处长何峰：
5: 同时能够及时为大伯湾泵站提供灌溉用水，兼顾防汛与抗旱两大核心功能。
3: 监测预警能力也在升级，今年全省新增1195处雨量监测站点，主要中小河流可提前24小时发布洪水预警。全省超9.4万名防汛责任人也已下沉到水库、大坝、河道、蓄滞洪区等关键点位。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尤兴莹：
6: 聚焦行洪通道堵滞、堤防明口等重点，排查整治风险隐患1007项，科学调控水资源，做好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准备。
1: 作为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插秧全面展开，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栽插，同步筛选2种推广良法，助力稻米产业提质增收。
3: 稳产增收2种为先，在襄阳南漳1000多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基地里，高速插秧机正加紧作业。今年当地重点推广去年引进的4个高产优质品种，全县2种覆盖率已超过91%。襄阳南漳县丰昌农业种植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胡银云：
7: 去年引进深耕科院的新品种乙酿油2300粒，每亩达到了1600斤，每亩增效了300多元。
3: 2种落地，良法跟上。荆州市荆州区是湖北江汉大米品牌的核心区，40万亩中稻插秧正陆续展开。过去优质米和普通米混着种、混着收、混着卖，好米卖不出好价。今年当地投入约400万元建起4万亩江汉大米种植基地，从育秧到插秧全程标准化作业。荆州市帮富农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兵：
8: 今年我们用那个机制育秧，秧苗在大田里翻青更快，更壮，到后期的话，一亩田应该增产到180斤，300元左右吧。
3: 荆州市荆州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长于磊磊：
9: 采用特定的品种，跟农户签订这个订单意向合作，按照管理规程、防病治虫、田间管理，再由企业高于市场价进行回收。目前荆州区的这个订单种植的面积是有21000多亩。
3: 通过2种良法大面积推广，湖北不断挖掘粮食增产增收潜力，稳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据农情调度，目前湖北已插秧中稻超200万亩，春耕工作有序进行。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立夏时节，湖北各地的文旅活动与特色产业齐发力，推动农文旅融合项目落地见效，让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发展动能。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0: 日前，一场群众钓鱼活动在襄阳市南漳县蛮河畔举行，清晰的蛮河吸引众多外地钓友。襄阳选手毛真真现场直播分享南漳山水，
11: 这边的环境非常好，以后会带着我们的钓友们经常来南漳玩。
10: 当地公安、应急、城管等部门联动值守，全力做好交通疏导、人流管控和巡逻防控，全程护航赛事平稳有序，
12: 打造了良好的钓鱼环境。我今天也是超常发挥，钓了37斤鱼，是非常开心。
13: 以垂钓 IP 聚拢八方人气，激活文旅消费，持续打响山水垂钓品牌。
10: 在襄阳市襄州区火牌镇尹张村农创园，游客正乐享田园时光，
14: 打造集果蔬采摘、农事体验、亲子研学、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农旅融合阵地。
10: 火牌镇农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当地供电所新增变压器至11台，新建线路21.2千米，为产业保价护航。
15: 制定一村一策保电方案，全力保障下收和产业可靠用电。
16: 眼下恩施州巴东县东壤口镇的樱桃进入成熟期，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更成为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17: 这个樱桃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啊，所以现在带起小宝宝也过来感受下这种小时候的味道。
16: 近年来，东壤口镇大力发展小水果种植产业，积极推行合作社加农户加经营主体的发展模式，形成规模化、规范化、多元化的种植格局。小水果种植总面积约2000亩，主要种植李子、樱桃、桃子等品种，总产值约790万元。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道金马堰村都市农夫采摘园的樱桃进入采摘旺季，红彤彤的樱桃吸引大批武汉市民驱车前往，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红飞樱桃是园内主打优质品种，相较于普通樱桃，果形更大，果肉厚实，汁水充盈，口感清甜纯正。金马堰村以樱桃丰收为纽带，不断完善采摘配套服务，吸引游客打卡消费，以特色林果产业为移民村拓宽增收渠道。
18: 我们每年都过来，这果子很甜很甜的。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出游方面。眼下呢，五一假期虽然说已经落下了帷幕，可是旅游的热度却依旧是没有消退，民航市场开始降温，机票价格也随之大跳水，这可为时间灵活的旅客带来了高性价比的出行选择。我们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1: 五一假期过后，各大热门景区人流量平稳回落，整体处在舒适区间，特别适合市民游客错峰出游。在南京玄武湖景区，目前正值月季与水生花卉观赏季，环州月季园内7000余株月季竞相绽放，美不胜收。
19: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在凉州金陵盆景园内的金品月季展中，发现了一株罕见的并蒂月季，这也是景区有记录以来首次发现，十分难得，欢迎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观赏。同时，在盐湖岸线，睡莲、菖蒲、荇菜等水生花卉也进入了最佳观赏期。
1: 在扬州皮市街街头，从上海赶来的刘女士母女，正围着盛放的蔷薇花墙不停合影。刘女士说，他们这次特地错峰前来，就是为感受节后扬州的静谧与惬意。
20: 是走街串巷，慢慢的走一下，看一下，用手机记录一下生活嘛。
1: 除了省内景区外，还有不少市民选择到国内其他城市游玩。记者在多个购票平台发现，南京出发飞往国内城市的机票，多个城市价格低至200多元，部分城市低至1.6折。这两天到旅行社咨询节后出游和报名的市民不在少数。从预定情况来看，错峰出游群体以银发族、休假时间自由灵活的白领等人群为主。
21: 山西看看乔家大院，顺便爬一爬五台山，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旅行社工作人员介绍，虽然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但是结合即将到来的毕业季和暑假，预计6月至8月份，国内多地仍将迎来新一轮的旅游高峰。
22: 北疆的伊犁啊、赛里木湖啊、拉拉亭那一带啊，气候比较宜人，而且温度在15到25度左右，草原新绿，野花初放，是不错的选择。
1: 业内人士表示，五一假期过后， 各大旅游热门城市客流量快速下降，机票、住宿价格明显回落。在此时选择出游，不仅能够避开人群，还能享受相对高性价比。

0: 客的首选，昆明、西安、乌鲁木齐、青岛、厦门、沈阳、三亚、济南、大连等城市热度持续攀升，成为了错峰出游的热门选择。
1: 那在机票价格方面呢，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是价格洼地，北京到成都、北京到广州、北京到上海、广州到昆明、广州到海口等热门航线都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上海到青岛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那此外呢，旅客通过 AI 预订来购买机票，部分的航班还能再减10到80元，可以说这个订票的价格更加的优惠。
0: 随着国际航线的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航旅纵横的大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8号，5月9号到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402万张，同比增长约4%。5月8号到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中国香港、中国台北、新加坡、吉隆坡、莫斯科、伦敦、悉尼和河内。
2: 妈，孩子小，外面哭，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昨天上午，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本届光博会将于5月18号到20号在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王丹的报道。
8: 本届光博会以光联万物指引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2万平方米，设置光通信与全光网、光电融合与创新应用、激光技术及应用、光学及精密光学4大主展区，并专门设置光加 AI 特色展区，这也是本次展会的最大亮点。
9: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艾传荣
10: 集中发布和展示光电子信息与 AI 融合的全球首创、全国领先硬核创新成果，包括全球首款面向 AI 算力集群的 6.4T 硅光单模 NPO 模块，全球首款170G赫兹磷酸薄膜里光调节器。
8: 目前近400家企业确认参展，国际展商覆盖11个国家和地区，华为、中国信科、华工科技、长飞光纤等龙头企业以特装展位亮相。首次设立中越光电产业合作交流日，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余名海外观众登记参会，欧美工商会等10大国际组织确认组团观展。
9: 武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徐胜敏，
11: 举办超过300组国内外1对1或1对多的精准商贸对接会和产业链供需对接会，搭建数字化智能对接平台，为参展商与采购商提供线上寻源对接服务。
9: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琼，
12: 高水平办好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九峰山论坛等品牌活动，进一步提升中国光谷世界影响力。
0: 昨天湖北发布全省首个面向人形机器人的动作大模型，可为不同品牌型号机器人动作开发提供技术基座，大大降低企业的开发门槛。
8: 这套动作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动作数据，将人类语言转化为动作指令，好比机器人都能听懂的普通话。比如用户只需要说即兴来一段舞蹈，大模型就能理解并做出流畅的动作，而且模型还能不断学习进化，生成更加拟人流畅的动作。目前该模型已正式开源，意味着所有用户都可以接入模型来快速开发机器人动作。北京大学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具身智能中心开发成员何子墨，
13: 机器人从单纯模仿人类动作变成了可以直接听人类对动作的描述去执行这种动作，你不需要提前把这个动作给准备好，它可以自己去

0: 去有一些自主性、多样性。
1: 现场基于该模型的首个应用产品——人形机器人通用动作创作平台前情亮相，用户无需编写代码，只需提供文字、视频、音频或动作捕捉数据，就能完成从动作生成到真机部署的全过程。该平台能适配目前主流的机器人产品，前空间、宇树、格兰若、光谷东智等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动平台落地。前空间具身智能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瑞，
0: 在我们的平台上不需要写一行代码就可以生成自己想要的动作，应用到家庭生活、康养医疗的方方面面中去。
1: 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运营官刘传厚，
2: 调动湖北省各个高校、各个研究机构的资源，有好多的这种生态企业一起来合作，构建完整的产业的链条。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 AI。 近日呢，豆包 APP 出现了付费服务声明，针对高算力消耗的生产场景，披露了标准版、加强版以及专业版这三种的收费模式，连续包月的价格呢，分别是每月68元、200元和500元。那之前呢，我们节目也关注了这条消息。
5: 随着用户规模趋于稳定和算力等成本的增加，烧钱的刻度真啊已经逼近行业的沸点。中国大模型行业呢，也已经从前两年多试错跑规模逐渐向专业化、商业化提速。
4: 那豆包收费是主动的商业化探索，还是成本压力下的无奈？眼下国内主流大模型企业的融资市场情况到底怎么样？用户规模和算力成本这两者之间到底该如何来平衡呢？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的报道。
6: 简单说呢，收费版除了有免费版的普通对话、基础写作等功能外，在 AI 生图、深度推理、数据分析和专业文案等高级功能方面，比免费版有了更多的资源额度和优先权。越高档位的付费版则对应着更高、更专业的数据处理能力和算力通道。那么豆包收费是时机成熟进行的主动商业化，还是成本压力下的被动结果呢？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就要搞明白大模型到底有多烧钱。大模型是名副其实的吞金兽，每一次的用户对话、图片、视频生成背后都是算力的疯狂燃烧。用户规模的增长、 AI 视频和智能体的爆发，更是让 token 消耗呈指数级上升，算力、电力、带宽成本持续走高。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大模型行业整体亏损超180亿元，中金预测2026年行业亏损将突破200亿元。以豆包为例，母公司字节跳动2025年的资本开支为1500亿元，其中900亿专项用于 AI 算力采购， AI 板块的日均固定投入为4.38亿元，这也导致2025年字节的净利润同比下滑 70%。 此外，豆包日消耗 token 数约为每天12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超过1000倍。根据第三方测算，豆包的单月净亏损约2.1亿到2.7亿元，而行业的其他头部大模型企业2025年亏损也普遍在20亿元以上。同时呢，行业融资也从以前的狂热回归理性，马太效应加剧。2025年，国内大模型融资事件同比增长了23%，总金额减少18%。而头部企业融资占比超过了80%，资本对大模型行业的投资逻辑也从跑规模讲故事转向落地交付和商业造血能力。在这个背景下，坐拥3.45亿月活用户的豆包商业化探索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其实在去年呢，我参加云栖大会和外滩大会两大国内行业峰会时呢，就发现行业的讨论关注点都指向了同一核心话题，大模型行业怎样平衡市场规模和成本压力。在海外市场呢，付费用户占比高，付费的习惯已经养成。但是中国市场受互联网时代免费模式的惯性影响，用户规模越大，活跃度越高，算力消耗和成本就越高。相比普通 AI 对话算力成本的线性增长，智能体下的复杂任务算力成本则是指数级的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必须筛选用户，实现服务分层，平衡成本。行业和资本对大模型公司的价值估值也转变成了四个核心维度。一是市场指标，比如说像这个用户规模、月活跃度、用户的留存度、付费用户占比等等，这个指标呢直接体现了产品的市场影响力。第二呢是算力和消耗指标，如 token 的消耗量、单位 token 的成本、算力的使用效率等等，这个指标呢侧面反映了大模型产品的质量和行业竞争力。第三个指标呢是商业化指标， 比如 C 端用户的订阅收费规模，对 B 端用户开放 API 接口产生的 ARR、 年度经常性收入、产品毛利率等等。那这些指标呢，反映了大模型的商业化成熟度、健康度。最后一个指标呢，是技术指标，比如大模型的专业性能参数和专业数据。更高性能的测评分数、更高质量的专业数据将形成大模型的壁垒和定价权。那么在这四个维度下，我们看到啊，大模型行业如今呢已经迎来了一个行业拐点，试错期已经结束了，产业的落地期已经到来。如果说2023到2024年是国内大模型跑马圈地、免费试错的培育期，2025到2026年则是产业落地周期。早期各大厂商全部免费依靠资本补贴教育用户，如今豆包、文心一言、质朴全面开启了免费加付费的模式。所以呢，当下我们看到国内的大模型行业就分化成两种不同的模式和路径，一种是我们今天提到的以豆包、质朴等企业为代表的付费模式，通过技术优势和用户规模掌握有定价权的终端产品和服务。另一类呢，是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数字基建模式，通过开源和低价普惠底层算力，靠规模化控制 token 成本，充当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一个路径。那么这两种路径呢，实际上是殊途同归。前者收费模式呢，能够聚焦高价值的客户，赚到当下的钱；而后者呢，则稳扎稳打，通过构建规模生态呢，慢慢的赚未来的钱。总之呢，这次豆包的收费是中国大模型行业的标志性事件。对于产业而言呢，大模型加速商业化，终结了无序烧钱的行业乱象，抑制了低质量无效的需求、过多占用顶级算力的资源浪费，也让 AI 从资本泡沫走向真实的生产力。面对免费跟付费两种模式，普通人该怎么选呢？其实呢，作为媒体工作者，这两年呢，我也在工作中积极地使用大模型，挑战大模型，并且呢，尝试把不同的大模型融入工作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发现大模型既有对信息和效率的指数级提升，也有对使用者的盲目迎合和信口开河的 AI 幻觉。同时我还发现呢，不同的大模型他们的叙事逻辑、所擅长的领域和论述一件事情的方法论差异很大。而我们使用者呢，问题架构、提问方式和交互纠错的方法不同呢，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大模型能够为每位使用者兜住下限，但是使用者的专业素养则决定了大模型的上限。所以呢，对于普通人该怎么办，我的答案是既不贪图免费，也不迷信付费。在生活中，免费大模型可以给我们兜底和提供便利，这就够用了。但是在工作、职场和专业领域呢，根据场景按需付费，这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我相信没有一名战士在战场上为了省钱选择错过一把好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2: 对，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3: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在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一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3: 是的，你像我们黄芪跟人参，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中药材。它的作用呢，你像黄芪、人参呢、大补人体的元气，还有丹参跟三七，它能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反应效果也是不错的。另外还有桑寄生跟银杨藿，它能祛风湿、强筋骨，对我们